0: 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承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总台记者何晓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0: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琴日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嘅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亦喺灾害发生当日组织咗155人、38车嘅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区市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日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亦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国巴村受灾较重，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兵力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讯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日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据介绍，14/5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 25% 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 9% 提升至 22%。 15/5 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
3: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2: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互力并发，亮点分呈。从基础上睇，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多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睇，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睇，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讯业方面，将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增。

0: 庭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奋驰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1: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在比什海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校公记、红石楼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情真意切跨越山海，向各国友人传递深情厚谊。与会嘉宾纷纷表示，这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令人期待，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从社会发展、文化耕作、百姓生活、科技创新等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第一广播电台、父母通讯社、俄罗斯报、哈萨克斯坦十二报等上合组织国家多家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报道。近年来，总台通过中亚情缘、上合组织国家展播季等影视展播活动，不断加强与吉尔吉斯斯坦媒体的交流和合作，已有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美术类的中国、你好新西藏等近二十部精品节目在当地主流媒体播出。
0: 在昨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昨日在北京召开，与会领导、头部企业代表等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分享了各自的洞察思考，为推动总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真知灼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同日启动，共建行动汇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华为、阿里云、浪潮集团的资源优势，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当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活动上还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听大模型共建行动，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转入新动能。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昨日正式落地，由此琴澳一体化建设重大项目迈出坚实步伐。与澳门国际机场相距约13公里的横琴前置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是写入国家15规划纲要的重大项目，是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工程，亦是澳门三五规划建设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运输港的重要举措。2025年10月，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

0: 货站电机。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9.76万平方米，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项目现阶段依托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开展先行试点、落地集货、前置打板等业务，计划2026年底基本建成，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运。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广东省副省长张国志同澳门中联办负责人邓嘉宾出席咗琴日下午嘅首单首飞启动仪式，喺粤澳两地代表共同见证下，装载玩具、手表等超万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嘅货车缓缓启动。喺横琴口岸，横琴海关同澳门海关共应一把安全智能锁。货车经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快捷通关，傍晚时分货物抵达澳门国际机场，解锁后于晚间装机，分批飞往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航空物流硬联通离不开规则机制的软联通，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受访介绍，海关创新跨境陆空联运监管模式，科学设计双前置监管流线。
1: 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主任、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伟娴讲道，首单首飞顺利落地，标志着项目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亦承载着粤澳合作在多个重要环节的创新和突破。澳门和横琴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商贸物流产业生态，为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贡献琴澳力量。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当日到访深水埗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落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李家超说，施政报告定落多项指标，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实践蓝图。
0: 记者昨日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广东省内综合保税区进出口1.05万亿元，同比增长32.3%，创历史同期新高，比上年度提前两个月迈上万亿关口，助力广东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国务院转发海关总署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若干措施，在新政助推下，广东省内海关立足各地中保区产业优势和资源品库，助力地方外贸交出亮眼成绩单。在广东外贸连续两个月单月突破万亿元的同时，全省中保区继续显现强劲拉动作用。今年前七个月对广东外贸增长贡献率达23.3%。
3: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地，广州汇聚国家实验室、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大科学装置、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在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榜单中的排名升至全球第六位。当前广州正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着力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来听报道。
4: 在广州番禺汽车城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入面，一台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驶落产线。广汽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5年底，企业累计自主研发投入超620亿元，申请专利超2.49万件。在氮合电池、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 今年前7个月，广汽集团节能与新能源车

0: 销量占比达63.96%，自主品牌出口量累计达14.5万辆，同比增长130%。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广汽是广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一个缩影。广州持续实施科技领军企业倍增计划，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目前广州在手机射频器件、光刻胶、真空精度机等18项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37万家。唔单止系咁，广州仲主动搭建创新平台，引领前沿科技新赛道。位于广州国际生物岛的广州实验室汇聚多名两院院士和国家级领军人才，联动30家全国重点实验室、920多家网络医院和110多家科技企业，在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病原学、致病机理、疫苗与抗体药物研发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原创成果。一家智能科技公司负责人李远清说，脑机接口产品的研发、设计、测试、生产全流程均可在大湾区内部高效协同完成，这个给了他们企业发展的关键支撑。早在2020年前后，广州就设立专项重点支持脑机接口研发，这家公司的多项关键技术攻关正是依托这一专项得以加速推进。之后广州将脑机接口纳入未来产业培育体系，为企业持续投入研发迭代提供了政策支持。目前广州已落地国家级创新平台超40个，建成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市熟化平台和公共技术服务载体。广州出台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规划，明确在具身智能、智能无人系统、前沿新材料等产业打造一批首试首用示范应用场景。15/55时期，广州将谋定创新引领，推动产业科技互促相强。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深圳经济特区昨日迎来建立46周年，通过持续推动改革开放再深化，发展能级再跃升。6年来，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2.77万亿元跃升到2025年的3.87万亿元。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37.7% 提升至 43% 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从 4.93% 提高到 6.5%。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 1.86 万家增至 2.6 万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居全国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19,843.48亿元，同比增长5.8%，继续系一线城市当中保持领先。今年前7个月，深圳外贸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突破3.3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50%。其中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资金占比93.6%。目前深圳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200亿元，规上企业超2600家，累计发布5批近300个城市加 AI 应用场景清单，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此外，深圳已与59个国家的95座城市建立友城关系，国际航线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民生增色，幸福途径可感可及。自2020年实施百万学位攻坚战以来，深圳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90万个，建成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超过1000家，形成15分钟社康圈。过去6年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超过70万套间。2025年，全市9大类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接近68%。
2: 记者昨日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为推动深港规则衔接，进一步破除内地家电产品进入香港市场的技术标准壁垒，经深圳海关、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处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合作，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处当日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家标准与 IEC 国际标准等客户应。深圳海关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次回应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无需按 IEC 标准再次检测认证，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

0: 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记者昨日走进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源。作为大湾区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型散裂中子源，被誉为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自2018年投入开放运行以来，装置持续深耕基础研究、国家重大需求研究、产业创新与港澳科创融合，成为联动港澳资源、赋能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科创引擎。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恩介绍，由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三方共建的多物理普仪，是国内第一台全散射中子普仪，而是港澳地区首次参与投资建设的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中国散裂中子源第一台粤港澳合作标杆普仪。该普仪目前已累计完成超过500项用户科研课题，产出大量前沿科研成果，为粤港澳中子散射联合实验室的科研攻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
1: 散裂中子源是地处东莞，我们离香港和澳门都是非常近的。科研工作者呢，他们直接把他们的样品拿到东莞来，就可以去做检测了，这样非常方便科研工作者去开展合作。
0: 十五五期间，中国散裂中子源将持续深化与港澳科创协同，助力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恩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话，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恩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欧足联一致。
2: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香港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阴，3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阴，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珠海30到27度。深圳30到26度。惠州中雨转阴，32到25度。东莞中雨转阴，33到28度。中山中雨转阴，31到25度。江门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9到24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6到21度。旧金山阴天，22到15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影响，南海有2.1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何毅、林千，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统筹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大湾区立体打造宜居之城，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五月，国务院发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地下空间作为宝贵的空间资源，其科学开发利用对于打造宜居、人性、智慧城市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深圳发布《深圳市地下空间资源利用规划 2025-2035 年》，规划提出打造充满活力的立体城市全球典范的目标。规划指出，构建一网四片多点的总体结构，形成与城市中心体系相协调，以轨道交通网络为骨架，以城市功能中心和轨道交通枢纽为核心的深圳地下空间利用格局。一网指轨道交通网络，四片指四个集中成片的地下空间发展片区，多点指与城市功能中心、功能节点和轨道交通枢纽对应的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依据规划，深圳将形成48个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今年8月，北京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 2025-2035 发布。规划提出，到2035年，将首都北京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市，并为202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夯实基础。规划坚持可持续发展，明确地下空间总体建筑规模，根据北京城市地下空间现状实际和发展趋势，规划预测至2035年，全市地下空间总建筑规模约4亿平方米，人均地下空间建筑规模约 17.4 平方米，地上地下建筑规模比约1:0.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李超表示，高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正从可选项变成必答题，成为破茧空间资源约束、增强城市安全人性和改善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抓手。相较于开发趋于饱和的地面空间，城市地下空间是尚未被充分激活的空间资源。从现有工程技术条件来看，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合理的开发深度可达8米。按地表至地下30米的浅中层空间适度开发测算，能够释放可观的城市发展空间增量。自然资源部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中心主任葛慧雅认为，地下空间被誉为陆地、海洋、天空之外的第四国土，深地已成为与深海、深空并列的前沿领域。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空间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向地下50米、100米甚至更深发展，成为重塑城市空间布局、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与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他指出，自然资源部今年一月发布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典型案例显示，深圳江夏北综合交通枢纽在约13万平方米用地内，

0: 通过地下四层加地上公共空间立体布局，实现交通、商业、文化、市政多元功能集约复合，总建筑面积 20.6 万平方米，日客流量 42.1 万人次，相当于在城市核心区长出一座地下城。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喺推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面，仲开展咗边啲有益探索？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对城市治理提出咗点样嘅要求呢？围绕呢啲问题，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魏中才教授，一齐听下佢嘅分享。
1: 魏教授你好，从城市规划的专业视角出发，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对城市治理而言都提出哪些制度性、技术性及安全运维方面的要求呢？
2: 从城市规划专业视角来看，地下空间开发并不是地上建设向地下的简单延伸，它更多意味着城市治理的思维要从平面转向立体。我们国内许多城市，包括大湾区的城市，都拥有高密度建成环境。一些城市的土地资源较为紧张，人口高度密集，公共服务需求也很高，所以大湾区城市的地下空间已经不只是停车、人防或者商业配套，而是支撑城市运行、提升空间效率和增长城市韧性的战略资源。所以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的要求。第一，制度上要强化把地下空间纳入统一规划和协同治理体系。地下空间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开发以后很难再调整，一旦功能布局不合理，不同设施之间衔接不畅，或者产权和管理责任没有调查和梳理清楚，后续再进行补救的成本会非常高。因此首先要加强地下空间与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统筹考虑地上、地面和地下空间。比如广州的地下空间规划将地下空间划分为浅层、次浅层、次深层和深层，分别对应地下15米、30米、50米和50米以下，强调分层的精细化开发与管理。更重要的是，地下空间的开发要统筹考虑，不能再按单个项目零散审批，而要把它作为城市运行系统的一部分来治理。比如地下连廊、公共通道、站城一体开发，表面是空间连接的问题，背后涉及到产权、工地运营和安全责任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制度层面既要解决空间怎么统筹，也要解决产权怎么界定、部门怎么协调、责任怎么落实。第二，技术上要强化前期调查和全过程支撑。地下空间的开发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包括地质条件、地下水、既有管线、周边建筑基础和文物保护等因素。如果前期调查不充分，后期建设和运行风险都会增加。所以地下空间开发要坚持先调查后规划再建设的原则。现在地下探测和三维建模等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帮助我们提前掌握地下资源和地质灾害情况，在设计阶段可以用来预演设施冲突，施工阶段呢，减少了重复开挖和管线碰撞，运营阶段能持续关注排水、消防、通风和设备运行情况。因此技术需要让地下空间开发前看得清，建设中接得上，运营后管得住。第三，风险防控要贯穿地下空间的全寿命周期。地下空间有稳定、防护和恒温等优势，可以服务平级两应、防灾避难和市政保障，但它也有封闭性强、疏散难、受内涝和火灾影响大等风险。所以地下空间的安全不能只停留在工程安全，还要进入运行安全。也就是说，地下空间不仅要建得成，也要管得住，不仅要平时好用，还要在暴雨、火灾、停电等突发状况下能够有序转换。因此地下空间开发真正考验的不是城市有没有建设能力，而是有没有足够成熟的制度、技术能力和长期运行能力。某种意义上说，地下空间也是检验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要领域。虽然地下空间看不见，但却直接关系到城市安全、效率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 在大湾区城市更新的实践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两种颇具代表性

0: 性的做法，一种是新建片区在规划之初就已经将交通、商业还有公共空间等等统筹考虑，实现了系统性的一体化建设；另一种是建成区更多借助金角银边式的微更新，渐进式的活化存量空间。您怎么样去评价这两种模式各自的价值？他们也应该怎么样去协同推动城市的有机更新呢？
1: 您提到的

0: 的两条路径，也共同支撑着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宜居湾区的建设。我认为可以从整体建设、存量改善以及两者的衔接来看，新建片区系统性一体化的建设价值在于一开始就形成立体化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新区或者重点片区通过站成一体、地下连通和综合换乘，把地上建筑、地面公共空间和地下交通系统进行统筹谋划，让轨道站点和周边工农形成紧密联系。西九龙的实践也重视了这一点，前期做好整体统筹，可以减少后期反复改造的成本，也为片区长期运营留足弹性。一体化建设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地下空间做多大，而在于一开始就把不同工农之间的链接关系理顺。老城区或是建城区，金角银边式的微中心的价值在于利用有限的空间，精准回应民生需求。老城区空间格局已经稳定，大规模改造的难度很大，但桥下、街旁、轨道站点内部以及一些闲置空间仍然具有利用潜力。比如广州地铁把琶洲站闲置夹层改造为室内皮克球馆，越秀区、南沙区也将桥下空间改造成球场、儿童活动区、停车充电区和社区休闲空间。更新的意义不只是改造环境，更重要的是存量挖潜，将原来利用效率不高的空间转化为居民日常能够使用的空间。哪里缺运动场地、休息空间或者便民设施，就针对这些具体需求进行响应和改善。这也是微更新的价值所在。再一点，两者模式的结合，关键在于根据不同空间条件选择合适的更新方式。新建片区具备整体建设条件，就可以通过前期的整体谋划和设计，减少后期反复改造。建成区的空间和权属条件复杂，则更适合通过持续的小尺度更新逐步改善。但微更新也不仅仅是零散的改造几个景观节点，还需要通过考虑这些节点与周边街区慢行系统和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联系，像广州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周边的更新，既可能涉及较大范围的工农调整，也需要对出入口、步行空间、公共服务等具体环节进行改善。所以，这两种模式并不存在谁更先进的问题。新建片区强调的是在条件允许下的情况，把整体空间组织得更加合理。建成区微更新强调的是，在既有条件下，把具体问题解决得更精细。城市的有机更新既需要大系统的组织能力，也需要小空间的体贴和温度。
1: 好的，那从市民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出发，您认为向下要纵深、向边要余地的空间发展策略，给普通人的出行、休闲还有社交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您个人是否有印象深刻的切身体会呢？
0: 在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转向内部提质的背景下，向下深挖地下空间，向内盘活边角余地的发展思路，极大地优化了城市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方式。这一策略不再追求新增空间的拓展，而是聚焦存量空间的提质增效，确实落地在居民日常出行、休闲和社交的方方面面。我结合平时的观察、调研和生活经历来谈谈直观的体会和感受。首先，市民的日常出行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以往日居民日常出行高度依赖地面交通，而岭南地区炎热多雨的气候会影响和降低他们的通勤满意度。如今依托地下系统的贯通，轨道交通站点串联起周边商业、办公和公共配套，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立体步行网络。市民的日常通勤和休闲游憩都可以实现全天候室内通行，有效规避了恶劣气候的影响，同时规避地面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让城市的出行更加通畅和舒适。其次呢，城市小微边角空间的活化利用，补齐了便民生活圈的短板。城市高架桥下空间，街角空地，通过城市更新改造，被规整优化，植入了运动、休闲娱乐、亲子活动等便民功能，变新重为适配社区需求的口袋空间，为居民提供了家门口的休闲场景和服务。与此同时，新增的小微空间也进一步丰富了 城市的休息。

0: 前游戏工农，激活了市民的生活化私交。如今随处可见的小微公空间，让居民可以就近休闲活动，邻里之间在日常场景中能够自然的互动交流，消解了大城市的疏离感，让城市的生活更具温度。我个人常去广州琶洲片区开展数字经济的相关调研工作。几年前，这片地区的地下空间仅承担基础通行工能，地铁站也只是简单的交通节点，高架桥下的休息空间，轨道站点的出入口的一些边角空间，基本处于荒废状态。近年来，琶洲片区一方面打通地下联通网络，实现了地铁站点与写字楼的无缝衔接，雨天通勤完全无需穿行到地面；另一方面，盘活站点的闲置空间和桥下空地，改造出运动场地和便民休闲区域。现在我途经这片地区，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变化。早晚通勤期间，市民可以快速舒适通行，闲暇时间，周边居民也可以在改造后的空间运动休闲。琶洲片区从单纯的交通通行地带转变成了兼具通行、休憩、社交功能的生活化空间。这也是我对城市更新改造最深的一个体会。在存量规划时代，城市空间开发的关键已不再是建设高楼大厦，而是通过深挖存量空间价值，盘活闲置边角。把有限的空间真正转化为服务市民生活的优质资源，让城市空间真正为市民服务。
1: 未来对于城市空间，特别是地下空间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0: 我认为随着城市发展逐步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地下空间开发也需要从过去强调新增空间转向更加重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长期使用效益。下一阶段的重点可能不是单纯扩大地下空间的开发规模，而是建立更加完善的规划、建设、运营体系。重点可以从三方面推进。首先，在政策层面，核心是建立分类开发与全周期管理制度，城市不同地区的开发强度、交通条件、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和地下空间，地下资源条件差异很大，标准化的开发模式难以适配城市多元发展场景。在大型交通枢纽、高密度中心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下空间的开发应聚焦交通换乘衔接、市政配套保障和公共服务补位，最大效率发挥公共空间的复合价值。开发需求较低或资源条件较弱的地区，可考虑以远期发展需求，近期预留空间。另外，可以把项目立项、规划建设、土地供应、产权登记、运营管理等责任环节进一步衔接，形成全流程的管理政策体系，保障地下空间的规范化发展。其次，技术层面要从辅助建设转向支撑长期运营和风险预警。最后，在公众参与层面，核心是实现从前期公示征询到全周期持续反馈的升级。地下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优化的核心目标，是适配居民真实的生活需求。因此，公共服务的配置、出入口布局、地上地下空间的衔接等关键内容，不能仅依靠规划师的技术和经验判断，在规划建设阶段，可以通过公众调查了解不同人群的差异化实用诉求，在运营阶段依托满意度调查、用户反馈等方式持续迭代优化空间布局与服务功能，让地下空间建设更加精准、更加贴合民生需求。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我哋嚟关注一项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关嘅先进技术。喺冇耐之前，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呢项科研成果嘅背后，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昌生团队近20年嘅实践探索。佢哋用科学同技术突破咗地铁沿线地下空间开发嘅世界性难题。陈昌生，
4: 整个深圳 不到两

0: 1000平方公里，其中可用建设的土地不到997万平方公里，它承载着去年已经到3.8万亿了这个 GDP 产值，人口有统计的接近1900万，在这么一个小的范围，可用土地的面积情况下，产生这么大的GDP， 那城市空间、土地资源极其紧张。那建地铁的目的，是希望把地面的交通转向地下，腾出更多的地面空间，建成山水连城、安居乐业，还有业态和自住均衡的一个标杆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轨道交通的布局，一方面解决了城市交通难题，所以向地下要空间，向地下建轨道交通就成为深圳一个选项。
1: 依据相关标准，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地带被纳入建设严控红线。
0: 无论国内国外都有安全保护区，或者说安全控制区。我们国家的控制标准要求是两侧各50米，我们隧道的直径是6米多，加上两侧各50米是100米，等于将近110米的土地你是不能用的。那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市轨道交通放到地下了，地面空旷了，但是这些土地很难利用。那为什么要两侧各50米控制距离呢？那么大家知道，隧道在地下，尤其是盾构，它是用管片构成的，这个地下的我们叫混凝土结构，它的结构原理就像造竹桥一样的，就一块一块这个混凝土块在下面连起来形成一个圆。那么当你我们设计的这个力就是地层没有变化的时候一样的，那么这个结构是稳定的。如果上面突然有重载车，或者我们把土挖掉，这个结构就变形，因为它是一块一块在一起的。因此怎么保护地铁结构，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握不同地层再把上面土挖掉或者旁边侧面挖掉它怎么变形，这个规律还不清楚。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一个50米这么一个范围，两侧这个范围的控制，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随便挖，这样把地铁保护住。
1: 然而，这个管控要求客观上亦制约了城市地铁沿线周边空间的开发利用。陈双生提出了反向思维，不再被动退让，而是主动保护隧道结构安全，从而释放受限土地。要在运营的地铁隧道旁开挖地下空间，风险极高。陈双生团队首先攻克地层扰动规律和隧道结构劣化规律两大科学问题。陈双生：
0: 我们将以前我们试过的，在罗湖地区试过的，就是怎么保护地铁结构这套想法想用到前海去，但是前海的地层和罗湖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大量的试验。我们联合中国铁道科学院相关的设计单位，在前海运行隧道里这个周围做土工试验，就把那个土看它隧道掘进的时候到底扰动多大范围，它这个力学性质是怎么裂变的，怎么衰减的。这是我们要懂得地层的已经被扰动了以后的它的强度、它的性能。第二个就是这个隧道运行了，那么局部受到一些损害了，它能还能承受多大变形，还能够我们说土话说还能经得起多少次折腾。第三个，我们找到这种地层约束条件下把隧道包起来的条件下，这个隧道它已经受到损伤了，综合起来在这个地层保护下，这个隧道结构还能承受多大扰动，不能承受我想要开挖的时候我能不能把隧道加固，或者把地层筑江加固，把这个包起来，就是我们用所谓的我们说土层加入混凝土加入水泥，提高它的强度，把这个隧道包得紧紧的。中心目的是保护隧道结构不要损坏，而不是过去在两侧各50米土地控制你不能用。所以我们把过去的这个所谓的两侧各50米这个要求改变为确保隧道结构运营安全就可以了。
1: 在这个基础上，陈湘生院士团队首创了力系独立变形隔离理论，通过设置缓冲层

0: 主动支护，将上部荷载直接传递至隧道下方，避免隧道受压变形。技术突破实现了毫米级变形控制，团队研发了伺服系统、柱张加固等成套技术。原来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的控制红线被科学缩减至3米。
1: 我们这个在土地上建这个房子，我们这个基础啊就是土，那如果是软土的话，我们可能给上面加很多，就是和它搅拌啊，用水泥浆啊，用水泥啊，直接进行和土合在一起，这样它就提高了很多强度。实际上像豆腐一样的，我们把它榨干啊，是吧，或者把水全部清除掉啊，它强度就大了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基本原理。因为土和水在一起，特别水特别多的时候就泥巴，水特别少的时候就是土，水我们在烧干以后就是砖，这个加固的土我们叫水泥土，和隧道本身联合起来共同承担外面开挖的带来的变形影响，这样我们形成了成套技术。刚才说了，你给土层里面加了水泥以后，它的强度、它的包裹力，把隧道包在一起，它这个我们加固的范围，这个土和隧道结构共同承受外面的力。它虽然是土连在一起，但是上面的结构是用桩传递到地铁隧道的下面的地层，所以上面的所有的力没有传到地铁上，所以我们叫力系独立，就是这个力啊它是独立的，变形是隔离的，你各变各的，它是不受到上部结构影响，上部结构它的力全部传到下面去了，它不影响地铁，它结构好与坏也不影响地铁，所以这样我们叫变形隔离、力系独立，这是国际首创的。
0: 从50米到3米释放的是土地潜能，拓展的就是城市发展的战略空间。深圳前海交易广场是应用陈湘生院士团队技术的第一个样板工程。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曾经因为地铁下穿没办法建地下室而要退地，陈湘生团队大方案介入后，难题迎刃而解，企业不退地了，前海后续多个地块亦都顺利出让。不单止在前海、上海汉中路、广州国际金融枢纽等重大工程均采用了陈湘生团队的技术，将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价值最大化。香港北部都会区与深圳河套地区的地下连接亦已做好了技术准备。陈湘生，
1: 那这样我们这套技术就在整个深圳这块全部落地，另外我们在长沙、上海、苏州，还有这个无锡，包括宁波、天津、北京，都有在若干范围内或多或少用了我们这套技术和我们这种理念，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占用了这个土地上面不能开发建设和地下空间不能开发的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我们叫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国际引领性的。
0: 现在这项技术也都在走向世界，新加坡、法国、美国纽约起地铁的时候也都在借鉴这一套思路。近20年从不能建到全部建成，从禁区到连片开发，陈湘生团队用国家科技进步奖证明城市的未来不单止在地面之上，更在地面之下。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

0: 服务。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3: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大家好，我是余婷。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科创新动向带来，我国累计在全国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公开征求意见。
4: 科创空间会关注2026深圳发布会将会在8月29号启幕，聚焦服务制造业与 APEC 国际合作两大维度。
3: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全球独角兽大会在香港举行，助力企业借港出海。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希望香港青年以黎嘉莹为榜样，在创新科技领域追梦拼搏。澳门创新主体可申请内地专利快速预审服务。
4: 创业科技来听，全球500几支团队角逐，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在心落幕。
3: 科技打破野山针夏季限定，科技关键词来听，云南富宁人工见手青错峰上市。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3: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发布日前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建设和发展，累计在全国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承载外资企业超过 1.3 万家，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到 9.6%。 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企业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多措并举推动中小企业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
6: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啊开拓市场。
5: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7: 中方将运用好此次 APEC 中小企业周部长会议配套活动以及有关展会论坛，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4: 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8月25号至9月23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8年在人形机器人能力测试及评估方法、关键技术、平台与系统、场景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完成至少100项关键标准制定。
3: 咁人形机器人是由人工智能驱动，具有类人形态和能力，可自主执行复杂任务的新一代智能终端。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迅速，急需建立术语、接口、测试评格等相关标准，去规范技术创新、产品研发以及规模应用。目前国内外在研及预研的人形机器人标准已经超过了100项。
4: 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健全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重点

0: 突破基础共性、类脑与自算、肢体与部组件、整机与系统、应用安全伦理等领域标准研制。到2028年，创新探索标准研制工作模式，建成系统科学协调配套的标准体系，开展标准算冠和实施推广的企业超过200家，为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冇错嘅，咁征求意见稿仲明确，按照系统全面、急用先行、动态更新嘅原则，构建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咁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规范人形机器人能力分级方法体系、规范人形机器人唯一标志定义、编码规则及识别机制，面向结构化、半结构化工业环境下嘅人形机器人作业需求，围绕制造过程当中嘅操作能力、环境适应性等方面提出规范要求。规范人形机器人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的伦理道德约束及社会影响评估等。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军事道具刷屏军迷圈，亦都令到这些道具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备受关注。从最初连一份图纸都没有到坦克装甲车的高度还原，企业是如何在28天内高效完成任务的呢？来听总台记者钱诚、江苏台记者王德剑的报道。
2: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3: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4: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餐馆里面 M1 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3: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
4: 当时是2年前，剧组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就是能跑的外军坦克。
3: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4: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咱们看一下这个履带挂胶，包括它的负重轮挂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3: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5: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包括我们灯，像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了那个 3D 打印技术， 3D 打印之后把它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3: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4: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0: 再来关注两条国内外的科研进展。从兰州大学获悉，该校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田永辉教授团队在光学数字计算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该团队研制出了一种可重构光学算术逻辑单元芯片，将多种逻辑与算术运算集成于同一硬件平台，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自然通讯》。
1: 咁随住人工智能与数据密集型应用对高速低时延计算需求嘅激增啊，传统电子集成电脑正面临住摩尔定律放缓、互联带宽受限同功耗持续上升等挑战。咁集成光子技术凭借住大带宽、高速并行处理同低传输时延等优势，为突破电子计算瓶颈提供咗重要嘅技术路径。
0: 基于呢个背景咧，研究团队依托成熟嘅硅光子集成平台，利用微环调制器体积小、调制速度快、

0: 功耗低，而且系易于电控重构嘅特点，研制出可以系实现多种逻辑与算术功能动态切换嘅光学数字计算芯片。团队通过吸联微环构建基本逻辑单元，实现咗多种逻辑运算，同时引入波长维度并行处理不同二进制位，使得同一硬件架构可以系动态切换为二比特加法器、减法器同数值比较器，无需重新设计芯片结构。
1: 芯片系基于220纳米硅原体平台制备，每个微环集成在流子耗尽型高速电光调制结构同热调械单元，可以分别完成高速数据加载和工作波长校准。在这基础之上，团队完成了高速数据加密与解密、医学图像水印嵌入和图像差异增强等应用验证，展示了这个架构从基础逻辑器件向多功能光学数字计算系统扩展的能力。咁田永辉就表示，该工作为构建高密度低功耗可重构的光子算术逻辑处理芯片提供了新的实验路径，亦都为光学数字计算在高速信息处理和片上智能计算中的应用奠定了器件基础。
0: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近日发布新闻公布说，该校研究人员领衔的国际团队首次在室温下实现多个微型激光器自发同步，形成一种相干而且可以是重构的光源。这项成果可能成为迈向成本更低、可重构而且是更易普及的光子计算技术的第一步。
1: 是的，公布介绍光子计算机利用光子而非电子去处理数据，具有速度快、可以同时处理更多数据以及能耗较低等优势。研究团队是一种基于液晶和有机染料分子的光学微腔当中生成彼此空间分离的微型激光器，并且使到这些激光器自发同步，在相同频率和上位下作为统一的相干光发射体工作，由此形成被称为超模的宏观集体状态。此前这类的激光控制现象大多数都在低于零下250摄氏度去运行的专用半导体的微腔当中观测到的。新平台则是可以在室温下运行。
0: 是的，新平台另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其电可调谐性，施加微小电压就可以是重新定向微腔内的液晶分子，进而调节光的传播方式和激光器的运行模式。另外这个平台还具有光学可重构性，微型激光器在同一器件中的相对位置可以是重新进行调整。
1: 论文第一作者南安普敦大学光电研究中心的德米特里多夫任科就说，研究结果就表明，要实现这种光的集体行为是无需复杂的光物质偶合态或者极低温环境的。新平台更加简单实用，并且具有光学可重构、电可调谐以及常温环境下稳定运行等特点。据介绍，该系统采用成熟材料，为未来开发实用器件提供了一条有潜力的路径。相关的研究论文已经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
0: 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来的资讯了。休息一阵间，将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和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8月29日到30日，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将喺深圳会展中心福田6号馆举行。本届嘅发布会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汇聚粤港澳大湾区优质法律资源，聚焦服务制造业与 APEC 国际合作两大维度，设置9大专。

0: 业展区全新构建法律服务展、实务交流、主题活动、为民为企服务、人才招聘五大核心板块。嚟听总台记者黄善嘅报道。
1: 历经前两届积淀，深圳法博会不断升级迭代，设计而上。首届重在大平台聚资源，第二届重在强功能促融合。即将开启的2026第三届法博会则实现国际化、数字化的跃升，且展会规模不断扩大。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说，
2: 我们展会的展览面积扩大两倍，从首届的2000平米扩大到了今年的7500平米，参展商的增幅超80%，从首届的96家增至第三届的177家，第三届法博会展区扩容至185个展位，入场人数从首届的10000人增加到了第二届的30000人，义务咨询接待市民从首届的1000余人增加到了第二届的5000余人，可见法博会越来越受欢迎。此外，我们行业协作的广度深度都比以往两届明显扩展，并且呢，本届展会呢，我们深度联动粤港澳大湾区11地市的律协共同举办。
1: 第三届法博会法律服务展共设置9大展区185个展位，今年恰逢 APEC 中国年，本届法博会也将以法治搭桥连通亚太经贸。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说，
2: 我们除了设计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以外，还锚定亚太经贸合作切实需求，聚焦企业出海法律痛点，将重磅发布两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一份聚焦技术变革规则，一份聚焦实务保障，为律师跨境法律服务提供研究支撑与业务参考。另外，我们还将举办成员经济体律师分财展和 APEC 国际合作交流会，促进不同法域之间经验互鉴、资源互通，聚焦涉外法律服务合力，为亚太经贸投资合作提供坚实法律支撑。
1: 据介绍，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和 APEC 成员经济体律师风采展示是第三届法博会最具国际元素的部分。此展区共设置三类12个展位，包括国际仲裁与争议解决机构、境外律师事务所及外国律所驻华代表处，还有中国律所的海外服务网络。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王伟介绍说，
3: 从看点来说呢，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一站式的对接，企业可以在一个展会两天时间内集中了解多个 APEC 经济体的法律环境，现场对接在当地有实际服务能力的法律机构，对拓展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的企业尤其有帮助，省去了多方寻找渠道的成本。第二，出海服务可见，国内律所的海外布局展示，让企业直观地看到中国律师已经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经济体建立了实体服务网络，能够直接服务企业出海。第三，亚太律师的风采展示， APEC 成员经济体律师风采展示主要是邀请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 APEC 成员经济体律师参加，并分享当地律师业发展的情况，聚焦律师制度、职业生态、区域法律服务市场的成长机遇与合作路径，呈现亚太法律职业生态的多元图景，为深圳律师、法学生等人群打开了了解区域法律职业生态的窗口。
1: 王伟表示，这一板块的核心目的就是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对接涉外法律服务的专业力量，同时让律师在主场观察国际法律职业生态，并希望通过这一平台把 APEC 中国年的合作机遇转化为深圳律师服务企业出海、深化区域法治合作的实际成果。第三届法博会聚焦服务融制造，精心组织六场实务交流活动，直面数据跨境流动、企业出海仲裁、人工智能时代知识产权等前沿议题，精准回应制造业出海面临的规则壁垒与法律风险，同时将联动智能制造、金融科技等产业协会，搭建法律加产业特色展区，打通法律服务与制造业对接通道，以定制化、专业化法律服务供给护航深圳制造扬帆远航。 同时，面对数字化转型大潮，第三届法博会以科技加码升级法律服务，将组织粤港澳大湾区十余家律师协会在展会期间共同发起粤港澳大湾区法。

0: 律服务 AI 应用倡议。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说，
1: 围绕律师主体定位、 AI 内容甄别校阅、当事人知情权益、算法风险防范等十大维度构筑行业行动共识，两场硬核主题活动素质法律科技工具创新会和青绿 AI 职业技能秀同步登场，以用促创，激发行业创新活力。我们还聚焦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举办专题交流，探讨 AI 技术时代规则创新与保护路径，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知识产权服务双向融合。
0: 民生服务是法博会最有温度的板块，第三届法博会将首次设立法治惠民、法律加民生展区，并打造惠民惠企咨询专区，设有惠民咨询区、惠企咨询区、法律援助咨询区、 AI 智能咨询区四个板块，于市民而言，让身边的法律服务变得看得见、找得到、用得上；于企业而言，则是一次到场就能获得多领域的专业支持。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成介绍说，
2: 很多市民呢，平时遇到法律问题不知道去哪里问、找谁问，那么在法律加民生展区、一村一法律顾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这些原本分布在身边但不一定了解的服务呢，被集中呈现出来，让我们的市民一次就能看明白，原来身边有这么多公益便捷的法律帮助的渠道。那么在惠民咨询区和法律援助咨询区，婚姻家事、劳动争议、消费维权等高频问题，有律师当面解答，不用预约，不用付费。那么法律援助怎么申请？什么条件能申请？通过实景演示，一看就懂。那么在 AI 智能咨询区，市民可以在现场使用法律 AI 的助手，体验到全天候在线问答，而且在离开法博会之后呢，日常遇到简单的法律问题，也知道可以用什么样的工具快速地找到答案。而对企业来说呢，那么企业经营中的问题，往往法律、财税、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是交织在一起。那么本届法博会在惠企咨询区，把律师、公证员、会计师、税务师集中到了一起，提供这个公司治理、知识产权、环保、数据等方面的综合咨询，还专门推出了企业合规体检的快诊服务。那么企业呢，可以像做体检一样，快速了解自身在合规方面的风险点，那么这样比泛泛而谈的咨询呢更有针对性，这对广大中小微企业尤其有价值。走进一个场馆看全链条法律服务资源，一次法博会可能就省去了平时东奔西跑的所有成本，省时又高效。
0: 此外，第三届法博会现场还将设置互动打卡和纪念品领取环节，市民在咨询法律问题的同时完成打卡任务，还能领取法博会专属纪念品，把一次法律咨询变成一次有收获、有纪念意义的体验。总体而言，第三届法博会的惠民惠企服务核心就是让市民带着问题来，带着答案走，让企业带着困惑来，带着方案走。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表示，
1: 我们还联合各大高校开展法治人才培育交流会，同步举办法律行业专场招聘会，搭建人才供需桥梁，护航法律毕业生就业发展。最后值得一提是，为了集中呈现湾区法律人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成果，开幕式上将展示粤港澳当期涉外法律服务亮点成果，并发布深圳律师行业“十五五”发展规划，为未来五年深圳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定下基调。
3: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嘅环节啦。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1: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这一是走进港澳全新，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全球独角兽大会日前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大会以天生奇技创领未来为核心主题，汇聚200多家全球独角兽企业以及100多家高成长科技企业参展，旨在推动全球独角兽企业落户香港、来港上市、借港出海，助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
3: 据了解，全球独角兽大会是面向全球独角兽企业、隐形独角兽企业、高成长科技企业以及科研院所等的高端创科交流与投融资的合作平台。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领域，打造论坛、展览、路演、对接、竞赛五位一体的多元互动场景，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跨区域协同发展。
1: 大会开幕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面对科技浪潮的加速迭代，香港更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庞大机遇。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支点。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
3: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就表示，独角兽企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他们所带来的不单单是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更加能够带动产业升级、人才汇聚、资本流动和国际合作，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投资推广处致力于帮助这些企业在香港扎根研发，找到应用场景和产业伙伴，拓展市场，并且在香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增长。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科研力量已经是深度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目前黎家仍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近三个月，他和成组成员一同展开了一系列实验和科研工作，同时执行日常站务、维护健康管理、医疗救护和压力应急演练等。孙东表示，随着香港在国家创新体系和航天事业中发挥更积极作用，香港正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书写创新科技的崭新篇章，希望越来越多香港青年以黎家莹博士为榜样，志存高远，令到青春之帆在创新科技的梦想和拼搏中竞相远航。
3: 孙东表示，从嫦娥三号到即将升空的天问三号，香港科研团队一直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而备受关注的天问相机已经完成在轨组装检测，成功安装在天宫空间站外指定位置，并且正式投入运作。相机所配备的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及气溶胶感应器都能够清晰成像，将在未来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0: 提供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数据，为应对气候变化及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咁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于2024年推出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航天科技，总共有6个项目获批。除了天文相机之外，其余包括新一代太空导航相机、高仿真月样、月闪月球轨道观测器、智能纳米传感涂层以及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系统等，正在全力研发服务深空探测、太空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战略。
1: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的资讯了。为了促进澳门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助力澳门创新资源加快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意将澳门特区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服务范围。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发出通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将会在2026年8月31日起正式开通面向澳门相关创新主体的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即日起，澳门相关创新主体可以在提前开展提交专利快速预审主体备案申请。
0: 咁专利快速预审就是为一项涵盖在内地申请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的加速审查通道服务，能够大幅地缩短授权周期。例如发明专利可以由16个月缩短到3到6个月。已经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申请人呢，在内地提交正式专利申请之前，由指定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进行前置审查，符合条件者将进入到快速审查通道。
1: 一次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对象的延伸，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力支持，成功覆盖澳门创新主体，将协助澳门科研和创新成果快速获得内地专利保护，有效推动专利在内地落成转化和运营，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崭新动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广州市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1到7月经济运行情况。今年前7个月，广州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 社零总额同比增长 2.7%，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28.6%。上半年全市亏上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12%。
1: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广州全市三大支柱产业中，汽车制造业增长7.7%，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10.8%，石油化工制造业增长3.7%。其中汽车产业的转型最为明显，随着新兴动能潜力持续释放，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51.6%。咁与此同时，在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的带动之下，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增长56.6%，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8.9%。由此可见，汽车产业不单止是扭转了过去两年的下滑态势，更加是带动了整车加核心零部件。

0: 个产业链的同步换挡升级。
1: 咁除了汽车产业咧，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爆发力惊人啊！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5%同27.9%。电子元件、模拟芯片、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5.3%、26.5%同24.1%。咁两新政策嘅效应亦都喺度持续显现。电器机械及器材、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6%、11.4%同8.2%。
0: 医药产业咧，则喺新嘅赛道上边加速培育新嘅增长点。咁前七个月，生物药品、医疗仪器设备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分别系增长21.4%同16.9%。化学药品原药产量增长24.6%。上半年，广药白云山研发投入同比增长超20%，多家本土创新药企陆续进入收获期。广州生物医药产业正系从跟跑走向咗并跑。
1: 再嚟关注8月24日上昼，新基石科学基金会揭晓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首次斩获该奖项。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胡正研究员荣获前沿交叉领域奖项。
0: 科学探索奖由杨振宁、姚毅、施一公、潘建伟、谢晓亮等14位科学家同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2018年共同发起，设置10个领域，分别是数学物理学、化学新材料、天文和地学、生命科学、医学科学、信息电子、能源环境、先进制造、交通建筑、前沿交叉。奖项每一年轮选不超过50位获奖人。
1: 今年胡正研究员因为在单细胞谱系时钟和肿瘤起源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获得这个奖项。他长期深耕肿瘤演化与生物信息交叉方向，运用高分辨谱系追踪技术、多模态组合算法和理论建模探索肿瘤起源与演化的基本规律。他带领团队首次揭示了早期肠癌的多克隆起源规律，并且发现从多克隆到单克隆的转变是肠癌从良性走向恶性的关键步骤，打破了肿瘤是单克隆起源的长期固有认知。咁就为癌前病变早期筛查与干预提供咗新嘅思路。该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上。
0: 前沿交叉咧系科学探索奖鼓励学科融合嘅重要方向。胡正研究员嘅获奖，既系对其生物信息、生物技术融合解码肿瘤演化规律呢一原创路径嘅肯定，亦都系深圳先进院长期坚持基础研究交叉融合创新嘅生动缩影。面向未来，胡正研究员将会进一步发展和融合三维空间谱系时钟、时空动态解析和合成生物新技术，解析组织损伤修复驱动肠癌发生的关键机制和演化规律，为肠息肉等癌前病变的精准诊断和干预提供新策略。据了解，本届科学探索奖项共有全国13个城市30家机构50位青年科学家上榜，7家机构首次拥有获奖人，折射出中国基础科研的策源地正在向更广阔、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1: 再来关注，我们从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了解到，近日由该院牵头建设的基因组多维解析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吉林大学人畜共患传染病重症诊治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导，联合国内外科研团队绘制出全球首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食蟹猴脑多模态细胞图谱，完整还原灵长类动物大脑衰老的演变过程。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面。
0: 研究咧选取同人类生物特征高度相近的食蟹猴作为实验模型，对23只雌性食蟹猴的8个脑区共295万多个脑细胞开展单细胞解析，同步获取每个细胞的基因表达和基因调控状态数据。据悉，实验食蟹猴年龄跨度为5岁至31岁，覆盖青年、中年、老年至超高龄完整生命阶段。其中28岁以上食蟹猴相当于人类100岁老人，已经达到该物种人工饲养条件下的寿命上限，极为罕见。
1: 这个研究带来多项颠覆性的突破。第一就是研究所

定大脑衰老的重灾区，发现脑衰老的进程中，脑桥和盐水区域的衰老相关基因变化负担最重。其二，食蟹猴大脑分子层面最剧烈的变化集中在青年步入中年这一时期，而超高龄食蟹猴的神经元会主动开启独有的抗衰老韧性程序。第三，就是研究识别出了48万余个的细胞类型特异的基因。

0: 即同人类嘅高度吻合。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并非系正常大脑衰老嘅加速，而系完全独立嘅病变机制。此外咧，雌性食蟹猴嘅脑衰老分子变化更加突出，呢个同女性阿尔茨海默病患病风险更加高嘅临床现象系相契合，为脑病性别差异研究提供咗依据。
1: 咁零四咧，该研究系基于华大制造单细胞建库平台完成近300万个脑细胞测序。呢份高精度图谱将会为全球科研人员探索脑衰老机制提供核心数据支撑，加速抗衰老、神经退行性疾病干预靶点嘅挖掘进程，为人类探寻健康老龄化之路开辟新方向。好啦，以上就系港澳全新带嚟嘅全部资讯，休息阵间将会走进下一趴环节，系创意科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10多年香港和內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时代变迁，
1: 科技发展，
3: 科技走进生活，
1: 创意实现梦想，
3: 一起来听
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3: 让生活更精彩。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了。近日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在深圳理工大学成功举办，赛事秉承造物自知、造物自用的核心理念，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9个国家的512支队伍、3849名青年人才参加。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以赛事为纽带，贯通科学探索、责任创新与产业实践，为全球青年搭建开放协作舞台，推动创新构想走向验证和应用。你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5: 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由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主办，深圳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深圳市合成生物学协会、国家生物制造产业创新中心、生命科学开放联盟联合承办。本届创新赛共设置6大赛道，包括聚焦健康、农业与化工3大应用领域的常规赛，依托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参赛者提供自动化高通量实验验证平台的细菌竞技赛、蛋白设计赛与合成细胞赛，引导青年审视技术背后的伦理与社会责任的负责任的生命科技创新赛，以及今年新增的企业命题挑战赛。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表示，
6: 合成生物学它本身是一个新型的交叉学科，发展了这些年以后呢，它的理念和技术直接推动了生物制造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现在叫先进生物制造。那么它的潜力对人类社会从医学、农业、工业各个方面会做出重大的贡献，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所以我们通过竞赛这个方式引起学生的和公众的关注，尤其是青年学生能够投身到这个里面来，发挥他们的创造，发挥他们智慧能力，来设计一些基因的一些方案、细胞的一些方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他们的解决方案。那么的学生参赛，可以想象一组学生或者一个学生他就可能设计一个方案，所以我们整个这个比赛就像是一个合成生物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的一个博览会。
5: 六大赛道中，企业命题挑战赛由多家企业结合生产研发实际发布了12项赛题。

0: 覆盖工业生物催化、二氧化碳生物转化、生物传感器、AI 发酵工艺优化等前沿方向，旨在探索产业出题、青年答题的全新协同模式，推动高校创新力量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合成生物学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表示，
1: 企业出的题常常它是比较现实的，这样就是让学生比较早的接触到社会当中的跟我们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当中很多的一些真正的要解决的棘手的问题。
0: 据了解，历经5年积淀，本届赛事已成长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青年科技赛事，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全球行动。赛事各奖项在8月23号下午揭晓。创新赛大奖由武汉大学 SolarBlue 团队斩获，该队同时获得最佳答辩奖，其项目聚焦天然蓝色颜料稀缺及现有蓝色素水溶性不足等问题，首次构建基于大肠杆菌的Endochrome 生物合成体系，通过底盘和发酵条件优化，提升目标产物产量，并减少副产物积累，建立具有放大潜力的水溶性蓝色素生产平台。团队进一步开展布料染色、扎染和生物基墨水等应用探索，为新型天然蓝色素的工程化生产与应用开发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在常规赛道中，深圳理工大学SUAT China 团队获得红色赛道健康医疗类最佳奖，武汉大学 WHU SolarBlue 团队获得绿色赛道环境农业类最佳奖，华中师范大学我不行了团队获得白色赛道工业类最佳奖。其中，深圳理工大学 SUAT China 团队由四名深圳理工大学本科生与一名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组成，参赛项目是应用聚焦超声的肿瘤特异性 RCD1 胶网诱导系统。在合成生物学院杰出教授林奇洲的指导下，团队针对 CAR-T 疗法难以攻克肝癌实体瘤的行业痛点，采用双重安全开关设计，精准诱导肿瘤细胞发生胶亡，一次打破实体瘤的免疫屏障，为难治性肿瘤治疗探索全新研究路径。团队成员、深圳理工大学2024级本科生周涵毅表示，此次竞赛让团队完整经历了从科研构思到实验验证的全流程，极大锻炼了科研思维。
2: 我觉得这次科研的经历是一次就是实打实的一次从零开始，从思路一直到实验的设计的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经过反复的去验证和修改的。从体外实验到体内实验，这真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过程，而且从中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科研思维、控制变量什么的，都非常值得让人去铭记。
0: 此外，湖北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浙江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的参赛团队分获其他各奖项。据了解，今年赛事首次开通海外直播，海内外全平台累计话题参与量近3000万次，进一步放大了赛事品牌声量，也彰显创新赛汇聚全球青年创新力量的平台价值与国际辐射力。面向未来，赛事将持续汇聚全球青年智慧，打通学、研、产、创、投通道，为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制造行业发展持续注入青年活力。
3: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3: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6: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

0: 业者的家园，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余婷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嗱，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噃。见手青就是牛肝菌的一种，以味道鲜美、肉质紧实而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咁进入到八月下旬，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逐渐收尾，咁市场上高品质黄牛肝菌的供应明显减少。但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实现规模化培育的见手青已经实现规模化生产了，正错峰上市，日产鲜菇可以去到六吨，成为云南人餐台上的野生菌新宠。
3: 见手青过去一直都是靠天食饭的夏季限定，人工规模化培育更加是行业供应的技术难题。咁当地如何攻克技术难关，令到呢一种难得一见嘅野山珍走上寻常百姓嘅餐桌呢？嚟听总台记者刘长宇、李敬松嘅报道。
4: 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智能恒温菇房之间，小心翼翼采收刚成熟的黄牛肝菌，菌盖圆润肥厚，菌柄粗壮敦实，刚摘下的鲜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仓管员邱世耿：
5: 现在这一车的见手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见手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两到三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4: 依托当地海拔1300米的温润气候和优良生态基底，基地通过智能设备精准调控菇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模拟野生黄牛肝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可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鲜菇批发价格为50至70元每公斤，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主要发往昆明、广州、深圳等城市，再通过空运中转直达上海、福州等地的消费市场。错峰上市的新鲜黄牛肝菌一上架就受到消费者青睐。见手青培育基地技术员何少东：
6: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菇房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肝菌，也就是见手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见手青。然后目前我们日产黄牛肝菌在6吨左右，然后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4: 何少东介绍，人工培育的见手青是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肝菌菌种，联合福建古田国内顶级食用菌技术团队，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肝菌的标准化量产。
6: 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020年然后向国家申请了专利，在23年的时候然后拿了国家专利授权，在24年的时候已经实现工厂化栽培。
4: 何少东说，培育过程中采用标准化脱毒工艺处理，既完整保留了野生见手青的原生鲜香，也让菇体的食用安全性更有保障。
6: 我们的见手青是经过脱毒处理的，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见手青其实有很多种吃法，然后鲜菇可以用来焖饭、爆炒，然后干菇配合鸡鸭骨头等可以用来煲汤。
4: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肝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如果食用后出现头晕、视觉模糊、产生幻觉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避免出现健康风险。
3: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主持人魏星同雨婷代表责任编辑。

0: 网线。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来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王栎勋的一首《傻鱼》。这首歌呢，是以温柔又破碎的唱腔，用一尾困于深海与渔网的傻鱼，来道尽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执念和隐忍。整首歌的歌词呢，勾勒出了极致心酸的画面哈，锋芒在身却选择退让，甘愿困在回忆的网中，明知道等待无果，山海不应，但是依旧执着守候。所谓傻鱼呢，从来不是愚笨，而是无数人爱而不得，执着不放的真实。

之写照。平缓的旋律裹着淡淡的悲凉，每一句演唱都满是故事感。王栎鑫呢，也是把过往的心绪都揉进到了歌曲里，真的是温柔地为我们解析了内心的脆弱和倔强。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听新歌，这首歌是本周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的演唱《写故事的人》。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写故事的人》。这首歌呢，道尽了成年人与生活的和解，用治愈的唱腔抚慰着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前行的普通人。整首歌的歌词温柔又深刻，将人生的遗憾、成长、自愈娓娓道来，也是非常精准地写出了普通人在时光里的蜕变和释然。整首歌的旋律也是舒缓温润，编曲呢干净简约，

0: 王苏龙的声线清澈温柔，极具共情力，松弛且细腻的演唱方式，把人生的细碎苦涩、自我接纳通透完美的诠释出来。歌里呢也是藏着历经世事的从容，温柔治愈却不失力量。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5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我只要我开心。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呢，用非常轻快元气的青春曲风，撕开了紧绷的生活状态，唱出了年轻人最通透的生活态度。歌词呢，直白鲜活，态度鲜明。

旋律轻快灵动，节奏也是清爽抓耳。潮流的编曲干净利落，兼具节奏感和治愈感，听完的瞬间呢，可以卸下满身的疲惫哈。那少年们清亮治愈的声线交织融合，元气满满又松弛自在，也是将挣脱纷扰、忠于自我的鲜活状态完美的诠释给我们。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他们点赞转发。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6号音乐作品，这首歌呢来自周深和陈嘉桦的演唱《全世界的雨》。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和陈嘉桦的演唱《全世界的雨》，用歌声书写出了普通人彼此奔赴、相互救赎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哈。那周深呢，空灵通透的声线搭配上艾拉陈嘉桦温暖醇厚的嗓音，一虚一

0: 时交融的恰到好处。整首歌呢，就是告诉我们，对抗困境最好的底气就是身边的同行之人。弦乐呢，缓缓的铺展，整首歌的旋律舒缓又充满了力量，治愈着每一个独自硬扛的时刻。风雨之中，总有人愿意与你并肩前行。如果喜欢，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来行进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7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西林那一高的演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希林娜依高的原创单曲《格路》。整首歌呢，有着细腻的情绪，温柔中又带着一丝隐秘的怅然。希林娜依高褪去了爆发力的唱腔，哈，以轻盈浅唱的松弛质感，拿捏住了情绪的细微起伏。整首歌的旋律呢，空灵舒缓，编曲也是干净通透，将人与人相遇时的心跳悸动、情绪交融具象化。每一句歌词呢，都是细腻的情绪独白，他的声线呢，完美的撑起了整首歌的氛围感，虚实交织，松弛又抓耳哈。继续来行进新歌，我们听到的是18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吴莫愁，《汹涌》。

0: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吴莫愁的《汹涌》。吴莫愁以细腻有张力的声线，完美诠释出了爱情里的拉扯纠缠，温柔又极具冲击力。整首歌的旋律呢，层层递进，编曲的氛围感拉满哈，缓缓地铺陈出了暧昧拉扯的心绪。歌词呢，直白又戳心，将心动来袭的失控和偏执娓娓道来。吴莫愁细腻把控着每一处情绪的细节，从轻柔的低吟到情绪的迸发，情绪的层次可以说是饱满立体的。以极具故事感的演唱，把心动的忐忑、沉溺和坦荡都尽数地演绎出来。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了。下面的时间呢，要进入到今天的新奇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p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马上要一起进入到星级湾区的时间了。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呢，是那些和动物有关的歌曲。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叫做《骨头日记》，是贾丽仪自己的创作和演唱哈，也是她写给自己的狗狗 Jerry 的歌曲。那这首有着 Bossa Nova 曲风的歌曲呢，搭配上可爱的歌词，唱的就是贾丽仪和狗狗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之间那种互相依赖的情感，特别的美好。继续来行进今天的星级湾区，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演唱《我是一只鱼》。

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演唱《我是一只鱼》，这首歌呢真的被很多人都翻唱过，可见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歌词呢也非常的有意思，把自己比作鱼，把喜欢的人呢比作水，鱼儿肯定是离不开水哈。这种爱的表达呢虽然直白，但是真的很可爱。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朱婧汐的演唱《刺猬爱孔雀》，跳跃的节奏凸显出了遇到对的人的幸福感。那朱婧汐呢，清爽自由的嗓音唱出了独立洒脱与不将就的爱情态度。这首歌呢，就是告诉大家勇敢的去追求幸福吧，即便是刺猬和孔雀也是有可能相爱的。继续来听歌，那些和动物有关的歌曲，让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老狼的演唱《鸟儿的幻想》。

听到的歌曲来自老狼的演唱《鸟儿的幻想》。那这首歌曲呢，让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老狼，好，让人感受到了积极乐观、勇往直前的精神。非常豁达的歌词，轻快流畅的旋律。这首歌曲呢，我们听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小鸟，在天空之中自由自在的飞翔。所有的事情呢，都突然变得豁然开朗了。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首和动物有关的歌是来自张靓颖的一首《蝴蝶飓风》。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张靓颖的《蝴蝶飓风》。这首歌呢，展现了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即使困难就像飓风席卷而来，我们也要破茧成蝶，展翅飞翔哈，非常励志的一首音乐作品。那看看时间呢，今天要送出的最后一首歌名和动物有关的歌曲，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郑俊宏演唱的一首《熊猫》。这首歌呢，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熊猫的故事》之中。虽然说有提到可爱的熊猫哈，但是这首歌呢，是一首有点伤心的情歌了。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呢，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咁今日咧，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咧，稍后咧要请出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出嚟，下同大家一齐政策解码嘅。咁喺我哋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啦，咁首先咧要同你下推介一下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先。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啊，希望咧可以喺大湾区下揾食揾得开心舒心嘅话啦，欢迎你喺微信里边添加新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二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讲讲啦，你喺大湾区里边啊，无论就业啦、创业啦、学业啦，甚至系吓跨境嘅生活过程当中嘅精彩瞬间，都可以同阿大二啦去到分享下嘅。有个性化咨询都可以问下大二，分分钟啦，你而家遇到嘅难题咧，就系我哋节目以前吓提到过嘅嘢吓。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个听。咁喺云听客户端

0: 当中啦，你亦都可以下载完啊，安装完之后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咁啊记得用简体中文写啊吓，咪先搵唔到我哋嘅。咁啊搵到我哋之后咧，可以喺呢个节目回放嘅页面按日期收听我哋竹本版嘅完整节目，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呢个节目嘅专辑页面当中啦，搵到我哋节目嘅一啲精华啦、干货啦、切条啊，可以咧喺里边咧无限点播，随时复习嘅。咁啊好啦，广告位到呢一度啊吓，咁啊今日嘅政策解码啦，咁啊会同大家啦讲下一个新嘅概念，叫做数据混合。乜嘢叫做数据混合咧？咁里边有啲咩可以做嘅咧？混嘅又系啲乜嘢嘢咧？点样用嘅？关唔关我事嘅咧？我哋即刻进入到今日嘅政策解码。
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句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入到嚟政策解码啦，咁啊，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啊，晓露。
0: 嗱，我哋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讲过啦，即系呢一个广东自由贸易区啊所有嘅一个数据跨境嘅负面清单。OK， 咁、我哋咧喺上期节目嘅最后咧都会讲咧，我哋今期咧会集中下一期嘅时间嚟同讲下一个新嘅概念，叫做数据混合啊。嗱，先讲下数据混合先啦。呢、這个咧其实系横琴同澳门嗰边嘅一个概念啦。咁、其实咧系今年三月份啊，澳琴数据混合实验室同横琴数据混合科技有限公司系正式揭牌嘅。嗱，呢个你要留意到啦，佢系两个市场主体嚟嘅。咁、
4: 冇错。
0: OK， 嗱，你要记得啊，阵间我觉得应该要考嘅。
4: 要考嘅，
0: 要考嘅，阵间要考嘅。咁嗱，按照咧佢嘅概念系乜嘢咧？佢嘅架构叫做一条数据混合，两个数据中心，四个平台，多场景应用，一个咁嘅架构嚟到构建啦，一个融合可信嘅数据空间，包括区块链、私隐计算等等嘅技术嚟到打造一个数据合规、安全、确权、交易等功能于一体嘅一个综合平台。好啦，即系做乜嘅咧吓？
4: 最通俗易懂的一个解释、我将会用最直白最不要弯子的话话俾你哋知。横琴的这个数据混合相当于横琴的分线管理。
0: 啊、
4: 是不是最直白呢？
0: 嗱，咁你又要同大家複雜一下咩叫分線管理啦？即係因為我記得咧喺橫琴啱啱開始要做分線管理之前啊，我哋嗰陣時係做咗兩期定三期嘅政策解碼，同大家咧講清楚乜嘢叫做分線管理。跟住後期咧，亦都出咗好多期嘅灣區 Q&A， 一路話俾大家知咩帶得，咩唔帶得，乜嘢要點帶，點樣唔帶。甚至係細緻到有啲橫琴嘅居民係會問我哋啊，我隻狗咧係咪第日就唔可以翻珠海睇獸醫啊？咁樣即係類似嘅，佢係貨物嚟噶嘛，過唔過到去價咁樣嘅，即係類似嘅呢一啲，即係奇奇怪怪嘅問題啦，嚇都會出現嘅。OK 啦，但係當呢一個分線管理嘅概念擺咗喺數據上面，係點理解嘅咧？呢樣嘢
4: 即係首先咧，佢分線管理嘅意思就係話喺呢一條數據混合入邊嘅數據咧，係分段咁樣去作一啲唔同嘅空間入邊嘅，即係佢數據入到嚟咧，佢首先要分你係屬於邊一個安全等級嘅，係跟住你再去分級去審核。仲有啲管控咧，其實係隔離管控嚟嘅。咁、然之後咧，你要用嘅時候係統一嘅調度同埋流轉。跟住頭先講咗，我哋用區塊鏈嘅技術啊嘛，同埋一啲隱私計算等等嘅呢啲技術啊嘛。咁呢一啲技術最大嘅一個特點嚇，即係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聽得明嘅一個最大特點啦，就係佢數據係可用不可見嘅，係、即係你可以去統一去調呢啲數據嚟用喺唔同嘅空間入邊，佢將佢調出嚟，但係你係見唔到佢自己本身係點樣嘅一個原始數據，所以佢就保證咗佢嘅安全啦。咁呢條數據混合入邊點解佢要去分線管理咧？係因為橫琴呢個地方好特殊，佢係屬於境內關外。亦即係我哋頭先講到嘅，
0: 佢確實仲喺內地，不過咧佢又喺海關嘅監管，
4: 冇錯啦，
0: 嗰條線以外嘅，
4: 係啦，所以咧佢就會涉及到一啲境外嘅數據，同埋一啲境內嘅數據，所以佢就應該要放喺唔同嘅呢啲 叫做可信數據空間入面，咁然之後你要用嘅時候，你可以統一調用，但係

0: 我哋要將佢擺喺呢一個地方去，然之後每一個數據佢合規應該行邊一條通道，我哋要去將佢釐清出嚟。
1: 或者再簡單啲下，你將所有嘅數據呢就當成係嗰隻蛋撻，係咪？當成係一隻葡撻，係咪？一隻嚟自於珠海嘅葡撻，同埋一隻嚟自於澳門嘅葡撻，可以喺橫琴呢個地方，係嘛？無障礙地相遇。你如果你個人喺橫琴咧，你係可以食到珠海嘅葡撻，又食到澳門嘅葡撻嘅。對於嗰隻珠海嘅葡撻嚟講，佢冇離開內地；對於嗰隻澳門嘅葡撻嚟講咧，佢未入海關，係咪？佢哋可以同時喺橫琴相遇。咁好啦，呢啲嚟自於境內嘅數據同嚟自於境外嘅數據都可以同時地喺橫琴相遇，所以你就可以將嗰啲數據當成係嗰兩隻葡撻啦。OK， 咁啊好啦，咁係咩人嚟食嘅咧？係嘛？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喎。用家係邊個咧？有咩用咧？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嚟聽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展改革和統計局副局長周延康，聽下啦。啊，周局長係點樣介紹同埋咧？引導我哋去理解數據混合呢一個概念同埋構想嘅。
2: 数据跨境安全是底线，我们基于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来做相关的创新和服务。这里面呢，既有基于安全合规的全国一整套的一个体系，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采取一些便利化的一些举措，更好的加强化服务，希望通过技术的手段，把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则啊、一些难点、痛点啊，能够融合在技术里面，无感的去推进。就比如说一个企业，它要有一些数据要出境，但实际上我们通过数据运河的这种新型的科技基础设施，能够让它在这套系统里面无感的，后面的怎么监管它不需要管，都融入到这套系统里面，通过监管的创新和服务的这种创新，能够在这里面形成完善的一套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企业是无感的。这个数据运河是这个基于我们现在横琴的独特的这种区位，因为横琴和澳门、澳琴之间的这个体系，它既有离岸的特征，又有在岸的特征，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离岸在岸的形态。澳琴数据运河体系呢，它是沟通中西的这个数字体系的这么一个新型的基础设施，这里面呢既包括技术规则加场景一体化的来推动有关的一些工作。在规则方面，打破现在的中西乃至世界层面的这个数据规则的碎片化这个痛点啊，能够形成规则互认这些一些机制。然后在技术层面，通过区块链的一些技术，然后形成我们的一个技术创新啊，场景就是基于具体的一些场景小切口的去推动有关的一些工作。我们现在在推进这个数据运河这个体系，这是我们澳琴发挥自身的独特的优势，基于离岸在岸的形态构建一套新型的数字基础设施。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把这个境内境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数据能够形成一个双循环双缓冲的一个形态，在境外的数据通过澳门能够汇总，境内的数据通过横琴汇聚，然后在横琴和澳门之间形成一条数据运河，这样这真正形成那一条运河，两个数据中心，四个平台，多场景的应用，这种形态来把这个我们的数据运河体系来构建起来。这套体系能够帮到更多的企业形成一套合规的一条路径，在国内和国际的这种数字经济相对比较割裂的这么一个时代，很多的这种对接啊，实际上还有很多的障碍，这个是客观的现实。我们希望在横琴能够形成一套这种就类似我们的分线管理机制里面这个境内的也可以很方便的过来，然后境外的也可以很方便的过来，真正的形成一套数据飞地这么一套形态。所以你看，现在我们也在深入的研究澳门数据飞地这个怎么样落实。接下来呢，我们是希望在横琴能够发挥它境内关外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功能和作用。就比如大模型它不能出境，但是 能够在横琴就不属于出境嘛。但是接下来我们通过数据运河能够把大量的境外的数据过来汇总到横琴，能够在这里投喂，形成我们大模型出海的一个很前沿的阵地，对外提供好服务。我们现在也在深入的研究 token 出海的2.0方案，希望在横琴能够跑通。现在也有一批的企业跟我们在推动相关的一些工作，也是基于澳门加横琴的独特的这种区位所在，然后来开展在横琴形成一个垂直类的这个大模型小模型聚集的一个形态，也是基于接下来的数据交互和大模型的这种token出海的形态就会比较一致的那么一个形态。不单是在横琴要形成这么一个免税加工的这么一套区域，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横琴能够打造出一套两种制度能够在这里交融，能够共存一套体系。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就希望能够成为一套 agent， 就智能体的操作系统，在这里面能够更好的为对外提供好服务。为了做好这个 token 出海的 2.0， 我们接下来会建设超大规模的算力集群，然后按照国家的部署，我们也会建设国际数据中心3.0.4。
1: 我觉得关键嘅体验就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居民啊或者企业系无感嘅，即系佢哋系 feel 唔到呢件事。
0: 就好似我哋通关无感咁样，那个数据究竟喺边一个可信空间出嚟嘅，其实你都唔知嘅，背后点样监管你都唔知嘅。但系喺你可感嘅情况底下，就系你可以用到佢。
1: 系啦，不过呢样嘢咧就只可以喺横琴做，系咪先？佢嘅核心点就系因为横琴系属于一个境内关外嘅地方。
0: 系
1: 呢样嘢点去理解呢？
0: 境內關外這個呢，之前在分線管理的時候其實我們科普過的，就是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就是說橫琴和澳門之間的這個一線呢，其實就是所有的貨物可以免稅自由地進出的了。二線呢就是橫琴這個地方和內地，比如說珠海之間的這個通道呢，你貨物的進出是需要報關的。咁然之後，而家嘅數據咧就係話，境外嘅數據可以好方便咁樣入到橫琴，咁內地嘅數據咧亦都可以好方便咁進入到橫琴。所以橫琴呢個地方咧，就係佢可以同時擁有境內同埋境外嘅數據。然之後，我哋國內好多嘅大模型，因為我哋知道大模型嘅算法係唔可以出境嘅，但係可以擺喺呢一度。
1: 嗯，
0: 擺喺呢度，因為佢仲係境內啊嘛，佢只不過係關外啫嘛。咁在这个体系之下，我们的大模型放在横琴，然后它又有很多很方便入来的境外的数据，又有很多很方便入来的境内的数据。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将我们这个大模型做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全面的训练？那训练之好的这个大模型呢，它就继续在横琴这里可以去提供对外的服务。我们的大模型没有出海的，我们的算法没有出海的，但是我们的服务出了海。
1: 是啊，你可以拿过来计咯，是吧？你可以问处于横琴的大模型咯，系咪啊？你两边来料嘅蛋挞，你咪喂俾个大模型咯。但系呢个大模型可以食到两边嘅蛋挞咯，就系一个咁简单啦。好啦，究竟边个食咧？咁 OK。而家如果将呢件事变成数据嘅话，就系大模型嚟到食啦咁样样。嗱，先讲下啦。其实喺2026年嘅8月，横琴咧系成功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嘅首批试点嘅。咁啊，同广州同深圳系同一批咁获批啦。咁其实三个地方咧系有唔同嘅重点嘅，即系譬如横琴就以南美的巴西作为一个突破口，咁重点面向啦葡语和西语系的国家来到做啦数据领域的国际合作新通道嘅。咁好啦，而家咧因为有咁样样嘅数据混合啦，其实亦都有一啲企业咧系获益嘅。嗱，好似咧有澳门嘅澳资企业啊，吓，即系譬如话麦芽科技咁样样，佢咧而家咧就系出海嘅品牌，佢原本系做海外嘅一啲社交媒体嘅营销嘅，咁所以佢原本喺海外运营嘅嗰啲数据咧，而家亦都可以利用下呢条数据嘅运河咧就回流翻嚟横琴嚟到洗啊，系啦，我哋叫清洗，好似有啲门槛有啲高啊。简单啲嚟讲，就系将一啲境外用户佢哋喺社交媒体上面做营销嘅过程当中，佢哋嘅一啲 feedback 啊，一啲数据啊，咁样样可以传翻嚟做分析， 係咪？咁分析完之後啦，又繼續服務翻我哋內地嘅出海嘅廠商，出海嘅一啲企業，去利用翻佢哋，令到佢哋喺外國做到更精準嘅呢個營銷同埋推立咁樣樣。所以其實係有一個數據出入境嘅一個過程啦。咁而且呢件事咧係真實咁樣跑通咗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啦，係點樣去到進行運作嘅咧？我哋聽下咧麥芽科技知識產權部門總監李林清博士嘅介紹。
3: 首先我們這個系統呢，它是一个叫海外。

0: 社交媒体的矩阵营销管理系统。为什么叫海外社交媒体呢？首先，我们主要是针对于海外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TikTok，我们是通过这种一个整合的系统去同时管理，比如说我们的品牌在全球不同国家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而且我们有日韩的，然后有美国的，有东南亚的，有那个比如跟我们刚才的在非洲尼日利亚的等等这些国家的这种社交媒体的矩阵账号，然后通过我们这一个系统去批量的去管理它，然后去发布内容，去看我们的评论，甚至把我们的这个一些询盘引导到自己的独立站或者去成交里面去，帮助企业去做这个品牌曝光和这个成交。我们在运营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这种数据，数据里面有的是有高价值的，有的是没什么价值的数据。我们把这个数据集，就是原始数据清理回来之后，按照一定的格式，因为我们有那个恒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在帮我们对接，他们这种专业的团队告诉我们啊，你们这个数据应该把哪些数据清理出来有一定价值，我们就按照它的规则清理出来之后呢，给他们一个的表格，他们按照这个表格去在广东市场监督局给我们递交。我们昆图这套系统跟传统的海外社交媒体矩阵营销系统相比呢，我们的硬件成本能下降80%，通信成本能下降60%，人力成本能下降70%。像我们这个行业的算力出海，更多的比如说用得到的有2个地方，一个是我们内容的算力的出海，第二个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个硬件的布局。我们其实，在算力出海里面算是另外一条赛道，叫 ARM 算力的出海，就是你理解为它是移动端算力的出海，它算是跟我们主流的现在的 GPU 这种大规模集成的算力的出海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讲的叫硬件在国内，使用者在海外，我们是通过比如说把这个整机会要拆开成不同的单元，在当地之后符合当地的法律之后，我们再会跟当地的运营商合作，由他来组装，然后帮我们进行运营管理，再去进行这个最后形成我们的机房。虽然这个机房的所有权可能是我们的，但是整个的运营啊，包括什么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司在帮我们做。看我们巴西整个这个机房过去花了2年时间，你们想不到吧？正常来说，我通过海运过去，最多就三个月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部解决了，并且不是所有的数据入境，是有价值的我们把它拿回来，没价值的，现在国家这么多数据中心到处都装满了，甚至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大量的这种数据，每天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量可能你们知道太多了，甚至可能99%都是垃圾信息，然后这个信息你拿回来也没有用。
1: 好嘅，唔该晒李博士嘅呢个介绍啊吓，嗱，其实个讲得好清楚嘅，因为个数据本身即系主要系嚟自于海外嘅，所以其实海外嘅数据点样去到入境呢样嘢系要考虑到外国合唔合规呢件事，就相当于我哋喺上一个星期去到讲数据出境嘅时候，我哋国家或者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有一个负面清单啦，咁其实对于境外嘅海外嘅唔同嘅国家，其实佢哋自己都会有相应嘅呢个管理嘅规定。或者其实大家嘅嗰个 range 系唔一样嘅，咁但系摆喺横琴嘅好处系咩咧？系唔需要考虑到其他嘅嗰个即系话啊，因为我冇入境到冇入到中国嘅呢个关境啊嘛，咁样样，所以其实对于好多国家呢件事嚟讲，其实佢哋系可接受嘅一样嘢嚟嘅，咁所以亦都变成咗话呢样嘢点解可以只可以喺横琴做咧？亦都有一个咁样独特嘅原因喺度啦，或者可以喺横琴呢个地方咧用得更好啊吓，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其实都想问下晓露啦，其实数据嘅入境点解难咧？嗱，上个星期讲完出境其实系难嘅，因为冇确定性。惊唔合规，咁入境又有咩难点呢？就翻嚟我哋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

0: 主要的力量都是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结两百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萬几蚊。咁虽然话萬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系好事嚟嘅呢。
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吓。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咧一个新嘅概念吓，就系琴澳嘅数据混合。咁嗱，我哋头先啦，先听完啦，李林清博士啦去到讲啦，因为其实所有嘅数据喺海外嗰边嘅，咁佢要入境嘅时候，亦都要考虑到呢一个合规嘅问题啦。咁以往咧数据入境系好难噶，咁样 OK 啦。咁其实数据入境点解难咧？从合规嘅角度嚟到讲，除咗关注到喺海外嘅一啲法规之外啦，咁其实仲有啲乜嘢难点系可能以往大家冇关注？住到嘅或者会容易忽略嘅咧。
5: 首先每个国家会有自己嘅一个数据管理嘅呢个法律法规，同埋咧，其实每个国家都唔希望话我个数据系离开我本土嘅。咁同时喺横琴呢度仲有一个难嘅咧，就系话澳门自己都有一套对佢哋信息监管上边非常之严格嘅一个监管条例。
4: 系，
5: 所以其实数据要入境呢件事。我覺得至少如果不是入橫琴的話，它是很難入到去內地任何一個地方的。
4: 沒錯。所以其實呢、這個特別是有很多海外的社交媒體運營的過程當中產生到的數據，其實你都會涉及到譬如說一些海外用戶他們的行為啊這樣。又或者說從法律的角度來說，有可能會攜帶了他們某些敏感的訊息，是不是、你知道你說剛才說到我們上個星期說跨境電商那麼簡單，你都可能涉及到人家的地址啊，是不是人哋嘅 IP 啊，或者人哋嘅一啲消費嘅習慣啊，咁甚至你好簡單，你可能銀行卡嗰啲乜嘢都知道曬啦，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呢個數據入境方面係難嘅。咁但係啦，呢啲數據入境之後，譬如話我而家可以擺喺橫琴嚟到做啦，咁樣可以喺橫琴嚟到投喂俾大模型啦，咁或者喺橫琴可以加以做分析，去更好咁服務翻海外嘅市場啦，咁咁樣嘅回流有咩獨特嘅價值，同埋嚟緊有啲咩應用嘅場景同空間？
5: 因为只有回流数据才可以真正咁样去产生一个闭环，然之后才可以产生价值。就以呢间企业佢哋做嘅呢件事为例啦，佢哋系喺海外利用我哋可能早几年游戏出海嘅时候去部落嘅海外嘅网络去同埋海外嘅基站啊、服务器啊嗰啲，然之后咧就去布设佢哋自己嘅设备，而佢哋嘅设备就类似于下好似一台我哋嘅呢个调音台咁大嘅机器。
4: 服务器咁 server 咁，
5: 就类似于一台咁样嘅嘢，就已经等于四十台手机。咁呢四十台手机咧，你亦都可以睇作系四十个社交账号。而即系话，佢可以通过一啲 AI 嘅工具啦，自动咁样令嗰四十个账号去刷视频。咁刷视频咧，就会俾到一啲社交平台認為呢個係一個真實嘅帳號，首先佢唔會去禁咗你先，咁你再喺呢四十個帳號當中去賦予佢哋唔同嘅角色，例如我係服務一間出海嘅做空調嘅企業，係嘛？咁我首先嗰四十個帳號當中，我有一個就係我嘅官方號，咁另外有五個就係我嘅二級嘅官方號，跟住再有十個。
4: 大貨網紅號
5: 係啦，咁啊種草號，跟住再有二十個，可能就係、是、係咪二十個啊？計下個數學先，即係差唔多啦。剩低嘅號，
4: 幾一個矩陣咯、啊，你可以。
5: 剩低嘅號，佢可能就係一個數人號，但係呢個數人咧，其實係有傾向嘅，可能佢就是我中意空調係嘛、我中意做差評係嘛，即係類似啦，諸如此類嘅，就令到嗰四十個號成為咗一個營銷矩陣。咁嗰四十個號，我哋去。俾嗰個平台上邊嘅算法去投喂俾我哋嘅內容係唔同嘅，
4: 係
5: 同埋我哋就需要去將呢一啲內容回流翻嚟，利用我哋嘅大模型去做一啲分析。 跟住咧再去服務翻話啊唔同嘅帳號之間，我哋應該將乜嘢內容發上去？
4: 嗯、
5: 即係你知道我哋除咗刷視頻，我仲要發內容啊嘛。
4: 即係所以其實係一個營銷策略，點樣去到做判斷，同埋更好利用一個海外社群營銷嘅嗰種規則啊，或者當地用户嘅嗰個

0: 習慣，
1: 嗯、
0: 利用翻我哋嘅大模型嚟到進行呢方面嘅解讀。
1: 係啦，所以如果你清楚咗呢一個過程咧，你就會明白點解數據一定要回流翻嚟、
0: 嗯。
1: 我哋因為只有回流翻嚟，我哋先至可以去做呢件事。
0: 嗯，唔翻嚟都用唔到，係咪先嚇？你就即係齋喺外邊嚇，百無聊賴咁樣發咁，但係你發完之後啦，你冇一個真正嘅 feedback 係嘛？你優化咗你嘅內容，先至再做新嘅內容生產嘅話，你係好難再去有更大嘅一個進步嘅空間啦，咁樣樣嚇，即係可以咁講啦嚇，即係你原始嘅呢一啲數據回流翻嚟啦，先至可以更大化咁樣樣去到產生呢個價值啊嚇。咁啊，但係啦，我哋頭先咧都提到一個概念啦，就係、是、你去到深入挖掘呢一啲企業嘅價值或者梳理呢啲數據嘅價值啦，咁你清洗完之後啦，頭先李博士都講到啦，佢哋係會擺翻去一個廣東省嘅數據知識產權全證登記平台度進行登記嘅。咁、其實呢一步係為咗乜嘢呢？因為從我自己嘅理解啊嚇，我如果係嗰間賣空調嘅企業啦，假設啦咁啊，我得啦，我已經知道咗外國用戶嘅口味點啦，我調整我嘅產品或者我調整我嘅呢個營銷嘅呢一個策略，咁可能個銷量已經有所提升，我已經用得到啦咁，再去做呢一個確權係為乜嘢呢？
1: 再去做呢個確權咧。咁從利己嘅角度嚟講咧，就係、是、我個數據都可以去交易，去產生更大嘅價值。咁、從利他嘅角度嚟講咧，就係、是、更加多去做空調出海嘅企業，佢、都知道已經有企業跑通咗呢一條路啦。咁啊，亦都可以去即係叫做抄作業咁樣啦，去複製呢一套嘅玩法。去做佢哋嘅海外營銷咯。
0: 嗯，咁但係有樣嘢就係你做咗數據確權之後，就即係相當於話呢樣嘢係我自己嘅咁樣樣，係咪咁嘅意思咧？即係我有咗呢一個分析，又或者講我知道我自己。
1: 哦，佢唔係將呢個分析去打包，佢係將佢嘅數據打包成一個資料包。
0: 哦、OK， 即係你會將佢變成一個
1: 案例。
0: 案例，然之後自己可以 save 好，然之後公告天下呢樣嘢係我自己嘅，
1: 係啦，
0: 嗯，明白啦，即係其實就相當於呢樣嘢其實都有價值嘅。如果
1: 呢樣嘢最大嗰個價值係佢去登記嘅時候，佢係以一個境外公司去登記嘅、境外嘅市場主體去登記嘅、
0: okay。
1: 而呢件事真係只有橫琴做得到嘅、
0: 嗯，
1: 因為正常嚟講咧，我哋嘅好似廣東方面嘅又好啦，你廣州呢個數據交易所又好啦，佢嘅服務主體市場主體一定係境內嘅，咁、橫琴因为呢个地方好特殊，佢可以同时汇集到境外数据同埋境内数据，佢都同时可以汇集到境内嘅企业同埋境外嘅企业。
0: 嗯，
1: 咁当然啦，我哋讲紧嘅呢个境外嘅企业可能更加大部分嘅所谓外资，更加大部分系
0: 澳资咯，
1: 系啦。咁、但系好可能佢哋系同一套人马咧，又或者系好可能佢哋系有千丝万缕嘅呢啲关联咧，即系。我哋一直都喺度讲融合，讲我哋一国两制嘅呢个优势，讲我哋喺呢一个地方嘅一个境内关外嘅一个优势，其实就系在于我哋可以喺呢一个地方去探索出一个好融合嘅，大家都可以互认嘅标准，或者系跑通某一啲嘅叫做系企业出海又好，或者系某一啲嘅政策突破，令到话更多嘅人可以去复制，更多嘅地区可以去复制咯。
0: 嗯，所以嗰种感觉咧，就系话只有横琴可以做到嘅事，又再加一系嘛？
1: 系
0: 同埋嗰个境内关外嘅嗰、那个点样话啊？我哋要先理解好境内关外呢一件事，就系、是、你只要认识到横琴系一个境内关外嘅地方，你就会发现有好多嘢其实喺横琴做都未尝不可，或者可能都得噶，咁、系一个咁样样嘅空间或者土壤，令到大家有咁多嘅一个政策嘅突破啦。咁同埋咧，亦都系啊俾到一个你境外嘅数据，喺呢个境内嘅市场系嘛，喺内地嘅市场啦，我哋可以咁讲啦，有更大嘅呢个商业嘅价值啦。咁同埋个链条可以再不断咁样去到进行延长嘅。咁同埋更加多嘅中国嘅企业其实系知道我自己喺出海嘅过程当中，喺境外所产生嘅数据系可以带翻嚟，即系服务翻我哋自己，同埋翻嚟之后仲可以登记，登记我确权完仲可以交易，即系呢一个数据仲系有价值嘅。好似之前我哋其实亦都同大家介绍过啦，亦都有一啲譬如话数据贷啊咁样样，甚至最近亦都有一啲新嘅产品吓叫 token 贷啊咁样样。其实呢一啲咧，未来仲可以做下相关嘅金融方面嘅一个开发嘅咁样样。呢条路仲可以越行越长啊吓。咁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啊，阵间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同大家讲下数据混合。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

0: 环境。
1: 通过机械的转变，使整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话来讲，就是将家具整体可以移动，同时腾出空间来。
0: 这个技术在内地获得发明专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1: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

0: 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選擇，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少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2: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3: 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4: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5: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政策解码嘅时间噶。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我哋啦，头先啦，同大家即系讲咗啦，即系数据混合嘅概念啦，亦都同大家讲咗啦，即系点解吓，即系有好多嘢只可以喺横琴做，因为横琴嘅概念就系境内关外啦。咁喺呢件事上面嚟到讲啦，嗱，数据混合可以令到唔同嘅数据汇聚喺横琴啦。咁数据回流其实可能只系第一步，因为后续我哋讲到嘅有确权啦，先至会有交易咁。有交易啦，呢啲数据先至再真正地有呢个金钱或者金融上面嘅呢一个价值嘅咁。咁呢条路系点样去到行通嘅呢？咁我哋继续嚟听啦，李林清博士嘅介绍。
8: 因为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先找了广东市场监督局，发现全国没有先例，我们境外主体是开不了账户的。然后恒勤资料中心又把我们对接到湖北武汉省，武汉这边呢，让我们在澳门做一个认证。就是做那个法律中心去做一个公证，再回来可以去开设主体。然后呢，我们后面又商量一下，觉得这样不对，就是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说大量的海外的这种主体或者我们国家的公司需要把数据回传，还去做这一步就有点多余了。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不要做了，我们就甚至当时想放弃了。然后呢，资料中心又帮我们对接到国家局，讲了这个事情。最后广东局作为一个先例。接纳了我们澳门这个公司去开户，然后把我们这个数据上传，然后做了认证，最后出了证。整个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花了大量的这种精力，才有了大家今天看到的全国第一张。首先来说，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它多了这一张证呢，证明我们这个海外的运营的这个业务有价值。第二，我们这个证一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确权之后，我们就证明我们是一张合法的这个数据传输的一个路径，保证我们的这个合规性也。第三呢，是我们这个证有了之后，我们在企业在融资在市场估值上面也有一定帮助，这是我们企业的角度。第二个是我们对于整个社会的角度，它也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先行先试，也让我们大量的中国企业在海外运营的企业知道了我们在海外产生的大量的这种有价值的数据可以回来进行交易，帮助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没有出海的企业拿到一些海外有价值的数据去很好的更好的去运营。
6: 好嘅，唔该晒李博士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嗱，我哋其实头两 part 啊，我哋可以叫做上星期开始啦，都一路同大家讲数据呢一样嘢。咁啊，由负面清单啦，到而家数据混合。咁啊，上一集系讲数据出境，今日其实主要系讲数据入境或者嚟到横琴汇聚喺横琴啦。咁啊，由你话喺南沙嗰边嘅，可能传统跨境电商，佢哋可以对住嗰个负面清单去到，我有确定性啦，我可以出去闯啦。再到而家。有一个咁样嘅证书，数据跨境流动翻到入嚟啦，可以做确权啦。咁而家咧呢一样嘢去到跑通咗，咁无论系南沙又好，定系横琴又好，后续点样去到利用或者用好，其实系需要应用场景嘅。咁呢啲应用场景系点样样去到做咧？咁有边啲场景咧？场景可以点创新，同埋后续点样去到继续带动唔同嘅产业咧？我哋继续嚟听下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副局长周延康的介绍。
9: 我们现在也在这个出台面向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的政策，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这个有针对性的出台一些场景的支持政策，让更多的场景能够在横琴跑起来用起来。你会发现横琴是很适合做场景的，是很适合做小事中事，在横琴通过场景的创新然后带动科技的创新和产业的创新啊，就比如说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领域，我们希望能够有一批的年轻人在这里能够做。

0: 相关的这种测试啊，做验证啊。上次我们和很多澳门的青年交流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能不能做飞手啊，我以后驾驶着 eVTOL 这个去飞行。其实很多人有一个航空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横琴能够链接国内的市场、国内的技术、国内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澳门居民能够插上这个飞翔的翅膀。面向人工智能的这快速发展，澳门加横琴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过往在帆船时代，澳门就是世界贸易的枢纽，你看从欧洲到这个果阿到这个澳门，这是一条航线，然后通过澳门，然后去这个长崎，通过澳门去这个马尼拉，然后延伸到墨西哥，这是当时帆船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网络。这个私营贸易体系下，它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是轮船时代，可能由于港口的原因就被其他地方取代了，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澳琴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机遇，期待成为一个新兴的数字枢纽。在这过去的五年当中啊，我们是有很深入的体会，在服务澳人、澳资、澳企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深刻的体会到，其实澳门有很多的年轻人有很好的一些想法。接下来呢，我们希望在新的时期，我们用新的手段、新的方法、新的技术，能够把它这些很好的创意能够激活。接下来呢，我们是希望在横琴能够发挥它境内关外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功能和作用。就比如大模型它不能出境，但是能够在横琴，横琴就不属于出境嘛。但是接下来我们通过数据运河，能够把大量的境外的数据过来汇总到横琴，能够在这里投喂，形成我们大模型出海的一个很前沿的阵地，对外提供好服务。我们现在也在深入的研究 token 出海的 2.0 方案，希望在横琴能够跑通。现在也有一批的企业跟我们在推动相关的一些工作，也是基于澳门加横琴的独特的这种区位所在，然后来开展在横琴形成一个垂直类的这个大模型、小模型聚集的一个形态，也是基于接下来的数据交互和大模型的这种 token 出海的形态就会比较一致的那么一个形态。不单是在横琴要形成这么一个免税加工的这么一套区域，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横琴能够打造出一套两种制度能够在这里交融，能够共存一套体系。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就希望能够成为一套 agent， 就智能体的操作系统，在这里面能够更好的为对外提供好服务。
1: 好嘅，唔该晒周局长嘅介绍啊吓，嗱，佢都讲到啦，场景支持咁样样吓，即系其实而家人工智能嘅发展咧，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要快得太多啦。咁境内关外嘅呢一个作用咧，其实仲可以继续咁去到突显啦。咁而横琴嚟到讲咧，亦都系有咁样样独特嘅优势嚟到做场景嘅创新嘅。咁先讲下啦，佢一路讲话啊，独特嘅优势，独特嘅优势。咁其实横琴嘅独特优势喺边度？点解横琴适合做场景创新？
2: 嗱，我觉得往最大嘅、最宏观嘅呢个角度嚟讲咧，就系横琴呢。度咧，佢会有一个一国两制嘅制度优势，即系好似喺澳门嗰度有啲葡语法律体系，咁啊横琴呢度系内地嘅法律体系，两种制度喺呢度交用嘅，咁、所以好似包括我哋对于数据嘅一啲权属嘅认定啊，隐私保护嘅标准啊，同埋跨境去传输嘅规则啊等等，其实两种制度系唔同嘅，但系喺呢个地方咧可以做一啲比较深度嘅一个交流啊，同埋我哋嘅合作啊，同埋我哋嘅融合咧，喺呢度可以做得到嘅、好似就系因为咁样嘅前提，我哋先至有数据混合嘛。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呢个境内关外嘅区位优势，就头先以大模型嘅算法唔可以出海呢、這个都有个好大嘅即系举例，令到大家去明白啦。
1: AI 食蛋挞啦，
2: 系啊，我哋冇错，即系我哋嘅大模型算法冇得出海，但系摆喺呢度系得嘅。
1: 咁
2: 我
1: 哋嘅
2: 系啦，服务可以出海，数据可以入嚟。咁样，第三个咧就要真系要讲下呢个葡语系国家嘅，例如我哋今次同巴西之间嘅一个合作咁样啦。中国巴西数字化转型中心咧，其实今年系四月份系落户喺横琴呢一度嘅。咁点解要系巴西咧？因为好似周局长讲咁样，巴西有七成人系喺中国嘅呢一个 平台上面去網購的。
1: 是啊是啊。
2: 咁同時佢哋亦都係睇我哋中國嘅啲社交平台嘅，所以係有呢一啲好互補嘅。我哋有呢個產業，佢哋需要呢個產業；我哋有呢個平台，佢哋需要呢個平台。所以咧，拉通咗呢個數字化轉型中心之後咧，其實亦都可以即係有咗個

0: 文件之后就会有好多嘅软性嘅，好似规则嘅对接啊、互认啊，包括我哋监管嘅互信啊等等，令到我哋嘅数据系更加容易喺巴西呢个地方，喺葡语系国家嘅呢啲地方去做一个更加深度嘅无感嘅流动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点解系呢个地方咧？我仲想以港珠澳大桥为例，因为最早嘅时候港珠澳大桥建起身，佢其实车流量系唔够而家咁旺嘅。
1: 应该咁讲啦，即系以前咧就真系冇乜车嘅，
0: 系
1: 你当旅游景点，而家就真系话会塞咯。
0: 系以前咧系即系嗰个桥到而家系冇变过嘅，变嘅系乜嘢咧？变嘅其实就系制度，系政策。我哋有咗粤车南下，有咗澳车北上，有咗港车北上。咁而家咧，我哋有咗呢个负面清单，我哋有咗呢个数据运行，我哋系突破咗好多嘅呢个政策法规上边嘅呢啲障碍之后咧，我哋前期已经铺低嘅呢啲技术嘅底座，好似边度到边度嘅专线啊，澳门同埋香港之间去联通国际嘅呢个区位嘅优势啊，佢先至呢啲功能先慢慢释放出嚟，所以再翻转头讲翻话，我哋而家即系点解适合去做场景嘅创新，就系因为我哋嘅硬件同埋我哋软件都齐备啦。就好似你而家唔理佢澳车北上同埋港车北上呢班人，佢哋系过嚟探亲又好，佢哋系过嚟买嘢又好，定系过嚟聚会又好，佢哋个场景嘅变化系好多好丰富嘅。咁我哋呢度係做到呢件事啦，呢啲场景先至可以去绽放。对于数据嘅出入境嚟讲，呢个都係同样嘅一个道理。
1: 冇错啦，你先有咁样嘅硬件係咪，跟住然之后你再做咁嘅政策突破係咪，我觉得呢样嘢哪怕交俾市场啊，佢哋自己会自己去探索一啲新嘅场景。哦，原来呢啲規則係可以咁用嘅，用起身可以係咁嘅体验嘅，咁然之后将呢个链条无限咁去延伸啦。咁嗱，头先呢我哋都提到啦，即係我哋有好多嘅一啲场景啊，咁样有好多唔同嘅应用啦。咁嗱，除咗话横琴之外咧，我哋上期咪讲到嘅会有慈源中心啊嘛，咁喺南沙嘅，咁其实佢哋而家都喺度玩一种新嘢叫来塑加工啊，即系有啲类似我哋啱啱改革开放嘅时候，大家又来了加工咁样咧，嗰种嘅新业态啦，即系譬如话将境外嘅一啲原始数据做一啲安全嘅加工啊，去到先做一啲治理啊、分析啊嚟到建模啊，咁然之后将一啲增值嘅数据或者系我已经分析好嘅模型再回传翻去境外去做咁样样嘅，我哋称之为算力出海，系咪？可以咁讲啦，吓。
0: 佢哋嗰个回传到境外咧，其实同横琴呢度异曲同工啊，即系横琴系澳门嘅企业直接就落户喺横琴啦。咁佢哋南沙嘅咧就系南沙嘅技术加上香港嘅公司，咁可能呢件事係擺喺香港去做，又或者擺喺香港加南沙去做，咁然之后就亦都係实现咗一个全球交付。
1: 係啦，所以呢个亦都係一种新嘅路径，係咪，即係你当然啦，你冇话去横琴咁直接，因为横琴嘅地理位置或者佢境内关外嘅呢个性质决定咗横琴可以更直接咁用。咁但係并唔係话南沙就唔做得，係咪，即係一样有咁样嘅呢个例子咁样，咁将一啲原始嘅业务数据脱敏系嘛，入到嚟南沙，咁啊做完模型嘅训练啦，咁啊输出咗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再将呢一个成品再出海回传咁样样，而家都系一个即系成功嘅例子啦，咁样样。咁另外咧，更加有一啲银行啦，系甚至咧有吓来塑加工嘅企业咧做一啲信贷嘅支持嘅。咁具体系点做嘅咧？我哋继续嚟听啦，广州数据交易所战略规划部嘅负责人啊，谭天怡博士嘅介绍。
2: 哦，那我们遇到这样一类客户，那他的一个需求点就是说，他在境外采集的数据，想要在境内完成加工之后，再以服务的形式输出给境外的客户。那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个比较大的痛点，就是数据合规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数据合规，就是我把境外的数据引到境内来，这个行为其实在国外的话，可能就涉及把他境外相关的数据移到另外一个国家，那这个就可能涉及到他当地国家的一个数据跨境合规。那与此同时，在境内加工之后，有没有携带的把境内的一些数据同步传送给境外，那其实这里面也涉及了一个合规的问题。那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因为他也在这个领域方面可能没有经验，所以他希望找到广述所，找到所以我们的这个慈源交易和服务中心的这个平台，去帮他解决这相关的一些困惑和问题。那我们广述所其实作为一个聚合了大量服务商的一个平台，其实是可以帮他找到匹配他需求的这一类企业去 去实现他的这个业务的一个诉求。因为合规服务里面可能会涉及要跟律所的沟通，要跟监管部门的沟通，可能里面有涉及网信、涉及商务部等等一系列的政府部门的沟通的工作。那这块我们也可以去帮他去做相应的一些工作。那其次就是刚刚提到的技术加工的服务。那如果企业想要在境内把它的数据加工成一个产品的话，其实要涉及找到这个技术服务商，且是符合他们需求的技术服务商。
1: 好嘅，唔该晒吓谭博士嘅呢一个介绍嘅，咁啊，即系其实系一个平台嚟嘅。你话佢系一个交易所咁样样，其实佢就你当佢系一个平台企业，大家喺呢一度去到进行接洽啦，去到揾到自己嘅一啲需求啦。只要你有呢方面嘅需求系嘛，亦都可以喺呢一个地方去到揾得到，亦都可以做到相应嘅一啲工作咁样样，去到揾到适合佢哋嘅一啲技术服务商吓。我哋呢样嘢，我觉得亦都算系喺15规划当中嘅其中一个好重要一点，就系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系嘛。即系我哋叫做所谓嘅词源又好啦，算力又好啦，呢一啲嘢都好啦，无论你系数据混合定点样，呢啲制度突破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咧，即系基建嘅设施吓，即系譬如话南沙可能早前有呢个 IPv6 嘅一啲相对应嘅一啲设施啦，有底座啦咁样样，已经喺度噶啦，咁嚟紧啊，数据要素点样去到进行市场化嘅配置咧？咁其实喺我哋大湾区已经系做紧嘢噶啦，咁唔需要再担心话啊，我数据出唔出到境啊，外边嘅数据入唔入到嚟啊，咁而系我哋谂后续嘅问题，点样可以令到呢啲数据嚟自全球嘅数据汇聚咗一齐之后，发挥更大嘅价值，去到服务好全球，无论系贸易啊，定系其他方面吓。我觉得呢个链条可能比我哋想象当中要长得多吓，亦都更加有发展嘅机会，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把握好啊吓，咁啊形成咧属于我哋嘅中国方案嘅。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咯吧。
0: 嗯，下次见，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9: 大家好，我是余婷。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科创新动向带来，我国累计在全国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公开征求意见。
9: 科创空间会关注2026深圳发布会将会在8月29号启幕，聚焦服务制造业与 APEC 国际合作两大维度。
8: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全球独角兽大会在香港举行，助力企业借港出海。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希望香港青年以黎嘉莹为榜样，在创新科技领域追梦拼搏。澳门创新主体可申请内地专利快速预审服务。
9: 创业科技厘厅，全球500+支团队角逐，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在心落幕。
8: 科技打破野山针，夏季限定科技关键词嚟听，云南富宁人工见手青错峰上市。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啦。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3: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工业和信息发布日前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近年嚟我国积极推进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建设同发展。累计在全国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承载外资企业超过 1.3 万家，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到 9.6%。 你听总台记者李思麦的报道。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0: 八，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企业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多措并举推动中小企业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
1: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0: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2: 中方将认可此次 APEC 中小企业周部长会议配套活动以及有关展会论坛，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3: 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8月25号至9月23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8年，在人形机器人能力测试及评估方法、关键技术、平台与系统、场景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完成至少100项关键标准制定。
4: 咁人形机器人咧系由人工智能驱动，具有类人形态同能力，可自主执行复杂任务嘅新一代智能终端。咁近年嚟啊，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迅速，急需建立术语、接口、测试评格等相关标准，去规范技术创新、产品研发以及规模应用。咁目前国内外在研及预研嘅人形机器人标准已经超过咗100项。
3: 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健全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重点突破基础共性、类脑与自算、肢体与部组件、整机与系统、应用安全伦理等领域标准研制。到2028年，创新探索标准研制工作模式建成系统科学协调配套的标准体系，开展标准算冠和实施推广的企业超过200家，为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冇错嘅，咁征求意见稿仲明确，按照系统全面、急用先行、动态更新嘅原则，构建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咁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规范人形机器人能力分级方法体系、规范人形机器人唯一标志定义、编码规则及识别机制、面向结构化、半结构化工业环境下嘅人形机器人作业需求。围绕制造过程当中的操作能力、环境适应性等方面提出规范要求，规范人形机器人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的伦理道德约束及社会影响评估等。
3: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军事道具刷屏军迷圈，亦都令到这些道具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备受关注。从最初连一份图纸都冇，到坦克装甲车的高度还原，企业是如何在28天内高效完成任务的呢？来听总台记者钱诚、江苏台记者黄德剑的报道。
5: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6: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7: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餐馆里面 M1 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6: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 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

0: 当时是2年前，剧组给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就是能跑的外军坦克。
1: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0: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咱们看一下这个履带挂胶，包括它的负重能挂胶，都是。
1: 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2: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1: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科幻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啊，包括我们灯，像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了那个
0: 3D打印技术把它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
3: 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4: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再来关注两条国内外的科研进展。从兰州大学获悉。 该项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田永辉教授团队喺光学数字计算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该团队研制出咗一种可重构光学算术逻辑单元芯片，将多种逻辑与算术运算集成于同一硬件平台。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自然通讯》。
5: 随住人工智能与数据密集型应用，对高速低时延计算需求嘅激增啊，传统电子集成电路正面临住摩尔定律放缓，互联带宽受限同功耗持续上升等挑战。咁集成光子技术凭借住大带宽、高速并行处理同低传输时延等优势，为突破电子计算瓶颈提供咗重要嘅技术路径。
4: 基于呢个背景咧，研究团队依托成熟嘅硅光子集成平台。 利用微环调制器体积小、调制速度快、高耗低，而且系易于电控重构嘅特点，研制出可以系实现多种逻辑与算术功能动态切换嘅光学数字计算芯片。团队通过吸联微环构建基本逻辑单元，实现咗多种逻辑运算。
5: 同时引入波长维度并行处理不同二进制位，使得同一硬件架构可以系动态切换为二比特加法器、减法器同数值比较器，无需重新设计芯片结构。咁芯片咧基于220纳米硅聚原体平台制备，每个微环集成在流子耗尽型高速电光调制结构同热调鞋单元。 可以分别完成高速数据加载同工作波长校准。咁呢基础之上咧，团队完成咗高速数据加密与解密、医学图像水印嵌入同图像差异增强等应用验证，展示咗呢个架构从基础逻辑器件向多功能光学数字计算系统扩展嘅能力。咁田永辉就表示，该工作为构建高密度低功耗可重构嘅光子算术逻辑处理芯片提供咗新嘅实现路径。
4: 亦都为光学数字计算喺高速信息处理同片上智能计算中嘅应用奠定咗起点基础。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近日发布新闻公布话，该校研究人员领衔嘅国际团队首次喺室温下实现多个微型激光器自发同步，形成一种相干而且可以系重构嘅光源。
5: 呢项成果可能成为迈向成本更低、可重构而且系更易普及嘅光子计算技术嘅第一步。系嘅，咁公布介绍光子计算机利用光子而非电子去处理数据，具有速度快，可以同时处理更多数据以及能耗较低等优势。咁研究团队喺一种基于液晶同有机染料分子嘅光学微腔当中生成彼此空间分离嘅微型激光器，并且使到呢啲激光器自发同步。 喺相同频率同相位下，作为统一嘅相干光发射体工作，由此咧形成被称为超模嘅宏观集体状态。咁此前咧呢类嘅激光控制现象。

0: 多数都喺低于零下250摄氏度去运行嘅专用半导体嘅微康当中观测到嘅。咁新平台呢，即系可以喺室温下运行。
1: 系嘅，新平台另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其电可调谐性，施加微小电压咧就可以系重新定向微康内嘅液晶分子，咁进而咧调节光嘅传播方式同埋呢个激光器嘅运行模式。另外这个平台还具有光学可重构性，微型激光器在同一器件中的相对位置可以是重新进行调整。
0: 论文第一作者南安普敦大学光电研究中心的德米特里多夫任科就说，研究结果就表明，要实现这种光的集体行为是无需复杂的光物质偶合态或者极低温环境的。新平台更加简单实用，并且具有光学可重构、电可调谐以及常温环境下稳定运行等特点。据介绍，该系统采用成熟材料，为未来开发实用器件提供了一条有潜力的路径。相关的研究论文已经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
1: 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来的资讯了。休息阵间将会走进下一趟环节，是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0: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嗱，八月29号到30号，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将喺深圳会展中心福田6号馆举行。本届嘅发布会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汇聚粤港澳大湾区优质法律资源，聚焦服务制造业与 APEC 国际合作两大维度，设置九大专业展区，全新构建法律服务展、实务交流、主题活动、为民为企服务、人才招聘五大核心板块。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6: 历经前两届积淀，深圳法博会不断升级迭代，设计而上。首届重在大平台聚资源，第二届重在强功能促融合，即将开启的2026第三届法博会则实现国际化、数字化的跃升，且展会规模不断扩大。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说，
7: 我们展会的展览面积扩大两倍，从首届的2000平米扩大到了今年的7500平米，参展商的增幅超80%，从首届的96家增至第三届的177家，第三届法博会展区扩容至185个展位，入场人数从首届的10000人增加到了第二届的30000人，义务咨询接待市民从首届的1000余人增加到了第二届的5000余人，可见法博会越来越受欢迎。此外，我们行业协作的广度深度都比以往两届明显扩展，并且呢，本届展会呢，我们深度联动粤港澳大湾区11地市的律协共同举办。
6: 第三届法博会法律服务展共设置9大展区、185个展位。今年恰逢 APEC 中国年，本届法博会也将以法治搭桥连通亚太经贸。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说，
7: 我们除了设计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以外，还锚定亚太经贸合作切实需求，聚焦企业出海法律痛点，将重磅发布2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一份聚焦技术变革规则，一份聚焦实务保障，为律师跨境法律服务提供研究支撑与业务参考。另外，我们还将举办成员经济体律师分彩展和 APEC 国际合作交流会，促进不同法域之间经验互鉴、资源互通，聚焦涉外法律服务合力，为亚太经贸投资合作提供坚实法律支撑。
6: 据介绍，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和 APEC 成员经济体律师风采展示是第三届法博会

0: 最具国际元素的部分。此展区共设置3类12个展位，包括国际仲裁与争议解决机构、境外律师事务所及外国律所驻华代表处，还有中国律所的海外服务网络。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王伟介绍说，
1: 从看点来说呢，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一站式的对接，企业可以在一个展会2天时间内集中了解多个 APEC 经济体的法律环境，现场对接在当地有实际服务能力的法律机构，对拓展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的企业尤其有帮助，省去了多方寻找渠道的成本。第二，出海服务可见，国内律所的海外布局展示，让企业直观地看到中国律师已经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经济体建立了实体服务网络，能够直接服务企业出海。第三，亚太律师的风采展示， APEC 成员经济体律师风采展示主要是邀请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 APEC 成员经济体律师参加，并分享当地律师业发展的情况，聚焦律师制度、职业生态、区域法律服务市场的成长机遇与合作路径，呈现亚太法律职业生态的多元图景，为深圳律师、法学生等人群打开了了解区域法律职业生态的窗口。
0: 王伟表示，这一板块的核心目的就是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对接涉外法律服务的专业力量，同时让律师在主场观察国际法律职业生态，并希望通过这一平台把 APEC 中国年的合作机遇转化为深圳律师服务企业出海、深化区域法治合作的实际成果。第三届法博会聚焦服务融制造，精心组织6场实务交流活动，直面数据跨境流动、企业出海仲裁、人工智能时代知识产权等前沿议题，精准回应制造业出海面临的规则壁垒与法律风险，同时将联动智能制造、金融科技等产业协会，搭建法律加产业特色展区，打通法律服务与制造业对接通道，以定制化、专业化法律服务供给护航深圳制造扬帆远航。同时，面对数字化转型大潮，第三届法博会以科技加码升级法律服务，将组织粤港澳大湾区10余家律师协会在展会期间共同发起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 AI 应用倡议。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说，
2: 围绕律师主体定位、 AI 内容甄别校验、当事人知情权益、算法风险防范等10大维度构筑行业行动共识，2场硬核主题活动、数字法律科技工具创新会和青绿 AI 职业技能秀同步登场，以用促创，激发行业创新活力。我们还聚焦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举办专题交流，探讨 AI 技术时代规则创新与保护路径，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知识产权服务双向融合。
0: 民生服务是法博会最有温度的板块，第三届法博会将首次设立法治惠民、法律加民生展区，并打造惠民惠企咨询专区，设有惠民咨询区、惠企咨询区、法律援助咨询区、 AI 智能咨询区4个板块，于市民而言，让身边的法律服务变得看得见、找得到、用得上；于企业而言，则是一次到场就能获得多领域的专业支持。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成介绍说，
3: 很多市民呢，平时遇到法律问题不知道去哪里问、找谁问，那么在法律加民生展区、一村一法律顾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这些原本分布在身边但不一定了解的服务呢，被集中呈现出来，让我们的市民一次就能看明白原来身边有这么多公益便捷的法律帮助的渠道。那么在惠民咨询区和法律援助咨询区，婚姻家事、劳动争议、消费维权等高频问题有律师当面解答，不用预约，不用付费。那么法律援助怎么申请，什么条件能申请，通过实景演示一看就懂。那么在 AI 智能咨询区，市民可以在现场使用法律 AI 的助手，体验到全天候在线问答，而且在离开法博会之后呢，日常遇到简单的法律问题也知道可以用什么样的工具快速地找到答案。而对企业来说呢，那么企业经营中的问题往往法律、财税、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是交织在一起。那么本届法博会

0: 在会请咨询区把律师、公证员、会计师、税务师集中到了一起，提供这个公司治理、知识产权、环保、数据等方面的综合咨询，还专门推出了企业合规体检的快诊服务。那么企业呢，可以像做体检一样，快速了解自身在合规方面的风险点，那么这样比泛泛而谈的咨询呢，更有针对性，这对广大中小微企业尤其有价值。走进一个场馆，看全链条法律服务资源，一次法博会可能就省去了平时东奔西跑的所有成本，省时又高效。
1: 此外，第三届法博会现场还将设置互动打卡和纪念品领取环节，市民在咨询法律问题的同时，完成打卡任务，还能领取法博会专属纪念品，把一次法律咨询变成一次有收获、有纪念意义的体验。总体而言，第三届法博会的惠民惠企服务核心就是让市民带着问题来，带着答案走，让企业带着困惑来，带着方案走。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表示。
2: 我们还联合各大高校开展法治人才培育交流会，同步举办法律行业专场招聘会，搭建人才供需桥梁，护航法律毕业生就业发展。最后值得一提是，为了集中呈现湾区法律人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成果，开幕式上将展示粤港澳大湾区涉外法律服务亮点成果，并发布深圳律师行业“十五五”发展规划，为未来五年深圳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定下基调。
3: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嘅环节啦。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1: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这一是走进港澳全新，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全球独角兽大会日前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大会以天生奇技创领未来为核心主题，汇聚200多家全球独角兽企业以及100多家高成长科技企业参展，旨在推动全球独角兽企业落户香港、来港上市、借港出海，助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
3: 据了解，全球独角兽大会是面向全球独角兽企业、隐形独角兽企业、高成长科技企业以及科研院所等的高端创科家。

0: 交流与投融资的合作平台。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领域，打造论坛、展览、路演、对接、竞赛五位一体的多元互动场景，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跨区域协同发展。
1: 大会开幕仪式上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面对科技浪潮的加速迭代，香港更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庞大机遇。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支点。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
0: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就表示，独角兽企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他们所带来的不单单是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更加能够带动产业升级、人才汇聚、资本流动和国际合作，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投资推广处致力于帮助这些企业在香港扎根研发，找到应用场景和产业伙伴，拓展市场，并且在香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增长。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科研力量已经是深度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目前黎家仍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近三个月，他同成组成员一同展开了一系列实验和科研工作，同时执行日常站务、维护健康管理、医疗救护和压力应急演练等。孙东表示，随着香港在国家创新体系和航天事业中发挥更积极作用，香港正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书写创新科技的崭新篇章，希望越来越多香港青年以黎家莹博士为榜样，志存高远，令到青春之帆在创新科技的梦想和拼搏中竞相远航。
0: 孙东表示，从嫦娥三号到即将升空的天问三号，香港科研团队一直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而备受关注的天问相机已经完成在轨组装检测，成功安装在天宫空间站外指定位置，并且正式投入运作。相机所配备的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及气溶胶感应器都能够清晰成像，将会在未来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提供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数据，为应对气候变化及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处于2024年推出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航天科技，总共有六个项目获批。除了天文相机之外，其余包括新一代太空导航相机、高仿真月样、月闪月球轨道观测器、智能纳米传感涂层以及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系统等，正在全力研发服务深空探测、太空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战略。
1: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的资讯了。为了促进澳门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助力澳门创新资源加快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意将澳门特区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服务范围。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发出通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将会在2026年8月31日起正式开通面向澳门相关创新主体的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即日起，澳门相关创新主体可以提前开展提交专利快速预审主体备案申请。
0: 专利快速预审就是为一项涵盖在内地申请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的加速审查通道服务，能够大幅地缩短授权周期，例如发明专利可以由16个月缩短到3到6个月。已经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申请人，在内地提交正式专利申请之前，由指定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进行前置审查，符合条件者将进入到快速审查通道。
1: 一次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对象的延伸，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力支持，成功覆盖澳门创新主体，将协助澳门科研和创新成果快速获得内地专利保护，有效推动专利在内地落成转化和运营，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崭新动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

0: 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哦，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广州市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1到7月经济运行情况。今年前7个月，广州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社零总额同比增长2.7%，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28.6%。上半年全市规上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12%。
4: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广州全市三大支柱产业中，汽车制造业增长7.7%，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10.8%，石油化工制造业增长3.7%。其中汽车产业的转型最为明显，随着新兴动能潜力持续释放，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51.6%。与此同时，在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的带动之下，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增长56.6%，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8.9%。由此可见，汽车产业不单止是扭转了过去两年的下滑态势，更加是带动了整车加核心零部件整个产业链的同步换挡升级。
3: 除了汽车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爆发力惊人，前7个月集成电路、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5%和27.9%，电子元件、模拟芯片、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5.3%、26.5%和24.1%。咁两新政策嘅效应亦都喺度持续显现，电器机械及器材、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6%、11.4%同8.2%。
4: 医药产业咧，则喺新嘅赛道上边加速培育新嘅增长点。咁前7个月，生物药品、医疗仪器设备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分别系增长21.4%同16.9%，化学药品原药产量增长24.6%。上半年，广药白云山研发投入同比增长超20%，多家本土创新药企陆续进入收获期。广州生物医药产业正系从跟跑走向咗并跑。
3: 再嚟关注8月24日上昼，新基石科学基金会揭晓第8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首次斩获该奖项。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胡正研究员荣获前沿交叉领域奖项。
4: 科学探索奖由杨振宁、姚毅、施一公、潘建伟、谢晓亮等14位科学家同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2018年共同发起，设置10个领域，分别是数学物理学、化学新材料、天文和地学、生命科学、医学科学、信息电子、能源环境、先进制造、交通建筑、前沿交叉。奖项每一年轮选不超过50位获奖人。
3: 今年胡正研究员因为在单细胞谱系时钟和肿瘤起源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获得这个奖项。他呢长期深耕肿瘤演化与生物信息交叉方向，运用高分辨谱系追踪技术、多模态组合算法和理论建模探索肿瘤起源与演化的基本规律， 他带领团队首次揭示了早期肠癌的多克隆。

0: 起源规律，并且发现从多克隆到单克隆的转变是肠癌从良性走向恶性的关键步骤，打破了肿瘤是单克隆起源的长期固有认知，这就为癌前病变早期筛查与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该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上。
1: 前沿交叉是科学探索奖鼓励学科融合的重要方向。胡正研究员的获奖，既是对其生物信息、生物技术融合解码肿瘤演化规律这一原创路径的肯定，亦都是深圳先进院长期坚持基础研究交叉融合创新的生动缩影。面向未来，胡正研究员将会进一步发展和融合三维空间谱系时钟时空动态解析和合成生物新技术，解释组织损伤修复驱动肠癌发生的关键机制和演化规律，为肠息肉等癌前病变的精准诊断和干预提供新策略。据了解，本届科学探索奖项共有全国13个城市30家机构50位青年科学家上榜，7家机构首次拥有获奖人，折射出中国基础科研的策源地正在向更广阔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0: 再来关注，我们从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了解到，近日由该院牵头建设的基因组多维解析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吉林大学人畜共患传染病重症诊治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导，联合国内外科研团队绘制出全球首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食蟹猴脑多模态细胞图谱，完整还原灵长类动物大脑衰老的演变过程。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面。
1: 研究选取与人类生物特征高度相近的食蟹猴作为实验模型，对23只雌性食蟹猴的8个脑区共295万几个脑细胞开展单细胞解析，同步获取每个细胞的基因表达和基因调控状态数据。据悉，实验食蟹猴年龄跨度为5岁至31岁，覆盖青年、中年、老年至超高龄完整生命阶段。其中28岁以上食蟹猴相当于人类100岁老人，已经达到该物种人工饲养条件下的寿命上限，极为罕见。
0: 是啊，这个研究带来多项颠覆性的突破。第一就是研究锁定大脑衰老的重灾区，发现脑衰老的进程中脑桥和盐水区域的衰老相关基因变化负担是最重。其二，食蟹猴大脑分子层面最剧烈的变化集中在青年步入中年这一时期，而超高龄食蟹猴的神经元会主动开启独有的抗衰老韧性程序。第三就是研究识别出了48万余个的细胞类型特异的基因开关，发现和长寿相关的特殊调控元件，并且定位了一批和阿尔茨海默病多发性硬化遗传风险直接关联的关键位点。第四就是研究证实了食蟹猴大脑衰老轨迹和人类的高度吻合，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并非是正常大脑衰老的加速，而是完全独立的病变机制。此外，雌性食蟹猴的脑衰老分子变化更加突出，这个和女性阿尔茨海默病患病风险更加高的临床现象是相契合，为脑病性别差异研究提供了依据。
1: 零四，该研究是基于华大制造单细胞建库平台完成近300万个脑细胞测序，这份高精度图谱将会为全球科研人员探索脑衰老机制提供核心数据支撑，加速抗衰老神经退行性疾病干预靶点的挖掘进程，为人类探寻健康老龄化之路开辟新方向。好了，以上就是港澳全新带来的全部资讯，休息阵间将会走进下一波环节，是创意科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

0: 让生活更精彩。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了噃。近日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在深圳理工大学成功举办，赛事秉承造物致知、造物致用的核心理念，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九个国家的512支队伍、3849名青年人才参加。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以赛事为纽带，贯通科学探索、责任创新与产业实践，为全球青年搭建开放协作舞台，推动创新构想走向验证和应用。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2: 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由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主办，深圳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深圳市合成生物学协会、国家生物制造产业创新中心、生命科学开放联盟联合承办。本届创新赛共设置六大赛道，包括聚焦健康、农业与化工三大应用领域的常规赛，依托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参赛者提供自动化高通量实验验证平台的细菌竞技赛、蛋白设计赛与合成细胞赛，引导青年审视技术背后的伦理与社会责任的负责任的生命科技创新赛，以及今年新增的企业命题挑战赛。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表示，
3: 合成生物学它本身是一个新型的交叉学科，发展了这些年以后呢，它的理念和技术直接推动了生物制造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现在叫先进生物制造。那么它的潜力对人类社会从医学、农业、工业各个方面会做出重大的贡献，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所以我们通过竞赛这个方式引起学生的和公众的关注，尤其是青年学生能够投身到这个里面来，发挥他们的创造，发挥他们的智慧能力，来设计一些基因的一些方案、细胞的一些方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他们的解决方案。那么的学生参赛，可以想象一组学生或者一个学生他就可能设计一个方案，所以我们整个这个比赛就像是一个合成生物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的一个博览会。
2: 六大赛道中，企业命题挑战赛由多家企业结合生产研发实际发布了12项赛题，覆盖工业生物催化、二氧化碳生物转化、生物传感器、 AI 发酵工艺优化等前沿方向，旨在探索产业出题、青年答题的全新协同模式，推动高校创新力量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合成生物学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表示，
3: 企业出的题常常它是比较现实的，这样就是让学生比较早的接触到社会当中的跟我们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当中很多的一些真正的要解决的棘手的问题。
2: 据了解，历经5年积淀，本届赛事已成长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青年科技赛事，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10年全球行动。赛事各奖项在8月23号下午揭晓。创新赛大奖由武汉大学 SolarBlue 团队斩获，该队同时获得最佳答辩奖，其项目聚焦天然蓝色颜料稀缺及现有蓝色素水溶性不足等问题，首次构建基于大肠杆菌的Indochrome 生物合成体系，通过底盘和发酵条件优化，提升目标产物产量，并减少副产物积累，建立具有放大潜力的水溶性蓝色素生产平台。团队进一步开展布料染色、扎染和生物基墨水等应用探索，为新型天然蓝色素的工程化生产与应用开发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在常规赛道中，深圳理工大学SUAT China 团队获得红色赛道健康医疗类最佳奖，武汉大学 WHU SolarBlue 团队获得绿色赛道环境农业类最佳奖，华中师范大学我不行了团队获得白色赛道工业类最佳奖。其中，深圳理工大学 SUAT China 团队由4名深圳理工大学本科生与1名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组成，参赛项目是应用聚焦超声的肿瘤特异性 RCD1 交网诱导系统。在合成生物学院杰出教授林奇洲的指导下，团队针对 CAR-T 疗法难以攻克肝癌实体瘤的行业痛点，采用双重安全开关设计，精准诱导肿瘤细胞发生交亡，一次打破实体瘤的免疫屏障，为难治性肿瘤治疗探索。

0: 所全新研究路径。团队成员、深圳理工大学2024级本科生周涵毅表示，此次竞赛让团队完整经历了从科研构思到实验验证的全流程，极大锻炼了科研思维。
1: 我觉得这次科研的经历是一次就是实打实的一次从零开始，从思路一直到实验的设计的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经过反复的去验证和修改的。从体外实验到体内实验，这真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过程，而且从中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科研思维、控制变量什么的，都非常值得让人去铭记。
0: 此外，湖北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浙江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的参赛团队分获其他各奖项。据了解，今年赛事首次开通海外直播，海内外全平台累计话题参与量近3000万次，进一步放大了赛事品牌声量，也彰显创新赛汇聚全球青年创新力量的平台价值与国际辐射力。面向未来，赛事将持续汇聚全球青年智慧，打通学、研、产、创、投通道，为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制造行业发展持续注入青年活力。
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2: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4: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余婷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见手青就是牛肝菌的一种，以味道鲜美、肉质紧实而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进入到八月下旬，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逐渐收尾，市场上高品质黄牛肝菌的供应明显减少，但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实现规模化培育的见手青已经实现规模化生产了，正错峰上市，日产仙菇可以去到6吨，成为云南人餐台上的野生菌新宠。
8: 见手青过去一直都是靠天食饭的夏季限定，人工规模化培育更加是行业供应的技术难题。咁当地如何攻克技术难关，令到呢一种难得一见的野山珍走上寻常百姓的餐桌呢？嚟听总台记者刘长宇、李敬松的报道。
9: 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智能恒温菇房之间，小心翼翼采收刚成熟的黄牛肝菌，菌盖圆润肥厚，菌柄粗壮敦实，刚摘下的鲜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仓管员邱世耿：
10: 现在这一车的见手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见手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9: 依托当地海拔1300米的温润气候和优良生态基底， 基地通过智能设

0: 备精准调控菇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模拟野生黄牛杆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可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鲜菇批发价格为50至70元每公斤，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主要发往昆明、广州、深圳等城市，再通过空运中转直达上海、福州等地的消费市场。错峰上市的新鲜黄牛杆菌一上架就受到消费者青睐。电手青培育基地技术员何少东：
1: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菇房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杆菌，也就是电手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电手青。然后目前我们日产黄牛杆菌在6吨左右，然后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0: 何少东介绍，人工培育的剑手青是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杆菌菌种，联合福建古田国内顶级食用菌技术团队，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杆菌的标准化量产。
1: 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020年然后向国家申请了专利，在23年的时候然后拿了国家专利授权，在24年的时候已经实现工厂化栽培。
0: 何少东说，培育过程中采用标准化脱毒工艺处理，既完整保留了野生剑手青的原生鲜香，也让菇体的食用安全性更有保障。
1: 我们的剑手青是经过脱毒处理的，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剑手青其实有很多种吃法，然后鲜菇可以用来焖饭、爆炒，然后干菇配合鸡鸭骨头等可以用来煲汤。
0: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杆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如果食用后出现头晕、视觉模糊、产生幻觉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避免出现健康风险。
2: 好了，到这里了，今日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魏星同雨婷，代表责任编辑王善，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来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咁啊因为咧好快啊，我哋南国书香节啊，今日啊吓就喺我哋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开幕噶啦。咁、今年嘅南国书香节咧，我哋今日会先关注一下香港馆啊。
8: 系啦，冇错啦，咁今年香港馆啦，亦都有好特别嘅主题啊，叫做以潮流自在讲故事。咁究竟点样带住读者啦，通过阅读嘅方式啦，走进香港嚟一次唔一样嘅 City Walk 啦吓。我哋稍后咧都会听到我哋同事啊建光专访到香港馆嘅相关嘅负责人，系香港出版总会嘅副会长苏慧良先生啊，听下佢分享今年香港馆嘅亮点同埋相关精彩活动噶。
7: 咁另外啦，下半拍翻嚟啦，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嗱，最近咧有一段视频啊，引发大家嘅热议嘅，咁就话咧有旅客啊买咗咧三个吓火车上面嘅硬座席位啦，不过咧其中两个人咧就冇按照个座位号坐，而系将一包零食啦摆咗去一个未检票嘅人啊坐嘅嗰个位置嗰度，即系相当于咧佢哋系三个人啊，即系买咗一个联排座位，咁啊其中两个人有上车，一个人冇上车，咁啊中间嗰个咧就谂住系摆包零食喺中间啦咁样样吓，咁啊结果咧有吓无座席嘅呢个旅客啦，希望啊吓，我既然呢个位都冇人坐啦，我坐得唔得啊？咁啊，后尾咧，就即系列车员核实咗情况之后，就建议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嘅。咁啊，究竟吓即系摆零食得唔得咧？用咁嘅方式占座可唔可以咧？咁我哋就喺探世界 topic 啦，都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噶噃。
8: 冇错啦，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新皇岗口岸好快就要启用啦。嗱，香港旅游业界咧近日咧就去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咪预料咧日后会有大约40%嘅内。

0: 地旅行团咧会转用新皇岗口岸嘅。嗱，目前咧香港旅游业界咧正喺度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处商讨喺港方口岸区增加设立旅游巴嘅泊位。另外咧，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同卫生处咧亦都喺近日喺口岸港方嘅口岸区进行演练，确保通关嘅流程稳定顺畅啊。
1: 咁近日咧亦都有近百名嚟自酒店、航空业以及旅行社嘅业界代表啦，去到新皇岗口岸方面进行实地嘅考察嘅，跟团嘅一啲旅议会啦，亦都系预计日后咧，大概会有四成去到内地嘅旅行团咧，会系转用新皇岗口岸。咁啊，见到咧深圳方面目前系设咗有40个旅游巴嘅泊位，目前咧港方口岸咧就暂时冇相关嘅安排啊，所以咧亦都同紧香港运输署方面咧商讨增设翻相关嘅泊位噶。
0: 系咪谂漏咗咧？咁不过所以呢个测试就好重要，
1: 系啊，要实地睇过先知有边啲实际嘅需求啦，咁可以提出一啲建设性嘅一啲建议啊。
0: 冇错啦，咁啊，口岸启用之后咧，预料每日可以平均处理20万到30万人次嘅客流量噶。咁啊，港方口岸区咧亦都设置有公共运输交汇处，香港多区咧亦都会有专营巴士嘅路线会直达关口。有旅游业界人士就认为会对市民同游客具有一定嘅吸引力噃。
1: 咁啊，听翻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方面嘅一个反馈啊，咁佢就话啦，已经有几间嘅大型嘅出境旅行社就话收到唔少嘅包团客人喺度咨询紧啊，就话行程当中咧可唔可以用呢个新皇岗口岸过关啊？咁啊，亦都系成为一个打卡点啊，可以体验下参观下
0: 嘅。冇错啦，净系嗰个咧，即系过关嘅方式啊，三道闸嗰个已经好有趣啦吓，即系大家都想试一试嘅。嗱，据了解啦，香港机管局咧亦都有派代表参观口岸，机管局方面就话啦，会睇翻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嘅相关安排嘅。嗱，其实从2025年7月份开始啦，香港国际机场就一直喺深圳皇岗口岸嘅城市候机楼，为各位旅客啦提供预办登机同埋啦行李托运嘅服务嘅，仲有专线嘅巴士啦去到香港国际机场添。咁业界人士就相信啦，若果新皇岗口岸设置一个候机室，并且咧有巴士直接接驳香港机场咧，亦都可以吸引更加多嘅内地旅客去香港搭飞机，嚟到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嘅，
1: 冇错啊！咁大家亦都有留意到啦，目前特区政府咧正喺度密锣紧鼓咁样筹备新皇岗口岸嘅相关开通工作，咁亦都系开展咗多次嘅演练。咁啊，去到29号嘅测试啦，亦都有望吓人流会系提升到20万人嘅。咁啊，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大湾区之声嘅新媒体平台咧，了解一啲最新嘅报道啊。
0: 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喺近日啦出席电台节目嘅时候话，有信心啦，可以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嘅旅客访港目标噶。嗱，佢话咧亦都考虑将票尾经济吓，我哋内地叫做票根经济嘅一啲折扣活动啦，扩展到咧嚟紧会举办嘅美酒佳肴巡礼噃。
1: 咁啊，罗局长亦都话啦，中东局势系带嚟咗燃油成本嘅上升，而七月份当中亦都有好多日系落雨噶，但系咧七月份嘅访港旅客嘅人次啦，依然系录得有增幅啊，所以亦都系相当之唔错嘅一个成绩啦。咁啊，香港咧第四季度咧系属于传统嘅旅游旺季，都会有会展旅游啊、盛事旅游等等啊，所以相信有望会达到预期嘅数字噶。
0: 咁佢亦都预料啦，香港特区嘅呢个体育活动吓，亦都会咧收益率方面持续上升噶。嗱，好似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后咧，已经有国际七人榄球赛啊、足球盛会等唔同嘅赛事啦，包括咧门票啊、电视转播同旅客收益咧都有增加噶。佢都话啦，截至5月份，启德零售馆嘅首季人流同零售表现咧录得有40%嘅增长。咁啊，当局亦都考虑啦，将呢个票尾经济，即系票根经济折扣活动啦，扩展到嚟紧嘅美酒佳肴巡礼嘅。咁啊，亦都啦，即系大家吓，即系去香港睇 show 吓，记得要留好张飞咯噃。
1: 系啊，咁啊，亦都可以先去到正在举办当中嘅呢个南国书香节嘅香港馆啦吓，去感受下通过阅读 City Walk 啦吓，种草之后咧再去香港去玩一玩啦。咁而家嚟到8月底啦，同大家预告翻9月份嘅澳门啊，有边啲咧好超嘅好去处啊吓。咁啊，同大家推荐啊，有孖角慢生活、烘焙时光、慢活一下会即将登。 登場噶。咁啊，9月4號至6號啦，邀請大家走進澳門呢、這個據說係最治愈嘅週末嘅市集啊。咁啊，呢一次嘅活動啦，安排喺呢個媽閣堂海事工房1號、2號大鐵棚同埋户外嘅廣場舉辦。

0: 是以烘焙和生活市集是为主要的内容的。现场有成百几家的摊位是和大家呈现有美食手作还有音乐添。大家可以在这个旧船屋去感受又放松又治愈的周末时光啦。
1: 想下都觉得呢真的很超啊下。而且呢有美食的香气烘焙的香味。现场有很多的亮点包括会有世界面包大使团领衔还有很多很出名的这个烘焙的店铺获奖的名店就在现场为大家示范和整一些限定款的面包的。还有很多包括图名香薰饰物有不同造型的一些手作大家都可以一次买齐的。三日的活动还会有十组的音乐演出还有特色的打卡点。非遗的竹棚空间也都会融合造船的历史艺术的。大家既可以有得买有得食有得玩有歌厅还可以出片添。
0: 再次提醒时间就是9月4号至6号。具体就是中午的12点去到晚上的8点钟的。地点在妈阁堂海事工房1号2号大铁棚和户外广场。最重要的是面票是免费的。
1: 最正啦不用钱。跟住落嚟仲有啲咩好玩嘅呢我哋休息一阵下阵返嚟啦仲会有更加多嘅碳世界快讯同你分享。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咁呢一 part 咧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海上游又有新路线嘞噃。
0: 冇错啦，近日咧湾区明珠商城海上游嘅新航线系已经正式开通啦。首航仪式咧喺广州南沙邮轮武港二号码头举办噶。咁成个行程咧有4.5小时，但湾区伊敦号咧系会穿行喺呢个伶仃洋当中啊，以海上看城咁样嘅全新嘅视角啦，带大家去穿越呢个港珠澳大桥啦，仲有深中通道呢两大嘅世界级超级工程啊！当中咧亦都系途经有虎门大桥、内伶仃岛、南沙天后宫建筑群，仲可以见到有妈祖像啦，仲有海上明珠、湾区体育中心，仲包括有深圳前海博物馆。国际会展中心、湾区之光摩天轮、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香港大屿山建筑群等等，一共有成16湾区核心地标，可谓是一次过游遍了几座城，亦可以感受珠海、澳门城市滨海天际线的。
1: 哇，真的听落都觉得好似好正咁样样，一次过可以睇咁多嘢啊。另外邮轮内都同步开展啦，好多嘢可以俾大家又可以玩下，如果大家想即系听下讲解嘅，一次过咧即系了解到更多嘅信息嘅话咧，亦都有沿途景观点嘅专业讲解嘅。咁如果啦系即系带小朋友啊，凑老人家啊咁，即系嫌坐船闷闷地嘅话，亦都可以啦喺剧院里边睇魔术表演啦，甲板啦亦都有 live 音乐 show 啦，同埋精致下午茶等等多元嘅体验活动嘅。咁除咗可以饱览湾区风光之外咧，亦都可以沉浸式咁感受海上看湾区嘅独特魅力噶。而夜晚嘅6:30。咁邮轮咧就会顺利咁抵达啦深圳嘅蛇口邮轮武港。咁呢一条嘅新航线咧，就用好独特嘅海上视角同埋好轻松嘅体验咧，亦都为咧首航嘅旅客留低咗好深刻嘅印象噃。
0: 感觉上咧好似有一啲即系迷你版嘅我哋坐大邮轮出行嘅一啲体验啊，
1: 唔使出境。

0: 净系跨城，
1: 既又唔同于日常嘅珠江日游同埋夜游啦，又同我哋即系长途嘅呢啲游轮出入唔一样啊，可以供大家选择四个半钟就可以睇到咁多嘅景点啦。咁呢条嘅新航线咧，亦都系打破咗传统嘅滨海旅游喺岸上睇海嘅一个单向嘅模式啊，而换成咗喺海上睇城嘅，系以全新嘅视角啦，将珠江口两岸嘅一啲城市风貌啦，仲有啱先提到嘅呢啲世纪工程啦，仲有自然人文系景观啦，系有机咁样进行串联嘅。咁啊，而广州南沙同埋深圳蛇口呢两大嘅母港咧，亦都系一线贯通咗。而广珠澳大桥啦，同埋深中通道啦，两大超级工程咧，亦都可以同框呈现啊。所以一次嘅出游就可以带到咁多嘅精彩嘅多元嘅感受啦，不妨咧大家可以去体验下啦。
0: 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咧，即系滨远游啊，吓而家好兴嘅咁。最近咧睇翻一啲啦，旅行社啊同埋旅行网站嘅数据就显示啦，2026年暑期酒店每日均价排行当中咧，广东嘅佛光系高居全国第一吓，龙门苑咧就冲到第七嘅。咁啊，两个广东嘅县城啊，点解就会成为咗暑期出游嘅大赢家咧？
1: 好犀利啊！睇翻即系冲入去前十系因为佢嘅均价高啊嘛。咁睇翻咧，佛光嘅玩水嘅均价咧要去到870元一晚啊，而喺龙门啦呢个价钱啦，同样都唔低噶，咁啊差唔多同一线城市啦一样。点解咧？呢一届嘅家长愿意使咁多钱摆喺一啲县城嘅酒店咧？甚至乎以前好多人都会觉得去县城玩系为咗悭钱啊。咁但系而家咧，其实有好多嚟自北上广深啦一线城市嘅中产家庭啦，系集体带住自己嘅小朋友系去到县城，就唔单止系有一啲打卡嘅活动啦，咁比打卡更加之重要嘅系过日子，沉浸式咁样咧去体验翻咧县城嘅生活、县城嘅烟火气嘅。譬如咧去赶下墟啦，或者去采集下茶叶啦，去放下羊啊，放下牛啦吓，或者咧去到当地嘅老乡屋企啦，学下煮餸啦咁样，亦都系成为咗咧呢个夏天县城游嘅相关嘅关键词啦。
0: 咁啊睇翻啦，即系 OTA 平台方面嘅大数据啦，今年嘅暑期啊，县城嘅酒店同民宿预订啦，已经遍布千几个啦。咁连住三日以上嘅旅客咧，同比增长20%嘅，即系意味住咧，大家都玩得更加深度。咁啊，包括啦贵州嘅兴义啦、江西嘅元山啦呢一啲宝藏小城啊，预订量咧系直接翻一番嘅。咁啊，另外咧，县城嘅酒店咧，亦都系啊经历紧消费升级噶，就千祈唔好以为咧，即系县城嘅酒店就平咁。好似头先提到嘅龙门啊，咁佛光啊，咁我哋做广东人都知道啦，传统温泉旅游区啊，温泉酒店其实一啲都唔平噶。咁其他嘅一啲咧，县域小城咧，亦都一样啊吓，好多嘅酒店啦喺度做紧升级嘅。咁啊，平均嘅支出啦，大家都喺度即系涨紧啦。咁咁啊，特别系咧，即系呢一届嘅家长基本上系80后啦，咁都好舍得喺住方面使钱噶。嗱，目前咧，县城酒店民宿嘅人均支付价格咧，系达到平均每晚526元。部分县城嘅吸金能力咧，已经超过一线城市啦。嗱，譬如话咧，长白山啊吓，即系附近嘅吉林府重啦，酒店嘅数量咧就唔够一线城市嘅1/10啊吓，咁啊因为咧即系供应相对比较少一啲啦，咁啊价钱咧亦都比较贵吓，均价去到679元一晚嘅。北京周边嘅譬如话河北昌黎啦，亦都靠住滨海嘅优势啊吓，均价咧去到853元。浙江嘅安吉同德清咧，亦都系啊吓，即系凭借住上海同杭州旅客咧嘅呢个光临啊吓，价钱都相当之坚挺嘅。
1: 系呢、這个主要都系由呢个供需关系决定噶啦，咁暑期啦，不嬲都系出游嘅高峰啊吓，咁而呢啲县域城市咧，供给亦都唔系咁多，当好多嘅游客到嚟嘅时候咧，价格咧真系会冲高嘅。当然作为消费者咧，就希望呢个性价比越高越好啦。咁大家亦都可以错峰出游啊吓，既可以沉浸式感受下县城嘅生活啦，亦都可以更加之实惠嘅价格啦，住入呢一啲靓酒店嘅。咁以上咧就是今日嘅叹世界快讯，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正在举办当中的南国书香节，我们首先要走进香港馆，要听一下香港馆的负责人，也是香港出版总会的副会长苏慧良先生，和我们介绍今年香港馆的相关亮点。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繼續是嘆世界的時間。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大家共同關注2026南國書香節。书香节在今日在广州的琶洲展馆 B 区开幕，会一直持续到31号。今年的主题是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主会场的展览面积有大概40000平方米，设了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多家的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50000多种的出版物和文创产品。而我哋今日咧重点关注嘅系香港馆。据了解，今年书香节嘅香港馆咧，会系以潮流自在讲故事为主题，吸引读者通过阅读嘅方式去走进香港，嚟一次特别嘅城市漫游。咁究竟香港馆嘅亮点同埋精彩活动有边啲咧？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总台主持人陈建光专访到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嘅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先生。
4: 苏会长你好啊！
5: 诶，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邀请你首先同我哋嘅听众朋友介绍下今年香港馆有啲咩全新嘅主题啊，苏生。
5: 哦，好啊，好啊，多谢。其实我哋今届香港馆咧，就个主题咧个名称就叫做潮流自在讲故事，就系、是、我哋嘅年度主题。咁当然啦，个字就系用文化，即系文字嘅字啦。咁希望我哋就用字作为一个文化嘅载体，就可以串联到香港出版啦、印刷，特别就系建筑同城市文化嘅意象。因为我哋就希望咧，将传统嘅阅读嘅体验咧，延伸为一场咧走入香港嘅一个城市漫游。咁希望到时读者就可以同文字啦、图像、书籍、城市空间，以至数字互动等嘅唔同角度咧，就可以阅读到香港嘅文化脉络同埋创意嘅故事。希望佢哋感受到香港独有嘅文化魅力。我哋希望可以透过出版、文创、科技，同埋城市體驗嘅一個跨界別嘅一個結合。香港館亦都係呼應咗國家啦，我哋以民塑旅、以旅將民呢個發展嘅方針，咁就希望同內地嘅業界咧，就喺文化同埋旅遊嘅領域上咧，拓展更多嘅交流啊，同埋合作，進一步向大灣區，可能特別係廣州啦，咁同埋以至全國嘅讀者，展示更多香港嘅多元文化咧，同埋創意嘅面貌嘅。
4: 明白。每年的香港馆我都会有去打卡的，今年当然就会不例外了。而且很多朋友就会是被香港馆往届很 sharp 啦、很流行的一些外立面的设计所吸引，很 colorful 我记得，无论海报好或者现场的整个环境都好，今年在外立面或者是在整个香港馆的布置上面，会不会相对往年是有些少不同呢？因为去年是潮越香港，今年是潮流自在，在字面上面已经是谐音的了，人生自在看世界，现在就是文字的字，
5: 文字的字，在
4: 整个装饰方面会不会都会有另外一些新意呢？今年
5: 会的，我们希望每年都带到一些新的体验给我们的读者啦。今年香港馆的外貌其实的设计的概念呢，就用了香港城市的一个天际线作为一个视觉的焦点的。咁講到香港嘅視覺焦點或者邊際線，大家都會可能會諗到，可能係維港兩岸，可能好多出名嘅建築啦。咁當然有一啲地標性嘅建築物嘅一個設計概念，我哋擺咗落去。咁但係其實另外咧，喺裏面嚟講咧，我哋都發掘咗好多可能大家可能就算去過香港，咁可能大家冇留意嘅一啲歷史性或者係好特別嘅新舊建築喺裏面包含咗喺裏面。咁另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新嘅熱目啦。咁同埋個設計嗰個展覽咧，其實大家可以沿住一個 我哋覺得好似喺城市裏面漫步嘅一個感覺，即係有一條路，咁可能經過一啲展板，跟住去到唔同嘅區域咧，就將我哋嘅展品展覽嘅書籍咧，就分作唔同嘅主題，咁大家可以好似沿住一個城市漫步咁樣去參觀呢個展覽，完咗之後可能對香港嘅印象又會加深一啲，或者有啲新嘅體驗。系啦，咁呢个就系今年我哋个展览嗰个设计啊，嗰个概念啦。
4: 即系等同于我而家想象翻啦，可能大家喺远嘅地方一睇，喺见到香港维港嘅呢个天际线啦，喺天空当中，咁系飘起身，被我就被吸引过去。咁然之后咧，成个香港馆嘅设计咧，系会唔会有香港十八个区啦？咁里边会有啲相关嘅道路嘅路名啦，或者可能我哋行过嘅嗰、那个路面都会有啲特别嘅路面嘅设计，然之后引导大家去到各个区域探索香港近年嚟嗰啲好书同埋靓书或者特展咧，苏生。
5: 概念就系咁样，但系可能都有啲惊喜，因为其实咧喺展馆嘅最焦点咧，其实我哋今年有个创意角就系、是、里边有一个时间走廊，叫做时间走廊咧，其实里边咧就系、是、我哋包含咗好多香港有历史性、有代表性，同埋可能大家平時都未必見過的一些很特色的一些建築，其實今年是用這個主題，但是從這個建築裡面其實就是會走過一個時間的走廊，除了可以介紹一些特色的建築之外，也都是從這些

0: 建築裏面咧，係會大家發覺到唔同時代香港個文化嘅變遷。我哋就希望用一個概念，令大家一個比較深入去了解香港呢個城市同埋呢個文化嘅一個體驗。咁經過咗之後咧，就會有唔同嘅區域咧，就係分佈咗咧，就係唔同嘅書籍嘅主題。咁當然裏面我哋精選咗喺唔同嘅題材裏面，例如係可能係健康啊，或者係兒童書啊，咁有唔同嘅區域、唔同嘅主題，咁大家就可以沿住嗰條路咧，就一路去睇曬我哋哦。近兩年可能香港比較標誌性或者有代表性嘅出版物啦。咁另外去到最後咧，我哋今年亦都加強咗我哋一個插畫專區嘅一個展覽。因為以往我哋嘅經驗就係香港嘅繪本插畫都相當受年輕讀者同埋南國書香節嘅觀眾嘅歡迎嘅。今年我哋就再擴大啲，係啦，就帶咗好多唔同品種或者唔同類型嘅插畫家佢哋嘅書籍啦，同埋佢哋嘅作品過嚟，就俾一個好好嘅體驗。即係而家香港呢個插畫其實係去到一個發展到咩階段咧，都有個感覺啦。我諗對年輕讀者嚟講咧，相當具吸引力就係呢一樣嘢，係啦。
1: 我記得咧喺2025年嘅南國書香節香港館啦，裏邊都會有創意閣嘅嚇，裏邊會有好多香港嘅好有特色嘅出版物。我仲記得咧有一個好特別嘅項目啦，就叫做想創你未來嚇。呢、這個創咧當然係創作嘅創啦，創作作家嘅計劃。咁舊年都會有一啲繪本嘅展品喺現場咧呈現。我記得嗰本書咧叫做《動物醫館》係嘛，係就是、林
0: 善善
1: 老師嘅《動物醫館》。
0: 林善善
1: 係啊，不過而家咧好似都被內地嘅出版社咧引進咗入嚟㗎啦，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0: 《
1: 打鵪鶉的愛》係咪就係類似嗰啲香港嗰啲比較新世代嘅作家佢哋嘅一啲繪本嘅作品或者插畫作品，都會通過今年嘅香港館同大家係更加之擴大規模去展示咧？按你頭先話就
0: 係啦，係啦，即係除咗主持人頭先講嘅啦，想唱你未來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裏面繪本組，咁我哋舊年就有三位啦，三位嘅作者嘅作品帶嚟啦，咁另外今年我哋都會係加入咗香港裏面咧，就由我哋有個計劃叫飛躍繪本香港繪本插畫家國際書展推廣計劃裏面佢哋嘅作品，咁就更加豐富啦。有唔同嘅插畫家啦，唔同嘅風格啦，更加多元，希望將唔同新進嘅插畫家佢哋嘅作品可以帶嚟俾讀者佢哋認識。咁所以呢一個區域，我哋覺得今年都係相當值得年輕嘅讀者咧，佢哋會去參觀嘅嚇。
1: 嗱，唔單止係啲年輕人啦，好多啲青少年朋友都會好受落。我個人認為嚇，今年香港館嘅整體嘅規模啦，同埋參展商嘅出版社嘅數量，同往屆相比，會唔會有所調整？
0: 今年咧香港館咧佔地就大約都係一樣，大約800平方米。館裏面今年我哋參加嘅出版社咧，就有30幾家，同往年都係相若嘅。咁當然啦，裏面亦都有啲部分有啲係全新嘅第一次嚟南國書香節嘅出版社啦，可以帶一啲新嘅意思俾讀者啦。咁總共嘅展品有接近400種嘅，咁包括就係有文學啦、藝術啦、生活啦、兒童讀物。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將一個比較完整嘅一個香港出版嘅一個印象咧，帶俾讀者。所以就係每一個類別裏面，我哋都會希望精選到一啲作品代表性嘅作品去展出。另外就我哋今年亦都會時常啦，因為會帶咗一啲香港印刷業佢哋工藝同藝術嘅成果，有好多展品咧，其實都喺好多國際嘅一個印刷嘅比賽裏面咧，就攞斬獲殊榮嘅。咁希望都將印刷嘅工藝一本書原來唔係平面嘅，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嘅，咁可以帶到一啲新嘅體驗俾讀者。所以嗰邊嘅展品亦都係相當豐富㗎，
1: 即係獲得國際可能一啲設計印刷獎嗰啲作品啦，
0: 獎項
1: 展現。有冇一啲例子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係你覺得，這個書籍即係印刷品，佢獲得呢個國際獎項，好值得同大家推薦，大家去到一定要打卡咁樣。
0: 一時間我就因為都太多優秀作品啦，我就好難就係講其中一個。咁但我有印象裏面有幾個印刷品咧，其實咧佢就唔係單單。

0: 翻紙係好似一本書嘅，佢係一套書。咁佢裏邊咧就係有每一本書都有唔同嘅一個風格，係啦，就是、一套書咁樣。咁另外佢裏邊當然印刷品佢亦都包羅萬有啦，就除咗係一啲好平面嘅書籍之外，好似有好多好多立體嘅。咁我記得佢哋嘅設計咧，評選嘅時候我都睇過佢哋嘅設計咧，其實就相當獨特嘅，大家都係會。冇諗過一個印刷品可以變成個立體啊，或者佢有個特別嘅設計個功用咧。咁我諗呢一樣嘢係大家好值得去探索一下嘅，去到現場。
1: 即係等於喺出版物方面都有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
0: 係啊，
1: 即係你諗都諗唔到，原來呢個係一個出品物嚟㗎。
2: 今日为大家关注这一场全民共享链接湾区面向全球的岭南阅读文化盛会2026南国书香节。啱先听到的是总台主持人陈建光专访到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的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维良先生。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啦。苏先生亦都会同大家继续去推荐一啲重点嘅书目，同埋名家分享沙龙活动。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2: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期节目同大家关注今日在广州开幕的2026南国书香节。我们首先重点关注一下香港馆的相关安排。我哋今日嘅嘉宾系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相关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维良先生。咁每年嘅书香节咧，都会举办各类嘅文化沙龙、名家讲座等等嘅特色活动噶。香港馆方面啊，今年会有边啲嘅特别嘅安排咧？我哋继续嚟听主持人陈建光对苏会长嘅专访啊！
1: 咁头先你讲到咗今年嘅香港书展嘅主题咧，就系、潮流自在，讲故事吓。咁啊，讲故事，我哋会有唔同嘅谂法啦。一个通过书本嘅文字嚟同你讲故事，一个咧可能会有作家，会有啲相关嘅朋友啊，举办啲文化沙龙、名家讲座、特色活动喺现场同你讲好香港嘅故事。咁今年嘅香港馆会唔会都安排咗啲重磅嘅活动沙龙？邀请到啲名家作者啦，出到嚟同大家作交流。
0: 今年会有噶，其实今年香港馆嘅活动都相当丰富噶。咁我谂系包罗万有啦，因为符合唔同读者佢哋嘅口味啦。我谂我介绍下几个重点项目啦，例如有一个项目咧就系、叫做《生命如何：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就系、袁尚华教授去主讲嘅。咁其实呢本书咧就系、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嘅。咁咧，裏面其實就係從儒家一個角度去講翻一啲中國文化，去入尤其是我覺得係可以針對好多年輕人啦，佢哋可以認識加深中國文化啦。另外咧，我哋都有一個咧就係、業界，我諗可能出版業界會比較有興趣嘅。咁我哋亦都會辦咗一個中華文化數字出海專題嘅一個論壇。咁呢個咧。论坛咧，其实就大家业界嘅主讲嘉宾咧，佢哋就会可以咧，就系、同大家探讨一下啊。而家我哋正所谓要转化啦，由文字转化为数字化，咁点样？另外就点样可以出海咧？咁呢个问题其实呢个议题嚟讲，我谂相关大家都会好有兴趣嘅。咁我谂一个论坛咧，就对读者嚟讲或者对业界嚟讲都系相当吸引嘅。咁另外我哋都讲啦，今年我哋嘅主题。發展的主題和建築都有關，咁亦都會有一場叫做《夾縫定放的香港建築》，就由盧瑞卿先生他去主持嘅。咁顧名思義，阿盧生就係建築方面嘅一個專家啦，好有代表性。咁佢亦都會從建築嘅角度講一講香港建築同文化係啊有咩關係咧，同歷史有咩關係咧，同社會有咩關係咧？咁呢一樣嘢亦都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剖析香港嘅文化㗎。咁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可能好多年輕人喜歡嘅一啲繪本啦，或者漫畫家啦。今年我哋都會有一個就係叫做 最

0: 光小拖车由绘本出发的跨媒介创作旅程。咁我哋就请咗两位漫画家叶伟清先生同杨文仪女士，佢哋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绘本漫画创作嘅一啲知识或者一啲嘅叫做心得咁样。咁另外我哋都会有啲工作坊嘅，我哋有一个叫爱心飘虫点点心意嘅工作坊，就有一位绘本嘅作家叫 Roseanne Lee。咁佢主持嘅，咁就可以到時呢就會同讀者互動，有啲小手工，咁大家就可以嚟到現場去有個參與感啦。所以其實香港館嘅活動都比較全面同豐富嘅，我哋今年係
1: 明白。咁根據頭先阿蘇生咁樣介紹嘅話咧，都好吸引啊，可以話包羅萬有啊。所以真係由八歲到八十歲咧，都會適合咁樣。咁另外咧，我都了解到咧，香港嘅呢位粵劇演員咧，羅家英先生啊，都會喺书香节期间呢是带住佢嘅新书罗家英传呢是嚟到书香节嘅一个好大嘅舞台度啦，同大家分享相关故事。咁啊，家英哥好犀利啊，八十岁啊。咁啊，所以今年嘅南国书香节呢应该係喺好多方面都会有香港嘅元素。十五岁开局之年，所以纲要提出话就话要深化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香港出版总会在今届的香港馆南国书香节的筹划上面，会不会是根据这个国家部署进行对接来助力大湾区书香共建？
0: 当然啦，在个十五开局的时间我们都很关注啦，尤其是将阅读这件事去提升去一个全民的层面啦。咁香港出版总会在香港其实都同政府呢一路紧密咁合作。咁我哋譬如話前兩年開始，香港已經有個香港嘅全民閱讀日啦，四二三定咗為官方，咁亦都做咗兩年嘅喺四二三附近做咗兩年嘅叫香港閱讀家嘅一個大型嘅推廣活動啦，每年。咁嚟緊當然就係希望可以將一個全民閱讀呢一樣嘢提升嘅。咁所以喺參加南國書香節嘅時間咧，我諗大家都留意到我哋，即係例如今年我哋都希望盡量帶不同品種。符合不同讀者口味的書，我們不希望是偏向某一方面的。另外一樣東西就是說，在想主題或者策展的時候，也都是希望將更多元素，即可能剛才說我們今年雖然用建築，可能大家都說香港的編制線維多利亞港可能很多很多很多讀者他們都來過香港，他們都覺得我看過啦，但我哋就喺呢個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嘅元素底下，我哋希望再加入一啲新意，所以我哋都揾咗好多比較特別嘅建築物啦，或者新同舊嘅都有。可能大家平時可能唔係好留意嘅佢哋嘅歷史背景啊，或者佢哋嘅設計概念啊咁樣，就希望加深佢哋對香港認識，亦都係配合國家嘅政策移民索旅啦，希望佢哋吸引咗佢嚟香港啦。咁喺閱讀方面，你見我哋嘅活動，亦都係好針對性地咧，希望吸引多啲內地嘅讀者。咁佢哋變咗，佢哋認識多咗香港嘅出版物同埋作者之後，對香港嘅出版業，佢哋進入大灣區呢個市場，以至全國呢個市場咧，咁嚟講係一定係一個有一個好處同埋一個幫助。咁亦都係希望擴大個讀者群，令到內地的讀者他們多看香港的出版物，多看香港的書，達至到一個比較全面或者比較多的選擇，他鼓勵他們閱讀。還有我們在策展方面來說很多都是有特色的，意思就是說閱讀就不是平面的，不是只單單領一本書的，原來他們可以做很多事，或者甚至乎是一個旅程，或者 去看一個建築物，其實他們都是閱讀一個歷史的。這一件事其實就正正是我們希望可以推廣全民閱讀，希望將閱讀這件事活起來，就不是單單平面的，就更多人會去重拾這個閱讀的一個興趣。
1: 那咁都多謝曬啦，香港出版總會會長蘇慧良先生今日啦，同我哋做嘅一個預熱嚇，為2026南國書香節香港館啦，係劇透咗好多嘅一啲嘢嚇。嗱，最尾都邀請阿蘇生啦，通過我哋嘅呢個聲音，同我哋內地嘅讀者邀約佢哋嚟到香港館啦，參與南國書香節，並且邀請佢哋有冇啲打卡貼士啊，或者係參觀嘅路徑可以係提點下咧，蘇生啊。
0: 咁當然啦，我哋好希望更多嘅大灣區嘅讀者啦。

他內地其他省市的讀者來到廣州南國書香節那裡參觀香港館。今年我們希望香港館的特色呢，就是帶大家去體驗一個不一樣的文化之旅，裡面除了有一個好完整的一個香港建築歷史文化的一個展覽之外，咁裏邊。

0: 就一樣啦。咁同埋大家記住，嚟香港館嘅時候，你都可以攞翻一本 passport， 係集齊我哋香港館嘅印章，就可以換取一份禮品。咁希望大家咧就多多支持香港館。
1: 好啊，咁啊，即系等于有游戏玩嘅喎，一本香港馆嘅专属 passport 啊，可能嗰啲印章咧喺各个角落头，你要自己去探秘啊，排队吸张。
0: 系啦系啦，揾到集齐之后就可以换礼品。
1: 好嘅，有乜礼品啊？我想了解一下，好吸引啊！
0: 神秘礼品，
1: 神秘礼品，
0: 就我哋特别都系为香港馆特别特制嘅一个礼品嚟嘅，系啦。
1: Okay.啊嗯、所以都呼吁大家啦，记得啦，2026年的8月27号至到8月31号年度的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会有香港馆、欢迎大家去现场打卡体验，一起通过一种另外一种很特别的形式行入香港，感受城市漫游。好，多谢苏慧良先生今天接受我们采访。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今届的南国书香节的主会场设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的 B 区，专门是设置了有31个特色展馆，亦都是汇聚了有300多家的海内外的出版机构，欢迎大家一起去享用这份丰盛的文化大餐。
3: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忧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啊吓，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即系讲一件喺互联网上面发酵兼且咧都几反直觉嘅事件嘅吓，买票占座摆零食得唔得咧？咁其实呢件事咧，头先喺即系预告嘅时候啊吓，即系都简单咁解释咗一下啦。其实简而言之咧，就相当于三个人咁啊，即系买咗连排三座票，咁啊，然之后咧两个人。一人坐一边，中间嗰个人就冇上车，佢哋摆一包零食喺度，咁话乜唔得嘅咩？真系而家先知吓，
2: 要考究一下究竟佢系特登买三张飞啊，定系话其中一个人真系临时有事？
7: 有冇主观故意呢样嘢？
2: 系啦，就嚟唔到。我觉得呢个系要分两种情况去处理嘅。
7: 系
2: 咁啊，当有一啲无座嘅旅客，因为无座嘅票价其实同呢个二等座系一样嘅，
7: 一模一样
2: 嘅。系啊，但系因为二等座卖晒，佢只能买到无座。咁我就见到吓呢度有个位，但系上面摆住零食，咁佢就觉得系咪应该俾我坐咧咁所以佢就请求呢个列车员去协调啦。咁列车员咧就核实。购票同埋席位嘅情况之后咧，就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就话我系冇权去要求对方系将啲零食拎走俾你坐嘅，咁麻烦你自己去进行协商解决啦。咁呢件事亦都引起咗大家嘅热议啊。
7: 系啊，其实咧呢件事咧都系有法律方面嘅依据嘅吓。咁啊睇翻啦，即系国铁成都局啦，亦都系发布咗一个情况说明啦，就话结合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同《铁路旅客运输规》。规程等等法律法规作出的法律界定吓，就话啦，其实你作为旅客，你买咗飞，你又冇检票上车啦，系视为啊，你唔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嘅席位使用权嘅，即系意味住虽然你买咗吓，但系你冇上车就意味住你放弃咗呢个位嘅使用权啦。咁啊，基于啦合同相对性嘅原理同埋铁路旅客运输规则啦，呢一个席位咧，亦都唔可以由第三方占用同处置噶，即系意味住咧，即系虽然你冇上车吓，你唔用呢个位，你都放弃咗。这个使用权，但其他人咧亦都唔可以未经你嘅授权用呢个位，包括摆零食。
2: 系
7: 哦，呢个又真系其实都几反直觉噶吓。咁如果有特殊嘅需求咧，咁啊建议大家啦可以向列车嘅工作人员报备，由现场嘅工作人员协调处置。
2: 咁呢一次嘅回应发布咗之后咧，亦都再次引发咗大家嘅热议啦，有争议嘅，唔少嘅网友咧就话支持呢两位嘅女仔，因为咧车票。他们

0: 用錢買咗嘅，咁佢既然買咗，佢就有權自由支配座位。咁另外一波嘅網友咧就話，之前無座嘅旅客就話，火車嘅座位咧係屬於公共交通資源啊，客流緊張嘅時候咧就閒置嘅座位係一種浪費，買票上車嘅旅客冇得坐，座位就應該重新分配俾呢啲無座票嘅乘客或者係補票嘅乘客嘅。咁就呢件事啦，國鐵集團方面咧又再次作咗进一步嘅表态啦。
1: 咁睇翻啦，国铁集团下企发部合规管理处处长咧招德贵就话啦，其实根据翻啦，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交通运输部发布嘅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以及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仲有下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等法律嘅法规以及规定咧，旅客购票之后吓，因为自己嘅原因，无论你嚟唔知又好啦，改行程又冇退票又好啦，你冇检票搭车咧，就视为你唔行使呢个席位嘅使用权利嘅啦。咁其实以往咧，即系如果火车开车之后啊吓，譬如话你冇上到车啊咁样样，咁其实你嗰张车飞咧就当系作废噶啦。咁但系因为而家咧亦都系实名制嘅，所以列车开车之后咧，你冇检票搭车嘅旅客咧，系可以免费改签去到当日24点前吓所有车次嘅车票嘅权利嘅。所以你原本嘅啊，即系自由支配原座位嘅权利咧，就不再享有。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是可以改签的。
0: 咁啊，亦都听翻招处长嘅进一步嘅解释啦。佢话如果支持购票人可以支配座位嘅观点，咁理论上呢一名嘅旅客咧买咗一张车飞啦，就会享受到两张车飞嘅权利。一张就系未检票上车，但系佢仍然去支配嘅呢个空闲嘅席位；而另外一张咧就系开车之后佢改签嘅车票，因为啱先讲到话系24小时之内都可以进行改签嘅。咁我唔单止系对于公共资源嘅浪费，亦都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更可能咧引发更加之多嘅人啦，系购买多张车票去进行占座行为，呢个系唔合理噶。咁如果我真系有特殊需求，我可唔可以多买一啲车票啦？我哋就住呢个问题咧，稍后亦都会听下多方嘅观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叹世界 topic 噶。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叹世界 topic 嘅，仍然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嗰包零食占座吓引发嘅法律嘅科普啊吓，即系呢样嘢亦都系因为咧有好多嘅朋友其实可能只系关注嗰趟车本身嘅嗰个座位嘅使用权啦咁，但系其实咧忽略咗啊吓，即系喺24小时内仲可以改签嘅嚟自呢一张车票嘅权利嘅咁，咁啊权利同义务对等吓，呢个大家好熟悉嘅一个法律嘅基本原则啦咁，咁但系啊。 一下，如果現行嘅規定冇辦法支持話即係咁樣嚟到佔座啊嚇，有冇辦法？如果我真係有特殊需要，我買多一個座位嚇，喺我呢一趟車次利用咧，咁有冇咁嘅可能咧？
0: 係咯，就好似一開始我睇到呢條消息，我嘅質疑啦，佢係有意多買一張嘅，定係真係臨時有事嚟唔到咧？
1: 係，
0: 我哋聽下國鐵集團方面相關負責人嘅回應啦。佢就話旅客咧，如果

0: 为自身疾病或者是陪护病人等等的特殊需求，可以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去乘车的。譬如两个人出行，一人陪伴一名的病人，需要三张的车票空间。咁啊，病人可以躺卧啦，或者系放置相关嘅医用器械。咁可以喺买票嘅时候咧，用三张嘅身份证件买三张嘅车票。但系咧，上车之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去说明啊吓。咁啊，工作人员咧亦都会提供重点嘅旅客服务，并且亦都会协助对其他嘅旅客进行解释。譬如出现咗有企喺度冇位嘅一啲旅客咧，就会同驾驶话唔好意思，呢个有特殊情况，唔可以俾你坐啊！
1: 冇错啦，咁其实咧，即系咁样样嘅呢个特殊情况咧，亦都相当于咧放弃埋佢廿四小时内改签嘅嗰个权利啦，吓。咁啊，从法理上面嚟讲吓，亦都系讲得过去嘅。咁啊，但系大家咧亦都要留意翻啦，因为咧即系有唔少嘅朋友系认为吓呢个权责上面可能唔系咁对等啦。你既然已经买咗飞啦，俾咗钱啦，咁未检票又唔代表你完成咗退款个喎，呢个票款未退回嘅情况之下，直接令到你吓冇呢一个坐席嘅使用权，系咪就唔啱咧？咁样样吓，咁啊根据咧即系相关嘅呢个法律法规咧，其实吓大家咧自呢个买票啊俾咗钱开始咧，其实喺合同上已经建立咗啦，同承运企业亦即系铁路部门相关嘅客运服务合同关系噶啦。咁啊，如果咧你冇验票上车啦，放弃运行区段席位嘅使用权利，后续仲有改签等等嘅权利，而呢啲权利咧都系嚟自于合同嘅即系签订方啊，即系嗰个旅客嘅本人。而不是跟他一起出发的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他的亲属或者甚至是真实给钱的那个人，其实都没有权处置这个旅客的空闲席位的。
0: 即是没有说这个是我的家人来不及上车，我就可以继承了他这个座位的使用权。
1: 没错，
0: 铁路部门方面也说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没有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这个个客观事实，即系席位咧出现咗空闲。呢个时候咧，如果有无座票嘅旅客有就座嘅需求，系可以使用或者系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嘅。呢一个权利我真系唔知道，以前真系唔知道可以。我谂住我都系攞住无座票噶啦，即系我都默认咗我要企噶啦。睇到有位我真系唔会主动问我可唔可以俾我坐，
1: 因为我都唔知道佢系咪去咗洗手间未翻啊，系咪啊？
0: 或者有啲人啦，就覺得費事開口啦。
1: 係啊，係啊，即係我自己都係咁樣樣啊。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咧都要留意翻啦。咁同埋咧，即係鐵路嘅車票咧，可能同航空嘅客票有少少唔一樣啊。即係鐵路部門咧係唔會對嚇呢一張車票咧嚟到再次出售嘅。咁無座票嘅旅客咧係臨時就座，但係如果咧原旅客喺中途選擇上車嘅話咧，佢仍然有呢一個席位嘅使用權嘅。即係譬如話之前咧，亦都有人啊嚇，就真係大頭蝦啦，即係 miss 咗個班車啦。跟住然之後咧，哇！馬上買一班快車，咁喺中途某個站再重新上翻車啊，攞翻原本嗰張車飛坐翻原本嗰個位啊，趕得切啦咁樣樣，係可以嘅喎。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 case 其實都幾有意義，
1: 同坐飛機完全唔一樣，因為中途冇得話停啊。
0: 係啊，我覺得即係由呢個 case 引發咗大家對相關法規嘅討論啦，同埋科普啦。原嚟大家都 get 到一啲新嘅知識啊。
1: 冇錯。
0: 咁啊，亦都希望啦，大家認真去了解清楚，亦都會保護翻自己嘅權益啦。以上就係今日嘆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多謝你嘅關注，歡迎聽日同樣時間繼續鎖定嘆世界。
1: 我聽日再見啦，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由许艺演唱的家是一首以故乡和心灵归宿为核心的民谣作品，以温润的不足叙述了浪子对故乡的依恋，对家的回望，勾勒出每个人心中那个超越地理边界的精神原乡。精选潮流热歌，拒绝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庭客户端，搜索流行的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他乡的你，故乡的情》。乡音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故乡是一种说不尽的情，长大之后先读懂了乡愁，读懂了蕴含在乡土中那份深深的感情。今日就等每一个他乡的你一起跟随音乐回到我们心灵的寄情之所。寒梅落尽把冬了，家宴寒春思归巢，一起在音乐诗人许嵩的歌里面感受燕归巢情思吧。

0: 一首非常有治愈感的歌，来自蔡淳佳演唱的《The Way Home》。他以极简的意象勾勒出归途的画面，无复杂的叙事，却以句句温柔的语句传递出归途即救赎的力量，用音乐构建出了一个隔绝纷扰的温柔空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他乡的你，故乡的情》，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呢首歌是歌手韩红翻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她用赤诚的歌声唱出了游子和故乡的情感羁绊，以倾诉的口吻唱给了飘在远方的故乡的云朵。一起来听这首触动人心的《故乡的云》。

颜舒以说唱和流行音乐结合的方式，讲述了漂泊游子在他乡奋斗的故事。节奏从舒缓到急促，再到最后的平静，映照了游子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也表达了在外游子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梦想的坚持，充满共情力和故事感。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是韦礼安寄托住对婆婆思念的歌曲，她透过细腻的不足勾勒出家人等待游子归来的画面，朴实的文字里面饱含住对家人默默陪伴的感恩和感动。一起来听这首令人安心的歌《有人在等我》。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家乡会随住我哋嘅渐行渐远而慢慢改变模样，但不变嘅系，佢永远会为我哋疲惫嘅心灵提供一个坚实嘅臂膀。赵雷嘅歌总系朴实又充满真情实感，喺呢首歌里面，佢为岁月嘅流逝同家乡嘅陌生而伤感，亦传递咗对家乡街道、父母面庞嘅深沉思念。从舒缓嘅旋律里面慢慢流淌出内心深处嘅情感，引起好多人共鸣。精选潮流热歌，举世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他乡的你，故乡的情》。下面一首王杰嘅《回家》，送俾正在他乡嘅你。希望你早日回到所爱的家乡。

0: 故乡风是歌手周贤以湖湘文化为根基，融合了民谣与说唱，诉说故乡之情的一首歌。不单止充满了深沉的乡愁，更加是将古诗词中诸多代表故乡的意境和长沙方言完美融入歌里面，充满了文化性和民族性。无论是湖湘本地的听众，定是远在他乡的游子，都能够从歌里面感受到那份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心灵归处的追寻。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他乡的你，故乡的情》，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之后为你带嚟嘅系陈粒嘅呢首《历历万乡》。略带沙哑的歌声和爆发式的吟唱，赋予了这首歌极强的野性和生命力，亦给无数漂泊者带来了勇往直前、追寻理想和寻找心灵故乡的精神力量。不知道这首歌是否都可以打动你呢？一起来感受吧。

茶花开了，该回家了，是一首舒缓宁静的乡愁之作。黄瑞唱空灵的音色和家木低沉的说唱彼此呼应，张弛有道地诉说了对故乡的思念以及对婆婆等亲人的眷恋之情，为我们带来了一次别样。

的心灵旅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个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个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他乡的你，故乡的情》。节目最后送出李荣浩嘅呢首《老街》。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8月27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功效先啊。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2026南国书香节在今日8月27号至8月31号在广东盛大举办。主会场在广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其中香港馆、澳门馆特色展馆升级，特别设置城市书店、旧书交换、岭南中医、香薰文化等的特色空间。今期节目会同大家来聚焦香港的特色出版项目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而今届书香节的香港馆亦都会有三位的作家来到现场作分享的。今期节目我们会同大家回顾返你三位入选这个计划的香港作者他们怎么说。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11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撑。今个周末会有一个很特色的很珍贵的演出，叫做古腔南音言古粤曲传承演唱会，会在8月29号在广州的江南大戏院上演，各界名家共赴百年星腔之约。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光，
1: 越讲越过瘾。
2: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今日同大家聚焦2026南国书香节。嗱，呢届年度嘅文化盛事咧喺8月27号至到31号举办啊，年度主题系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会采用1+1+N 嘅立体化办展布局。主会场设置在广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展览面积大概40000平方米，设置有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多家的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是近30000种的外文原版图书，有50多万种的出版物和文创产品，邀请170多位名家，开展280多场的文化活动。而广东全省布局了437个分会场，配套1579场的线下阅读活动。下面这个钟数，我们

0: 一齐听听啦，2026南国书香节嘅宣传片先。
1: 翻开书页，认识万千世界，在书香中开阔眼界，丰盈内心。读万卷书，沉淀生活的万般感悟。学无止境，拥抱新知，在阅读中遇见成长，抵达美好。赴一场书香之约吧，在南国书香节，阅读没有边界，随时随地开启阅读，在这里以书会友，遇见同频知己，探索科技创新，洞见新智生产力，对话名家，汲取前沿思想，不同文化在此相遇，无数想法在此碰撞，在这里收获热爱，开启终身学习之旅。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0: 冇错啦，嗱，啱先听到嘅系2026南国书香节嘅官方宣传片。如果你想睇到嘅话啦，可以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搜索南国书香节就可以睇到噶啦。嗱，往届南国书香节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啦关注香港馆啦同澳门馆嘅，今年都唔例外。下面我哋嚟听听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明办主任陈晓健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啦香港馆同澳门馆。有咩亮点先？
2: 我们升级了香港澳门的特色展区，系统展现两地城市的文化，设置了城市书店、旧书交换、岭南中医、香氛文化等特色空间，丰富阅读生活场景，举办湾区的文化沙龙。
0: 好嘅，唔该晒陈部长嘅介绍啊。咁睇嚟咧，香港馆、澳门馆咧，今年系展馆升级啊，会有城市书店啦、旧书交换等等嘅特色空间啦。嗱，据了解，今届嘅书香节咧，仲首次会举办国际版权交流洽谈会啊，邀请各界嘅嘉宾啦，围绕湾区出版融合发展、中外出版啦创新合作模式等嘅议题啦，开展主旨分享同埋圆桌对话。我关注到在南国书香节2026的香港馆8月27号亦都会有一场的活动，叫做中华文化数字出海的一个专题论坛，邀请了五位专家和大家现场作探讨的，其中很多都是来自香港的。而早前我们都采访过香港馆的相关负责人，今年香港馆的主题会以潮流自在讲故事为主题。这个字呢就是文字的字，来吸引读者通过阅读的形式行入香港，来一次别样的城市漫游。而我看了一下这个日程表，发现2026南国书香节的香港馆会有几场活动都是聚焦他们的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的。看回这个计划，今年搞到第四届了。这个计划是由香港出版总会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资助的。而这个计划旨在持续培育香港的初创作家，鼓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具有创意、优秀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发展潜力的书籍，以补足香港出版的缺满，是增强本地出版的创意优势，并且协助业界开拓本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以及其他地区的市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创意之都和华文出版枢纽的地位。而获得资助的作品将会出版成书，是有机会在香港书展以及境外多个国际书展当中的香港馆展出，促进版权输出和国际交流。同时历届以及本届资助的作品亦都会透过大湾区香港初创作家的推广巡礼，在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和东莞等地进行专题展销和作家分享，是助力香港初创作家来开拓更加广阔的华文读者市场。在今年2026南国书香节上面，看回日程表，亦都会邀请到往届第三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的入选作家来到现场和大家作分享的。而今期的韵味岭南节目会同大家回顾下之前李光对其中三位作者的现场采访。好了，哪三位呢？现在我们逐一

0: 邀请他们同埋佢哋嘅作品出嚟同大家倾偈啦。第一本书叫做《动物医馆》，寻找传统，从中医药讲起，作者咧系香港嘅作家林闪闪。呢本书咧系绘本嚟嘅，系充满香港旧情嘅绘本。通过主角洪祖啦，同埋自己嘅好朋友桂圆啦，都系一啲传统嘅中医药嘅药物嚟嘅。系通过佢哋喺传统中医馆嘅故事，带领读者啦嚟认识越嚟越少见嘅传统中医药文化同器皿，譬如百子柜啦、煲药罐啦，以及系老铺陈设啊，譬如麻石花砖啦，同埋吊扇等等。而作者咧以画家嘅视角，结合亲子共读嘅缤纷书面，呈现咗香港老店嘅独特魅力，亦都希望令到新一代可以睇到中华传统之美。嗱，睇翻作者林闪闪啦，曾经过往系任职过广告设计啦、平面设计同埋个性化儿童书公司嘅插画师吓。下面我哋嚟回顾下作者林闪闪分享下呢本《动物医馆》啦。
1: 好啦，而家采访到嘅咧就系香港嘅作者啦，林闪闪。你好啊，林闪闪。
2: 系你好。
1: 系嗱，头先咧我哋睇见啦，手头呢本书咧《动物医馆》啊，寻找传统，从中医药讲起呢本绘本啦。咁啊，呢本书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究竟讲啲乜嘢嘅先得好嘛？
2: 其实我本书咧最主要嘅内容咧系讲中医药嘅文化啦。咁个故事内容其实系讲咧一只猫仔啦，叫做桂圆啦。桂圆都系中医药嘅名嚟嘅。咁咧佢系一个咧唔留意身边嘢，成日挂住打机嘅猫仔。然之后咧有个兔仔嘅角色咧，就系呢只可爱兔仔啦。咁佢就系叫做红枣。咁红枣咧自细系中医药馆嗰度长大，所以咧佢就对中医药文化好认识啦。咁佢就带桂圆去认识中医药嘅文化，从而令到佢见到咧喺中医药里面寻找到啲乜嘢咧，就系中医药里面嘅小精灵喎咁样。咁咧佢就开始咧，桂圆就会见到呢啲小精灵啦，从而咧见到咧其实中国香港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中国文化、传统文化里面都会产生好多唔同嘅精灵噶喎。咁除咗系讲中医药之外，都会带大家去香港旅游咁
1: 样。所以呢本书咧，我理解咧，应该系咪写俾画俾小朋友睇嘅本绘本嚟嘅咧？
2: 冇错，但系我认为青少年或者成人都可以去睇嘅，因为里面亦都有介绍好多中国香港嘅景物啦，亦都我觉得系应该可以陪伴小朋友一齐去睇，因为里面有啲譬如体质嘅知识啦，譬如一啲药物嘅知识咧，可能都要家长一起去讲解咯。
1: 我知道凉茶啦，佢都是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唔单止香港啦，整个大湾区好多城市、广府地区都会饮凉茶，里面咧就涉及到中医药嘅啲药材啦。咁其实中医药睇落去好似有啲枯燥，有啲药名咧就比较拗口啊、白术啊等等啊。头先你讲嘅桂圆同红枣，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吓。咁点样用一啲比较有趣嘅方式去呈现一啲相对比较复杂嘅一啲中医药文化咧？喺呢本书当中
2: 其實我就偏向用圖像去展述嘅，因為裡面咧係將啲中醫藥咧變成一啲小精靈，然之後個小精靈咧就收藏咗喺一個醫藥嘅一個森林裡面啦。咁點解會有呢一個設定？就係咧，因為我喺香港睇中醫嘅時候咧，去過一間中醫鋪啊。咁咧喺嗰間中醫鋪度咧，我覺得好特別，就係因為我一直都希望想將中國文化咧好簡單咁樣傳承俾小朋友聽，但係咧中醫藥文化實在太深奧，咁我見到佢哋原來咧可以用啲藥材細咗個模型，而個模型咧好似一個精靈森林咁樣咧，咁我就咧將咧呢一個概念放咗入去啦，咁中藥嘅小精靈咧佢就會喺咧個绘本里面游手啦，啲小朋友可能只系觉得佢系一个好可爱嘅角色，从一个可爱嘅角度去认识佢，跟住慢慢咧就会记住咗佢哋一啲比较深嘅一啲名啊，因为咧譬如好似寵物小精靈咁樣咧，其實都有好多好深嘅名字，就係因為佢哋中意呢一啲精靈，覺得呢啲好可愛，佢哋就會好容易入到腦咯。
1: 以後會唔會有第二本？即係下一次嘅另外一個繪本，都係同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關，有冇計劃緊咧？
2: 有噶，我已經計劃緊，諗緊方唔方便透露，就係同24起。

0: 24節氣
1: 嘅一啲養生，可能粵港澳嘅環境同我哋可能以前24節氣只係火農作物耕作嘅情況係唔同，咁大家嘅養生情況點樣去有趣咁樣去表現出嚟咧？咁我而家只係搜集資料嘅情況，因為我首先要明白佢嗰啲內容，然之後先至可以將佢變得可愛同埋有趣。
0: 好嘅，嗱，我見到你手上邊咧有隻兔仔嘅，呢個就係你頭先講到嘅紅棗啦，係咪啊？係啦，咁會唔會有文創出到嚟咧？即係既然有咁嘅兔仔啦。你嘅好多動物都會幻化成為公仔文創，會同大家呈現咧，會唔會有可能？
1: 會嘅。咁而家計劃緊就做一個鎖匙扣啦。咁因為咧呢個公仔咧嘅設定咧，亦都係佢識打太極拳嘅。咁、那個文創嘅動作會係一啲太極嘅動作啦，咁樣。咁太極都係同中醫文化好息息相關。我哋嘅身體調節就係要中庸之道，係啦。
0: 好，唔该晒你啊，林婵婵，唔该晒你。
2: 好啦，唔该晒林婵婵啊。咁啊，2026南国书香节喺8月26日，今个周末啦吓，喺香港馆晏昼嘅4点到6点会有动物医馆嘅呢本书嘅引进版本分享会。阿林婵婵啦吓，作者亦都会嚟到现场同大家一起交流噶。讲到中华医药文化，咁啊，肥光仔谂起咗呢一首歌曲，嚟自香港嘅徐小明唱出嘅《中医传承》。咁讲到呢度，我哋不如都稍事休息，将呢本《中医传承》咧送俾林婵婵，送俾佢呢本《动物医馆》。有兴趣嘅朋友不妨买嚟睇睇啦，了解一下作者点样通过漫画嘅形式，同各位小朋友吓通过绘本形式讲述中医嘅故事。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2026南国书香节啦，年度嘅岭南文化盛事啊，正在成个广东进行之中啊。主会场喺广州嘅琶洲展馆，而喺广东各地咧都会有分会场嘅。从8月27号至到31号咧系盛大举办。咁今日咧我哋会聚焦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上边啦，今年嘅一啲相关活动啊。譬如他们会邀请到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一些入选作者是带来专题分享。在8月29号今个星期六周末会有打格的爱这本引进绘本的分享会。而作者陈盈利亦都会到现场作分享的。打格即是我们平时广东人讲的打诗意啊，普通话打格。作者陈盈利咧，佢系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艺术硕士，以及系香港教育大学嘅教育学士。打格的爱咧，讲嘅系一只啊好中意打诗意嘅小棉熊啦。佢因为打诗意嘅声音啦，好吓人啊！但系谂唔到某一日，佢呢个打诗意嘅声音啦，竟然拯救咗美丽又温柔嘅羊驼小姐喎。咁所以小棉熊就好想同羊驼小姐约会，但系又担心佢了解到自己成日打诗意会讨厌自己啊。咁啊，可能分享嘅咧就系两只动物仔之间嘅一个爱情故事啊。嗱，关于呢一本绘本，不如我哋一齐听听作者陈盈利啊接受肥光采访嘅时候点讲咧？
2: 我哋而家系采访到另外一位嘅香港作者，大家见到佢攞本书咧叫《打格的爱》呢个绘本，佢系陈盈利。你好啊，盈利。
3: 你好啊，你好啊。
2: 我想问一下咧，就系你一本书《打格的爱》，即系我哋讲嘅打诗意啦。
3: 系啊，系啊，系啊。
2: 点解会有啲咁样嘅名字？究竟呢本书系讲啲乜嘢？我见到系咪一只呢个咩动物？喺度打緊诗意喎，我哋介绍你本书好嘛？
3: 好啊，我哋呢一隻呢就叫小棉熊啦。咁你见到其实佢隻熊仔嚟嘅。咁但其实一隻熊系啤啤熊系好似好完美咁样㗎嘛，两边系好对称。但你见到佢呢呢个嘅头壳顶呢个棉花系爆咗出嚟嘅。咁因为呢隻熊仔呢成日都打诗意。咁点解都会有呢一个打诗意嘅故事呢？咁因为其实本身我自己以前都成日打诗意嘅。咁我就覺得啊，如果打聲嘅時候，因為我好大聲嘅打聲，咁就會好多人望住我。咁嗰啲時候我都會覺得好尷尬啊。咁究竟我呢一個嘅少少嘅瑕疵，我點樣可以即係將佢變成我嘅優點呢？咁樣咁於是我就將佢形成咗呢本故事。
2: 咁頭先你講到咗呢個可能源自於生活啦，因為你自己都好成日打詩意嘅，咁點樣解決呢一個生理方面嘅困難咧？咁呢只熊仔喺呢本繪本當中會點樣解決呢個困難？可唔可以同我哋劇透下咧？
3: 好啦，咁你見到我哋呢本打詩意咧，其實就唔會講話我哋平時啲打詩意係因為橫夾我咁樣抽筋而做嘛。咁呢本書就好特別嘅，佢唔係講一科學嘅嘢，佢係講緊咧呢個小棉熊嘅愛情故事係啦。咁佢開頭嘅時候就啲村民都唔中意佢啦，因為成日打詩意咧。打得好誇張，佢會成個地下都震曬，咁村民都唔中意佢。咁後屘佢遇到一個羊駝小姐啦，咁啊佢哋就之後發生咗個愛情故事，咁令到咧呢個小棉熊慢慢有翻自信心啦，咁然後就開始對自己打識呢樣嘢開始接納啦，同埋接受自己咁樣。
2: 即係一個好有趣嘅故事，係為各位小朋友啦娓娓道來噶。嗱咁其實呢本書嘅封面設計都幾有趣啊，即係有執毛。是出到嚟嘅嚇，呢個係香港版啊。咁喺內地版方面咧，頭先你哋係作為一個初創嘅作者嘅計劃。呢個計劃你覺得對於你哋呢啲啱啱新鮮滾熱辣出嚟做第一本書甚至第二本書嘅一啲作者嚟講，有啲點樣嘅意義咧？一個初創作者計劃。
3: 其實都俾咗我哋一個好大勇氣啦。首先因為我哋本身要去真係揾到個出版社同我哋合作，咁我哋要做一啲 proposal 去交俾佢哋，咁能夠達成咗一個合作咧，我覺得係好難得嘅。咁亦都好似。

0: 完成咗少少一個夢想啦。咁跟住之後，慢慢喺一齊同一啲嘅編輯啊，同我哋嘅總編去傾嘅時候，其實就開始諗下啊，個故事入面點樣可以令到讀者更加係有心思咁樣去睇咧，或者我哋可以加啲咩元素入去咧？咁所以其實成本書喺呢個計入面咧，我哋除咗喺個封面你記得好靚啦，我哋整咗呢個模啦，呢、這個其實仲有一個隱藏嘅模。咁其實喺 cover 上面，我哋都花咗啲心思落去，係啦。咁另外就我哋本書入面咧，都仲有一個 AR 同埋一個小遊戲嘅元素。咁我哋希望啲小朋友啦，佢唔係睇完一本書就睇嘅，佢可以咧重複又重複咁樣睇。咁佢睇完一次之後咧，都會有一啲更深嘅體會咯。咁我哋加入多媒體元素入面咧，咁佢哋就可以更加訓練到佢哋嘅觀察力啦，同埋細緻咧去睇入面個書，咁同埋亦都可以令到佢哋親子共讀嘅時間多好多咯。
1: 即係你本書融入咗 AR 嘅一啲相關技術落去嘅喎，即係掃羊馬會出現啲點樣嘅嘢出嚟咧？
0: 咁我哋一齊即係掃佢嘅時候，其實就會睇到佢打色嘅狀態咯。究竟會發生啲咩事？佢同羊駝小姐會有啲咩嘅事發生咧？咁我哋就要喺入邊就揭曉咁樣咯。
1: 好嘅，唔該曬你啊，唔該曬。謝謝你
2: 好嘅，啱先回顾嘅系《打格的爱》呢本绘本嘅香港作者咧陈盈利嘅分享。咁如果大家想见到阿盈利嘅话咧，欢迎关注2026南国书香节正在进行时啊，喺位于主会场广州嘅琶洲展馆 B 区嘅10:02香港馆咧，晏昼4:00到6:00啊。咁啊，《打格的爱》嘅作者会嚟到现场咧，同大家作分享嘅。

0: 大家好，我是伟贤，我是香港的一个民间音乐工作者，或者你可以叫我有做一个童谣的搜集者啦。我对童谣是一个很有深厚感情的人来的。我觉得童谣对一个小朋友的成长，对他的语言能力组织，甚至到他塑造他的道德啊，他的人品啊，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可以有一个将我们的根留住。如果我认识这个广东童谣，特别是广东人认识广东童谣，他特别认识到他的根的存在，就是在我们的祖国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多些人参与这个童谣的推广，是一件好事来咯。希望大家加油啦，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最近都会同大家聚焦在8月27号至8月31号在广东进行的年度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会同大家聚焦书香节的香港馆在今个周末的一些相关活动。其中去到8月30号今个星期日，在香港馆有两场活动，连续两场，晏昼2:30到3:30和晏昼3:30到4:30，香港的作者李玉湘会带着他的这一本插画书 Steam 旋风小物品大变身，在现场同大家作分享，并且会有一个工作坊的话。这本书是一本充满创意的科普绘本，结合跨学科教育理念和独特的创意改造元素，将日常的小物和废弃品化身成为意想不到的科研材料，精彩和大家展现怎样以创意和科学突破框架，化废为宝。而作者李玉湘他是获奖作家及插画师来的，早前主持人肥光都在现场采访过他，下面你回顾一下他的分享。
2: 采访到香港的作者 Rosanna 你好啊。
3: Hello 你好，大家好。
2: 我见到你呢，也是属于香港的一个初创计划资助的一个作者来的。现在你手上有一个绘本叫 Steam 旋风小物品大变身，我知道 Steam 是一种教育理念来的，这本书究竟是讲什么，我们介绍一下。
3: 没错，好多谢你啊。 Steam 旋风小物品大变身其实是收录了四个看似天马行空意想不到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来的。那 STEAM 换言之其实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和 Mathematics 一个跨学科的理念。那这些真人真事其实是很有趣的。那有些什么呢，那我介绍一下。其实我们会带读者呢環遊世界嘅，咁喺呢度見到有世界地圖啦，我哋又會由香港出發啦，咁發現咧，原來香港有一間科創公司咧，係利用一啲廢棄嘅塑膠變成可持續混凝土磚啊。咁再嚟咧，我哋就會去到非洲咯喎。非洲有一位學生咧，咁佢就其實冇乜錢嘅，咁但係咧佢就想將個空氣污染咧降到最低，咁佢就遊走大大小小嘅垃圾堆，去揾到足夠零件砌一架真係可載人嘅太陽能車。咁再嚟咧，我哋就去到美國噶咯喎。原來人類嘅頭髮咧，你有冇聽過啊？係可以吸油噶。咁美國咧就有一間非牟利機構咧揾咗人類嘅頭髮。通常去抌噶嘛，咁但系佢哋收集咗足夠嘅頭髮咧，就去清理海洋嘅漏油事件咯。咁再去咧，我哋就去到南美洲嘅秘魯啦，有一對夫婦咧，佢哋就有養咗1000隻天竺鼠嘅。咁天竺鼠嘅便便咧，會愛嚟做咩咧？其實原來佢就愛嚟發電嘅。咁所以咧，這個科普配伴咧就收錄咗四個看似天馬行空嘅故事，帶俾讀者一啲創新嘅理念啦，同埋一啲環保可持續發展嘅意識咁樣樣咯。
2: 雖然看似天馬行空，但係呢個係一個真實嘅，係佢已經係實證咗嘅一種嘅技術。
3: 係啊，所以咧，我覺得呢啲故事都好得意啦。所以英文品牌其實係叫 Crazy Ideas at Work， 好瘋狂嘅理念，但係咧其實都係可行嘅，都做得到嘅。
2: 咁其實咧就係呢一個初創計劃啦，佢會帶俾你哋呢一啲可能啱啱出道無奈嘅作者咧一啲點樣嘅意義咧？
3: 哦，其實真係好有意義，
2: 因為佢頭先佢講到話每一本書係嘛，會有一啲相關嘅資助。
3: 係啦，冇錯啦。咁我哋香港政府CCIDA。佢哋就資助咗呢個出版資助計劃啦，贏咗比賽嘅話就有50萬去出書嘅，咁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數目，俾到我哋可以試好多。

0: 泳嘅設計啊，同埋做一啲平時做唔到嘅嘢啦。好似呢本書其實咧，佢一個雙轉盤嘅設計嚟嘅。你見到咧，佢前個人物咧，同埋佢科創嘅物品咧，係可以分開設計啦。咁即係其實呢本書裡面都係內有玄機嘅。咁你見到呢本書咧，其實佢本身個成本都好高啦，因為我哋都推廣環保啦，咁我哋亦都用咗大豆油麥啊、FSC 紙啊，全本都係彩色嘅，咁所以其實本身成本比較貴，如果冇資助嘅話，其實都好難出到一個咁高質素嘅刊物咯。咁另外其實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夢想做作家噶啦，咁所以其實呢個計劃係真係俾到一個好好嘅平台，我哋去發揮到同埋實現自己嘅夢想咯。
1: 即係將呢啲好 crazy 嘅 idea 啦嚇，俾好多嘅小朋友同埋家長睇下。咁啊，呢本書應該可以互動嘅吧？佢哋會唔會可以即係自己跟住裏邊啲，唔知道會唔會嘢做手工啊？或者係做一啲實驗啊咁樣啦。
0: 有啊有啊，因為咧其實呢度見到有四個顏色啦，就係代表住四個故事啦。咁個故事講完之後咧，其實有好多互動遊戲嘅。咁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家長啦，咁所以其實咧睇完個繪本故事之後，就有啊見到原來係真人真事嚟嘅喎。咁跟住之後小朋友仲可以動腦又動手啦，聯想翻，因為其實我本身插畫嘅理念就係用一啲看似唔關係嘅物件，而將嗰樣嘢呈現出嚟嘅，好似點心啦，譬如其實我係變咗做花嘅，或者呢個咧其實係一啲吹哨紙，但係就變咗回收桶咁樣，咁佢哋就可以用自己嘅創意去聯想翻究竟呢個物件變咗啲乜嘢嘢啦。另外咧就有科學大比拼嘅，呢個係比拼唔同類型嘅塑膠啦，又有科學實驗啦，咁可以真係喺屋企用一啲簡單嘅材料去做實驗嘅。因為我其實自己都係家長，之前都買過一啲科學實驗嘅書嚟睇啦，但係有陣時有啲材料好偏門噶嘛，真係可能特登要出去揾。但係其實我呢度做嘅實驗都係基本上喺屋企都做揾到嘅。仲有呢個就係、是跳出傳統思維嘅框架，其實每一個故事之後都有同樣呢幾個互動環節嘅，聯想連線遊戲啦、科學大比拼，呢個就係對比太陽能車同埋化石燃料車啦。然後做一個簡單嘅實驗，同埋咧就係畫畫啦。頭先就係提及過，用一啲小物品將佢改頭換面，變咗另外一個樣咁樣樣啦。咁呢度雖然有三個空間，唔係唔記得填嘅，其實就係交俾讀者佢哋去發揮自己嘅創意。
1: 即係等呢本書又睇得又玩得啦，將裏邊好似有好多科學啊、數學啊、藝術等等融入其中嚇。咁仲有冇之後嗰啲更加瘋狂嘅 idea？想出書是做一些特別的產品出來的？
0: 有啊有啊，其實除了這些這麼瘋狂但又可行的故事之外，我還有很多類似的故事的。譬如歐洲有人呢是真的用了塑膠變成雲尼拉雪糕啦，然後日本也都有用拉麵的湯底飲唔曬噶嘛，好油膩啊嘛，咁佢哋就係發電可以推動一架火車載人嘅觀光火車。咁其實呢啲故事咧，我都想逐一逐一咁呈現出嚟嘅，因為其實尤其是而家人工智能時代啦，大家都玩過 AI 係咪？其實小朋友應該要學咩咧？係咪？有好多嘢都會被 AI 去取代，但係其實創意思維咧係我諗短期內人工智能都唔可以取代嘅人類優勢。咁所以咧，其實做呢本書嘅初心同埋呢個品牌嘅初心，其實都係想鼓勵大家有多啲瘋狂啲嘅意念，跳出框架，多啲創意思維去做一啲平常我哋認為唔可能嘅嘢。但係其實如果你有堅持、你堅毅、你去鑽研嘅話，其實有啲好 crazy 嘅嘢都係可以做得到嘅。
1: 好嘅，唔該曬盧先生，咁希望你以後有更加之多嘅精彩作品出現啦，好嗎？
0: 好，多謝你，
1: 唔該曬你。
2: 好嘅，唔該曬香港作家啦，李玉湘同我哋分享 STEAM 旋風小物品大變身啊！今日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喺越讲越过瘾啦，分享到嘅都系往届啦第三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嘅入选嘅香港作家佢哋嘅作品。咁而第四届嘅呢个项目咧正在进行当中，明年咧就会有第四届嘅啲作品或者系入选嘅作者同大家倾偈或者系展示作品噶啦。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项目想作更加深的了解呢，欢迎大家在今个周末可以去到正在进行时的2026南国书香节广州主会场10:02香港馆，地点在广州琶洲会展的 B 区。主持人肥芳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十一集嘅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1: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和扎木合两个部落呢就联合扎营，两个同出同入，同食同分，兄弟情谊呢一时之间好到不得了。不过铁木真这个人很讲实际的，兄弟情还兄弟情的啫，争到利益上头呢，就兄弟都冇得讲噶啦。喺联合扎营嘅过程之中啊，铁木真系发挥个仗义疏财嘅风格，拉拢咗好多部落里面嘅人，越嚟越多人觉得铁木真呢先至系真正跟得过嘅大佬。咁当然啦，挖兄弟长脚呢件事呢，铁木真做起上嚟都有啲心虚嘅，所以每次同扎木合倾偈嘅时候啊，一旦扎木合嘅意思唔系太清楚呢，铁木真就会觉得扎木合喺度单单打打，两个人就逐渐有咗心病啦。喺一年几之后啊，又到咗游牧民族要入山放牧嘅时候，扎木合同埋铁木真呢就带住族人向山里边迁移。咁两个人就带头行啦。扎木合见到前面风光优美，天清气朗，心情就好好啊，指住前面一座山对铁木真话：如果我哋依山而居呢，牧马嘅人就会兴奋到跳舞噶啦；如果临河扎营呢，咁牧羊嘅人就一定会高兴到打关斗噶啦。呢个说话咧讲得有啲莫名其妙，唔清唔楚。铁木真系唔知佢想讲乜噃，硬系觉得佢呢个兄弟咧就话中有话。咁佢又唔敢当面问啦，翻转头咧就揾个老母同个老婆嚟商量下咯噃。佢娘亲柯亚伦都未出声啫，个老婆钵儿贴就话啦。哦，这个意思好易明白啦，马同埋羊呢从来都唔系一起放牧嘅。咁扎木合咁讲法，咁即係大家各行其事，各行各路啦。

0: 赶我哋走啊！
1: 铁木真再望下娘亲，佢娘亲柯亚伦亦都冇出声咁岌头，表示系同意钵儿帖嘅讲法。铁木真谂谂，觉得时机已到啦，于是就召集埋班兄弟，叫佢哋喺夜晚嘅时候呢，车队扎营就唔好停低，继续向前。就系咁样啊！铁木真对赞木侠连 goodbye 都冇句，鼠色就走咗人啦。而赞木侠发现

次同扎木合联合扎营呢，可以讲系收获非常之丰富。咁而扎木合呢，系真系赔了夫人又折兵啦。嗱，对于呢一件事啊，如果我哋从道德观念嚟睇，铁木真嘅做法当然就唔啱嘅。不过大草原上边生存环境恶劣，胜者为王，利益为先嘅观念咧深入人心，所以铁木真做起呢啲挖兄弟长脚嘅事情呢，似乎心理障碍都唔系太大嘅啫吓。好啦，咁啊，铁木真离开咗扎木合，自力更生啦。跟住佢嘅人啊，真系唔少嘅，其中有三个灵蛇紧要，一个呢系巴鲁勒斯部嘅勇士忽必来，佢系好大力嘅，而且战法啊好好。第二个呢系厄良哈部嘅勇士速不台，呢、這个人呢就骁勇善战，而且最擅长摔跤，一个可以打十个嘅。咁呢两个勇士离开扎木合呢，主要系因为个人原因。咁啊，事关扎木合呢就抢咗阿忽必来个老婆，忽必来啊争到佢死，而速不台同埋忽必来系好朋友嚟嘅。见到扎木合身为带头大哥，竟然做啲咁嘅嘢呢，条气好唔顺。咁所以铁木真一嚟拉拢佢哋呢，佢哋啊马上投奔铁木真啦。而第三个人呢叫做阔而赤，佢系属于巴亚伦部嘅。呢、這个巴亚伦部呢专门出萨满嘅。所谓萨满啊，就系、是、蒙古人嘅巫师啦。大家如果鍾意玩网络游戏呢，喺魔兽世界里面呢亦都有呢个萨满嘅职业㗎。咁据讲呢，啲萨满就可以同上天沟通嘅。所以蒙古人对于萨满就好尊重嘅。而且啲大汉要即位呢，若然冇个萨满呢旁边惊惊搞下仪式呢，佢呢个汉位就坐唔稳嘅。所以阔而赤以萨满嘅身份嚟投奔铁木真，对于铁木真日后嘅发展就好有作用嘅。咁而对于阔而赤自己嚟讲啊，佢系早啊及啱铁木真呢，那系人中龙凤，觉得铁木真比扎木合更加有机会成为一个好嘅黑汉，所以之前联合扎营嘅时候呢，佢就竟然经常同铁木真来往噶啦。咁今次铁木真一走啊，佢就跟住上嚟啦。呢、這个阔而赤呢系个人精嚟嘅，佢早啊睇出铁木真心里边啊一直系想做黑汉呢件事噶啦。于是佢神神秘秘咁走去揾铁木真，对铁木真话：哎呀，铁木真啊！长生天显灵啊，佢又叫我唔好追随扎木合嚟跟住你。我仲梦见一头雪白嘅大母牛，一嘢啊撞冧咗扎木合嘅形象，仲喺度大叫话还返隻角俾我。跟住呢有一头冇角嘅白色牛，好似人咁企起身，举起扎木合帐篷嘅木桩，跟住铁木真你一路啊走过嚟，然之后呢就喺度大嗌话上天已经决定咗啦，要铁木真做蒙古国嘅黑汗，呢条柱呢就系、是、蒙古国啦。而家我将佢献俾你。嗱，阔而赤呢个梦究竟系真系假呢？大家不妨自己谂谂吓。但系无论真假都好，呢、這个时候铁木真呢就正正需要阔而赤咁样嘅人，而阔而赤嘅说话亦都正正系打动咗佢嘅心。咁人呢家嘢都系咁噶啦，总系喜欢相信一啲自己想要嘅嘢嘅。以铁木真嘅雄才大略，依然都冇办法例外嘅。所以当佢听到阔而赤呢一番说话呢，心里边非常之高兴，大大声就应话：哎呀，你一定系长生天派嚟嘅使者啦！阔而赤听到铁木真认佢头啦，梗系高兴啦。佢又问铁木真啦：若然你做咗蒙古国嘅黑汗，你攞咩嘢嚟报答我呢个长生天嘅送信人呢？铁木真就好大方嘅。如果你消息准确呢，我封你为万户侯，统治一万牧民，指挥一万士兵，点啊？阔而赤啊，胃口大，咁都仲未满意吧？我啊，仲要30个靓女，要最靓嗰只吓，而且我仲希望你将萨满教呢当成国教，咁长生天就一定满意噶啦。铁木真心谂你俾得我做黑汗，唉，话知你要乜啊乜啦吓，于是啊拍心口应承话冇问题冇问题。我最信长生天㗎喇，你可以帮助我同长生天沟通，我就一定唔会代薄你嘅。阔而赤得到铁木真嘅承诺，心满意足就返自己形象计数，帮铁木真揀个好日子做黑汗啦噃。咁又过咗几日，从扎木合嗰边嚟投奔铁木真嘅人就越嚟越多啦。而且呢一班人呢就唔係一支冷过嚟喎，全部都带住一抽二愣一大班人过嚟嘅。其中啊就包括铁木真嘅叔搭理台、铁木真嘅堂兄弟忽察儿、忽图勒克汗嘅仔阿勒坦，甚至连扎木合本族扎达兰氏嘅人呢，都
都有唔少。

0: 屌个拖家带口过嚟投奔铁木真吧！铁木真见到过嚟投奔佢嘅人越嚟越多，心里边当然就高兴啦，但系难免就有少少心慌啦。喂，呢班友个个都系实力派嚟噶吧，而且都系蒙古嘅贵族，过到嚟听唔听我支笛噶？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先生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喺粤韵茶督察同你推介一个粤曲传承演唱会。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察，
2: 欢迎嚟到粤韵茶督察，由广州红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嘅古腔南音现古粤曲传承演唱会咧。将会喺8月29日，即系今个周末啦，登陆广州嘅江南大戏院。嗱，呢场嘅演出咧，齐聚粤港澳名家，仲有泉州代表性非遗传承人，复原濒临失传嘅古腔，联动两地南音，全景展现粤剧古老声腔同弦乐，一场跨越千年嘅非遗盛宴，系邀请所有戏迷共寻粤剧粤曲嘅本源。嗱，乜嘢系古腔南音呢？这一场的演出会读懂岭南粤剧和曲艺根源粤剧古腔，这个是粤剧最原始的声腔形态，以中州官话演唱，现存的会有六国大风尚、辩才释妖、木瓜腔、秦琼卖马等等独有的传统专腔，是粤剧不可遗失的艺术母语。而地水南音扎根广府市井，一曲唱尽人间离愁，隐藏住岭南人的乡愁底色。而泉州南音距今千年，获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素有中国音乐活化石的美誉。下面我们来听听相关名家为你推介这场演出。
5: 木瓜好运，传承不朽，
6: 红船逐浪，万代千秋，
7: 旧段忆书，相思红豆，
8: 地水南曲，音记乡愁。
5: 各位
6: 观众，
5: 8月29日，
6: 8月29日，
5: 江南大戏院，
6: 古腔
5: 南音，
6: 粤
5: 曲传承演唱会，
6: 粤曲传承演唱会，
7: 粤曲传承演唱会，
8: 粤曲传承演唱会，
7: 我哋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
6: 不见不散，
8: 到时希望各位光临。
2: 好啦，啱先我哋听到嘅系香港嘅老官阮兆辉啦，咁同埋香港嘅粤剧演员李秋元，以及系内地嘅名家蒋文端、苏春梅，佢哋啦，系同大家推介呢一场嘅专场演出啊。阮兆辉被誉为香港嘅粤剧万能泰斗，深耕地水南音数十载吓。咁啊，当日咧佢会以一曲《南萧衣》演绎南音嘅《婉转乡愁》，咁佢都系今场演出嘅艺术指导吓。而李秋元是香港的粤剧名家，现场会献唱经典古腔《秦琼卖马》，而梅花奖得主蒋文端会在现场深情演绎濒临失传的粤剧专腔《木瓜腔》，而红派传人梅花奖获得者苏春梅会在尾声同大家说唱大戏《亮红腔清音》，融古今粤韵。另外仲有晚会的四位好后生的各司其职，有广州粤剧院的演员李伟聪啦，担任多首古腔主唱，仲有喺后边嘅呢个粤剧彭贾师傅头架李宇啦，执掌全场文场言乐，仲有音乐总监咧周宇伟包揽编曲原创曲目嘅创作，奖品谭飞洲咧统领全套嘅粤剧大锣鼓，呢四位广州粤剧界嘅中坚合力啦，会撑起成场演出嘅音乐骨架。 这场演唱会不单是一场粤曲演出，更加是一次对濒危非

为星康的抢救式展演，一场闽粤文化的深度对话，从中州古调至到闽粤乡音，从传统戏棚到现代剧场，众多曲艺名家以声为身，以言为句，守护岭南曲艺文脉。嗱，8月29日，广州嘅江南大戏院诚邀各位知音共赏百年古声，见证粤曲传承新篇。今日节目嘅最尾，我哋播出啦，当晚都有份演绎嘅广州粤剧院嘅李伟聪先生啦，佢早前喺粤剧《三戏周瑜》当中唱出嘅《古腔选段·周瑜归天》，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0: 我要王座。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7: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5、

0: 101.2 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可以喺手机端收听我哋节目嘅。
1: 同时呢，您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0: 是啦，咁首先呢，嚟关注今期节目嘅主要内容。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已经超过40,000台，全球占比达到97%，资本市场亦都同步升温。而今年以嚟，多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已经系或者系即将进入资本市场，从登场到进厂，从技术竞赛到资本市场，人形机器人系咪正喺度跨过产业化嘅关键门槛呢？本期的财智湾区同你共同嚟关注，从登场到进厂，人形机器人产业化拐点到咗未呢？
1: 在之后股市扫描的环节呢，我们依旧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分析和点评，那么这样专业的解读您一定不要错过。
0: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对今期节目嘅话题咧发表你嘅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嘅问题，都可以发表喺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当中。稍后我哋将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嘅。
1: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表现。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56.57点，涨44.05点，涨幅为1.13%；深证成指报14048.88点，涨207.55点，涨幅为1.50%；创业板指报3473.35点，涨58.47点，涨幅为1.71%。从盘面上来看，种植业与林业、非金属材料、元件板块涨幅居前，白酒、银行、光伏设备板块跌幅居前。
0: 今日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目前睇到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调整。国企指数方面系跌0.59%，科技指数跌0.14%，而恒指报25,547点，跌0.41%。全日嘅成交额去到2,259.37亿。
1: 好，接下来关注环球市场。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3463.88点，跌113.52点，跌幅为0.21%；纳斯达克报26130.20点，跌21.10点，跌幅为0.08%；标准普尔500报7675.70点，跌1.58点，跌幅为0.02%。
0: 啱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涨跌互现的情况，英国富时100跌近0.38%，法克城指数跌0.41%，而德国DAX指数升0.08%。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从这个过去啊，我们说到人形机器人，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是，会不会跑，能不能跳，动作像不像人呢？现在人们开始关心的另外一组问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进场，成本能不能接受，企业会不会下单。这可能是2026年人形机器人行业最重要的一个变化。那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已经超过40,000台，全球占比达到97%。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呢，373家国内外企业带来了3000件创新产品，而且大会还专门设置了采购日，把采购主体和真实市场需求直接带到了展会现场。 资本市场也同步升温。今年以来，

0: 多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已经或者是即将进入资本市场。
1: 系啦，咁从登场到入厂，从技术竞赛到资本市场，人形机器人系咪正喺度跨过产业化嘅关键门槛呢？本期才子湾区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同大家共同嚟关注从登场到入厂，人形机器人产业化拐点到咗未呢？张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咁今年上半年，一个人形机器人嘅产量已经系超过40,000台，全球占比咧达到97%。与此同时咧，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嘅一个明显变化咧，系产业关注点从过去更多展示运动能力，转向机器人可唔可以入工厂、物流、商业服务等等嘅真实场景稳定运行。咁你点睇咧？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所处嘅发展阶段，我哋系咪已经从技术验证阶段啦，真正进入到产业化嘅加速阶段呢？
2: 咁主持人咧就介绍咗上半年啦，我国嘅人形机器人嘅产量系超咗40,000台，全球占比系97%。但系咧呢啲正喺度迅速增长嘅数据，就并不意味住人形机器人咧已经系全面进入产业化嘅加速阶段。咁業界嘅共識咧，就係當前人形機器人嘅發展整體係處於技術驗證向住小規模試點過渡嘅關鍵窗口期啦。就係講當前人形機器人佢發展嘅一個特徵，就係正係處於技術驗證收尾階段、產業化加速起步嘅初始階段，呢個重疊期啦，仲冇完全越過臨界線嘅。但係個拐點咧，我哋就睇得見噶啦。我哋講技術驗證階段基本行完咗。佢典型嘅事件咧，就是、運動能力咧，就唔再係瓶頸啦。佢哋能夠跑啊，能夠跳啊，能夠後空翻啊。喺舊年2024年，仲係社會嘅新聞頭條。等呢個階段咧，佢進行住機器人嘅初次技術實驗驗證。但到今年2026年世界機器人大會上咧，就已經唔係呢個新聞熱點同埋圍觀嘅熱點啦。大家咧今天圍住睇嘅就係分揀啊、擰螺絲啊、巡檢巡店啊、執藥啊。等呢啲事关工业同服务机器人应用场景同工作可靠性嘅场景啦，咁呢啲内容就意味住咧后边就要通过机器人嘅产业化去实现机器人大规模全面进入工业应用、商用服务同家居服务，呢个就系逼近到机器人嘅产业化加速起步阶段啦。咁第二个特征咧就系当前机器人睇得见嘅产业化加速系有限场景嘅加速，仲。暫時唔係全行業嘅放量，咁於是科技喺2025年人形機器人嘅收入裏面咧，教育科研佔比係73%，真正嘅工業場景僅係9%。我個上半年40,000房裏面咧，相當比例係科研採購啊、顯示機啊、輪式雙臂啊呢啲非全尺寸人形機器人，全尺寸嘅人形進產線呢個佔比係好低嘅，呢個反映當前機器人嘅場景結構係偏窄。仲未進入到行業全生態嘅放量階段。咁第三個特徵就係當前機器人嘅效率同辦法仍不及人類嘅。黃慶慶咧喺世界機器人大會度指出，具身辦法嘅不足，作業效率不及人工模型同物理世界有差偏差，複雜嘅非結構化嘅場景，譬如家庭啊、散亂件嘅揸水啊、呢個突發干預啊呢啲，仲撐唔住全天候嘅穩定運行，亦係具身機器人咧。尚未進化到滿足工業製造、商業服務真實應用場景嘅廣泛化啦，亦尚未具備家居服務以人化嘅能力。最近咧有條熱門消息咧，就有一位購買個家庭貼身服務機器人嘅女士提出話要退貨，咁原因咧就係佢發現熱誠購買嘅巨身機器人，佢提供嘅情緒價值有啲僵化不變，例如永遠都係幾句哄人開心嘅話語，同時咧就基本仲未能夠提供以人化嘅家居細務服務。比如讲，佢唔能够自动清扫房间，又唔能够自动跟量细收叠衣物，仲唔懂得炒菜煮饭。咁呢个就系黄兴兴所讲嘅，当前机器人嘅效率同泛化仍不及人啦。咁呢个提出退货嘅女士咧，佢购买嘅时候就误解咗巨身机器人目前嘅进化水平，就以为已经可以泛化咁进行以人服务啦。第四个特征咧，就系当前机器人制造嘅成本模型咧，正喺度向住平衡逆值去逼近。業界就認為當整機的價格降到8-40萬區間，製造業的3年內回本就可以觸及到規模量產和大量採購的臨界了，當前就未達到的，而且目前的售後、數據的閉環、場景微調和品面成本

0: 高企都制约住机器人嘅产业规模化。咁我哋咧目前啊，正一路企喺产业化加速嘅前夜啦，技术验证阶段咧尚未完全结束，而小批量嘅试点就已经开启啦。咁业界认为咧，距离大规模嘅量产化仲有1-3年嘅工程化嘅打磨周期。我个人嘅预期咧，就系尚需3-4年先至能够达到人形机器人全面产业化加速阶段嘅起点时刻嘅到嚟。主持人。
1: 嗯，的确，就像张先生所言，我们正站在产业化加速的前夜啊，技术验证阶段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但是小批量的试点已经开启了，而且距离大规模的产业化呢，也会有一个不长的工程化打磨周期。
2: 嗯，咁过去几年啊，人形机器人呢最容易吸引注意嘅系佢哋识跑步啊、识跳舞等等嘅高难度嘅动作啦。但系对于真正采购机器人嘅企业嚟讲，更关心嘅其实系稳定性、故障率、生产效率啦，以及系投资嘅回报周期。咁从商业化角度嚟睇啦，目前人形机器人真正大规模入厂，仲需要解决边一啲核心嘅问题咧？例如系技术啊、成本啊、可靠性等等。张生，你点睇？
0: 有几个方面嘅核心问题咧，目前系需要解决嘅。一系工厂端大规模引入巨身机器人去从事工业制造，需要人形机器人产线环境下持续工作嘅高可靠性。咁呢个方面咧？目前啊，尚远未达到工业应用嘅要求，需要加速去突破。高可靠性咧，就系讲至少要达到低于1/1000嘅发生工作失误嘅工业生产水平。咁王庆庆喺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度指出，当前咧充分训练后固定场景咧，佢嘅成功率可以逼近100%，但系当环境物料光照一变咧，就明显下降。而加取嗰啲非规则柔性物体嘅失误率咧，仍然可以达到38%。这个就是熟练工人失误的76倍。特斯拉的 Optimus 这个机器人跌衣服洗面类任务成功率还低于50%。这个方面的突破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现阶段整机故障率0.1的一致性，故障的后的快速修复能力还达不到工业产线的标准。需要解决的第二方面的核心问题，就是巨身机器人自身的技术能力和功能性能状态存在着系统性缺失的短板，亦就是巨身机器人自身的硬件、软件系统在综合工程结构上构建上存在着大量的短板的。咁形象啲嚟讲咧，就是做不到实际需要发生的做嘢的要求。咁工业环境就存在着震动啊、光线变化、物体不规则啊、机器人在揸水搬运、简单装配呢啲任务不断变化的实际场景，就出现成功率低，甚至停机、死机。複雜繁化能力差，咁真實世界嘅訓練數據積累不足，續航電池系統關鍵壽命、零巧手、耐用度呢啲物理結構嘅功能性能咧，仍然係明顯嘅短板嘅。咁需要解決嘅第三方面核心問題，就係成本同回報嘅層面，就要達到機器人製造嘅成本模型超過平衡域值。咁形象嚟講咧，就係製造業3年裏面回本，先至可以觸及規模生產同大量採購嘅臨界啦。当前是尚未达到的。咁而家巨身机器人的整机和全生命周期运维成本偏高，导致多数场景的投资回报周期过长，企业缺乏替换动力，没有大量的订单，零部件还难以进一步的规模降本。咁未来要实现巨身机器人的大规模进厂，就必须从样机制造的思维转向工业量产的产品思维，优先解决任务成功率、连续运行的稳定性，再推动成本的下降，形成商业的闭环。咁需要解决的第四方面的核心问题，就是运维和运营以及能力的体系性缺失需要突破了。运维上现在国内的产业带以及国际上都缺失巨身机器人的检修维护中心，这个方面亦待成为专业投资的领域，成为新兴的产业领域。今年6月，京东就在欧洲、英国贝德福德和德国的道伊斯堡同时启用了机器人的维修中心，推出名为 Joylock.care 的机器人服务。维修服务这个就标志着商业机器人的行业在规模化落地阶段，竞争的焦点就开始从硬件的参数转向综合的服务能力。商业的模式亦从单纯的产品出海，甚至包含本地化后维修乃至回收的完整产业链的出海模式去演进。主持人。
1: 嗯，的确啊，之后就要看这个，一个是稳定。

0: 性哈，一个是刚刚张先生多次强调的这个运维，那其实我们想哈，这个机器人如果接下来要实现进场呢，必须要从这个现在的样机思维向工业产品思维进行一个转变，来解决任务的成功率、连续运行的稳定性，然后呢再推动这个成本下行，来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1: 我睇到吓，而家资本市场正喺度明显加快啦，同呢个产业接轨，有好多家嘅人形机器人公司啦，正喺度或者系已经进入资本市场。创业板第四套标准就唔设置啦传统嘅盈利要求，更加之突出啦企业嘅成长性同埋创新性。咁张生你点睇咧？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对于人形机器人等等嘅未来产业嘅意义？咁资本市场呢，系咪正喺度更加主动适配高研发、高投入、长周期嘅科技企业成长规律呢？
2: 资本市场嘅制度改革呢，佢正喺度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嘅加速器啦。咁呢个就体现喺科创板嘅五套标准以及创业板第四套标准形成制度性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嘅加速。其中呢，科创板标准从第二套至第四套对申报上市企业呢是不设净利润的要求，第五套标准就更加特殊一些了，市值大于等于40亿，对净利润和营收呢都没有强制的要求，可以零营收大额批算即上市。咁专为研发期未仲未商业化的前期的硬科技企业而设置的。2025年证监会就明确了稳妥恢复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这个就是科创科技企业孵化期呢设置了专业的投资平台，咁比较适用于引流、天使投资、创投资金、风投资金的集聚投资啦。咁创业板的第四套标准在2026年的4月下旬就正式启用啦，提出了面向新兴产业的成长性指标，以及面向未来产业的创新性指标，咁比较适配这两类企业的初创发展。咁企业申报上市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咁到8月中旬短短的43天呢，就已经有8家企业按第四套标准去申报了。咁第二呢，就资本市场在主动适配高研发、高投入、长周期的科技企业的成长规律方面呢，正在形成研发投入、估值反馈、产业集聚的正向循环啦。科创板开板以来呢，就已经有54家上市的时候仲未实现盈利的企业，就依于第二至第五套的标准，合计 IPO 募资是超2000亿的。韩武纪啊、中芯国际啊、法制神州啊等呢链主型企业，就藉此加速咗技术嘅转化同发展。人形机器人咧，作为下一个链主型嘅赛道，去与树狂舟噶啦。加落在就深圳嘅企业啦，佢先后嘅资本化咧，就会带动上游嘅传感器啊、零巧手啊、巨新智能算法啦，咁整个产业链向住深韩两地去集聚。咁第三咧，就资本市场正系通过标准差异化，去形成不同属性投资的错位互补啦，这个鲜明体现在创业板和科创板的标准差异形成的错位互补。创业板的第四套呢，主要是覆盖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赛道，通过引入收入复合增长率、研发投入等成长性创新性的指标的企业，和科创板在指标设置适用行业的范围、产业发展阶段上就形成了这个区分。这个意味着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阶段，比如说是偏量产交付的初创就入初创板，偏前沿技术突破的就选科创板，去选择自己最适合的资本平台的入口。咁由此可见呢，巨新机器人企业的发展，从初创的孵化到初期的发展到规模的扩张，都赶上了金融赋能的政策和资本平台的大好风口，资本加速器的制度确立，使到巨新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资本适配与企业发展同步的良好生态。由于这个方面的讨论涉及到资本投资和一二级资本市场，我也要附带讲明一个提示或者叫一个提醒，目前上市的巨新机器人企业普遍就是处于无利润或者利润率极低、规模比较少、产品尚未形成市场渗透率的特定的运营情况。我们分析的对于巨新机器人企业的资本市场的投资，主要是适用于这个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这个风险投资属性的规模资本。而对于个人的投资者，所谓股市的散户呢，除非他个人自己呢已经能够深刻理解这类投资的高风险特征， 就我認為呢，呢啲相關

0: 但系企业暂时啊，并不适合多数散户选择为投资对象嘅主持人。
1: 嗯，的确，我们看到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些创新或者变化呢，本质是建立多把尺子的衡量创新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不再单纯以当期利润啊论成败，把这个研发投入、技术壁垒和成长潜力也纳入到了评价维度当中，匹配未来产业的成长规律。但是呢，资本市场这个虽然是主动适配了长期、长周期的这样一种科技企业啊，但是从这个产业方面来看呢，产业本身仍然还是要遵循一个客观规律：资本可以加速，但是呢，不能跳过技术迭代和商业化试错的这样一个过程。
2: 系啦，咁我哋睇到咧，一级市场同样都系非常之活跃吓。公开统计显示，今年以嚟，国内机器人相关嘅企业已经系出现超过230起融资嘅事件。咁当然啦，业内专家亦都提醒，2026年可能仍然主要系技术验证、数据积累同埋供应链建设阶段，并唔系整机企业盈利普遍出现拐点嘅一年吓。咁大規模部署咧，更可能喺2027年到2029年逐漸展開。咁喺咁嘅階段啦，資本點解仍然都願意提前下注咧？張生，
0: 係咁形象啲嚟講咧，資本對機器人企業嘅提前落注咧，係用今天嘅錢去購買綁定啊，對今後一個週期乃至長期利益嘅回報，就係將對機器人發展賽道有住巨大利益空間嘅預期转化为投资实践的落实。第一就是当前机器人赛道的综合生态，就使到天使投、风投、创投就跨过了风险承担的最低门槛，支持投资决策。这个就是远期空间折现预期加供应链的确定性加退出通道已经打开三本账所反映的机器人赛道的综合生态，支持一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去做出理性的选择。第二就是天使投、风投、创投有住聪明资金的属性，咁面对机器人赛道就能够追踪最新出现的投资窗口进行投资决策。咁聪明资金咧对把握投资机会有住高度的敏锐性，最善于揸住投资至佳的窗口期，同时咧就以自愿承担较高的投资风险去拓宽投资决策的容余度。咁典型的事例就是2025年80%的融资是集中在人形整机资本去比拼。去投嗰啲，誰先做出樣機啊？邊個嘅自由度更多啊？咁而到今年2026年嘅上半年，資本投向咗核心部件、模型同數據感知層嘅佔比係突破60%，整機嘅投資佔比咧已經收縮至30%。咁預期啊，明年咧又會有新嘅投資窗口嘅選擇。咁第三咧就係聰明資金咧有住高度嘅集聚性，來源各異嘅聰明資金抱團集中投資於關鍵對象。就保障了融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又分散了投资风险，由此呢投资决策得到生态支持。咁典型的事例就是今年投资集聚和巨新数据的采集以巨新大脑训练，行业呢估算训练一个接近人类水平的机器人大脑需要10亿小时级的真实操作数据，而对新品机器人呢则要在进入真实应用场景前进行训练校正。而家咧，截至2026年初啊，全球嘅高物理、高质量物理交互数据仅仅系50万小时，缺口咧系达到99%嘅。咁呢个方面咧，就有住确定嘅市场机会同巨大嘅投资回报空间啦。咁因此啊，特定嘅领先机器人企业就成为聪明资金咧今年抱团投资嘅选择啦。资本投向教会机器人啊做嘢嘅基础设施，咁成为今年嘅热选项目啦。咁第四關鍵嘅退出通道就已經打開咗，一級市場咧聰明資金嘅流動性溢價嘅前景係明朗，咁呢個係聰明資本進入機器人賽道得到生態金融生態嘅支持。咁8月19日，宇樹科技係登陸科創板，成為 A 股人形機器人嘅第一股，咁上市首日嘅股價就獲得多倍溢價，標誌住一級市場嘅天使投、風投、創投迎嚟咗通過退出而收穫流動性溢價嘅真实场景就已经确立，退出通道的制度机制就已经生效，咁可以预期咧，机器人产业发展将会获得充裕的社会资本的源源投入啦。同时咧，我哋仍然要提醒，资本的落注意味着风险的承担。当前机器人产业发展咧，处于实验验证啊小规模商用试产阶段，距离大规模的市场化起点时刻，尚有3至4年，后面咧先至系机器人的 創科企業競爭

0: 态阶段的道理，等只有技术和市场领先的头部机器人企业能够为今天投入的资金带来丰厚的投资溢价回报，蹉跎了将来被淘汰的企业呢，意味着将要遭受包括清零式的损失。主持人，
1: 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呢，需要注意的可能就是我们关注的点哈，这个收入和订单是结果，场景数据壁垒才是决定未来能否跑出来的一个底层要素。而投资者呢，需要理性的来区分这个样机能力还有工程化能力，要尊重产业时间表。
2: 系啦，咁啊，粤港澳大湾区咧，系已经系形成比较完整嘅机器人产业生态吓。咁张生，你认为深圳啊、广州乃至成个粤港澳大湾区咧，喺人形机器人产业化竞争当中，最大嘅优势系乜嘢呢？
0: 粤港澳大湾区喺全球人形机器人嘅产业化竞争中啊，具有国内国际领先优势嘅。佢体现喺唔系某一项技术特别强，而系将软硬件供应链、精密制造、真实场景、资本政策都压缩入咗一小时级嘅配套嘅产业圈。呢个正系当前全球机器人从演示级跨到产线级最稀缺嘅区域禀赋啦。前面我哋分析中提到，工厂采购机器人最关心稳定性、故障率、TCO 同回本嘅周期，而大湾区几十年沉淀嘅制造业生态咧，恰好能够同时优化呢四项指标。因此今年嘅上半年，我个人形机器人嘅产量就已经超过40,000台，全球占比达到97%。其中咧，粤港澳大湾区机器人企业系贡献咗最大嘅份额。我就认为咧，技术迭代验证优势、产业集聚化优势、面向全球市场嘅量产优势，就系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化竞争中具有国内国际领先态势嘅三大优势啦。咁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深圳形成咗巨新机器人实验研究同产业化领先嘅双核。广州核咧就系巨新智能嘅超级训练场同算法实验地。2016年嘅6月，广东省巨新智能训练场系正式落地广州，首创咗1+1+M 嘅全域训练场体系同八大平台嘅运营模式，覆盖数据训练、标准检测、产业教育咁呢啲关键环节，通过数据银行加机器人学校加标准检测，就为广东嘅机器人企业提供操练岗位。依个系全国首个省级巨新智能训练基础设施啦，意味住广州咧就实际承担咗成个广东机器人集体读书上学嘅中枢职能。广州广塘科创城嘅4.9平方公里，2016年2月开工，系国内首个人形机器人全链条嘅量产基地。小鹏机器人一期依个产能规划依个50,000台。目标2026年底规模量产，全新约82个主动自由度，搭载3颗自然嘅图灵 AI 芯片，算力225厘 TOPS， 呢个系产业规模化嘅响亮先声啦。咁深圳核嘅优势特点就系全球机器人硬件创新中心嘅技术熟化中心角色啦。深圳嘅优势在于将实验成果用最短、最低成本、最高密度转化为可交付嘅商品。呢个是产业化加速阶段最关键的工程化能力，是全球独有的半小时配套圈，就使到深圳有一半的机器人零部件可以在方圆10公里内配齐，80%的部件在方圆40公里内可找到供应。关键技术迭代速度以周来计算，在机器人谷就上午出图纸，中午就完成开模，下午就能够组装样机。这里的迭代效率是国内外任何其他机器人的产业集聚区难以复制的。在这个方面呢，头部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企业呢，核心部件国产化率已经超过90%，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率最高达到60%。2025年深圳机器人的产业总产值达到2400亿人，增速达20%，核心企业突破1000家，产业集群的企业超7.4万家，规模是居了全国首位的。主持人，
1: 的确大湾区的优势就在于硬件工程化和供应链的效率，最擅长把技术概念转化成为可测试、可迭代的实体产品，为人形机器人从样机走向工程化产品提供土壤。
2: 系啦，咁人形机器人产业咧，研发投入大，商业化周期长，需要持续资本支持。而与此同时咧，大湾区既有深圳、东莞、佛山等等嘅制造业同埋应用场景，亦都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同资本市场嘅优势。咁未来咧，香港喺股权融资、国际资本引入、企业上市以及系并购等等方面，系咪可以同大湾区机器人产业形成更加紧密嘅协同，

0: 怎样利用香港这个国际化平台，帮助更加多的机器人企业获得长期资本，并且是走向全球市场呢？张生，
1: 是香港呢就不是大湾区机器人企业发展的金融贝果，而是完全有资源去承担机器人产业从区域制造集群去跃升为全球的产业节点所必须的国际化融资角色。而且呢这种协同啊就已经跑出了真实的案例，而不是停留在政策层面的设想。具体上呢香港它可以发挥多层次资本平台价值，一是股权融资引入风险啊，这个全球的风险资本为大湾区的机器人初创企业去提供长期的内心资本，弥补呢内地早期啊外币资本的供给缺口，而是上市通道依托港交所18C 特专科技板块为人形机器人这类尚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提供上市的路径，亦支持 A 加 H 架构打通境内境外两个市场，拓宽融资的窗口。三是产业并购平台，香港呢就利用灵活的跨境并购制度，支持内地机器人企业去收购海外零部件企业、算法团队、海外渠道资源，补齐技术和市场的短板。咁第二呢就是香港院校和科研团队正在跟大湾区内地呢进行机器人全球领先技术的联合创科啦，吸引了境外的投资。基于以上多层次资本平台优势呢，香港参与大湾区联合创科项目的过程，既可以安排高阶技术专才进行这个联动研发，更可以联动香港的多层次资本去直接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去进行机器人全球领先技术的联合创科与成果转化规模量产。这个是香港资本在赋能大湾区机器人领先发展上呢拥有国内国际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正是超级联系人角色的新发展啦。主持人，
2: 的确把香港资本和国际化平台加大湾区制造与场景这样一个模式做实，来帮助企业获得长期的资本，支持企业开展海外研发、海外试点、海外品牌建设，来助力企业走向全球市场。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1: 再见，哎，再见，谢谢。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3: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来到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2: 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还是请马先生对今天全天 A 股的表现进行一个综述和点评。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今天三大指数呢都出现了高开震荡上行的结构，那么上证指数呢盘中的时候啊一路上攻，那么最高的时候呢就碰到了60天均线附近，就形成了止步，收盘的时候呢收在了3956点，那可以说啊几乎是接近最高价形成一轮的收盘了啊，并且呢今天的这个上涨呢已经修复了8月19号的那天下跌的这个阴线，那可以说呢市场开始的一轮呢比较明显的反攻的态势。那么今天最亮眼的就是科创50的指数啊，那么上涨的幅度就超接近4%啊，最大的核心的重点呢就是今天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啊，包括还有这个英伟达概念啊 PCB 元件这种带动整体市场形成一轮的这个上涨。那科技股的这整体上攻呢也带动了市场整体的人气，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成交啊也增加了3100亿，去到了2.14万亿了。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机构的资金也慢慢的回流到市场。那么核心推动市场上涨的因素就比较简单了，就是隔夜的时候呢美股的巨头英伟达也公布了最新的这个2027年第二季的这个财报超出市场的预期那么形成了整体的比较明显的行业的推动，那么间接的就

0: 了咱们的这个 A 股市场的相关的概念。所以呢，今天里面咱们也可以看到啊，主动进攻的资金味道还是相对比较浓郁的啊，带动了这个 PCB 元件还有这个存储芯片相关的这些硬件概念。那么预计呢，连续上涨三天之后啊，接下来行情还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小幅的回踩啊，因为上涨的时候呢啊，形成了一个今天明显的放量，那么短期也会积累了这个获利盘。所以啊，目前呢刚好在4000点附近的话呢啊，不排除接下来行情啊还会有这个震荡回踩的动作。那么大家呢接下来我们要留意这个已经站上了20天均线了上证指数，后续的话看看回踩后能否继续站稳，同时呢接下来在行情当中呢有机会就会修复4000点了。好，谢谢主持人。
1: 嗯，今天的 AI 算力股也是全线爆发， CPU、PCB、光通信、半导体等等啊，是很多涨停，也是成为了全天最强的主线。另外呢，刚刚就像马先生所言啊，两市的成交是回到了这个20000亿元以上啊，放量走强了。今天马先生谈到的几个表现比较这个出彩的板块哈，特别是这个 CPU 啊、PCB 啊、光通信、半导体这些板块，接下来的走势是怎么样的呢？您认为？
0: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板块之间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啊。那么之前咱们看到业绩公布之后，相对走势还是比较薄弱的，就是这个 CPU 光模块，还有这个 PCB 元件。虽然今天咱们看到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啊，但是呢，整体趋势还没有发生这个大幅面积的这个流转，还是属于这个区间震荡的盘中的这个状态。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呢市场还是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这个消息刺激推动作用，才会有机会带动这些科技硬件形成一轮的上涨了。那么虽然说这个英伟达整体的业绩公布完之后呢能带动咱们 A 股市场形成一轮的上攻，但是呢目前来看成交量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配合。所以说呢接下来如果是咱们的这些硬件相关的概念需要形成新一轮的推动的话，那么还是需要一点催化剂的，不然的话呢短期有可能还是会形成板块之间的窄幅震荡。刚刚提到的PCB 元件呢，包括 CPU 光模块也是同样的情况啊。由于今年来讲呢涨幅也相对比较高，所以呢短期还需要这个震荡修复整理啊，筹码形成一轮的交互之后呢才有机会进一步的上攻了。谢谢主持人。
1: 对，另外呢今天在盘面上的种植业和林业还有这个非金属材料的表现呢也比较活跃，那您怎么看相应板块之后的走势？
0: 好的，首先呢这个种植业板块呢近期上涨确实是延续性比较强啊。那么除了今天的这个科技以外呢这个板块呢确实是迎来了短期比较明显的这个推动效应啊。那一方面来说呢，地缘问题的这个发酵以及极端的天气频发啊，也会提振了这个农产品价格的这个中枢啊。那么如果是说地缘问题持续发酵的话，那么也会带动了这个种植成本的这个上升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市场在预期方面来讲呢继续推动这个粮食相关的这个板块领域啊。那么也得到了整体资金面临的比较明显的重估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带动的话呢，其实活跃度还是蛮高的啊。但是这个板块呢由于体量还是相对比较小啊，那么资金呢现在是选择以这种连续涨停的方式在板块之间形成展开的。那么这些板块的话呢短期可能会适合这些短线的资金形成一轮的参与，如果大家要留意的话呢，以短线的这个方式去对待相对效果呢可能会好一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贵金属板块啊，咱们看到近期黄金的价格上涨呢也带动了整体的金属板块领域形成了整体板块的这个上攻。那么其中呢除了黄金以外呢铜价呢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推动。那么市场现在预期的话呢是明年有可能会对相关的大宗商品征收外围征收一个关税的预期，所以导致到呢我们看到很多铜啊往美国的方向去形成实物的运出啊，同时近期来讲呢间接推升了这个铜

0: 从而咱们看到呢，在 A 股板块里面呢，铜这个相关的领域啊还是形成了一个震荡上行的结构。那么目前看的话呢，我们还需要留意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的这个杰克森沃的这个年会啊，这个美联储的官员的新一轮的这个讲话，那么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这个定调能否是进一步的形成一个宽松，这样子的话才会有机会带动这个贵金属板块包括黄金板块了。那么这块呢，我们耐心等待两天，等到靴子落地之后呢，其实方向啊就会有新的选择。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中长期逻辑还是逐步往上走的啊，只是短期会受到情绪跟消息面的这个波动影响。那么中期的逻辑呢，其实大家可以慢慢把握啊。由于这个一方面供给需求还是偏紧张，另外呢，咱们看到啊，这个也会大宗商品这个价格啊也有一个通胀预期的上涨，所以呢，贵金属板块呢啊，包括有色金属啊。也会有迎来中期的这个上涨逻辑，这块值得大家进行跟踪的。谢谢主持人。
1: 刚刚马先生也是为我们解读了这个相关板块的短期、中期还有这个中长期的这样一个走势，供大家进行参考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基本面的因素哈。最近呢已经是，而且截止到目前吧，已经有2000多家这个公司披露了半年报了哈。当中呢有60%的这个净利润是同比增长了啊。马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报业绩？特别是基于这个中报业绩之上，近期有哪些这个基本面的因素还值得我们投资者留意？
0: 好的，谢主持人。现在呢来到了月底了啊，就两个因素是值得大家进行跟踪跟留意的啊。第一个就是上市公司公布的财报啊，临近月底的话呢。一方面之前公布过这个预披露的，那么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波动预期了。但是呢越往后，其实呢业绩相对比较薄弱的公司就会不断的公布这个业绩。所以短期来讲的话呢，首先我们要回避一下市值偏小的啊，然后还没有公布业绩的这些个股啊，因为这一块来讲呢，好的公司都会抢先形成这个半年报的业绩先披露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优先去留意已经公布业绩的啊，形成市场有预期差的这些领域啊，其中咱们可能可以更多关注有色金属板块，刚刚也提过了，业绩还是相对比较亮丽，包括还有创新药啊，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提过啊，业绩相对拐点也出现了啊，所以呢会有这个大幅创修全年的这个预期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中报给到我们也是调仓换股的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今天晚上跟明天的这个杰克逊霍的这个全球央行的年会啊，那么这块就是我们要留意美联储的这个新一轮的讲话啊，因为市场现在基本的靴子都落地了啊，英伟达的财报也落地了啊，那么就会带动科技股形成一个托底。如果这个年会里面啊，发言的这个方向还是偏鸽派的话，那么有机会啊，这个释放市场的流动性的话呢，啊，对于科技股来讲呢，就有一个加速推进向上的这个助推器啊，这块呢还是值得大家进行留意的。所以呢，在明天或者是下周一的行情里面啊，基本上行情都在消化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基本面的消息。如果呢，没有看到盘面特别明显的放量，或者是说4000点还没有比较明显的站稳向上之前，大家不妨把两个靴子落地了啊，再决定要不要重新再去新的参与市场吧啊，毕竟两个重点都会影响接下来的方向的。谢谢主持人。
1: 接下来的方向啊，刚刚马先生为大家这个进行了一个这个研判哈，可能2-3天啊，大家可能就会能够得到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在这个中长期操作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0: 好的，中长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整体中枢还是偏上往上移的这个角度会比较明显一点。刚刚提到的靴子基本就落地的话，那么对于科技板块领域呢？仍然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利好带动。那么政策的方向现在是及时谋划出台增量的政策啊，那么我们也要留意增量政策出台之后呢，其实对于 A 股的整体指数啊，

包括这个双创的这个指数来讲呢，创业板跟科创板呢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推动作用。所以中长期逻辑来看呢，一方面呢，现在科技股的业绩还是估值还是相对比较去泡沫化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可以适当去配备这些芯片半导体领域啊，包括创新药啊，这些中长期逻辑。

0: 3天上涨啊，会积累的获利盘。那么预计呢，明天还会试探一下3990点附近的这个位置之后呢，看看咱们的抛盘的压力，应该会形成一个冲高回落的节奏。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留意回踩确认能不能再次突破。所以啊，4000点呢，才是咱们真正发力的这个信号点啊。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广州伟明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分析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下嚟有请到咧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诶，主持你好。
2: 咁睇到今日港股三大主要指数都有高开低走嘅走势啦，咁恒指方面。微跌0.34%，企稳喺25500点嘅位置。全天嘅成交量去到2335.15亿。咁点睇今日港股嘅表现呢？
3: 唔系啊，港股今日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高开低走嘅情况啦。今日外围市场方面嚟讲，其实你见到都系有一个都系低走嘅情况喺度，特别美股嗰方面啦。特別是當地的通脹等等，其實都話私人預期，私人都會關注翻息口各方面嘅大概變化啦。咁其他嘅方面嚟睇咧，我哋見到港股嚟講咧，依然處於一個熱息期嘅一個尾段啦。咁其實基本上我哋見到好多股份嚟講咧，都有一個升跌互變嘅情況喺度嘅。咁反而就係話有幾個因素咧，都係值得留意嘅。例如今日嚟講咧，我哋見到一啲晶片嘅股份嚟講咧，今日部分嚟講個表現錯啦。咁呢個當然同外圍嗰個即係英偉達嗰個業績啊各方面嚟睇都有一定關聯性喺度嘅。咁喺 AI 大模型啊各方面，今日嘅表現都係強勢翻嘅。咁啊 PCB 啊印刷電腦板嗰啲嗰個概念嚟講咧，今日都非常強勢啦。咁連帶光通訊嗰啲板塊其實都比較強一啲嘅。咁呢個板塊嚟講，其實對港股嚟講有一定嘅支持都有咩地位。咁其他板塊嚟講就升跌互見就不一啦。咁主要都受基本面啊各方面嘅影響所形成嘅交易嘅嗰個情況嘅。
2: 咁睇翻啦，其實大部分嘅科網股啦，今日盤中都有一定嘅升勢，咁但係亦都有升轉跌嚇。咁點睇今日科網股嘅呢種走勢咧？
3: 科網股嘅形態嚟講咧，其實就有幾個因素啦。始終嚟睇，我哋見到投資者嚟講，對嗰個業績後嘅科網股嚟講咧，其實就有一定嘅一個都係佈局嘅。咁佈局嚟講咧，就科網股同埋個 AI 概念類股份嚟講，其實都有個即係資金一個都係對沖嘅對流嘅情況喺度嘅。咁啊，今日其實見到咧，就係話嗰個科網股嘅資金嚟講咧，其實就流向咗，好明顯咧，就係流向咗一個人工智能相關嘅板塊嗰度嘅。咁所以呢方面嚟嘅咧，我哋都見到嗰個資金嘅聯動或者資金嘅對沖嚟講咧，其實就唔係話完全唔睇好呢個科網股，但只不過資金嚟講咧，其實更加追求一啲更加同一個人工智能更加緊貼性更強嘅一個所謂板塊同埋領域上咯。
2: 咁睇返其实英伟达发布业绩之后呢，亦都认证咗 AI 嘅应用需求亦都会刺激返啦芯片啊啲 AI 硬件类嘅需求增加。咁今日见到港股呢边嘅芯片股啊，包括 PCB 概念啊等等嘅个股亦都表现唔错啦，短期内系咪都可以继续有一定嘅跟进呢？
3: 係嘅，因为本身嚟睇啦，你见到即係外围啦，英伟达个业绩啊即係近我啲人预期啊，咁啊某程度上嚟讲都刺激到成个即係人工智能啊、光通訊啊、芯片啊，成個唔同嘅板塊嚟講都有個拉升喺度嘅。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正面嘅因素嚟嘅。咁當然啦，業績因素嚟講就因為勝過市場預期，咁後續嚟講咧，當然有機會嚟講繼續有一個比較強勢嘅表現喺度嘅。咁但係某程度上嚟睇咧，我自己覺得呢方面小心投資者嚟講都要留意翻另外情況，就係始終嗰個所謂板塊嘅炒作嘅周期或者係個升跌周期比較密啊。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好多時候有一定空間，投資者部分嚟講都有個所謂套利嘅情況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呢方面投資者嚟講都係要留意翻嗰個操作上嘅周期嚟講咧，嗰個進出啊，同埋一個係獲利嘅情況嚟講咧，都有一定嘅一個挑戰喺度。咁呢方面投資者都要留意嘅。
2: 咁喺 AI 產業鏈當中，除咗硬件端啦，喺應用端，例如係機器人啦，又或者AI 数据处理方面的板块，可不可以重点再关注一下呢？
3: 我觉得 AI 那个概念啊，或者各方面一个重点上去看呢，其实就 有幾個因素都要考慮，因為始終嚟講，今日見到即係嗰個 AI 大模型嗰方面好多都有一定嘅升勢啦。咁機械。

0: 人啊，或者各方面睇咧，我相信都係同一個產業鏈嚟講咧，同一個就係、是一個就係路徑嘅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投資者都留意翻，因為相關板塊過去一段時間有一定嘅升幅之後，有一個再整固啦，咁啊再反彈翻嘅同時嚟講咧，可能操作上嚟睇咧，都係有一個周期性嘅波浪式嘅一個再操作喺度嘅。咁呢方面，我覺得投資者都係唔能夠話忽略嘅。
1: 嗯，咁睇翻第三季度啦，尤其九月份吓，唔少嘅新嘅手机嘅产品啦会发布出嚟啦，包括苹果方面都系官宣咗啦，北京时间九月十号嘅凌晨一点就会发布佢哋嘅新嘅机型、新嘅产品。咁有机构预计啦，今年全球嘅智能手机出货量啦系略高于十亿部。咁其中咧，头先提及过，好似苹果啦，喺第二季度佢哋销量咧亦都系唔错啊 ，iPhone 十七啦。亦都系喺所有嘅手机销量当中系排第一嘅。咁点睇手机产业链喺九月份咧，甚至乎成个第三季度咧，都会有一定嘅系咪投资嘅机会？投资者系咪可以做一啲布局咧？
0: 我觉得投资者嚟讲咧，对手机产业链嚟讲有几个因素要考虑嘅。首先嚟讲咧，你话以苹果概念为主啦，佢哋个个接接手机啊，呢个当然对本身我哋国产手机嘅一个。消費者嘅就絕對唔係咩新事物啦，咁但係對蘋果嘅個系統嚟講，可能係呢個會刺激到有若干嘅個銷售出現，咁所以呢某程度上面嘅對佢上游嘅一啲我哋嘅啲嘅生產商嚟講咧，基本上嚟講咧有一定嘅發展空間啦。如果真係認受性強嘅話，咁呢個第一啦，咁同時嚟講營建呢個所謂嘅一個即係蘋果嘅接接手機嘅一個所謂一個趨勢嘅情況之下嚟講。我哋國產手機啊，或者其他國際品牌咁有咩對沖或者係啲所謂競爭嘅更加更新迭代嘅一個所謂一個手機嘅產品嘅出台咧，咁呢方面嚟講咧都係可以同步留意嘅情況嚟嘅，咁所以呢個相信係會對整體上嘅產業鏈嚟講都有一定嘅一個刺激同埋帶動作用喺度嘅。
1: 嗯，咁今年而嚟咧，见到创新药啊、医药股亦都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咁其实唔少嘅药企咧，亦都交出咗啦，超出市场预期嘅半年报嘅答卷吓。望翻啲数据啦，上半年国家药监局咧批准38款嘅创新药上市，其中咧国产嘅创新药咧31款，而一批全球首个嘅创新成果咧，亦都集中落地吓。咁啊，展望下半年啊，下一个阶段创新药系咪仍然都系可以关注嘅重点？在后续会不会都会有比较大的投资机会？
0: 创新药来讲当然我们看到近期来讲就位于一些相关的mRNA 的一些疫苗啊肿瘤方面的一个所谓技术上的突破来讲 刺激到环球的一个相关概念的一个所谓强势在那里的。那当然呢本身来看这个是一个新的趋势亦都是对我们国产的一些生產商疫苗啊、新醫藥嘅個品牌嚟講咧，係一個值得留意嘅一個所謂趨勢嚟嘅。咁啊，當然啦，呢個係未來一個科技產品一個特別係醫藥產品嘅個所謂突破上嚟講咧，係開咗一個好重要一個所謂開口嚟嘅。咁呢方面嚟講，亦都係一個啟動點啦。咁所以我相信新醫藥嚟講咧，都係一個科技板塊領域嚟講，都不能夠忽略嘅一個所謂領域。投資者嚟講咧，喺組合上嚟講都要積極考慮相關嘅佈局嘅。
1: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好，再見。
2: 好，談股論金直播節目，最後我們一起來關注財經快報。前七個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17.6%。
1: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升的背景底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2: 一到七月，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3.4%。
1: 国家能源局消息，2026年一至七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44,2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
2: 15/5期间将优化新能源车配套，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昨日表示，15/5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令到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项纪录被破。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日闭幕，五日赛程百几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人形机器人百米跑入10秒，跳出 3.4 米的高度，走入工厂搬运上料，酒店整理客房，超市拣货补货，应急现场处置险情等等。竞技比赛多个项目成绩打破上届纪录。
0: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古论今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俊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黎涛。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魏诗雅从偶然入行到首获百花奖。
4: 跟着来会官宣粤 BA 全明星赛下月登场，香港队和澳门队都会参赛。
0: 连开五天，南国书香节今日开幕。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推荐几本你觉得好看的书，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欢迎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史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那同时呢，你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实时的互动当中来了。更多的精彩的音频节目内容呢，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跟住嚟，我哋倾一倾香港故事。魏诗雅从偶然入行到首获百花奖，时隔半月再回忆起领奖嘅时刻，香港演员魏诗雅就话啦：百花。

0: 奖对于我来讲独一无二，那一份惊喜和感动依然是滚烫。
1: 8月10号，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星光汇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再次揭晓。魏诗雅凭借在影片《破地狱》当中的表演，获最佳女主角奖，成为百花奖创办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香港演员。
0: 在他的眼中，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百花奖承载着大众的喜爱和认可，这份荣誉令他更加确信好的电影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未来亦都希望用更多动人的角色回馈观众。
1: 1984年，魏诗雅出生于香港一户基层家庭，家中排行第二，身为建筑工人的父亲独立养家，一家四口挤在沙田20余平方米的公屋。在弟弟出生之后呢，全家搬往上水，五口人栖身于大约50平方米的公屋内。
0: 咁回忆起公屋嘅时光咧，魏诗雅有讲唔完嘅故事。喺好逼仄嘅走廊入边咧，同啲街坊一齐去合力搭起充气嘅泳池，同埋小朋友结伴嬉闹。细细个嘅时候同姐姐嘈交，被妈妈罚到去门外面。两姊妹转头咧就扑响我哋邻居嘅阿姨门口嚟去倾诉佢嘅委屈。
1: 听起来会有很多的细节和非常有趣的童年啊。魏诗雅说呢，有的人以为自己是家境优渥，他说我觉得他们说的也对，因为自己拥有满意的亲情，这份爱让自己成为了精神上富有的人。
0: 父母好勤恳做事的品行，咁伦女好向阳生活的日常，亦都滋养出佢好细腻的共情力。咁样嘅成长环境令佢喺诠释平凡角色嘅时候，唔使好刻意咁雕琢演技，好自然就能够走进人物嘅内心。
1: 18岁的时候，同龄人尚在校园，而魏诗雅呢，已经一边兼职平面模特，一边在珠宝店当柜员。他说自己想早点独立，为家里多分担一些。
0: 咁魏诗雅咧，从来都冇抱怨系生活不易，虽然内心嘅深处亦都收埋住对未知生活嘅惶恐同埋不安，但呢个反而令佢更加咁努力，利用好闲暇嘅时间考取咗救生员证、钻石鉴定证、导游牌照、开船牌照，咁仲学习埋宠物美容、中医等等嘅技能，涉猎可以话系好广泛啊吓，咁仲俾佢嘅朋友戏称为牌王啊，
1: 好厉害啊！这种学习能力，回望来路呢，魏诗雅心怀感慨，他说这些牌照证书后来呢未必都是用于谋生的，但是却让自己见识了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生活样貌，感谢这样的一些经历塑造了今天的自己。
0: 唔同於好多細細個就懷揣住演藝夢想嘅演員啦，咁魏詩雅亦都講啦，自己由細到大都冇明確嘅演員夢，咁踏入演藝圈咧，淨係一場偶然。咁喺24歲嘅一次試鏡，令佢感受到表演嘅魅力。佢話演戲太有意思啦，令我對生活嘅感知、對人生嘅洞察都有咗表達嘅出口。就係因為咁，佢就選擇咗轉行。
1: 其實轉型之路呢，也並非是坦途。起初呢，他大多出演的戲份。他出演的那些戏份呢，都是戏份不太多的配角，比如说像警匪片当中一闪而过的女警，爱情故事里匆匆离场的路人等等等等，经常也是数月无戏可拍。囊中羞涩的时候呢，只能和同期入行的新人相互接济。比起生活的窘迫，非科班出身带来的表演瓶颈，在他看来是更大的挑战。专业演员有成熟的体系来引导提升，而对于像魏诗雅这样，就只能靠一次次的拍摄来积累经验，在复盘感悟当中来独自摸索。
0: 咁2024年底上映嘅《破地狱》，令到魏诗雅行入更多观众嘅视野。呢部影片系聚焦香港殡仪业同埋葬礼文化，以温情嘅叙事嚟承载亲情嘅内核。佢就话啦，生死系所有人都要面对嘅命题，而破地狱呢一个传统民族嘅背后，系收埋住好厚重嘅意蕴。加上我偏爱亲情嘅题材，所以每一次读剧本我都会喊，所以并冇谂到几多嘅名利得失，净系想演好呢一个角色。
1: 为了还原民俗仪式的细节，他耗时9个月走访非遗老师傅，研习整套流程。为贴合角色的状态，他坚持近1年的体能训练，学习救护技能。在拍摄现场，火苗灼伤了他的头发和眉毛，他也坚持完成了戏份。
0: 咁影片上映咗之后咧，各地嘅借票之旅亦都带咗好大嘅收获俾佢。咁佢就话啦，有唔少观众睇完电影，同佢袒露心底积压多年嘅遗憾同埋伤痛，话呢一部影片亦都帮助。

0: 咗自己同往事和解，嗰一刻我真正体会到演员系可以用表演嚟去抚慰人心。有一句说话亦都一直支撑住佢，唔系睇到希望先去坚持，而系坚持先会睇到希望。
1: 凭借着这样的一部作品，魏诗雅将大众电影百花奖、香港电影金像奖、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奖的最佳女主角等多项荣誉收入囊中。
0: 这个亦都是魏诗雅首次入围并且获得了百花奖。在她心目当中，这份奖项格外特别，因为百花奖是由观众投票选出，所以对她来讲是一份充满爱的奖项。
1: 站上万众聚焦的领奖台，魏诗雅一度哽咽。她在感言当中说：“难得我们这样人生，难得我们这人生上了这趟车，就要好好的享受一下沿途的风景，好好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天，这趟车才算值得。”
0: 咁佢就话啦，呢个系破地狱当中嘅台词，亦都系收埋喺我心入边好耐嘅感悟。上台之后就好自然咁讲出嚟。佢好认真咁经历每一段嘅旅程，用心感受每一次相遇，珍惜当下嘅热爱同埋坚守。
1: 盛典落幕，魏诗雅将奖杯安放于家中柜子的最高处，悉心珍藏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他说，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见证着不断追求进步的香港影人。只要坚持，继续坚守，持续发亮，香港本地故事会被更多的观众看见、共情和认可。
0: 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订以来，电影交流日益深入。在魏诗雅的眼中，内地和香港影视融合发展，为香港演员带来更多机遇，创作题材不断拓宽，我们亦可以接触到更多优秀的演员，相互学习启发。这个是影视交流带给我们香港演员珍贵的馈赠。
1: 一路沉淀，一路坚守，他心中也多了一份笃定与期许，希望未来塑造更多引人向善的角色，创作更多优质作品，让观众读懂珍惜，心怀热爱，向阳前行。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为了深化粤港澳三地体育交流融合，落实国家体育总局和粤港澳体育合作四方协议，巩固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粤港澳联合办赛的成果，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将于2026年9月12日至13日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举办。届时粤 BA 东区全明星队、粤 BA 西区全明星队、香港队、澳门队四支队伍将会在这里集结，同台展开激烈角逐。
4: 根据赛事规程，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参赛的阵容呢，将结合赛场综合数据，由全民推荐投票选出。粤 BA 全明星票选将于8月26日至28日期间，在广东篮球粤 BA 官方公众号正式开启。香港队、澳门队则由组委会邀请组建。
3: 咁赛事咧将采用交叉淘汰排位赛制，单场定胜负。四支参赛队伍划分为两个半区，其中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为一个半区，香港队、澳门队为一个半区。除了激烈的正赛对抗，技巧赛、三分赛、扣篮赛三大单项赛，亦都将会在全明星赛的期间轮番上演嘅。
4: 本次赛事不仅是篮球竞技的舞台，更是粤港澳三地青年交流的纽带。赛事期间将组织粤港澳参赛队伍走进校园，探访东莞制造产业基地，促进三地青年互动互通。
3: 赛场外围打造粤大湾区特色主题市集，广阔好物、非遗技艺、特色农产集中亮相。球迷在感受赛场热血的同时，还可以行市集，体验岭南特色文化，解锁观赛、出游、休闲、消费一站式的沉浸式体验，令到篮球的热浪从赛场蔓延到城市各个角落。

0: 式票务将继续沿用粤币 A 预约摇号购票的模式，具体购票时间、全明星最终阵容、港澳队伍参赛名单、单项赛竞赛细则将陆续公布，广大球迷可关注官方平台，共同奔赴这场属于粤港澳三地的篮球狂欢。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2026南国书香节今日上午在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开幕了。今年是第33届，主题是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中台大湾区之声记者建光就在现场，我们亦都请建光同我们介绍一下今日开幕的相关情况好吗？
4: 是，你好，主持人。今日刚才正如主持人所说，2026的南国书香节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了。年度的文化盛事当然不容错过了。點解會咁勁啊？就因為成個主會場咧，廣州嘅琶洲展館面積有成40,000平方米咁犀利，有31個嘅特色展館啊，即係橫到即係相當之攰都得啊！匯聚咗300多家海內外嘅出版機構，展出咗500,000+種嘅出版物啦。而主會場廣州咧安排咗280多場嘅文化活動，而廣東全省咧仲配套咗437個分會場，活動咧犀利啦，超過1,500場。實現了廣東全省21個地市全覆蓋，還延伸到新疆的分會場。今年有一個變化，就是5日展會加全年學習，線下所有的講座都會同步之後入庫廣東全民中心學習線上平台，即等於書展閉幕之後，大家都可以拿起手機，通過這個中心學習平台可以終身地學習今屆書香節的一些精品講座和知識。
2: 今年南国书香节首次设立了泰国主宾国和 APEC 主题文化馆，上海亦都是首次作为主宾省嚟参展，可以说是亮点频频。除此之外，根据建光你观察，今年南国书香节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
4: 没错，正如你刚才所讲，确实刚才那三大突破是今年国际化方面的三大亮点。除此之外，我在现场观察到还有2-3个很鲜明的变化和亮点。第一，就是從買書展之後，以前是買書和銷售，現在轉向了剛才講到的終身學習。今年呢是專門新設了終身學習主題館，裡面分成了思政學堂、嶺南文物和全民學習這三大板塊，對接了全民閱讀大賽，普通市民都可以在這裡沉浸式地體驗社會化的學習場景。所以閱讀是面向全年齡層次的人群。另外我還關注到閱讀的場景是更加之生活化，大家在2026的南國書香節除了可以看書、可以買書，這裡還有舊書的交換市集、嶺南中醫藥的文化展區、文創潮玩空間，還有粵劇的 IP 聯動活動，可以說融入了閱讀的生活方式。而廣東全省有400多個分會場，例如下沉到一些地鐵、書店、鄉村書屋，令到書香走出會展中心，是走入我們社會、走入城市的各個角落的。這個就是我的觀察了，主持人。
2: 我們知道你今天也深度探訪了南國書香節當中的香港館和澳門館，也都希望你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兩個館的展陳特色和活動安排好嗎？
4: 沒問題。其實就是香港館每年的書香節很多人都打卡，為什麼？因為它很潮啊。所以我記得去年就是潮流閱讀的一個主題，今年的香港館的主題是竹字室的，它的主題叫做潮流自在講故事，但這個字就不是自由自在的字，而是文字的字，跟閱讀相關。而講故事我們粵語就不是我們講話的講話，是香港的講，所以這個主題在現場都令到很多識粵語的朋友、粵語居的朋友覺得會心一笑。其實現場就是以文字作為核心的載體，嚟挖掘香港城市文學啦、作家故事啦，同埋城市嘅建築記憶。行入香港嚟進行一次城市漫遊。雖然你未去到香港，但係現場有好多嘅一啲通過霓虹燈啦、展板形式設置啦，令到大家可以話覺得，我都身在香港，因為周邊都係香港啲地標嘅一啲剪影咁樣。現場仲安排咗好多嘅沙漠

0: 個名，因為香港咧都作為中外文化嘅交匯之處，咁所以香港今年特登設置咗個論壇，就講嘅咧就係點樣探討呢個數字化嘅出海，都值得關注嘅。咁另外隔離嘅澳門館咧，今年嘅主題咧係澳門多元文化與出版創新，咁亦都係展現咗中西交匯嘅澳門文學脈絡。咁所以港澳兩館並肩成為咗灣區文化交流嘅窗口，而澳門館今日都好多人，點解呢？因為佢哋開館嘅時候咧，請嚟咗澳門嘅土生葡人組成嘅樂隊，叫澳門人樂隊，喺現場唱響咗大家都好少機會聽到嘅一個土生土語歌曲啊。而呢一個澳門土生土語歌曲啱好前嗰排時間入選咗澳門嘅非遺清單，咁所以大家都拍爛手掌啦。
1: 最后咧，同我哋推荐一本你喺书展上面睇到嘅好书好吗？
0: 系啦，一本系唔够嘅，我推荐一套好书啊，主持人啊，呢套书咧就系啱啱好喺今日上午啦，系喺广东出版馆嗰度啦，系正式发行嘅。呢本书嘅书名系《广东四大系重大出版工程》，系咧就系列个系嘅。嗱，呢个四大系嘅话咧，系非常之有核心嘅目标嘅。就係為廣東傳史、為嶺南文化留根，亦都係廣東省15/5嘅重大文化工程嘅先行項目之一。一期咧總規劃出版大概588冊，咁啊首批成果咧就喺今日喺書香節亮相啦。咁啊邊四個大系咧？裏邊包括咗美術啦、史料啦、橋批啦、外匯啦、外貿啦呢四個維度。咁啊裏邊有嶺南美術大系、民國廣東史料大系同埋廣東橋批文獻大系，以及廣東外貿歷史文獻大系，所以係將頭先講到嘅呢啲相關領域嘅好厚重嘅學術典籍咧，係搬出咗研究院，係面向普通大眾開放閱讀，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嘅推薦啦，支持。
1: 多謝曬建光你嘅分享。
2: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3: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2: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3: 文化知多啲，
4: 知多啲。
1: 昨日有一批跨境电商出口的货物在横琴合作区完成了海关监管、航空安检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之后，货物就经过了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海外。这个就意味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的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是正式落地的，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亦都是正式跑通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宁卿的报道。
5: 记者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现场看到，玩具、手表等上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进入中心后，依次完成卸货、理货、海关监管、安检打板等前置作业，随后货物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遇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天。如今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立芬：
6: 针对航空打板货物，我们优化了整套监管方式，我们不再像传统的出口电商货物那样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允许企业可以先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毕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呢，我们优化了作业流程，采取货物先放行再进场内打板最后出境的这样一个通关流线，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5: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该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计划2026年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货站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

0: 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
1: 横琴前置货站项目破解了我们澳门机场货运发展空间受限的难题，内地通过澳门机场出口的货物可以在横琴前置货站完成收运、理货、清关、安检、主板等货站前续作业，为企业出口提供便捷的航空物流路径。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推动提升内地货物对接澳门国际航班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将强化澳门国际机场货运枢纽功能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0: 未来借助该前置货站，澳门机场的航线资源与横琴的空间通道优势将深度对接，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将加速在秦澳两地集聚，不断丰富澳门现代服务业业态，畅通澳门对接内地、连通全球的经贸通道。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面，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同我们带来了重重的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纪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的具体任务。
1: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一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五项两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0: 天雀队以4.83米的成绩夺得了立体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
3: 我们的成绩已经来到了，参考成绩来到了8.64，这是我们的参考成绩8.64，甚至已经超过了昨天复赛的成绩。观众朋友们，把掌声送给这个不可思议的成绩，8.64。
2: 8.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4: 去年的话最远的成绩应该是只有1.2米，但是今年普遍我觉得所有机器人都可以超越去年的成绩，甚至能达到3倍、4倍的成绩。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2: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里，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2: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5天。

0: 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1: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百余项技能、万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0: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
2: 咁五日嘅激烈比拼，2000多台机器人嘅同场竞技，竞速嘅成绩大幅刷新，亦都频频冲上咗热搜。全自主竞赛、真实场景测试，更加系成为咗本届赛事嘅突出亮点。竞技嘅大幕落下，赛后嘅话题热度不减。
3: 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的答卷，如何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亮眼的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通过这样的一场盛会，我们又该读懂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的行业信号与启示呢？那记者也是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韩萌的报道。
0: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4: 这次运动会上面，除了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公司以外，其实我们会更把精力和关注度同时也放在一些赛队上面。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身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然后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困惑点是什么，他们的实验室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再去添砖加瓦的这些技术和机会。
0: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4: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队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拿这个标准它去倒逼研发，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有的时候 deadline 是第一生产力。
0: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做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他强调，机器人跑得有多快，决定的只是网络热度，能不能稳定可靠地完成任务，才是他未来能否真正上岗干活的关键。赛场上出现的摔跤、跑偏等失误，恰恰是比赛的重要价值所在。
5: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施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 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

0: 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他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他哪里会出问题。
1: 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刘星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星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0: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所以这届运动会，我反而觉得那些没有100米那么炸裂的项目，可能更值得产业界看。比如拧球手比赛架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1: 在刘星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2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0: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所以这一场运动会，我觉得千万不要只看最后有多少块金牌，它真正的价值是把问题跑出来，把技术列出来，把场景试出来。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1: 赛场的比拼已经落幕，但属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大考才刚刚开启。无论是资本看重的青年人才力量，还是行业专家反复强调的全自主能力，真实场景落地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金牌不是目标，让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才是这场科技运动会留给行业最珍贵的启示。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日前以央藩启航客融两岸为主题，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省龙岩市长厅院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族，共聚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跟着落嚟，我哋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梁佳乐、陈少伟的介绍，一起嚟感受一下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3: 记古的最米吧，最雅婆婆素掉下。在大会开场前，长汀师范附属小学山茶花合唱团用一曲清亮活泼的童谣《鸡公仔》，唤醒了全场客家乡亲共同的童年记忆，为活动营造了温暖的氛围。在活动中，台湾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吕学章表示，两岸客家同根同宗同源，是刻在血脉里的历史机理，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文化定论。他说，此次活动的主题“扬帆起航”，扬起的是青春的帆、希望的帆、融合的帆，而客融两岸，融汇的是血脉的情、文化的心、民族的梦。他呼吁两岸客家乡亲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推动两岸客家文化交流走深走实，让客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主旨演讲作为此次活动的核心环节，邀请了多位来自两岸不同领域的客家精英代表，通过三个篇章搭建起两岸思想碰撞、文化互通、情感共振的高层次交流平台。第一篇章《客诉千年》，从两代客家文学代表展开跨代对话开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永顺回到故乡长汀，围绕客家与故乡两个关键词分享文学感悟。90后青年作家林维潘讲述了以客家原乡为写作根基的创作心路，并就文学如何呈现客家历史纵深和客家人的生存境遇及精神底色，与谢友顺展开深度探讨。而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教授则深情地讲述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龙岩上行古田镇寻根祭祖的故事。一路倾盆大雨，他和妻子周玉琴坚持上山扫墓，山路湿滑泥泞也不退缩。进入宗祠后，他心潮澎湃，几度哽咽，拜告先祖：“您的孩子回来了。”赖月谦说：“客诉千年，诉的是血脉之源，更是文化之魂。”
4: 我觉得客家的语言，我们客家人有在各种不同的省份，语音跟当地的环境产生变化，可是它的语言是相通，它的文化也是相通，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之一，它是一个源远流长，保留的非常完整。
3: 第二篇章《客拓山海》，聚焦两岸青年在多领域的

0: 生根与融合。
1: 故事从170年前说起，清朝咸丰年间，台湾鹿谷乡有一位秀才叫林凤池。那年，
0: 来自台湾南投鹿谷乡的90后茶农陈家娟，讲述了一片茶叶跨越170年海峡轮回的故事。清朝咸丰年间，武夷山茶苗渡海到台湾鹿谷，培育成洞顶乌龙。上世纪90年代，他父亲带着鹿谷茶树来到龙岩，在永福创办了千亩高山茶园。而今他接力扎根，以新式茶饮和乡村旅游激活传统茶产业。另外，来自福州市首位事业单位聘用的台胞研究生陈百瑞，分享了他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后来因为因缘落地福州行医，一路求索的经历。他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去亲身感受。
2: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尤其到大陆来看一看。这真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最好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客家话、客家话也是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0: 第三篇章，客企新城，聚焦两岸经贸互通与产业相融，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在这个篇章的分享中得到了最鲜活的印证。福建一家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义峰，讲述了带领10多位台湾技术骨干在闽西上杭扎根8年的创业历程。在创业圆梦的同时，他还在广东梅州完成寻根认祖，实现产业报国与血脉归宗的双重圆满。另外，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回顾了自己从白手起家到企业掌舵人的创业之路，以及发起创立世界客商大会，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交流与母语传承的实践。他寄予两岸客家青年要守住应景底色，勿忘母语根源，拥抱大陆发展机遇。
3: 客家人就一直强调应景精神，就是不怕艰难，不会退缩嘛，这就是台湾客家精神，就不忘本，要对我们客家文化传承。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发展到现在受全世界瞩目啊，那既然我们自己有那么大的市场，自己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抓住机遇？所以类似这样的活动应该要越办越多越好，我们客家文化传承才很有力量。
0: 活动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汀州客家首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三州汀江国家湿地公园、古村落等地，在行走中触摸客家首府的温度与厚度，通过客家文化的桥梁，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为使命，生动展现了两岸客家乡亲在文化交流、经贸合作、青年创业、民生医疗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践。从溯源客家根脉到跨海实干兴业，从更续先辈荣光到勇担时代使命，两岸客家人正以应景精神共同书写着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崭新篇章。

0: 好啦，今日就系谈股论啊，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就系嚟到呢度啦。主持人孟云黎涛代表集编春白，感谢你嘅收听，再见，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27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亦关系经济安全，唔系权宜之计，而系战略之举。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各地各部门当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前三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7.6%，营收利润率达2023年以嚟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2: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8万亿元。
3: 赴澳出海政策宣讲会喺北京举行，京澳琴携手拓展企业出海新空间。
2: 2026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启幕。
3: 联合国秘书长对洪灾致中尼重大人员伤亡表示悲痛。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亦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度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扣薪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专巨才讲道：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

0: 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万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嚟，财政部以下大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保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表示，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亦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S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SR 设备就可以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该生态科学馆馆长云慧丽：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原向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没耐前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露：
5: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重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增，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凌辉：
7: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

0: 速增長。一至七月份，規模以上高技術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50.1%，拉動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9.6%。規模以上原材料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55.2%，拉動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7.1%。一至七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利潤率為5.66%，同比提高0.54%，營收利潤率達2023年以嚟歷史同期最高水平。
1: 2025至2026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今日喺第16屆中國國際數字出版博覽會期間發布。報告顯示，2025年我國數字出版產業整體規模達18,799.33億元，較上年增長7.51%，保持較好的增長勢頭。數字出版新興板塊延續較快增長態勢，互聯網廣告、網絡遊戲、在線教育、數字音樂持續雲居前四位。十四五期間，數字出版產業整體規模5年累計增幅達2位數。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听日在贵阳开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博览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础、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配套开设主宾省展区、文体类双数字融合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并新增具身智能体验区。国家数据局综合司负责人张燕介绍。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聚焦词源对数据要素价值化的支撑作用，截至目前已经注册了嘉宾1.6万余人，372家中外企业确认参展。我们还将举办供需对接、参访交流等89场活动，发布87项重要成果。
0: 今年的数博会还特别设置国际数据供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跨境对接平台，助力国内企业数字出海。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日闭幕，5日赛程，100多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人形机器人100米跑进10秒，跳出3.4米的高度，走进工厂搬运上料、酒店整理客房、超市拣货补货、应急现场处置险情等。竞技比赛多个项目成绩打破上届纪录，本届赛事里面多项成绩较上届实现质的飞跃，400米跑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到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跑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641米跃升到3.40米等。除田径项目之外，在足球、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乒乓球、自由搏击等赛项当中，人形机器人亦展现出别样魅力，令观众一饱眼福。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每一枚奖牌的诞生都标记着人形机器人向实用迈进的一步。用实战来检验，以需求为牵引，这个是办赛的初心使命。各赛项机器人的完成情况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据了解，这届运动会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聚焦51个赛项进行1301场对决。
0: 惊喜扬帆，澳琴引航，赴澳出海政策宣讲会亦装站昨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北京海外联谊会、北京经开区有关部门及企业代表等100多人参加。适逢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此次宣讲会聚焦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汇聚澳门、横琴及北京经开区多方资源，围绕营商环境、产业平台、科技创新、出海服务等开展政策宣讲同交流对接，推动政策资源、产业资源、服务资源更加精准直达企业，为亦庄制造借力澳琴平台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自由港、低税制等优势，澳门持续发挥连接内地与葡语国家的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作用，推动中葡平台进一步向

0: 与国家延伸，为内地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多元化通道。围绕产业发展和企业落地需求，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支持澳门酒店经济发展计划及招商服务等相关政策，为企业赴澳发展提供更加具体的政策参考。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相关负责人围绕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进行推介，园区聚焦生物医药、数字科技、集成电路、航天科技等领域，着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创新生态，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户服务站和澳门产科研基地。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链接澳门及海外产业、科技、人才等资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支持，进一步完善企业从了解市场到落地发展的服务链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通过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分线管理模式和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 账户等政策，为跨境资金融通提供便利。依托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综合服务支撑。在税收政策方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双 15% 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有力支持。澳门驻京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经开区集聚了一大批优质高科技企业与创新力量，澳门与横琴拥有特色平台，叠加利好政策，具备链接国际的独特通道，希望以本次宣讲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共谋合作契机。北京经开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建立亦庄澳门出海服务联络群，推动形成企业需求与国际资源精准匹配、政策服务与产业发展协同联动的出海服务机制，为北京经开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业发展生态增添新动能。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当日到访深水埗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落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李家超说，施政报告定落多项指标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实践蓝图。
3: 一流湾区新出发，
4: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地，广州汇聚国家实验室、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大科学装置、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在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榜单里面的排名升至全球第六位。当前广州正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着力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来听报道。
5: 在广州番禺汽车城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入面，一台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驶落产线。广汽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5年底，企业累计自主研发投入超620亿元，申请专利超2.49万件。在氮核电池、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今年前7个月，广汽集团节能与新能源车销量占比达63.96%，自主品牌出口量累计达14.5万辆，同比增长130%。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广汽是广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一个缩影。广州持续实施科技领军企业倍增计划，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目前，广州在手机射频器件、光

0: 黑胶、真空蒸导机等18项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全市高真技术企业突破 1.37 万家。不单止是这样，广州还主动搭建创新平台，引领前沿科技新赛道。位于广州国际生物岛的广州实验室汇聚多名两院院士和国家级领军人才，联动30家全国重点实验室、920多家网络医院和110多家科技企业，在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病原学、致病机理、疫苗与抗体药物研发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原创成果。一家智能科技公司负责人李远清说，脑机接口产品的研发、设计、测试、生产全流程均可在大湾区内部高效协同完成，这个给了他们企业发展的关键支撑。早在2020年前后，广州就设立专项重点支持脑机接口研发，这家公司的多项关键技术攻关正是依托这一专项得以加速推进。之后，广州将脑机接口纳入未来产业培育体系，为企业持续投入研发迭代提供了政策支持。目前，广州已落地国家级创新平台超40个，建成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熟化平台和公共技术服务载体。广州出台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规划，明确在具身智能、智能无人系统、前沿新材料等产业打造一批首试首用示范应用场景。15时期，广州将谋定创新引领，推动产业科技互促相强。
1: 2026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昨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主题为人机协同无界未来。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 8.1 万平方米，汇聚1012家参展企业、1200多件实体展品，全球及国内首发技术成果超100项，吸引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名海外采购商带着真实采购清单入场。大会主席、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会长夏作全表示，
2: 参展的企业在这里能够找到合作伙伴，能够找到投资人，能够找到订单，不仅是能在国内找到订单，还要能在国际上找到订单，就是要把我们的人工智能的产品能够走到千家万户，走到全球。
1: 展会为期三日，期间将举办48场垂直论坛及多场闭门圆桌会议，100场定向供需对接会，致力于搭建各方合作平台，构建从展示到成交的完整闭环，帮助企业缩短从技术到订单的转化周期。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专职副会长范崇明介绍，
3: 我们把科学家和企业搭建一个平台，来深度握手，深度思考我们今天产业遇到什么问题，科学家来一起解决，我们把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真正的实现了深圳方案、深圳先行和深圳标杆。
1: 本届展会展品覆盖大模型、人形机器人、 token 生态、空间智能、仿生智能、 AI 加海洋、 AI 加社会治理七大核心赛道，其中 AI 加海洋板块将联动深圳、湛江、珠海三地海洋主管部门，发布海洋 AI 产业共识与产品需求清单。AI 加社会治理板块则将与广东省及深圳市委社会工作部合作举办创新大会。主办方表示，依托深圳在供应链、智能制造和国际化方面的基础，展会致力于构建从展示到成交的完整闭环，帮助企业缩短从技术到订单的转化周期。同时，本届展会展品每一件概念模型均可实现现场询价、订货、批量交付。
4: 对接1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记者昨日走进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源。作为大湾区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型散裂中子源，被誉为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自2018年投入开放运行以来，装置持续深耕基础研究、国家重大需求研究、产业创新与港澳科创融合，成为联动港澳资源、赋能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科创引擎。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恩介绍，由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三方共建的多物理普仪，是国内第一台全散射中子普仪，而是港澳地区首次参与投资建设的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中国散裂中子源第一台粤港澳合作标杆普仪。该普

0: 而目前已累计完成超过500项用户科研课题，产出大量前沿科研成果，为粤港澳中子散射联合实验室的科研攻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
1: 闪电中子源地处东莞，我们离香港和澳门都是非常近的。科研工作者呢，他们直接把他们的样品拿到东莞来，就可以去做检测了，这样非常方便科研工作者去开展合作。
0: 十五五期间，中国散裂中子源将持续深化与港澳科创协同，助力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2026南过书香节今日拉开帷幕，本届南过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全省各级联动、分散同期办展、终身学习贯通的办展模式，创新构建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三位一体格局，持续擦亮岭南文化金字招牌。同时，书香节仲设立了437个分会场，覆盖广东省21个地市及香港、澳门、新疆核实，计划举办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
0: 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跟着大东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昨日在香港举行，吸引文旅业界、商界代表200多人参加活动。推介会同步举办白山松水吉祥吉林主题摄影展暨非遗文化展，集中展示剪纸、胡语皮画等非遗精品同主题摄影作品，现场循环播放吉林文旅宣传片，全方位展现吉林的生态风光同文化底蕴。活动现场，吉林省多家文旅企业同港澳旅行社完成签约，围绕客源互送、产品共创、品牌推广达成多项合作。
2: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利亨26日说，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迪亚利克说，古特雷斯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向所有受灾民众表达声援。联合国愿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心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两者都有效。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好像其在战事当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2: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拿大国内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美国近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9月8日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民调机构25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沮丧、失望、愤怒、焦虑等成为高频词。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波罗表示，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亦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萨斯克茨温省26日宣布，自9月8日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目前该省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贾斯明·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被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和影响，但消费者正展现出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产品，帮助本土企业渡过难关。
0: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0: 澳航集团首席执行官亚尼萨克德森话，由于中东战事推高燃油价格，集团该财年燃油成本增加了 6.1 亿澳元。此外，商业和消费者信心下降，一些大型企业采取了更严格的成本控制措施，导致出行需求减少。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3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广州雷阵雨，34到25度；深圳雷阵雨，34到25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佛山雷阵雨，34到26度；惠州雷阵雨，34到25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阴转中雨，34到26度；江门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雷阵雨，35到26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1到26度；纽约小雨，27到19度；旧金山晴转阴，21到14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5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2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9米，水温28.6度；阳江海域浪高1.2米，水温29度；汕头海域浪高1.3米，水温29度；南澳岛浪高1米，万山群岛浪高1米，穿山群岛浪高1.3米，海陵岛浪高1.1米，南三岛浪高0.6米，东海岛浪高0.6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更新、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五月，国务院发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地下空间作为宝贵的空间资源，其科学开发利用对于打造宜居、人性、智慧城市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深圳发布《深圳市地下空间资源利用规划 2025-2035 年》，规划提出打造充满活力的立体城市全球典范的目标。规划指出，构建一网四片多点的总体结构，形成与城市中心体系相协调，以轨道交通网络为骨架，以城市功能中心和轨道交通枢纽为核心的深圳地下空间利用格局。一网指轨道交通网络，四片指四个集中成片的地下空间发展片区，多点指与城市功能中心、功能节点和轨道交通枢纽对应的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依据规划，深圳将形成48个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今年8月，北京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 2025-2035 年》发布。规划提出，到2035年将首都北京建成

0: 多维、安全、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市，并为202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夯实基础。规划坚持可持续发展，明确地下空间总体建筑规模，根据北京城市地下空间现状实际和发展趋势，规划预测至2035年全市地下空间总建筑规模约4亿平方米，人均地下空间建筑规模约 17.4 平方米，地上地下建筑规模比约1:0.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李超表示，高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正从可选项变成必答题，成为破茧空间资源约束、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和改善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抓手。相较于开发趋于饱和的地面空间，城市地下空间是尚未被充分激活的空间资源。从现有工程技术条件来看，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合理的开发深度可达8米。按地表至地下30米的浅中层空间适度开发测算，能够释放可观的城市发展空间增量。自然资源部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中心主任葛慧雅认为，地下空间被誉为陆地、海洋、天空之外的第四国土，深地已成为与深海、深空并列的前沿领域。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空间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向地下50米、100米甚至更深发展，成为重塑城市空间布局、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与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他指出，自然资源部今年一月发布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典型案例显示，深圳江夏北综合交通枢纽在约13万平方米用地内，通过地下四层加地上公共空间立体布局，实现交通、商业、文化、市政多元功能集约复合，总建筑面积 20.6 万平方米，日客流量 42.1 万人次，相当于在城市核心区长出一座地下城。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喺推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面，仲开展咗边啲有益探索？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对城市治理提出咗点样嘅要求呢？围绕呢啲问题，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魏中才教授，一齐听下佢嘅分享。
1: 魏教授你好，从城市规划的专业视角出发，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对城市治理而言都提出哪些制度性、技术性及安全运维方面的要求呢？
2: 从城市规划专业视角来看，地下空间开发并不是地上建设向地下的简单延伸，它更多意味着城市治理的思维要从平面转向立体。我们国内许多城市，包括大湾区的城市，都拥有高密度建成环境。一些城市的土地资源较为紧张，人口高度密集，公共服务需求也很高，所以大湾区城市的地下空间已经不只是停车、人防或者商业配套，而是支撑城市运行、提升空间效率和增强城市韧性的战略资源。所以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的要求。第一，制度上要强化把地下空间纳入统一规划和协同治理体系。地下空间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开发以后很难再调整，一旦功能布局不合理，不同设施之间衔接不畅，或者产权和管理责任没有调查和梳理清楚，后续再进行补救的成本会非常高。因此首先要加强地下空间与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统筹考虑地上、地面和地下空间。比如广州的地下空间规划将地下空间划分为浅层、次浅层、次深层和深层，分别对应地下15米、30米、50米和50米以下，强调分层的精细化开发与管理。更重要的是，地下空间的开发要统筹考虑，不能再按单个项目零散审批，而要把它作为城市运行系统的一部分来治理，比如地下连廊、公共通道、站城一体开发，表面是空间连接的问题，背后涉及到产权、工地运营和安全责任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制度层面既要解决空间怎么统筹，也要解决产权怎么界定、部门怎么协调、责任怎么落实。第二，技术上 要强化前期调查和全过程支撑，地下空间的开发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包括地质条件、地下水、既有管线、周边建筑基础和文物保护等因素。如果前期调查不充分，后期建设和运行风险都会增加。所以，地下空间开发要坚持先调查、后规划、再建设的原则。现在，地下探测和三维建模等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帮助我们提前掌握地下资源和地质灾害情况，在设计阶段可以用来预演设施冲突，施工阶段呢，减少了重复开挖和管线碰撞，运营阶段能持续关注排水、消防、通风和设备运行情况。因此，技术需要让地下空间开发前看得清，建设中接得上，运营后管得住。第三，风险防控要贯穿地下空间的全生命周期。地下空间有稳定、防护和恒温等优势，可以服务平级两应、防灾避难和市政保障，但它也有封闭性强、疏散难、受内涝和火灾影响大等风险。所以，地下空间的安全不能只停留在工程安全，还要进入运行安全。也就是说，地下空间不仅要建得成，也要管得住。不仅要平时好用，还要在暴雨、火灾、停电等突发状况下能够有序转换。因此，地下空间开发真正考验的不是城市有没有建设能力，而是有没有足够成熟的制度、技术能力和长期运行能力。某种意义上说，地下空间也是检验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要领域。虽然地下空间看不见，但却直接关系到城市安全、效率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 在大湾区城市更新的实践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做法。一种是新建片区在规划之初就已经将交通、商业还有公共空间等等统筹考虑，实现了系统性的一体化建设。另一种是建成区更多借助金角银边式的微更新，渐进式的活化存量空间。您怎么样去评价这两种模式各自的价值？他们也应该怎么样去协同推动城市的有机更新呢？
2: 您提到的这两种模式对应着常见的两种城市更新的场景。新建片区要解决的是未来城市怎么发展，而老城区要解决的是现有的城市生活品质如何优化。一个注重系统构建，另一个呢偏精细修补，它们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大湾区城市更新中非常重要的两条路径，也共同支撑着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宜居湾区的建设。我认为可以从整体建设、存量改善以及两者的衔接来看，新建片区系统性一体化的建设价值在于一开始就形成立体化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新区或者重点片区通过站成一体、地下连通和综合换乘，把地上建筑、地面公共空间和地下交通系统进行统筹谋划，让轨道站点和周边工农形成紧密联系。西九龙的实践也重视了这一点，前期做好整体统筹，可以减少后期反复改造的成本，也为片区长期运营留足弹性。一体化建设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地下空间做多大，而在于一开始就把不同工农之间的链接关系理顺。老城区或是建成区金角银边式的微更新的价值在于利用有限的空间精准回应民生需求。老城区空间格局已经稳定，大规模改造的难度很大，但桥下、街旁、轨道站点内部以及一些闲置空间仍然具有利用潜力。比如广州地铁把琶洲站闲置夹层改造为室内皮克球馆，越秀区、南沙区也将桥下空间改造成球场、儿童活动区、停车充电区和社区休闲空间。更新的意义不只是改造环境，更重要的是存量挖潜，将原来利用效率不高的空间转化为居民日常能够使用的空间。哪里缺运动场地、休息空间或者便民设施，就针对这些具体需求进行响应和改善。这也是微更新的价值所在。再一点，两者模式的结合关键在于根据不同空间条件选择合适的更新方式。新建片区具备整体建设条件，就可以通过前期的整体谋划和设计减少后期反复改造。建成区的空间和权属条件复杂， 则更适合通过持续的

0: 小尺度更新，逐步改善，但微更新也不仅仅是零散的改造几个景观节点，还需要通过考虑这些节点与周边街区慢行系统和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联系，像广州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周边的更新，既可能涉及较大范围的功能调整，也需要对出入口、步行空间、公共服务等具体环节进行改善。所以，这两种模式并不存在谁更先进的问题。新建片区强调的是在条件允许下的情况，把整体空间组织得更加合理。建成区微更新强调的是在既有条件下，把具体问题解决得更精细。城市的有机更新既需要大系统的组织能力，也需要小空间的体贴和温度。
1: 好的，那从市民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出发，您认为向下要纵深，向边要余地的空间发展策略，给普通人的出行、休闲还有社交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您个人是否有印象深刻的切身体会呢？
0: 在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转向内部提质的背景下，向下深挖地下空间，向内盘活边角余地的发展思路，极大地优化了城市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方式。这一策略不再追求新增空间的拓展，而是聚焦存量空间的提质增效，确实落地在居民日常出行、休闲和社交的方方面面。我结合平时的观察、调研和生活经历来谈谈直观的体会和感受。首先，市民的日常出行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以往日居民日常出行高度依赖地面交通，而岭南地区炎热多雨的气候会影响和降低他们的通勤满意度。如今依托地下系统的贯通，轨道交通站点串联起周边商业、办公和公共配套，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立体步行网络。市民的日常通勤和休闲游憩都可以实现全天候室内通行，有效规避了恶劣气候的影响，同时规避地面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让城市的出行更加通畅和舒适。其次呢，城市小微边角空间的活化利用，补齐了便民生活圈的短板。城市高架桥下空间，街角空地，通过城市更新改造，被规整优化，植入了运动、休闲娱乐、亲子活动等便民功能，变新重为适配社区需求的口袋空间，为居民提供了家门口的休闲场景和服务。与此同时，新增的小微空间也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的休闲游憩功能，激活了市民的生活化私交。如今随处可见的小微公空间，让居民可以就近休闲活动，邻里之间在日常场景中能够自然的互动交流，消解了大城市的疏离感，让城市的生活更具温度。我个人常去广州琶洲片区开展数字经济的相关调研工作。几年前，这片地区的地下空间仅承担基础通行功能，地铁站也只是简单的交通节点，高架桥下的休息空间，轨道站点的出入口的一些边角空间，基本处于荒废状态。近年来，琶洲片区一方面打通地下联通网络，实现了地铁站点与写字楼的无缝衔接，雨天通勤完全无需穿行到地面。另一方面，盘活站点的闲置空间和桥下空地，改造出运动场地和便民休闲区域。现在我途经这片地区，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变化。早晚通勤期间，市民可以快速舒适通行，闲暇时间，周边居民也可以在改造后的空间运动休闲。琶洲片区从单纯的交通通行地带转变成了兼具通行、休憩、社交功能的生活化空间，这也是我对城市更新改造最深的一个体会。在存量规划时代，城市空间开发的关键已不再是建设高楼大厦，而是通过深挖存量空间价值，盘活闲置边角，把有限的空间真正转化为服务市民生活的优质资源，让城市空间真正为市民服务。
1: 未来对于城市空间，特别是地下空间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0: 我认为随着城市发展逐步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地下空间开发也需要从过去强调新增空间转向更加重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长期使用效益。下一阶段的重点可能不是单纯扩大地下空间的开发规模。

还是建立更加完善的规划、建设、运营体系，重点可以从三方面推进。首先，在政策层面，核心是建立分类开发与全周期管理制度，城市不同地区的开发强度、交通条件、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和地下空间，地下资源条件差异很大，标准化的开发模式难以适配城市多元

0: 另外，可以把项目立项、规划建设、土地供应、产权登记、运营管理等责任环节进一步衔接，形成全流程的管理政策体系，保障地下空间的规范化发展。其次，技术层面要从辅助建设转向支撑长期运营和风险预警。最后，在公众参与层面，核心是实现从前期公示征询到全周期持续反馈的升级。地下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优化的核心目标，是适配居民真实的生活需求。因此，公共服务的配置、出入口布局、地上地下空间的衔接等关键内容，不能仅依靠规划师的技术和经验判断，在规划建设阶段，可以通过公众调查了解不同人群的差异化实用诉求，在运营阶段依托满意度调查、用户反馈等方式持续迭代优化空间布局与服务功能，让地下空间建设更加精准，更加贴合民生需求。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我哋嚟关注一项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关嘅先进技术。喺冇耐之前，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呢项科研成果嘅背后，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昌生团队近20年嘅实践探索。他们用科学和技术突破了地铁沿线地下空间开发的世界性难题。陈昌
4: 生，整个深圳不到2000平方公里，其中可用建设的土地不到997万平方公里，它承载着去年已经到3.8万亿了这个 GDP 产值，人口有统计的接近1900万，在这么一个小的范围，可用土地的面积情况下，产生这么大的GDP， 那城市空间、土地资源极其紧张。那建地铁的目的是希望把地面的交通转向地下，腾出更多的地面空间，建成山水连城、安居乐业，还有业态和自住均衡的一个标杆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轨道交通的布局一方面解决了城市交通难题，所以向地下要空间，向地下建轨道交通就成为深圳一个选项。
3: 依据相关标准，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地带被纳入建设严控红线。
4: 无论国内国外都有安全保护区，或者说安全控制区。我们国家的控制标准要求是两侧各50米，我们隧道的直径是6米多，加上两侧各50米是100米，等于将近110米的土地，你是不能用的。那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市轨道交通放到地下了，地面空旷了，但是这些土地很难利用。那为什么要两侧各50米控制距离呢？那么大家知道，隧道在地下，尤其是盾构，它是用管片构成的，这个地下的我们叫混凝土结构。它的结构原理就像造竹桥一样的，就一块一块这个混凝土块在下面连起来形成一个圆。那么当你我们设计的这个力就是地层没有变化的时候一样的，那么这个结构是稳定的。如果上面突然有重载车，或者我们把土挖掉，这个结构就变形，因为它是一块一块在一起的。因此怎么保护地铁结构，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握不同地层再把上面土挖掉或者旁边侧面挖掉它怎么变形，这个规律还不清楚。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一个50米这么一个范围，两侧这个范围来控制，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随便挖，这样把地铁保护住。
3: 然而，这个管控要求客观上亦制约了城市地铁沿线周边空间的开发利用。陈昌生提出了反向思维，不再被动退让，而是主动保护隧道结构安全，从而释放受限土地。要在运营的地铁隧道旁开挖地下空间，风险极高。陈昌生团队首先攻克地层扰动规律同

0: 隧道结构劣化规律两大科学问题。陈双生，
1: 我们将以前我们试过的，在罗湖地区试过的，就是怎么保护地铁结构这套想法，想用到前海去，但是前海的地层和罗湖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大量的试验。我们联合中国铁道科学院相关的设计单位，在前海运行隧道里这个周围做土工试验，就把那个土看它隧道掘进的时候到底扰动多大范围，它这个力学性质是怎么裂变的，怎么衰减的，这是我们要懂得地层的已经被扰动了以后的它的强度、它的性能。第二个就是这个隧道运行了，那么局部受到一些损害了，它能还能承受多大变形，还能够我们说土话说还能经得起多少次折腾。第三个，我们找到这种地层约束条件下，把隧道包起来的条件下，这个隧道它已经受到损伤了，综合起来在这个地层保护下，这个隧道结构还能承受多大扰动，不能承受我想要开挖的时候我能不能把隧道加固，或者把地层筑江加固，把这个包起来，就是我们用所谓的我们说土层加入混凝土加入水泥，提高它的强度，把这个隧道包得紧紧的，中心目的是保护隧道结构不要损坏，而不是过去在两侧各50米土地控制你不能用。所以我们把过去的这个所谓的两侧各50米这个要求改变为确保隧道结构运营安全就可以了。
0: 在这个基础上，陈双生院士团队首创了力系独立变形隔离理论，通过设置缓冲层和主动支护，将上部荷载直接传递至隧道下方，避免隧道受压变形。技术突破实现了毫米级变形控制，团队研发了伺服系统、柱浆加固等成套技术。原来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的控制红线被科学缩减至3米。
1: 我们这个在土地上建这个房子，我们这个基础啊就是土，那如果是软土的话，我们可能给上面加很多，就是和它搅拌啊，用水泥浆啊，用水泥啊直接进行和土合在一起，这样它就提高了很多强度，实际上就像豆腐一样的，我们把它榨干了、啊、是吧，或者把水全部清除掉啊，它强度就大了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基本原理。因为土和水在一起，特别水特别多的时候就泥巴，水特别少的时候就是土，水我们在烧干以后就是砖，这个加固的土我们叫水泥土，和隧道本身联合起来共同承担外面开挖的带来的变形影响，这样我们形成了成套技术。刚才说了，你给土层里面加了水泥以后，它的强度、它的包裹力，把隧道包在一起，它这个我们加固的范围，这个土和隧道结构共同承受外面的力，它虽然是土连在一起，但是上面的结构是用桩传递到地铁隧道的下面的地层，所以上面的所有的力没有传到地铁上，所以我们叫力系独立，就是这个力啊它是独立的，变形是隔离的，你各变各的，它是不受到上部结构影响，上部结构它的力全部传到下面去了，它不影响地铁，它结构好与坏也不影响地铁，所以这样我们叫变形隔离、力系独立，这是国际首创的。
0: 从50米到3米释放的是土地潜能，拓展的就是城市发展的战略空间。深圳前海交易广场是应用陈双生院士团队技术的第一个样板工程，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曾经因为地铁下穿没办法建地下室而要退地，陈双生团队大方案介入后难题迎刃而解，企业不退地了，前海后续多个地块亦都顺利出让。不单止在前海、上海汉中路、广州国际金融枢纽等重大工程均采用了陈双生团队的技术，将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价值最大化。香港北部都会区与深圳河套地区的地下连接亦已做好了技术准备。陈双生，
1: 那这样我们这套技术就在整个深圳这块全部落地，另外我们在长沙、上海、苏州还有这个无锡包括宁波

0: 天津、北京都有在若干范围内或多或少用了我们这套技术和我们这种理念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占用了这个土地上面不能开发建设和地下空间不能开发的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我们叫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国际引领性的。
1: 现在这项技术也在走向世界，新加坡、法国、美国纽约起地铁的时候也在借鉴这一套思路。近20年从不能建到全部建成，从禁区到连片开发，陈章生团队用国家科技进步奖证明城市的未来不单止在地面之上，更在地面之下。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
1: 文化公开课，来听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黄文龙先生来讲述台湾民众以不为剑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守住中华民族精神根脉。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十方九龟当归下集，等我哋共同感受当归独特嘅药效同生命气质。
1: 节目嘅最后，一齐嚟走近画坛伉俪杨力洲同黄迎春，听下佢哋讲述同笔墨丹青相伴一生嘅赤诚艺术初心。
0: 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当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白文字、洒印锋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
1: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锁匙，它的形体构造蕴含着先民的思想意识和思维习惯，也都折射出来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和生活状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0: 目前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270多件展品，从甲骨到金文，从简白到洒印，串起数千年汉字演变史。等我哋一起通过呢场展览，去了解嗰啲刻喺甲骨上、铸喺青铜里边、写喺竹柏之间嘅文字，到底有几咁了不起？
1: 呢次嘅展览串起数千年嘅汉字演变史，成个展览分成六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存，脉络好清楚。咁最有意思嘅，仲系里边嗰啲具体嘅文物。
0: 譬如喺甲骨展区最显眼嘅位置，陈列住土方入侵陶朱卜骨，上面刻住土方入侵四个字。咁呢一块甲骨记述咗商王武丁占卜之后判定边境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之后留低嘅记录。整段刻词涂满咗朱砂，就系因为事情太重要啦，同普通卜辞唔一样。咁呢块甲骨比较大，系甲骨文里面嘅大版之一，佢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咗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嘅价值。
1: 再嚟睇到另外一件，佢就系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嘅西周早期作册换釉。讲到釉，系古代嘅一种口细腹大嘅装酒器具。换是人名，作册是职业，应该是史官。咁呢件青铜釉嘅内壁铸有铭文，核心内容是太保容宴。这个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嘅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众神赵公释，他曾经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嘅宫殿里边仲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呢位叫做换嘅史官。咁作册换用呢件青铜釉记录低呢件事，用嚟祭祀佢嘅父亲。这个系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嘅出土文献，实证咗北京3000多年嘅建城史。
0: 仲有湖北云梦瑞府地秦简，2000多年前嘅秦律18种写喺竹片上边，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物，一条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逐条读懂。
1: 这些文字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讲过的话，也都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跟着下来，我们一起跟随着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共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土方入侵陶朱卜骨、秦始皇26年赵同版、长沙马王堆汉墓白书、春秋事语10、11、12章等几件的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下那些藏在汉字里面的中国智慧。
2: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3: 它的字口是有图中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2: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特别是西周。

0: 记文它是住在青城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
1: 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0: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2: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面藏住好多的智慧，看完了了不起的汉字特展，就会明白为什么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面寻找思维突破的锁匙。
3: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咁如果有机会嘅话，你都不妨去到中国国家博物馆，跟随住展览，沉浸式感受了不起的汉字嘅蓬勃生命力，感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嘅历史脉络。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5: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结束了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里面，日本殖民者一方面依靠军警暴力镇压一切外国反抗，制造诸多惨案；另一方面长期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企图切断台湾同胞与祖国之间的文化纽带，抹除中华民族身份认同。
3: 面对日本殖民者的种种精神奴化，台湾民众从未妥协，而是开展了以教育、文学、语言、民族等为阵地的文化抗日运动，坚守文化阵地。跟着下来，来听到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黄文龙先生为你讲述台湾民众以不畏剑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守住中华民族精神筋脉。由中台记者张小瑞采制。
6: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众对于日本殖民当局的抵抗，除了军事上的抗争之外，也有文化上的抵制。随着明清移民的入台，他们也带来了中华传统文化。台湾一地的士绅以及许多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书香传家，拥有相当深厚的汉文造诣。即使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这一股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石的汉文传统也仍旧保留了下来。
7: 虽然日本殖民当局不断收紧管控政策，公办学校大幅削减，直至取消汉文教学，公开刊发汉文作品，传播传统典籍的渠道持续受限，但中华文化的传承火种始终在民间隐秘延续。各地传统私塾转入地下授课，私塾老师坚持讲授四书五经、古典诗词，百姓私下传抄汉文读本，即便面临罚款、勒令关停等惩处，依旧守住文字传承的根基。更有一大批心怀家国的知识分子主动扛起传播重任，自筹资金创办汉文报刊，突破日本殖民当局的舆论封锁。随着大陆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传入台湾，不少文人主动引进白话文理论、新式文学理论，围绕新旧文学革新展开深度讨论，诞生多篇代表性文论作品，为台湾本土新文学发展积蓄思想与人才力量。
6: 当时有许多重要的作家也多半是杂志的创办者、主编或者是编辑群的一员，包括像是陈新的《文学与植物》，甘文芳的《时社会与文学》，黄承冲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等等，以及后来像是作家张我君、赖和所主持的《学艺栏》，他们都将文学理论以及五四白话文从大陆介绍到台湾。

0: 大力的倡导白话文，或者对于新旧文学的论争以及台湾当地的文学论坛提供了相当多的讨论，培育了许多的台湾新文学作家。
1: 持续十余年的文论探索与新文学传播，为规模化现实主义文学阵地的诞生积累了充足力量。1935年，杨奎牵头成立台湾新文学社，正式推出刊物《台湾新文学》，填补了此前台湾本土文学刊物缺少底层现实书写的空白。刊物兼顾本土现实书写与域外先进思想引介，大量刊载刻画殖民压迫底层民众生存困境的小说与诗歌，同时转载大陆五四文学、国际左翼现实主义作品，以现实主义书写直面殖民统治下的社会苦难，凝聚全岛进步作家，形成统一的文化抗争阵线。
0: 1935年，杨奎成立了台湾文学社，刊物《台湾新文学》，主要也就环绕在社会现实主义的阐发以及实践上面，这是从前台湾新文学杂志比较缺乏的一个部分。台湾新文学集结了台湾全岛进步的作家，有许多是描述底层人民生活的情景，这些描述下层人民生活的内容其实都相当的酌情，也相当的同情底层人民在日本统治之下的辛苦以及不堪。
1: 当时全台主流报刊均受严格管控，舆论空间长期被美化殖民统治、鼓吹皇民思想的内容占据。杨奎与一众作家不愿向精神驯化妥协，在无任何官方资金扶持的情况下，自发筹钱搭建起一块专属本土创作者的汉文写作阵地。台湾新文学的创刊词正是这群文人初心与抱负最直接的写照。
0: 在创刊词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经过了千丝万虑，而所获得的结论是为了台湾的作家，为了读书家，迫切需要着适应台湾的现实的文学机关，只是似乎谁也不愿意给他们。作家以及读者到了这样的田地，于是只有积少成多，集了自己零碎的钱来建设培养一个园地，而自立自勉，自己鼓舞下去，这也就是台湾新文学的创成绩。由此可见，杨奎他是为了要集结各方的一个力量，一起来创造一个异于日本统治压迫之下的一个文学创作天地。
1: 这份坚持汉字书写、揭露殖民掠夺、传播大陆进步思想的刊物，直接阻碍了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推进，遭到殖民当局的忌惮。1937年，日本殖民当局下达全台报刊废除汉文版面的强制命令，这份核心进步刊物被迫停刊。公开汉文传播渠道虽被切断，但文化抗争的火种不曾熄灭。
0: 这样的一个刊物实际上是用文化的力量，用汉文的传统实力以及中华文化的传统的根基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这自然不能为日本殖民当局所兼容。到了1937年的6月15号，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废止所有刊物的汉文版，台湾新文学因此呢被迫停刊。这样的一个压制压制了中文的书写，然而在底层的人民以及知识分子中，他们仍然坚持用中文的思路、中文的书写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直到台湾光复之后，中文的书写才在台湾这个地方全面的恢复。
1: 正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抗争，以思想与文字守住了民族精神的火种，构成了台湾抗日历史中弥足珍贵的一页。也正因如此，即便在日本殖民当局长达50年的刻意打压、封禁之下，汉文教学、两岸文学交流与传统民俗

0: 程也依然得以延续，并在台湾光复之后得以快速接续，焕发新生。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根脉与心灵归属，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这份文化纽带始终不可割断，它既是两岸同胞携手前行的情感根基，也是推动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精神支撑。唯有更续文脉，凝聚共识，才能为两岸携手推进统一大业注入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
1: 台湾民众用中华文化的传统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回归祖国的怀抱，两岸的同胞都共享着同样的中华文化传统，基于这样的一个共享共圆，能够凝聚所有中国人的心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
0: 当归经常与杂草混生，唔容易辨别。咁气味成为咗寻找佢嘅秘密武器。咁专家采嚟野生当归种子同人工栽培当归种子做对比实验，发现野生当归抗秋苔能力更强。
1: 每一年，甘肃文县当归药农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审喺附近的山上边，任凭佢哋自然生息，慢慢野化。人们用自己的方式令到当归重返野外自然生长。他们相信植物可以进化出来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个也是人和草木之间的默契。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十方九龟当归》下集，和你一起来感受下当归独特的药效和生命气质。
2: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

0: 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1: 甘肃岷县当归研究院农艺师包亚军：
2: 这次呢，寻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0: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藻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3: 郭佳茹，你看一下这当归长得比你还高了，你看。
4: 这个还比你高。
3: 哪个？这个吗？
4: 对。
3: 哦，长得真比我高。
0: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把，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他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 凌晨五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1: 甘肃岷县当归药农于军强：
5: 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1: 甘肃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靳玲：
6: 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0: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八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
1: 在当代中国画坛，有一对夫妻少年同窗，携手走过六十几年。他们是画坛伉俪杨力洲和黄迎春，一个精通油画造型，一个擅长国画笔墨。他们以家乡的太行黄河作为创作母题，用中西融合的笔墨绘就党史峥嵘，将红色记忆化成了时代经典。
2: 黄迎春和杨力洲都出生在山西，三晋文化的悠久厚重和博大精深在他们心里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两个人以相似的艺术经历，共同的艺术追求，进行了半个几世纪的艺术探索，在主题性绘画创作上面取得斐然成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主旋律艺术创作里面极具代表的艺术家。
1: 多年来，两位艺术家深切关注时代与民族、现实与人生，他们吞吐古今，涉猎中外，以高度的民族自觉和历史责任感，融合中西绘画技巧，将写实造型手法、传统水墨写意与现代艺术语言有机统一，用手中的笔描绘革命先辈的历史功绩、艰苦岁月的历史丰碑，创作了一批鸿篇巨制。他们还描绘日常的生活，黄土高原的父老乡亲和北方草原牧民群马奔腾，追求中国画的笔墨构成和色彩运用，丰富了当今中国画的面貌。
2: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到杨力洲和黄迎春这对画坛伉俪，讲述他们和笔墨丹青相伴一生的赤诚艺术初心。

0: 走进杨立州、王迎春的家中，二楼这间不足30平方米的画室承载了二人相伴半生的艺术光阴。几十年来，起稿、作画、研讨、构思，日常的点滴时光都消磨于此，笔墨早已融进岁月，成为生命中无法割舍的底色。
1: 我们学美术就是有着一种使命感，艺术就是为人民。
0: 1942年，王迎春生于山西太原，杨立州生于山西临沂。1957年，两人一同考入西安美术学院附属中学，成为同班同学。一次课堂创作，王迎春绘制工笔4条屏草图、4女跃进图，描绘了4位女性劳动者走出家门参加农业建设的新气象。这张草图当时得到了老师的肯定。
2: 这个草图拿出来之后呢，我们那个班主任呢，老师说，哎，这个构思很有新意啊，能不能把它画出来。他呢就有点胆怯啊，他觉得这个要一个人画出4张画来难。我呢就举手，我可以帮助他。就这样，我们这个从这样一个合作开始，越来越走近。
0: 1961年，王迎春、杨立州以优异的成绩双双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大学部。王迎春主攻国画，深耕传统笔墨线条；杨立州专修油画，钻研苏轼写实造型与勃发绘画体系。在日复一日的并肩研习中，他们也成为了密不可分的艺术搭档。
1: 比如说我那个水彩盒丢了，我们家很穷啊，也不可能再为我买，我没钱。他自己就到城里，我们在郊区啊，自己步行到城里，星期天买个水彩盒送给我，一个崭新的。更重要的就是还是在艺术上的合作。
0: 1970年，两人共同完成的油画《平型关大捷》是二人第一幅革命历史主题画作。这次创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方向，成为此后数十年不变的创作主题。
1: 我开始学国画，我画仕女，但是呢，就从画《平型关大捷》开始接触到战争题材，接触到八路军抗战、太行山这样一个战争题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对他也是。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没经过抗日战争，我们是建国以后上的一年级。

0: 们有一个基本的情怀。我学美术呢，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1: 20世纪70年代末，高考恢复，杨立周、王迎春一同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
2: 师从叶前。

0: 二人的毕业创作三联组画《黄河在咆哮》斩获首届叶浅予奖学金，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红色现实主义国画标杆。
1: 记忆力很强的是过黄河有一段水啊，是泥汤啊，有人背过去啊，就好多船工啊就背着是过去，你给我一毛钱，好，我把你背过去，背到中间你再加一毛钱，哈哈，这都是生活是吧，所以给我们感到很有这船夫划船，我们在船上和工人的生活就积累下来。
2: 我们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把团结奋斗和黄河这种激浪搏击这种精神把它呼唤出来，这就是我们这张画独立存在的意义。
0: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誓师整装，东渡黄河，奔向抗日战场，在华北的太行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太行山不只是地理屏障，更是党、军队、人民血肉相连的精神阵地。20世纪80年代，二人三进太行，利用赴太行山采集小二黑结婚连环画素材的契机，开启传世名作《太行铁壁》的创作。
2: 马上我们就要离开了，素材收集差不多了。有一天下午我们去黄岩洞啊，出来以后那个夕阳正好是夕阳，我侧面照在那个悬崖峭壁上，我一看，我说哎呦，这不是太行山他们烈士，他们一个一个都站在那儿啊，而且就感觉到彭德怀、邓小平都站在那儿，我说你看这是不是是一个纪念碑啊，像不像个纪念碑？他说是啊，他说是，他马上拿机子就拍下来黑白照片。我说咱们就画这个，把太行山的这种革命烈士、太行军民团结抗日的这种精神通过群雕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
0: 两人借鉴宋代山水画的斧劈笔法，在作品《太行铁壁》中采用人山合一象征性纪念碑构图，一共描绘了52位军民男女，人与山石不分你我，寓意军民一体，坚不可摧，成为红色美术里程碑式作品。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党史展览馆邀约二人创作编曲主题作品，受恩师刘文熙数十年陕北写生影响，两人最终创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陕甘宁边区》。创作时，为了绘画材料是用朱砂还是用墨，两人还有过一点小小的争执。
2: 因为中国画主要是用墨和白纸，我说这个不行，用中国画水墨的形式画不出这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画不出那种革命的气氛。他呢还有点担心，这一点不用墨这还是中国画吗？我说可以的，中国画里头也有用朱砂画竹子的，画松树的。他老不放心，还得加点墨，一加墨呢，墨和朱砂一调呢变成紫红色了，还出不来那个阳光照耀那种暖洋洋的那种 解放区的天使明朗边那种感觉。

0: 所以索性不用墨，一点墨不用，就是用朱砂调色，用颜色来画画。所以这张画整个就是中间全是朱砂，两边是用土黄金色来画背景。我们俩基本上是比较默契，就在这儿，就是谁坚持认为谁的效果比较好，就采纳谁的意见。
1: 年过八旬，杨立周、王迎春依然坚守深入生活的创作准则，认为脱离实地体验的创作只会空洞捏造，泥土与烟火气才是红色美术的灵魂。对他们来说，笔墨从来不是书斋自娱的消遣，而是记录时代、致敬人民、传承红色记忆的永恒载体与赤诚表达。
2: 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是靠花哨技法的堆砌，而是从当时岁月、人民生活里吸取养分。我们现在这个还在继续来整理我们的东西，不能忘掉过去嘛。因为现在还能做些什么，还想再努力再做一点。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咁啊因为咧好快啊，我哋南国书香节啊，今日啊吓就喺我哋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开幕噶啦。咁、今年嘅南国书香节咧，我哋今日会先关注一下香港馆啊。
8: 系啦，冇错啦，咁今年香港馆啦，亦都有好特别嘅主题啊，叫做以潮流自在讲故事。咁究竟点样带住读者啦，通过阅读嘅方式啦，走进香港嚟一次唔一样嘅 City Walk 啦吓。我哋稍后咧都会听到我哋同事啊建光专访到香港馆嘅相关嘅负责人，系香港出版总会嘅副会长苏慧良先生啊，听下佢分享今年香港馆嘅亮点同埋相关精彩活动噶。
7: 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嗱，最近咧有一段视频啊，引发大家嘅热议嘅，咁就话咧有旅客啊买咗咧三个吓火车上面嘅硬座席位啦，不过咧其中两个人咧就冇按照个座位号坐，而系将一包零食咧摆咗去一个未检票嘅人啊坐嘅嗰个位置嗰度，即系相当于咧佢哋系三个人啊，即系买咗一个联排座位，咁啊其中两个人有上车，一个人冇上车，咁啊中间嗰个咧就谂住系摆包零食喺中间啦咁样样吓，咁啊结果咧有吓无座席嘅呢个旅客啦，希望啊吓，我既然呢个位都冇人坐啦，我坐得唔得啊？咁啊，后尾咧，就即系列车员核实咗情况之后，就建议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嘅。咁啊，究竟吓即系摆零食得唔得咧？用咁嘅方式占座可唔可以咧？咁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啦，都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噶噃。
8: 冇错啦，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新皇岗口岸好快就要启用啦。嗱，香港旅游业界咧近日咧就去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咪预料咧日后会有大约四成嘅内地旅行团啦会转用新皇岗口岸嘅。嗱，目前咧香港旅游业界咧正喺度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处商讨喺港方口岸区增加设立旅游巴嘅泊位。咪另外啦，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同卫生处咧亦都喺近日喺口岸港方嘅口岸区进行演练，确保通关嘅流程稳定顺畅啊。
8: 咁近日咧，亦都有近百名嚟自酒店、航空业以及旅行社嘅业界代表啦，去到新皇岗口岸方面进行实地嘅考察嘅。跟团嘅一啲旅议会啦，亦都系预计啊，日后咧大概会有四成去到内地嘅旅行团咧，会系转用新皇岗。

0: 口岸。咁啊，见到咧深圳方面目前系设咗有40个旅游巴嘅泊位。目前咧港方口岸咧就暂时冇相关嘅安排啊，所以咧亦都同紧香港运输署方面啦商讨增设翻相关嘅泊位噶。
1: 嗯，系咪谂漏咗咧？咁不过所以呢个测试就好重要。
0: 系啊，要实地睇过先知有边啲实际嘅需求啦，咁可以提出一啲建设性嘅一啲建议啊。
1: 冇错啦，咁啊口岸启用之后咧，预料每日可以平均处理20万到30万人次嘅客流量噶。咁啊，港方口岸区咧亦都设置有公共运输交汇处，香港多区咧亦都会有专营巴士嘅路线会直达关口。有旅游业界人士就认为会对市民同游客具有一定嘅吸引力噃。
0: 嗯，咁啊，听翻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方面嘅一个反馈啊，咁佢就话啦，已经有几间嘅大型嘅出境旅行社就话收到唔少嘅包团客人喺度咨询紧啊，就话行程当中咧，可唔可以用呢个新皇岗口岸过关啊？咁啊，亦都系成为一个打卡点啊，可以体验下参观下
1: 嘅。冇错啦，净系嗰个咧，即系过关嘅方式啊，三道闸嗰个已经好有趣啦吓，即系大家都想试一试嘅。嗱，据了解啦，香港机管局咧亦都有派代表参观口岸。机管局方面就话啦，会睇翻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嘅相关安排嘅。嗱，其实从2025年7月份开始啦，香港国际机场就一直喺深圳皇岗口岸嘅城市候机楼，为各位旅客啦提供预办登机同埋啦行李托运嘅服务嘅，仲有专线嘅巴士啦去到香港国际机场添。咁啊，业界人士就相信啦，若果新皇岗口岸设置一个候机室，并且咧有巴士直接接驳香港机场咧，亦都可以吸引更加多嘅内地旅客去香港搭飞机，嚟到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嘅。
0: 嗯，冇错啊，咁大家亦都有留意到啦，目前特区政府咧正喺度密锣紧鼓咁样筹备新皇岗口岸嘅相关开通工作，咁亦都系开展咗多次嘅演练。咁啊，去到29号嘅测试啦，亦都有望吓人流会系提升到20000人嘅。咁啊，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大湾区之声嘅新媒体平台咧，了解一啲最新嘅报道啊。
1: 嗯，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喺近日啦出席电台节目嘅时候话，有信心啦可以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嘅旅客访港目标噶。嗱，佢话咧亦都考虑将票尾经济吓，我哋内地叫做票根经济嘅一啲折扣活动啦，扩展到啦嚟紧会举办嘅美酒佳肴巡礼噃。
0: 嗯，咁啊，罗局长亦都话啦，中东局势系带嚟咗燃油成本嘅上升，而7月份当中亦都有好多日系落雨噶，但系咧7月份嘅访港旅客嘅人次啦，依然系录得有增幅啊，所以亦都系相当之唔错嘅一个成绩啦。咁啊，香港咧第四季度咧系属于传统嘅旅游旺季，都会有会展旅游啊、盛事旅游等等啊，所以相信有望会达到预期嘅数字噶。
1: 嗯，咁佢亦都预料啦，香港特区嘅呢个体育活动吓，亦都会咧收益率方面持续上升噶。嗱，好似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后啦，已经有国际七人榄球赛啊、足球盛会等唔同嘅赛事啦，包括咧门票啊、电视转播同旅客收益咧都有增加噶。佢都话啦，截至5月份，启德零售馆嘅首季人流同零售表现咧录得有40%嘅增长。咁啊，当局亦都考虑啦，将呢个票尾经济，即系票根经济折扣活动啦，扩展到嚟紧嘅美酒佳肴巡礼嘅。咁啊，亦都啦，即系大家吓，即系去香港睇 show 吓，记得要留好张飞咯噃。
0: 系啊，咁啊，亦都可以先去到正在举办当中嘅呢个南国书香节嘅香港馆啦吓，去感受下通过阅读 City Walk 啦吓，种草之后咧，再去香港去玩一玩啦。咁啊，而家嚟到8月底啦，同大家预告翻9月份嘅澳门啊，有边啲咧好超嘅好去处啊吓。咁啊，同大家推荐啊，有孖角慢生活烘焙时光慢活一下会即将登场噶。咁啊，9月4号至6号啦，邀请大家走进澳门呢、這个据说系最治愈嘅周末嘅市集啊。咁啊，呢一次嘅活动啦，安排喺呢个孖角堂海事工房1号、2号大铁棚同埋户外嘅广场举办，系以烘焙同埋生活市集系为主要嘅内容噶。现场有成100多家嘅摊位啦，系同大家咧呈现有美食啦、手作啦，仲有音乐添。大家可以喺呢个旧船屋咧去感受又放松又治愈嘅周末时光啦。
1: 嗯，谂下都觉得咧，即系好超啊吓，而且咧有美食嘅香气吓，烘焙嘅香味咁。
0: 系
1: 咁啊，现场咧有好多嘅即系亮点啦，咁啊包括咧会有世界面包大使团领衔啦吓，仲有好多咧即系好出名嘅呢个烘焙嘅店铺啦，获奖嘅名店啦，咁系就喺现场啦，为大家啦示范 蛋啦，同埋整一啲啦

0: 限定款嘅面包嘅。咁仲有啦，好多包括啦，即系图名啊、香薰啊、饰物啊，有唔同造型嘅一啲手作啊，大家啦都可以一次买齐嘅。三日嘅活动啦，仲会有10组嘅音乐演出啦，仲有特色嘅打卡点，非遗嘅竹棚空间啦，亦都会融合翻啦造船嘅历史艺术嘅。咁大家咧既可以有得买啊，有得食，有得玩，有歌听，仲可以出片添。
1: 再次提醒翻啦，时间就系9月4日至6日啊，具体咧就系中午嘅12点去到晚上嘅8点钟嘅，地点喺孖角塘海事工房1号、2号大铁棚同埋户外广场。最重要嘅系面票系免费噶。
0: 咁啊最正啦，唔使钱吓。咁啊跟住落嚟仲有啲咩好玩嘅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啦，仲会有更加多嘅碳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咁呢一 part 咧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海上游又有新路线嘞噃。
1: 冇错啦，近日咧湾区明珠商城海上游嘅新航线系已经正式开通啦。首航仪式咧喺广州南沙邮轮武港二号码头举办噶。咁成个行程咧有4.5个钟，大湾区伊敦号咧系会穿行喺呢个伶仃洋当中啊，以海上看城咁样嘅全新嘅视角啦，带大家去穿越呢个港珠澳大桥啦，仲有深中通道呢两大嘅世界级超级工程啊！当中咧亦都系途经有虎门大桥、内伶仃岛、南沙天后宫建筑群，仲可以见到有妈祖像啦，仲有海上明珠湾区体育中心，仲包括有深圳前海博物馆。国际会展中心、湾区之光摩天轮、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香港大屿山建筑群等等，一共有成16个湾区核心地标啊，可谓系一次过咧游遍咗几座城啊，亦可以感受咧珠海、澳门城市滨海天际线噶。
0: 哇，即系听落都觉得好似好正咁样样，一次过啦可以睇咁多嘢啊吓。咁啊，另外咧游轮内啦都同步开展啦，好多嘢啊可以俾大家啦。又可以玩下，咁如果大家想即系听下讲解嘅，一次过咧即系了解到更多嘅信息嘅话咧，亦都有沿途景观点嘅专业讲解嘅。咁如果啦系即系带小朋友啊，凑老人家啊咁，即系嫌坐船闷闷地嘅话，亦都可以啦喺剧院里边睇魔术表演啦，甲板啦亦都有 live 音乐 show 啦，同埋精致下午茶等等多元嘅体验活动嘅。咁除咗可以饱览湾区风光之外咧，亦都可以沉浸式咁感受海上看湾区嘅独特魅力噶。而夜晚嘅6:30。咁游轮就会顺利咁抵达啦深圳嘅蛇口游轮武港。咁呢一条嘅新航线咧，就用好独特嘅海上视角同埋好轻松嘅体验咧，亦都为咧首航嘅旅客留低咗好深刻嘅印象噃。
1: 感觉上咧，好似有一啲即系迷你版嘅我哋坐大游轮出行嘅一啲体验啊，
0: 唔使出境啊，净系跨城，
1: 既又唔同于日常嘅珠江日游同埋夜游啦吓，又同我哋即系长途嘅呢啲游轮出入唔一样啊。可以供大家选择4.5个钟就可以睇到咁多嘅景点啦。咁呢条嘅新航线咧，亦都系打破咗传统嘅滨海旅游喺岸上睇海嘅一个单向嘅模式啊，而换成咗喺海上睇城嘅，系以全新嘅视角啦，将珠江口两岸嘅啲城市风貌啦，仲啱先提到嘅呢啲世纪工程啦，仲有自然人文系景观啦，系有机咁样进行串联嘅。咁而广州南沙同埋深圳。

0: 蛇口呢两大嘅武港咧，亦都系一线贯通咗。而港珠澳大桥啦，同埋深中通道啦，两大超级工程咧，亦都可以同框呈现啊！所以一次嘅出游就可以带到咁多嘅精彩嘅多元嘅感受啦，不妨咧大家可以去体验下啦。
1: 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咧，即系滨苑游啊，吓而家好兴嘅咁。最近咧睇翻一啲啦，旅行社啊，同埋旅行网站嘅数据就显示啦，2026年暑期酒店每日均价排行当中咧。广东嘅佛光系高居全国第一吓，龙门县咧就冲到第七嘅。咁啊，两个广东嘅县城啊，点解就会成为咗暑期出游嘅大赢家呢？
0: 好犀利啊！睇翻即系冲入去前十，系因为佢嘅均价高啊嘛。咁睇翻咧，佛光嘅玩水嘅均价咧要去到870元一晚啊，而喺龙门啦呢个价钱啦，同样都唔低噶。咁啊，差唔多同一线城市啦一样。点解咧？呢一届嘅家长愿意使咁多钱摆喺一啲县城嘅酒店咧，甚至乎以前好多人都会觉得去县城玩系为咗悭钱啊。咁但系而家咧，其实有好多嚟自北上广深咧一线城市嘅中产家庭啦，系集体带住自己嘅小朋友系去到县城，就唔单止系有一啲打卡嘅活动啦，咁比打卡更加之重要嘅系过日子，沉浸式咁样咧去体验翻咧县城嘅生活、县城嘅烟火气嘅，譬如咧去赶下墟啦，或者去采集下茶叶啦，去放下羊啊，放下牛啦吓，或者咧去到当地嘅老乡屋企啦，学下煮餸啦咁样，亦都系成为咗咧呢个夏天县城游嘅相关嘅关键词啦。
1: 咁啊睇翻啦，即系 OTA 平台方面嘅大数据啦，今年嘅暑期啊，县城嘅酒店同民宿预订啦，已经遍布千几个啦，咁连住三日以上嘅旅客咧，同比增长两成嘅，即系意味住咧，大家都玩得更加深度。咁啊，包括啦，贵州嘅兴义啦，江西嘅元山啦，呢一啲宝藏小城吓，预订量咧系直接翻一番嘅。咁啊，另外咧，县城嘅酒店啦，亦都系啊吓，经历紧消费升级噶，就千祈唔好以为咧，即系县城嘅酒店就平咁。好似头先提到嘅龙门啊，咁佛光啊，咁我哋做广东人都知道啦，传统温泉旅游区啊，温泉酒店其实一啲都唔平噶，咁其他嘅一啲啦，县域小城咧，亦都一样啊吓，好多嘅酒店啦喺度做紧升级嘅，咁啊平均嘅支出啦，大家都喺度即系涨紧啦，咁特别系啦，即系呢一届嘅家长基本上系80后啦，咁都好舍得喺住方面使钱噶。嗱，目前咧，县城酒店民宿嘅人均支付价格啦，系达到平均每晚526元，部分县城嘅吸金能力啦，已经超过一线城市啦。嗱，譬如话啦，长白山啊吓，即系附近嘅吉林虎松啦，酒店嘅数量咧就唔够一线城市嘅十分一啊吓，咁啊因为咧即系供应相对比较少一啲啦，咁啊价钱咧亦都比较贵吓，均价去到679元一晚嘅。北京周边嘅譬如话河北昌黎啦，亦都靠住滨海嘅优势啊吓，均价咧去到853元。浙江嘅安吉同德清咧，亦都系啊吓，即系凭藉住上海同杭州旅客咧嘅呢个光临啊吓，价钱都相当之坚挺嘅。
0: 系呢个主要都系由呢个供需关系决定噶啦，咁暑期啦，不嬲都系出游嘅高峰啊吓，咁而呢啲县域城市咧，供给亦都唔系咁多，当好多嘅游客到嚟嘅时候咧，价格咧真系会冲高嘅。当然作为消费者咧，就希望呢个性价比越高越好啦。咁大家亦都可以错峰出游啊吓，既可以沉浸式感受下县城嘅生活啦，亦都可以更加之实惠嘅价格啦，住入呢一啲靓酒店嘅。咁以上咧就是今日嘅叹世界快讯，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带大家去感受下正在举办当中嘅南国书香节。我哋首先咧要走进香港馆啊，要听下香港馆嘅负责人，亦都系香港出版总会嘅副会长苏慧良先生，同我哋介绍翻咧今年香港馆嘅相关亮点噶。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繼續是嘆世界的時間。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大家共同關注2026南國書香節。书香节在今日在广州的琶洲展馆 B 区开幕，会一直持续到31号。今年的主题是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主会场的展览面积有大概40000平方米，设了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多家的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50000多种的出版物和文创产品。而我哋今日咧重点关注嘅系香港馆。据了解，今年书香节嘅香港馆咧，会系以潮流自在讲故事为主题，吸引读者通过阅读嘅方式去走进香港，嚟一次特别嘅城市漫游。咁究竟香港馆嘅亮点同埋精彩活动有边啲咧？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总台主持人陈建光专访到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嘅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先生。
4: 苏会长你好啊！
5: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邀请你首先同我哋嘅听众朋友介绍下今年香港馆有啲咩全新嘅主题啊，苏生。
5: 哦，好啊，好啊，多谢。其实我哋今届香港馆咧，就个主题咧，个名称就叫做潮流自在讲故事，就是我哋嘅年度主题。咁当然啦，个字就系用文化，即系文字嘅字啦。咁希望我哋就用字作为一个文化嘅载体，就可以串

0: 早香港出版咧，印刷特別就係建築同城市文化嘅意象，因為我哋就希望咧將傳統嘅閱讀嘅體驗咧延伸為一場咧走入香港嘅一個城市漫遊。咁希望到時讀者就可以同文字啦、圖像、書籍、城市空間，以至數字互動等嘅唔同角度咧，就可以閱讀到香港嘅文化脈絡同埋創意嘅故事。希望佢哋感受到香港獨有嘅文化魅力。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出版、文創、科技同埋城市體驗嘅一個跨界別嘅一個結合。香港館亦都係呼應咗國家啦，我哋以民索旅、以旅彰民呢個發展嘅方針，咁就希望同內地嘅業界咧，就喺文化同埋旅遊嘅領域上咧，拓展更多嘅交流啊，同埋合作，進一步向大灣區，可能特別係廣州啦，咁同埋以至全國嘅讀者，展示更多香港嘅多元文化咧，同埋創意嘅面貌嘅。
1: 明白。每年的香港館我都會有去打卡的，今年當然就不例外了。而且很多朋友就會是被香港館往街很 sharp 啦，很流行的一些外立面的設計所吸引，很 colorful 我記得，無論海報好或者現場的整個環境都好，今年在外立面或者是在整個香港館的佈置上面，會不會相對往年呢是有些少不同呢？因為去年是潮越香港，今年是潮流自在，在字面上面已经是谐音的了，人生自在看世界，现在就是文字的字，在
0: 文字的字
1: 整个装饰方面会不会都会有另外一些新意呢？今年
0: 会的，我们希望每年都带到一些新的体验给我们的读者啦。今年香港馆的外貌其实的设计的概念呢，就用了香港城市的一个天际线作为一个视觉的焦点的。咁講到香港嘅視覺焦點或者邊際線，大家都會可能會諗到，可能係維港兩岸，可能好多出名嘅建築啦。咁當然有一啲地標性嘅建築物嘅一個設計概念，我哋擺咗落去。咁但係其實另外咧，喺裏面嚟講咧，我哋都發掘咗好多可能大家可能就算去過香港，咁可能大家冇留意嘅一啲歷史性或者係好特別嘅新舊建築喺裏面包含咗喺裏面。咁另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新嘅耳目啦。咁同埋個設計嗰個展覽咧，其實大家可以沿住一個我哋覺得好似喺城市裏面漫步嘅一個感覺，即係有一條路。咁可能經過一啲展品，跟住去到唔同嘅區域咧，就將我哋嘅展品展覽嘅書籍咧，就分咗唔同嘅主題，咁大家可以好似沿住一個城市漫步咁樣去參觀呢個展覽，完咗之後可能對香港嘅印象又會加深一啲，或者有啲新嘅體驗，係啦。咁呢個就係今年我哋嘅展覽嗰個設計啊，嗰個概念啦。
1: 即係等同於我而家想像翻啦，可能大家喺遠嘅地方一睇，喺見到香港維港嘅呢個天際線啦，喺天空當中咁啊飄起身，我就被吸引過去。咁然之後咧，成個香港館嘅設計咧，係會唔會有香港十八個區啦？咁裏邊會有啲相關嘅道路嘅路名啦，或者可能我哋行過嘅嗰個路面都會有啲特別嘅路面嘅設計，然之後引導大家去到各個區域探索香港近年嚟嗰啲好书同埋靓书或者特展咧，苏生。
0: 概念就系咁样，但系可能都有啲惊喜，因为其实咧喺展馆嘅最焦点咧，其实我哋今年有个创意角就系里边有一个时间走廊，叫做时间走廊咧，其实里边咧就系我哋包含咗好多香港有历史性、有代表性，同埋可能大家平时都未必见过嘅一啲好特色嘅一啲建筑。咁其實今年係用呢個主題，但係從呢個建築裏面咧，其實就係會走過一個時間嘅走廊。咁除咗可以介紹一啲特色建築之外，亦都係從呢啲建築裏面咧，係會大家發掘到唔同時代香港個文化嘅變遷。我哋就希望用一個概念，令大家一個比較深入去了解香港呢個城市同埋呢個文化嘅一個體驗。咁經過咗之後咧，就會有唔同嘅區域咧，就係、是、分布咗咧，就係唔同嘅書籍嘅主題嚇。咁當然裏邊我哋精選咗喺唔同嘅題材裏邊，例如係可能係健康啊，或者係兒童書啊，咁有唔同嘅區域、唔同嘅主題。咁 大家就可以沿住嗰條路咧，就一路去睇曬我哋哦。近兩年可能香港比較標誌性或者有代表性嘅出版物啦。咁另外去到最後咧，我哋今年亦都加強咗我哋一個策劃專區嘅一個展覽嚇，因為以往我哋嘅經驗就係香港嘅繪本策劃都相當受年輕讀者同埋南國書香節嘅觀眾嘅歡迎嘅，今年我哋就再擴大啲，係啦，就帶咗好多唔同品種或者唔同類型嘅策劃家佢哋嘅書籍啦，同埋佢哋嘅作品過嚟，就俾一個好好嘅體驗，即係而家香港呢個策劃其實係去到一個發展到咩階段咧，都有個感覺啦。我諗對年輕讀者嚟講咧，係相當具吸引力嘅呢一樣嘢。
1: 我記得咧喺2025年嘅南國書香節香港館咧，裏邊都會有創意閣嘅嚇，裏邊會有好多香港嘅好有特色嘅出版物。我仲記得咧有一個好特別嘅項目啦，就叫做想創你未來嚇。這個創咧當然係創作嘅創啦，創作作家嘅計劃。咁舊年都會有一啲繪本嘅展品喺現場咧呈現。我記得嗰本書咧叫做《動物醫館》啊嘛，就是林閃老師嘅《動物醫館》。
0: 林閃
1: 閃，不過而家咧好似都被內地嘅出版社咧引進咗入嚟㗎啦，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0: 是啊《
1: 打得的愛》係咪就係類似嗰啲香港嗰啲比較新世代嘅作家佢哋嘅一啲繪本嘅作品或者插畫作品，都會通過今年嘅香港館同大家係更加之擴大規模去展示咧？按你頭先話就
0: 係啦，係啦，即係除咗主持人頭先講嘅啦，想唱你未來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裏邊繪本組，咁我哋舊年就有三位啦，三位嘅作者嘅作品帶嚟啦，咁另外今年我哋都會係加入咗香港裏面咧，就由我哋有個計劃叫飛躍繪本香港繪本插畫家國際書展推廣計劃裏面佢哋嘅作品，咁就更加豐富啦，有唔同嘅插畫家啦，唔同嘅風格啦，更加多元，希望將唔同新進嘅插畫家佢哋可嘅作品可以帶嚟俾讀者佢哋認識。咁所以呢一個區域，我哋覺得今年都係相當值得年輕嘅讀者咧，佢哋會去參觀嘅嚇。
1: 唔單止係啲年輕人啦，好多啲青少年朋友都會好受落。我個人認為嚇，今年香港館嘅整體嘅規模啦，同埋參展商嘅出版社嘅數量，同往屆相比，會唔會有所調整？
0: 今年咧香港館咧佔地就大約都係一樣，大約800平方米。館裏面今年我哋參加嘅出版社咧就有30多家，同往年都係相約嘅。咁當然啦，裏面亦都有啲部分有啲係全新嘅，第一次嚟南國書香節嘅出版社啦，可以帶一啲新嘅意思俾讀者啦。咁總共嘅展品有接近400種嘅，咁包括就係有文學啦、藝術啦、生活啦、兒童讀物。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將一個比較完整嘅一個香港出版嘅一個印象咧帶俾讀者，所以就係每一個類別裏面我哋都會希望精選到一啲作品代表性嘅作品去展出。另外就我哋今年亦都會如常啦，因為會帶咗一啲香港印刷業佢哋工藝同藝術嘅成果，有好多作好多展品咧，其實都喺好多國際嘅一個印刷嘅比賽裏面咧就攞斬獲殊榮嘅。咁希望都將印刷嘅工藝一本書原來唔係平面嘅，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嘅，咁可以帶到一啲新嘅體驗俾讀者。所以嗰邊嘅展品亦都係相當豐富㗎，係啊，
1: 即係獲得國際可能一啲設計印刷獎嗰啲作品
0: 獎項
1: 展現，
0: 係
1: 有冇一啲例子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係你覺得這個書籍即係印刷品，佢獲得呢個國際獎項，好值得同大家推薦，大家去到一定要打卡咁樣。
0: 一時間我就因為都太多優秀作品啦，我就好難就係講其中一個。咁但我有印象裏面有幾個印刷品咧，其實咧佢就唔係單單只係好似一本書嘅，佢係一套書。咁佢裏面咧就係有每一本書都有唔同嘅一個風格，係啦，就是、一套書咁樣。咁另外佢裏面當然印刷品佢亦都包羅萬有啦，就除咗係一啲好平面嘅書籍之外，好似有好多立體嘅。咁我記得佢哋嘅設計咧，評選嘅時候我都睇過佢哋嘅設計咧，其實就相當獨特嘅，大家都係會。冇諗過一個印刷品可以變成咁立體啊，或者佢有個特別嘅設計個功用咧， 咁我諗呢一樣嘢係大家好值得去探索一下嘅，去到現場。
1: 即係等於喺出版物方面都話創造性轉化同埋創。

0: 新性发展，
1: 系啊，
0: 即系你谂都谂唔到，原来呢个系一个菜品物嚟噶。
2: 今日为大家关注呢一场全民共享链接湾区面向全球嘅岭南阅读文化盛会2026南国书香节。啱先听到嘅系总台主持人陈建光专访到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嘅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维良先生。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啦。苏先生亦都会同大家继续去推荐一啲重点嘅书目，同埋名家分享沙龙活动。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2: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期节目和大家关注今日在广州开幕的2026南国书香节。我们首先重点关注一下香港馆的相关安排。我哋今日嘅嘉宾系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相关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维良先生。咁每年嘅书香节咧，都会举办各类嘅文化沙龙、名家讲座等等嘅特色活动噶。香港馆方面啊，今年会有边啲嘅特别嘅安排咧？我哋继续嚟听主持人陈建光对苏会长嘅专访啊！
0: 咁头先你讲到咗今年嘅香港书展嘅主题咧，就系、潮流自在，讲故事吓。咁啊，讲故事，我哋会有唔同嘅谂法啦。一个通过书本嘅文字嚟同你讲故事，一个咧可能会有作家，会有啲相关嘅朋友啊，举办啲文化沙龙、名家讲座、特色活动喺现场同你讲好香港嘅故事。咁今年嘅香港馆会唔会都安排咗啲重磅嘅活动沙龙？邀请到啲名家作者啦，出到嚟同大家作交流。
1: 今年会有噶，其实今年香港馆个活动都相当丰富噶。咁我谂系包罗万有啦，因为符合唔同读者佢哋嘅口味啦。我谂我介绍有几个重点项目啦，例如有一个项目咧就系叫做《生命如何：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就系袁尚华教授去主讲嘅。咁其实呢本书咧就系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嘅。咁咧，裏面其實就係從儒家一個角度去講翻一啲中國文化，去入尤其是我覺得係可以針對好多年輕人啦，佢哋去認識加深中國文化啦。另外咧，我哋都有一個咧就係、業界，我諗可能出版業界會比較有興趣嘅。咁我哋亦都會辦咗一個中華文化數字出海專題嘅一個論壇。咁呢個咧。论坛咧，其实就大家业界嘅主讲嘉宾咧，佢哋就会可以咧，就系同大家探讨一下啊。而家我哋正所谓要转化啦，由文字转化为数字化，咁点样？另外就点样可以出海咧？咁呢个问题，其实呢个议题嚟讲，我谂相关大家都会好有兴趣嘅。咁我谂一个论坛咧，就对读者嚟讲，或者对业界嚟讲，都系相当吸引嘅。咁另外我哋都讲啦，今年我哋嘅主题。發展的主題和建築都有關，咁亦都會有一場叫做《夾縫定放的香港建築》，就由盧瑞卿先生佢去主持嘅。咁顧名思義，阿盧生就係建築方面嘅一個專家啦，好有代表性。咁佢亦都會從建築嘅角度講一講香港建築同文化係啊有咩關係咧，同歷史有咩關係咧，同社會有咩關係咧？咁呢一樣嘢都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剖析香港嘅文化㗎。咁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可能好多年輕人喜歡嘅一啲繪本啦，或者漫畫家啦。今年我哋都會有一個就係叫做《追光小拖車：由繪本出發的跨媒介創作旅程》。咁我哋就請咗兩位漫畫家葉偉清先生同楊文儀女士，佢哋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繪本漫畫創作。嘅一啲知識或者一啲嘅叫做心得咁樣，咁另外我哋都會有啲工作坊嘅喎，我哋有一個叫愛心飄蟲點點心意嘅工作坊，就有一位繪本嘅作家叫 Rosanne Lee 嚇，咁佢主持嘅，咁就可以到時咧就會同讀者互動，有啲小手工，咁大家就可以嚟到現場去有個參與感啦。 所以其實香港館的活動都比較

0: 全面和丰富的，我们今年是
1: 明白。咁啊，根据头先阿苏生咁样介绍嘅话咧，都好吸引啊，可以话包罗万有啊，所以就系由八岁到八十岁啦，都会适合咁样。咁另外咧，我都了解到啦，香港嘅呢位粤剧演员咧，罗家英先生啊，都会喺书香节期间咧，系带住佢嘅新书《罗家英传》啦，系嚟到书香节嘅一个好大嘅舞台度啦，同大家分享相关故事啊！咁啊，嘉英哥好犀利啊，八十岁啊，咁啊，所以今年嘅南国书香节咧，应该系喺好多方面都会有香港嘅元素啊！十五系开局之年，所以纲要提出话就话要深化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香港出版总会喺今届嘅香港馆啊南国书香节嘅筹划上边，会唔会系根据呢一个国家部署进行对接嚟助力大湾区书香共建？
0: 当然啦，喺个十五开局嘅时间，我哋都好关注啦，尤其是系吓将阅读呢样嘢去提升去一个全民嘅层面啦。咁香港出版总会喺香港其实都同政府咧一路紧密咁合作。咁我哋譬如話前兩年開始，香港已經有個香港嘅全民閱讀日啦，4/2/3/0/9為官方，咁亦都做咗兩年嘅喺4/2/3附近做咗兩年嘅叫香港閱讀家嘅一個大型嘅推廣活動啦，每年。咁嚟緊當然就係希望可以將一個全民閱讀呢一樣嘢提升嘅。咁所以喺參加南國書香節嘅時間咧，我諗大家都留意到我哋，即係例如今年我哋都希望盡量帶不同品種。符合不同讀者口味的書，我們不希望是偏向某一方面的。另外一樣東西就是說，在想主題或者拆展的時候，也都是希望將更多元素，即是可能剛才說，我們今年雖然用建築，可能大家都說，香港的天際線維多利亞港可能很多很多啊，很多讀者他們都來過香港，他們都覺得應該看過啦。但我們就在這個大家可能比較相熟悉的元素底下，我們希望再加入一些新意，所以我們都找了很多比較特別的建築物啦，或者新和舊的都有，可能大家平時可能不是很為意的他們的歷史背景啊，或者他們的設計概念啊，這樣就希望加深他們對香港認識，亦都是配合國家的政策移民索旅啦，希望佢哋吸引咗佢嚟香港啦。咁喺閱讀方面，你見我哋嘅活動，亦都係好針對性地咧，希望吸引多啲內地嘅讀者。咁佢哋變咗佢哋認識多咗香港嘅出版物同埋作者之後，對香港嘅出版業，佢哋進入大灣區呢個市場，以至全國呢個市場咧，咁嚟講係一定係一個有一個好處同埋一個幫助。咁亦都係希望擴大個讀者群，令到內地嘅讀者佢哋多睇香港嘅出版物，多睇香港嘅書，咁達至到一個即係比較全面或者係比較多啲選擇佢啦，鼓勵佢哋閱讀啦。同埋我哋喺策展方面嚟講，好多都係有特色嘅，嘅意思就係話，閱讀就唔係平面嘅，唔係淨係單單靚一本書嘅，原來佢哋可以做好多嘢。或者甚至乎是一個旅程，或者去探查睇一個建築物，其實他哋都係閱讀緊一個歷史嘅。咁呢一樣嘢其實就正正係我哋希望可以推廣全民閱讀，希望將閱讀呢樣嘢活起來，就唔係單單平面嘅，就更多人會去重拾呢個閱讀嘅一個興趣。
1: 嗱，咁都多謝曬啦，香港出版總會會長蘇惠良先生今日咧同我哋做嘅一個預熱嚇，為2026南國書香節香港館啦，係劇透咗好多嘅一啲嘢啊！嗱，最尾都邀請阿蘇生啦，通過我哋嘅呢個聲音，同我哋內地嘅讀者邀約佢哋嚟到香港館啦，參與南國書香節，並且邀請佢哋，有冇啲打卡貼士啊，或者係參觀嘅路徑可以係提點下咧，蘇生啊？
0: 咁當然啦，我哋好希望更多嘅大灣區嘅讀者啦，以至其他內地其他省市嘅讀者嚟到廣州南國書香節嗰度參觀香港館啦。今年我哋希望香港館嘅特色咧，就係帶大家去體驗一個不一樣嘅文化之旅，裏面除咗有一個好完整嘅一個香港建築歷史文化嘅一個展覽之外，咁裏面亦都會有銷售區，大家可以買到最新嘅港版圖書。另外，如果大家喜歡打卡嘅，咁其實我哋今年都會有個特別嘅設定就係一個 AI 嘅拍照體驗區。

0: 观众只需要自己来到呢就可以从、我们的图库里面呢就揀了很多不同特色的香港景点，有些景点可能大家都未去过的，就可以用 AI 技术生成一个明信片来留念的，就好像一秒就可以入了香港旅游了一样了。咁我同埋大家記住，嚟香港館嘅時候，你都可以攞翻一本 passport， 係集齊我哋香港館嘅印章，就可以換取一份禮品。咁希望大家咧就多多支持香港館。
1: 好啊，咁啊，即係等於有遊戲玩嘅話，一本香港館嘅專屬 passport， 可能嗰啲印章咧喺各個角落頭，你要自己去探秘啊，排隊吸張。
0: 係啦係啦，揾到集齊之後就可以換禮品。
1: 好嘅，有乜禮品啊？我想了解一下，好吸引啊！
0: 神秘禮品，
1: 神秘禮品，
0: okay、我哋特別都係為香港館特別特製嘅一個禮品嚟嘅，係啦。
1: Okay。咁啊，所以都呼吁大家啦，记得啦，2026年嘅8月27号至到8月31号，年度嘅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啊，会有香港馆啊，欢迎大家去现场打卡体验，一齐通过一种另外一种好特别嘅形式啦，行入香港，感受城市漫游。好多谢晒苏慧良先生今日接受我哋采访。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今届嘅南国书香节嘅主会场设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嘅 B 区，专门系设置咗有31个特色展馆，亦都系汇聚咗有300多家嘅海内外嘅出版机构。欢迎大家一齐去享用呢一份丰盛嘅文化大餐啦！
3: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城市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5: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嘆世界，
6: 嘆世界。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啊吓，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即系讲一件喺互联网上面发酵兼且咧都几反直觉嘅事件嘅吓，买票占座摆零食得唔得咧？咁其实呢件事咧头先喺即系预告嘅时候啊吓，即系都简单咁解释咗一下啦。其实简而言之咧，就相当于三个人咁啊，即系买咗连排三座票，咁啊然之后咧两个人。一人坐一边，中间嗰个人就冇上车，佢哋摆一包零食喺度，咁话乜唔得嘅咩？真系而家先知吓，
2: 要考究一下究竟佢系特登买三张飞啊，定系话其中一个人真系临时有事？
7: 有冇主观故意呢样嘢？
2: 系啦，就嚟唔到。我觉得呢个系要分两种情况去处理嘅。
7: 系
2: 咁啊，当有一啲无座嘅旅客，因为无座嘅票价其实同呢个二等座系一样嘅，
7: 一模一样。
2: 系啊，但系因为二等座卖晒，佢只能买到无座。咁我就见到吓呢度有个位，但系上面摆住零食，咁佢就觉得系咪应该俾我坐咧吓？咁所以佢就请求呢个列车员去协调啦。咁列车员咧就核实。购票同埋席位嘅情况之后咧，就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就话我系冇权去要求对方系将啲零食拎走俾你坐嘅，咁麻烦你自己去进行协商解决啦。咁呢件事亦都引起咗大家嘅热议啊。
7: 系啊，其实咧呢件事咧都系有法律方面嘅依据嘅吓。咁啊睇翻啦，即系国铁成都局啦，亦都系发布咗一个情况说明啦，就话结合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同《铁路旅客运输规》。规程等等法律法规作出嘅法律界定吓，就话啦，其实你作为旅客，你买咗飞，你又冇检票上车啦，系视为啊，你唔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嘅席位使用权嘅，即系意味住虽然你买咗吓，但系你冇上车就意味住你放弃咗呢个位嘅使用权啦。咁啊，基于啦合同相对性嘅原理同埋铁路旅客运输规则啦，呢一个席位咧，亦都唔可以由第三方占用同处置噶，即系意味住咧，即系虽然你冇上车吓，你唔用呢个位，你都放弃咗。呢个使用权，但其他人咧亦都唔可以未经你嘅授权用呢个位，包括摆零食。
2: 系
7: 哦，呢个又真系其实都几反直觉噶吓。

0: 如果有特殊的需求呢，建议大家可以向列车的工作人员报备，由现场的工作人员协调处置。
1: 咁呢一次嘅回应发布咗之后咧，亦都再次引发咗大家嘅热议啦，有争议嘅，唔少嘅网友咧就话支持呢两位嘅女仔，因为咧车票佢哋用钱买咗嘅，咁佢既然买咗，佢就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咁另外。

0: 又再次作咗进一步嘅表态啦。
1: 咁啊，睇翻咧，国铁集团下企发部合规管理处处长咧，招德贵就话咧，其实根据翻咧，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交通运输部发布嘅《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以及《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仲有下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等法律嘅法规以及规定咧，旅客购票之后吓，因为自己嘅原因，无论你嚟唔切又好啦，改行程又冇退票又好啦，你冇检票搭车咧，就视为你唔行使呢个席位嘅使用权利嘅啦。咁其实以往咧，即系如果货车开车之后话吓，譬如话你冇上到车啊咁样样，咁其实你嗰张车飞咧就当系作废噶啦。咁但系因为而家咧亦都系实名制嘅，所以列车开车之后咧，你冇检票搭车嘅旅客咧，系可以免费改签去到当日24点前吓所有车次嘅车票嘅权利嘅。所以你原本嘅即系自由支配原座位嘅权利咧，就不再享有。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是可以改签的。
0: 咁啊，亦都听翻招处长嘅进一步嘅解释啦。佢话如果支持购票人可以支配座位嘅观点，咁理论上呢一名嘅旅客咧买咗一张车飞啦，就会享受到两张车飞嘅权利。一张就系未检票上车，但系佢仍然去支配嘅呢个空闲嘅席位；而另外一张咧就系开车之后佢改签嘅车票，因为啱先讲到话系24小时之内都可以进行改签嘅。咁我唔单止系对于公共资源嘅浪费，亦都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更可能咧引发更加之多嘅人啦，系购买多张车票去进行占座行为，呢个系唔合理噶。咁如果我真系有特殊需求，我可唔可以多买一啲车票啦？吓，我哋就住呢个问题咧，稍后亦都会听下多方嘅观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叹世界 topic 噶。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嘅，仍然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嗰包零食占座吓引发嘅法律嘅科普啊吓，即系呢样嘢亦都系因为咧有好多嘅朋友其实可能只系关注嗰趟车本身嘅嗰个座位嘅使用权啦，咁但系其实咧忽略咗啊吓，即系喺24小时内仲可以改签嘅嚟自呢一张车票嘅权利嘅，咁啊权利同义务对等吓，呢个大家好熟悉嘅一个法律嘅基本原则啦，咁但系。如果现行的规定冇办法支持话即系咁样样嚟到占座啊吓，有冇办法？如果我真系有特殊需要，我买多一个座位吓，喺我呢一趟车次利用咧，咁有冇咁嘅可能咧？
0: 系咯，就好似一开始我睇到呢条消息，我嘅质疑啦，佢系有意多买一张嘅，定系真系临时有事嚟唔到咧？我哋听下国铁集团方面相关负责人嘅回应啦。佢就话旅客咧，如果因为自身疾病或者系陪护病人。 人等等的特殊需求，可以購買多於實際乘車人數的車票去乘車的。譬如兩個人出行，一人陪伴一名的病人，需要三張的車票空間，病人可以躺卧或者是放置相關的醫用器械，可以在買票的時候用三張的身份證件買三張的車票，但是上車之後需要向列車公

0: 作人员去说明啊，咁工作人员咧亦都会提供重点嘅旅客服务，并且亦都会协助对其他嘅旅客进行解释。譬如出现咗有企喺度冇位嘅一啲旅客咧，就会同驾驶话唔好意思，呢个有特殊情况，唔可以俾你坐啊。
1: 冇错啦，咁其实咧，即系咁样样嘅呢个特殊情况咧，亦都相当于咧放弃埋佢24小时内改签嘅嗰个权利啦，吓。咁啊，从法理上面嚟讲吓，亦都系讲得过去嘅。咁啊，但系大家咧亦都要留意翻啦，因为咧即系有唔少嘅朋友系认为吓呢个权责上面可能唔系咁对等啦。你既然已经买咗飞啦，俾咗钱啦，咁未检票又唔代表你完成咗退款个，呢个票款未退回嘅情况之下，直接令到你吓冇呢一个坐席嘅使用权，系咪就唔啱咧？咁样样吓，咁啊根据咧即系相关嘅呢个法律法规咧，其实吓大家咧自呢个买票啊俾咗钱开始咧，其实喺合同上已经建立咗啦，同承运企业亦即系铁路部门相关嘅客运服务合同关系噶啦。咁啊，如果咧你冇验票上车啦，放弃运行区段席位嘅使用权利，后续仲有改签等等嘅权利，而呢啲权利咧都系嚟自于合同嘅即系签订方啊，即系嗰个旅客嘅本人。而唔系同佢一齐出发嘅同行人啦，哪怕呢个同行人咧系佢嘅亲属啦，或者甚至系真实俾钱嘅嗰个人咧，其实亦都冇权处置呢个旅客嘅空闲席位噶。
0: 即系冇话呢个系我个屋企人嚟唔切上车，咁我就可以继承咗佢呢个座位嘅使用权啊。
1: 冇错。
0: 咁铁路部门方面亦都话咧，旅客由于自身原因冇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嘅呢个客观事实，即是席位出现了空闲。这个时候如果有无座票的旅客有就座的需求，是可以使用或者是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的。这个权利我真的不知道，以前真的不知道可以，我想着我都是拿着无座票的啦，即我都默认了我要站的啦，看到有位我真的不会主动问我可不可以让我坐，
1: 因为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去了洗手间未回来啊，
0: 或者有些 I 人就覺得哎呀，費事開口啦。
1: 係啊，係啊，即係我自己都係咁樣樣啊。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咧都要留意翻啦。咁同埋咧，即係鐵路嘅車票咧，可能同航空嘅客票有少少唔一樣啊。即係鐵路部門咧係唔會對嚇呢一張車票咧嚟到再次出售嘅。咁無座票嘅旅客咧係臨時就座，但係如果咧原旅客喺中途選擇上車嘅話咧，佢仍然有呢一個席位嘅使用權嘅。即係譬如話之前咧，亦都有人啊就真係大頭蝦啦，即係 miss 咗個班車啦，跟住然之後咧，哇！馬上買一班快车，咁喺中途某个站再重新上翻车啊，攞翻原本嗰张车飞，坐翻个原本嗰个位啊，赶得切啦，咁样样系可以噶、哦。
0: 系 啊， 啊，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个 case 其实都几有意义，
1: 同坐飞机完全唔一样，因为中途冇得话停啊。
0: 系 啊， 啊，我觉得即系由呢个 case 引发咗大家对相关法规嘅讨论啦，同埋科普啦，原嚟大家都 get 到一啲新嘅知识啊。
1: 冇错，
0: 咁啊，亦都希望咧大家认真去了解清楚，亦都会保护翻自己嘅权益啦。以上就系今日叹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叹世界，
1: 我听日再见啦，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生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
9: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找到《讲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0: 同时呢，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9: 嗯，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邀请。当你想要邀请别人做一件事，比如一起用餐、一起买东西、一起乘坐地铁，应该如何表达呢？
10: 表达邀请首先呢就要注意语气，再有呢就是类似表达一啲呢固定嘅搭配嘅。咁下边嘅时间，我哋通过一段嘅对话嚟了解一下邀请对方一起参加聚会应该点样嚟表达呢。
13: 小李，昨天王芳让我告诉您，她约了几个老同学到她家聚一聚，请您也一起来。
9: 好呀，咱们也很久没见面了，什么时候呢？
13: 星期天上午8点半，请您在那天早上8点10分来我家，咱们一块儿去吧。
9: 会不会有一点晚，怕来不及？
13: 来得及，最多走10分钟就到她家了。
9: 那好吧，我一定会准时到的。那你在宿舍大院门口等我吧。
13: 一言而定，不见不散。
9: 好，当我们表达邀请，有一些类似的固定搭配，比如说请您一起，有时间吗？时间方便吗？准时参加等等。
10: 譬如粤语啦，都会有类似嘅啲嘅搭配嘅，想邀请你啊，时间得唔得闲啊？有没有时间参加啊等等啦。
9: 那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10: 好啦，下面呢请大家留意一下粤语嘅表达同普通话嘅表达呢有啲咩嘅唔同嘅。话，
9: 告诉，
10: 约会，
9: 约会，
10: 见面，
9: 见面，
10: 聚会，
9: 聚会，
10: 晏，
9: 晚，迟，

0: 赶唔切，
1: 来不及，
0: 准时，
1: 准时，
0: 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邀请朋友做什么事情，我们经常会用到时间的表达，比如说约时间去做一件事。那么时间的表达在粤语和普通话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呢？
0: 那粤语同普通话咧，时刻要注意嘅就系一啲嘅差别，譬如好似粤语表达时间嘅时候咧，习惯会将五分钟、五分钟叫做一个字，咁啊十分钟咧叫做两个字，以此类推嘅。
1: 是的，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呢，是没有这样的方式。那具体的，我们就说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
0: 咁而粤语咧，譬如好似讲话两个零字，咁啊普通话意思就系大概十分钟左右，或者咧就是十分几钟咁样样啦吓。咁啊粤语咧会有讲话两个零字，咁其实就系普通话嘅十几分钟嘅意思吓。咁呢度个零咧就系几嘅意思啦，即系表一个咧约莫嘅数字嘅。咁普通话咧多数会用来啦或者系多嚟表达嘅。
1: 是的。那另外有关于转述的表示方法呢，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呢也有不同，我们来听一下。
0: 粤语呢通常呢表达话边个讲嘅时候呢会讲话边个说啊，咁但系呢就粤语好少讲说呢个词嘅，会讲话边个话或者边个讲咁样嘅。
1: 是的。那普通话当中呢我们说说，除了话别和话就这样的一些书面语之外呢，普通话的话一般不用做动词。
0: 譬如好似粤语嘅表达咧，成日会讲话，边个话俾边个听咁样吓，就譬如好似要我话俾你听，咁普通话咧就会讲成咧就系让我告诉你，粤语嘅话咧喺呢度就相当于普通话嘅告诉。
1: 没错啦，那么了解过相关的知识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
0: 大家一齐咧将下边嘅粤语咧就讲成普通话啦吓。
1: 但
0: 话俾我知，去嗰度行三四个字。老王话俾我听，过个零钟头佢就会嚟啦。
1: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他告诉我到那里要走十五到二十分钟；第二句，老王让我告诉你，过一个多小时他就会来了。大家答对了吗？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当中邀请的表达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那么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就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是声母的 G、七、西。对于粤方言地区的朋友来说啊，表达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情景对话当中的不见不散的见，还有见面的见，它的拼音首字母呢是 G。
0: 咁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仲会举好多嘅例子嘅，欢迎大家喺收听节目嘅同时咧，多啲听同埋多啲读吓，不断咁进行练习。
1: 那么大家呢在广播端啊，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多听多练。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0: 我是郝艺。
1: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香港教育大学田美一。
8: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田美一。
1: 欢迎田美一来到经典共读。那今天进行的分享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8: 我最喜欢的中国古代诗歌是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疏云》。这首诗不像是在写离别，更像是在写一个人

0: 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如何完成一次惊心动魄的灵魂自救？在大起大落的生命豪情与抽刀断水的深邃愁思之间，画出了中国文人最动人的人格弧线。
1: 非常期待你的分享。
0: 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疏云。李白。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1: 这一篇《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疏云》呢，是李白的代表作品之一了。李白是在天宝末年在宣州，为了送别担任校书郎的族叔李云而创作的。那么在诗题当中的谢眺楼啊，就是为了纪念南朝诗人谢眺所建，也叫做谢公楼。那李白呢，可以说对谢眺是十分的推崇哈、整首诗以送别为引，突破了传统送别诗的伤感，借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名句，也抒发了对诗意的苦闷，对理想的执着，以及豪放不羁的豪迈的气概。整首诗可以说跌宕起伏，情感直抒胸臆，也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的典型的体现。特别是结尾当中的人生在世不称意，也是显示出了他的豁达和孤高。接下来呢，我们在对这首诗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啊，也非常期待来听田美一同学带来的自己的思考。
0: 这首诗最打动我的并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豪情，而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清醒。我曾经历过一段非常困顿的时期，学习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看不到成果，生活中也充满了无形的压力，那种感觉就像诗里所说的今日之日多烦忧。我也曾尝试用各种方法去斩断这些烦恼，但焦虑如同流水，越是用力反弹的越是汹涌。那时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无力感。正是在那时，这首诗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我意识到李白并不是在教我们如何战胜烦恼，而是教我们如何与烦恼共存并超越它。他承认水的不可阻断，但他更给出了一个潇洒的解决方案，换一条船，换一种活法。散发弄扁舟在我的理解中并非是消极的逃避，而是一种主动的精神出走，是选择将心灵从无法解决的现实纠缠中剥离出来，去追寻更广阔的自由。它让我明白，当你在现实中感到格格不入、步履维艰时，不必头破血流地证明自己，你完全可以保留内心的那一份一心壮思，然后潇洒地转身，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泛舟而去。这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之中的进退之道，并不是懦弱，而是一种强大的精神韧性。它让我学会了在逆境中给自己留一方天地，守护内心的秩序与诗意。这首诗于我而言已不仅是一首诗， 更是一位

0: 被穿越千年的知己，在我困顿之时，给予我最深切的理解和最浪漫的出路。
1: 那田美一同学呢，是香港教育大学的研究生哈、对于宣州谢眺楼鉴别教书书云的解读非常的独特，而且深刻，可以说展示了非常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感知力。比如说，他提到了"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豪情，那么这句诗呢，也确实是李白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典型体现。那现实生活当中呢，李白呀、他壮志难酬，可是他的精神世界呢，却突破了重重的束缚，凭借着非凡的想象力，渴望飞升至青天之上去摘取明月。他的这种对高远理想的大胆追求，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那田美仪同学呢，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其中的豪情哈、说明啊，他真正地走进了李白的内心，也感受到了诗人那种不甘平凡、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那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应该说更凸显了美仪的思考的深度。因为本身这个比喻，这个画面呢，就非常的具象化，也深刻地揭示出了理想和现实的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那其实这也是一种清醒啊，就是李白呢，并不是一味的沉浸在幻想当中，而是在痛苦挣扎当中，对人生有着透彻的认知。他也理解李白不是在寻求战胜烦恼的简单方法，而是选择和烦恼并存，去追求一种更加广阔的自由。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了田美一把李白视作了穿越千年的知己，可以说在阅读的时候，这里有着非常真挚的情感和古人的共鸣。那我们也期待啊，田美一同学能够挖掘出更多的古典诗词的魅力。再一次感谢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田美一带来的分享，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首《宣州谢眺楼鉴别教书书云》。
2: 宣州谢眺楼鉴别教书书云，李白。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力的中等国家，为政者对待政事应该敬慎勤勉，行言诚信，节制财用，仁爱人民，即使要使用名利，也应该安排在农闲之时。
4: 以上内容是出自《论语》的，此章是《论政》，承接上几章由为学、修身以及治国，实际依然在谈论忠信和仁恕。
3: 那么这段话的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听说学堂，我们一起首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导千乘之国》。
5: 子曰：道千乘之国，经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6: 孔子话，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谨慎认真地对待工作，讲求诚信，节约费用，爱护官僚阶层，亦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节。
3: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声母鸡、七、西。我们来到了四川的江油。江油呢，是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福江中上游的地带。
4: 这座的小城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深厚的人文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

0: 人，佢就係诗仙李白啦。李白啦，成个青少年嘅时期都喺油江度过，佢为呢一座嘅历史文化名城留低咗大量脍炙人口嘅不朽诗篇，滋养住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于诗歌嘅热爱。
1: 大家还记得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共读了那一首经典的《举杯邀明月》，又重读了那位浪漫又洒脱的诗仙李白。那么下面的《宋游中国》，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李白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月亮呢？大家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李小娟去李白的家乡看一看吧。
2: 今天咱们要去哪儿？
3: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1: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在学术界有着很多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呢，一直生长在四川的江油，这个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四川江油这个地名有思还有鸡作为声母，读起来容易混淆，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在读的时候注意发音。
0: 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同他的青少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样的印记和故事呢？这些事情是怎样来塑造小李白的呢？
3: 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
4: 小娟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
5: 嗯，
4: 是。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
5: 嗯，
4: 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3: 哎，你说的很对，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哈，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哈，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的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新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
1: 在刚才的这一段宋游当中呢，玄宗、兴盛都是鸡栖西和平舌、卷舌声母相拼。那么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在舌面音读过之后，快速将舌尖卷起就可以了。
0: 陇西苑的三道院门呢，是由石条来砌造，两侧呢都是刻有对联，三幅的对联呢含蓄而贴切地讲出了家乡人民对于李白的深深敬意以及呢无限的怀念。
1: 陇西苑呢，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苑初建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现存的陇西苑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苑可以说是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都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那接下来宋游中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到这个古朴雅致的故居院落。
4: 就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3: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

0: 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一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
1: 原来李白的浪漫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他有一位非常浪漫的妈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揭开谜底了，为什么李白那么多诗歌当中都有月亮的身影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接下来的这段游走的故事当中呢，将会出现李白的几个诗句，那其中含有多少个鸡栖息呢？
0: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他后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亲昵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比如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他暮年的时候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坠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
1: 大家听出来了吗？刚才啊，我们提到的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一共有六个鸡栖息声母开头的字，大家答对了吗？大家呢也可以再想一想，你还听过哪些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哪吒传奇的故事。今天来听一次公平交易。那因为我们今天学习的是有关于鸡七夕的发音方法哈，所以呢，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啊，有一个能救到大家的神物，请大家留意一下它的发音是怎样的呢？
5: 气死我了，所有人都跟我过不去，他们说是我下的毒，这回我非让你们看看到底是谁下的毒。
6: 大国师，末将愿率兵冲入周营，与叛军决一死战。
7: 不必了，给我高挂免战牌。
6: 为什么呢？我不明白。
7: 哎呀，真是有勇无谋啊，你就乖乖的等吧，明天一早随本大国师到周营给他收尸吧。
6: 我看他是在说梦话。
8: 蠢货，哪吒来了！
9: 娘娘救命啊！救命！
8: 你慌什么？按照原计划办。

了我的大事，我跟你拼了！这哎，哎呦，老赵。

0: 就行，哥，我错怪你了。
1: 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
2: 我们赶紧去办正事儿吧，啊？
0: 那你为什么没中毒呢？
2: 也说不好，也许因为我吃过一种草，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0: 草有什么好吃的呀？
2: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那可不是一般的草，是我从一个老神仙那里得到的。
0: 你跟他做了什么交易才得到那种草的？
2: 我给他干了一天活，他给了我一颗仙草，
0: 还挺划算的嘛。快带我去吧。啊，
2: 哎，别急呀，其实我有两颗仙草。
0: 你怎么会有两颗？
2: 很简单啊，我就是临走的时候趁他没注意又拿了一颗呀。
0: 你这是偷不是拿。
2: 是拿不是偷，我们只不过是一次交易，交易懂吗？这个交易是公平的，我们把它放在水井里，大家就都有救了。
0: 别总想着做交易，快去救人吧。这仙草可真灵，
1: 我们快去救其他人吧。
3: 笨蛋，快起床，快点儿！
4: 啊，天亮了！
5: 来人呐，随我到周营收尸去！
6: 大国师，不好了，周军来攻城了！

0: 玉，婵玉，婵玉，你醒醒！你要去哪儿啊？
1: 回家。
0: 你别走，他们会杀掉你的。
1: 我是你们的俘虏，要杀随你便。
0: 不杀也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条件嘛，就是你做我的夫人。
1: 如果我不答应你，你要怎么样？
0: 这个嘛，哎，你真的要走吗？
1: 没什么理由能让我留下。
0: 我们可以谈谈。
1: 谈什么？也想跟我谈交易吗？
0: 当然是公平交易，这是我为人的原则。
1: 让你的交易见鬼去吧！
0: 等等等等，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那我也……
1: 你也怎么样？
0: 我也活不成了。
1: 这样也算公平交易吗？
0: 你别走，留下来好吗？不是交易，我真的喜欢你。

吃，啊，真好吃哦。

0: 嗯，水果，我最爱吃水果了。嗯，
1: 你还要吃啊？
0: 真没出息！
2: 别看他个儿不大，饭量还不小呢。
3: 娘子，真好看，真好看！
4: 你，我说过了，不许偷看！
5: 哎呦，我再也不敢看了，我再也不敢了！
4: 楚行峰，
5: 哎呦！

0: 喜欢你吗？
1: 你真的也喜欢我？太棒了，好福气呀、啊，娘子，娘子，娘子，我土生孙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娘子，
0: 行孙，
1: 差役，
0: 行孙。
2: 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呢，有一个能救大家的神物，它的发音是怎样的呢？哎，这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啊，叫做仙草。仙草，那么仙草的这个仙呢，声母是西，所以发音的时候，舌面的前部要接近硬腭的前部，留出一个窄缝，气流从缝中挤出，摩擦成声，这也是鸡栖息我们通常会用到的一个发音方法。那草啊，声母是呲，发音的时候舌尖要抵住上齿背，阻碍气流，然后舌尖稍稍的离开，让这个气流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音。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区别一下鸡栖息和滋呲丝的发音。其实有一个最明显的发音就是部位不同，因为我们在读鸡栖息的时候呢，感觉到是舌的中间在使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舌面，而滋呲丝呢会感觉到是舌尖在用劲儿，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接下来啊，成语故事我们来听听悬崖勒马。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在故事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当时还流传着一句俗语，无颜娘娘生得丑，保得齐王坐江山。那在这句话当中有几个鸡栖息的声母呢？
3: 悬崖勒马顾江山，无颜娘娘劝齐宣。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全称嘉峪关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它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区西北约10到20公里处的黑山南麓及东麓沟谷内，主要分布在四道古形沟、红柳沟、石关峡口、摩子沟、蛟河沟口、蛟蒿沟内，总计212幅。从内容上看，黑山岩画延续时间较长，可能从战国时期一直到明朝。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内容涉及自然变迁、人类活动、舞蹈形式、宗教文化、艺术特色，是我国北方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和图腾是岩画中最为常见的表现内容。图腾是远古人类对自然与自身的一种认识，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社会、宗教和文化形式。许多图腾来源于动物，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黑山岩画表现的动物种类很多，还有一些与动物和自然界有关的图腾形象。黑山岩画是留在石头上的史诗长卷，它是中国岩画宝库中的明珠，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名扬四海。2013年5月3号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到摩崖，咱就来说说成语悬崖勒马。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女子叫钟离春，因为她出生在齐国的无盐县，盐就是吃的那个盐，所以呀、也叫钟无盐。传说呀，她长得太丑了，丑陋不堪呐、长什么样啊？书里记载，这钟离春额头、双眼都吓凹。

0: 平时就经常关心国家大事，学习时事政治。要不怎么有这么一句话呢？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当时齐国统治者是齐宣王，性情暴躁，他就喜欢被人吹捧，不理朝政啊。这钟离春、钟无艳为拯救齐国，决定冒死觐见齐宣王。有一天，这齐宣王和往常一样在宫里玩呢，下面突然有一个人说：“哎，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女子要求入宫侍奉大王。”齐王听了觉得很奇怪，长得丑还想侍奉本王，他哪来的自信呢？我得看看，这就勾起了齐宣王的好奇心。来呀，让他进来。进来的正是钟离春、钟无艳。齐宣王就问了：“你来这干嘛呀？”钟无艳就说了：“大王，齐国危险啊。”齐宣王一听，什么？齐国危险？为什么呀？哎呦，钟无艳侃侃而谈，说：“齐宣王，您只知道贪图享受，让奸臣是为非作歹呀。现在老百姓生活那是水深火热呀。”他指出，齐宣王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再不悬崖勒马，将会城破国亡。齐宣王听完之后，陷入了沉思，决定罢女乐，退单于，并把这个无言呐、钟无言、钟离春留进了宫里，立为王后。他把钟离春、钟无言看成是自己的一面宝镜。从此之后，齐国大治，国富民强。当时也流传了一句俗语：“无颜娘娘生得丑。”保着齐王坐江山，这就是悬崖勒马的成语故事。最早出自于元正光祖钟离春智勇定齐，只在高高的山崖边勒住马，比喻到了危险的边缘，及时醒悟回头。
1: 好了，成语故事我们听完了。我们的问题是，故事当中这样的一句话，当时还流传着一句俗语："无颜娘娘生得丑，保得齐王坐江山。"这其中有多少个"鸡"、"西"呢？首先啊，齐王的"齐"声母是"七"，江山的"江"声母是"鸡"。另外还有，当时还流传着一句俗语的"句"，同样声母是"鸡"，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搞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是主持人何毅。今日的节目一起来聆听一下《如梦令》作的《雨疏风骤》，它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词作来的。
1: 这首词呢，是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也充分呢体现出他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那后人呢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尤其是"绿肥红瘦"这一句，更是为历代文人所欣赏。《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呢一首词嘅意思咧，就系琴晚啊夜雨啦，系虽然落得比较之稀疏，风就刮得非常之急猛，沉沉嘅呢一个酣睡就不能够把残存嘅酒力全。

0: 部都烧尽。问那个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面的海棠花现在怎样呢？他说海棠花仍然和昨天一样。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1: 李清照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0: 这首的小词呢，只有短短的六句33言，但呢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又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呢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呢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表达得饶日多姿。
1: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再来和您说一说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嗯，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我们的邮箱是 dwq2s@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好了，讲好普通话。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

0: 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3: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咁今日咧，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咧，稍后咧要请出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出嚟吓，同大家一齐政策解码嘅。咁喺我哋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啦，咁首先咧要同你吓推介一下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先。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啊，希望咧可以喺大湾区吓揾食揾得开心舒心嘅话啦，欢迎你喺微信里边添加新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二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讲讲啦，你喺大湾区里边啊吓，无论就业啦、创业啦、学业啦，甚至系吓跨境嘅生活过程当中嘅精彩瞬间，都可以同阿大二啦去到分享一下嘅。有个性化咨询都可以问下大二，分分钟啦，你而家遇到嘅难题咧，就系我哋节目以前吓提到过嘅嘢吓。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个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啦，你亦都可以下载完啊，安装完之后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啊记得用简体中文写啊吓，咪先揾唔到我哋嘅。咁啊揾到我哋之后咧，可以喺呢个节目回放嘅页面按日期收听我哋竹本版嘅完整节目，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呢个节目嘅专辑页面当中啦，揾到我哋节目嘅一啲精华啦、干货啦、切条啊，可以咧喺里边咧无限点播，随时复习嘅。咁好啦，广告位到呢一度啊吓，咁今日嘅政策解码啦，咁啊会同大家啦讲下一个新嘅概念，叫做数据混合。乜嘢叫做数据混合咧？咁里边有啲咩可以做嘅咧？混嘅又系啲乜嘢嘢咧？点样用嘅？关唔关我事嘅咧？我哋即刻进入到今日嘅政策解码。
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4: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5: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入到嚟政策解码啦，咁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讲过啦，即系呢一个广东自由贸易区啊所有嘅一个数据跨境嘅负面清单。OK， 咁我哋咧喺上期节目嘅最后咧都会讲啦，我哋今期咧会集中下一期嘅时间嚟同讲下一个新嘅概念，叫做数据混合啊。嗱，先讲下数据混合先啦，這个咧其实系横琴同澳门嗰边嘅一个概念啦。咁其实咧系今年三月份啊，澳琴数据混合实验室同横琴数据混合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嘅。嗱，呢个你要留意到啦，佢系两个市场主体嚟噶。咁
6: 冇错。
3: OK， 嗱，你要记得啊，阵间我觉得应该要考嘅。
6: 要考嘅。
3: 要考嘅，阵间要考嘅。咁按照咧佢嘅概念系乜嘢咧？佢个架构叫做一条数据混合、两个数据中心、四个平台、多场景应用一个咁嘅架构嚟到构建啦。一个融合可信嘅数据空间，包括区块链、私隐计算等等嘅技术嚟到打造一个数据合规。安全、确权、交易等功能于一体嘅个综合平台，好啦，即系做乜嘅咧吓？
6: 最通俗易懂嘅一个解释，我将会用最直白、最不要弯子嘅话话俾你哋知。横琴嘅呢一个数据混合，相当于横琴嘅分线管理。
3: 哦，
6: 系咪最直白咧？
3: 嗱，咁你又要同大家复习一下咩叫分线管理啦？即系因为我记得咧喺横琴啱啱开始要做分线管理之前啊吓，我哋嗰阵时系做咗两期定三期嘅政策解码，同大家咧讲清楚乜嘢叫做分线管理。跟住后期咧，亦都出咗好多期嘅话，叫你一路话俾大家知咩带得，咩唔带得，乜嘢要点带，点样唔带。甚至系细致到有啲横琴嘅居民系会问我哋啊，我只狗咧系咪第日就唔可以翻珠海睇兽医啊？咁样即系类似嘅，佢系货物嚟噶嘛，过唔过到去价咁样样，即系类似嘅呢一啲，即系奇奇怪怪嘅問題啦，嚇都會出現嘅。OK 啦，但係當呢一個分線管理嘅概念擺咗喺數據上面，係點理解嘅咧？呢樣嘢
6: 即係首先咧，佢分線管理嘅意思就係話喺呢一條數據混合入邊嘅數據咧，係分段咁樣去做一啲

0: 唔同嘅空間入邊嘅，即係佢數據入到嚟咧，佢首先要分你係屬於邊一個安全等級嘅，係跟住你再去分級去審核，仲有啲管控咧，其實係隔離管控嚟嘅。咁然之後咧，你要用嘅時候係統一嘅調度同埋流轉。跟住頭先講咗，我哋用區塊鏈嘅技術啊嘛，同埋一啲隱私計算等等嘅呢啲技術啊嘛。咁呢啲技術最大嘅一個特點嚇，即係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聽得明嘅一個最大特點啦，就係佢數據係可用不可見嘅，係即係你可以去統一去調呢啲數據嚟用喺唔同嘅空間入邊，佢將佢調出嚟，但係你係見唔到佢自己本身係點樣嘅一個原始數據，所以佢就保證咗佢嘅安全啦。咁呢條數據雲海入邊點解佢要去分線管理呢？係因為橫琴呢個地方好特殊，佢係屬於境內關外。亦即系我哋头先讲到嘅，
1: 佢确实仲喺内地，不过咧佢又喺海关嘅监管，
0: 冇错啦，
1: 嗰条线以外嘅，
0: 系啦，所以咧佢就会涉及到一啲境外嘅数据，同埋一啲境内嘅数据，所以佢就应该要放喺唔同嘅呢啲。叫做可信數據空間入面，咁然之後你要用嘅時候，你可以統一調用，但係我哋要將佢擺喺呢一個地方去，然之後每一個數據佢合規應該行邊一條通道，我哋要去將佢釐清出嚟。
1: 或者再簡單啲嚇，你將所有嘅數據咧就當成係嗰隻蛋撻。是不是当成是一只葡挞，是不是一只来自于珠海的葡挞，还有一只来自于澳门的葡挞，可以在横琴这个地方，是吧，无障碍地相遇。你如果你个人在横琴呢，你是可以吃到珠海的葡挞又吃到澳门的葡挞的。对于那只珠海的葡挞来讲，它没有离开内地。对于那只澳门的葡挞来讲呢，它未入海关，是不是它们可以同时在横琴相遇。那好了，这些来自于境内的数据和来自于境外的数据都可以同时地在横琴相遇，所以你就可以将那些数据当成是那两只葡挞了。 OK， 那好了，那是什么人来吃的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用家是哪个呢？有什么用呢？那跟着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副局长周延康，听一下周局长是怎样介绍和引导我们去理解数据混合这个概念和构想的。
2: 数据跨境安全是底线，我们基于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来做相关的创新和服务，这里面呢既有基于安全合规的全国一整套的一个体系，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采取一些便利化的一些举措，更好的加强化服务，希望通过技术的手段把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则啊、一些难点痛点啊能够融合在技术里面，无感的去推进。就比如说一个企业它要有一些数据要出境，但实际上我们通过数据运河的这种新型的科技基础设施，能够让它在这套系统里面无感的，后面的怎么监管它不需要管，都融入到这套系统里面，通过监管的创新和服务的这种创新，能够在这里面形成完善的一套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企业是无感的。这个数据硬核是这个基于我们现在横琴的独特的这种区位，因为横琴和澳门澳琴之间的这个体系，它既有离岸的特征又有在岸的特征，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离岸在岸的形态。澳琴数据硬核体系呢，它是沟通中西的这个数字体系的这么一个新型的基础设施，这里面呢既包括技术规则加场景一体化的来推动有关的一些工作。在规则方面，打破现在的中西乃至世界层面的这个数据规则的碎片化这个痛点啊，能够形成规则互认这些一些机制。然后在技术层面，通过区块链等一些技术，然后形成我们的一个技术创新啊，场景就是基于具体的一些场景小切口的去推动有关的一些工作。我们现在在推进这个数据硬核这个体系，这是我们澳琴发挥自身的独特的优势，基于离岸在岸的形态构建一套新型的数字基础设施。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把这个境内境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数据能够形成一个双循环。

0: 双缓冲的一个形态，在境外的数据通过澳门能够汇总，境内的数据通过横琴汇聚，然后在横琴和澳门之间形成一条数据运河，这样这真正形成一条运河，两个数据中心，四个平台，多场景的应用，这种形态来把这个我们的数据运河体系来构建起来。这套体系能够帮到更多的企业形成一套合规的一条路径，在国内和国际的这种数字经济相对比较割裂的这么一个时代，很多的这种对接啊，实际上还有很多的障碍，这个是客观的现实。我们希望在横琴能够形成一套这种就类似我们的分线管理机制里面，这个境内的也可以很方便的过来，然后境外的也可以很方便的过来，真正的形成一套数据飞地这么一套形态。所以你看，现在我们也在深入的研究澳门数据飞地这个怎么样落实。接下来呢，我们是希望在横琴能够发挥它境内关外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功能和作用。就比如大模型它不能出境，但是能够在横琴就不属于出境嘛。但是接下来我们通过数据运河，能够把大量的境外的数据过来汇总到横琴，能够在这里投喂，形成我们大模型出海的一个很前沿的阵地，对外提供好服务。我们现在也在深入的研究 token 出海的 2.0 方案，希望在横琴能够跑通。现在也有一批的企业跟我们在推动相关的一些工作，也是基于澳门加横琴的独特的这种区位所在，然后来开展在横琴形成一个垂直类的这个大模型小模型聚集的一个形态，也是基于接下来的数据交互和大模型的这种token出海的形态就会比较一致的那么一个形态。不单是在横琴要形成这么一个免税加工的这么一套区域，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横琴能够打造出一套两种制度能够在这里交融，能够共存一套体系。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就希望能够成为一套 agent， 就智能体的操作系统，在这里面能够更好的为对外提供好服务。为了做好这个 token 出海的 2.0， 我们接下来会建设超大规模的算力集群，然后按照国家的部署，我们也会建设国际数据中心3.4。
1: 我觉得关键的体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居民啊或者企业是无感的，是即是他们是 feel 不到这件事。
2: 就好像我们通关无感那样，那个数据究竟是哪一个可信空间出来的，其实你都不知道的，背后怎样监管你都不知道的，但是在你可感的情况底下，就是你可以用到它。
1: 是啦，不过这件事呢就只可以在横琴做，是不是它的核心点就是因为横琴是属于一个境内关外的地方。这件事怎么去理解呢？
2: 境内关外这个呢，之前在分线管理的时候其实我们科普过的，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啦，就是说横琴和澳门之间的这个一线呢，其实就是所有的货物可以免税自由地进出的啦。那二线呢，就是横琴这个地方和内地比如说珠海之间的这个通道呢，那你货物的进出是需要报关的。那然后现在的数据呢，就是说境外的数据可以很方便地入到横琴，那内地的数据呢亦都可以很方便地进入到横琴。所以横琴这个地方呢，就是它可以同时拥有境内和境外的数据。然后我们国内很多的大模型，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的算法是不可以出境的，但是可以摆在这里，摆在这里，因为它还是境内嘛，它只不过是关外而已嘛。在这个体系之下，我们的大模型放在横琴，然后它又有很多很方便入来的境外的数据，又有很多很方便入来的境内的数据。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将我们这个大模型做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全面的训练，那训练之好的这个大模型呢，它就继续在横琴这里可以去提供对外的服务。我们的大模型没出海的，我们的算法没出海的，但是我们服务出了海。
1: 是啊，你可以拿过来计咯，是吧，你可以问处于横琴的大模型咯，是不是，你两边来了的蛋挞你咪喂给个大模型咯，但是这个大模型可以吃到两边的蛋挞咯，就是一个这么简单。好啦，究竟这个吃呢，那 OK。而家如果將呢件事變成數據嘅話，就係大模型嚟到食啦咁樣。嗱，先講下啦，其實喺2026年嘅8月，橫琴咧係成功入選國家數據領域國際合作嘅首批試點嘅，咁啊同廣州同深圳係同一批咁獲批啦。咁其實三個地方咧。

0: 咧係有唔同嘅重點嘅，即係譬如我橫琴就以南美嘅巴西作為一個突破口，咁重點面向啦葡語同西語系嘅國家嚟到做咗數據領域嘅國際合作新通道嘅咁。咁好啦，而家咧因為有咁樣樣嘅數據混合啦，其實亦都有一啲企業咧係獲益嘅。嗱，好似咧有澳門嘅澳資企業啊嚇，即係譬如話麥芽科技咁樣樣，佢咧而家咧就係出海嘅品牌，佢原本係做海外嘅一啲社交媒體嘅營銷嘅，咁所以佢原本喺海外運營嘅啲數據咧，而家亦都可以利用下呢條數據運河咧，就回流翻嚟橫琴嚟到洗啊，係啦。我哋叫清洗，好似有啲門檻有啲高啊。簡單啲嚟講，就係將一啲境外用戶佢哋喺社交媒體上面做營銷嘅過程當中，佢哋嘅一啲 feedback 啊，一啲數據啊，咁樣可以傳翻嚟做分析。系咪？咁分析完之後啦，又繼續服務翻我哋內地嘅出海嘅廠商，出海嘅一啲企業，去利用翻佢哋，令到佢哋喺外國做到更精準嘅呢個營銷同埋推流咁樣。所以其實係有一個數據出入境嘅一個過程啦。咁而且呢件事咧係真實咁樣跑通咗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啦，係點樣去到進行運作嘅咧？我哋嚟聽下咧，麥芽科技知識產權部門總監李林清博士嘅介紹。
1: 首先我們這個系統呢，它是一个叫海外社交媒体的矩阵营销管理系统。为什么叫海外社交媒体呢？首先我们主要是针对于海外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TikTok， 我们是通过这种一个整合的系统去同时管理，比如说我们的品牌在全球不同国家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而且我们有日韩的，然后有美国的，有东南亚的，有那个比如跟我们刚才的在非洲尼日利亚的等等这些国家的这种社交媒体的矩阵账号，然后通过我们这一个系统去批量的去管理它，然后去发布内容，去看我们的评论，甚至把我们的这个一些询盘引导到自己的独立站或者去成交里面去，帮助企业去做这个品牌曝光和这个成交。我们在运营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这种数据，数据里面有的是有高价值的，有的是没什么价值的数据。我们把这个数据集，就是原始数据清理回来之后，按照一定的格式，因为我们有那个恒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在帮我们对接，他们这种专业的团队告诉我们啊，你们这个数据应该把哪些数据清理出来有一定价值，我们就按照它的规则清理出来之后呢，给他们一个的表格，他们再按照这个表格去在广东市场监督局给我们递交。我们昆图这套系统跟传统的海外社交媒体矩阵营销系统相比呢，我们的硬件成本能下降80%，通信成本能下降60%，人力成本能下降70%。像我们这个行业的算力出海，更多的比如说用得到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内容的算力的出海，第二个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个硬件的布局。我们其实在算力出海里面算是另外一条赛道，叫 ARM 算力的出海，就是你理解为它是移动端算力的出海，它算是跟我们主流的现在的 GPU 这种大规模集成的算力的出海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讲的叫硬件在国内，使用者在海外。我们是通过比如说把这个整机会要拆开成不同的单元，在当地之后符合当地的法律之后，我们再会跟当地的运营商合作，由他来组装，然后帮我们进行运营管理，再去进行这个最后形成我们的机房。虽然这个机房的所有权可能是我们的，但是整个的运营啊，包括什么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司在帮我们做。看我们巴西整个这个寄货过去花了2年时间，你们想不到吧？正常来说，我通过海运过去，最多就三个月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部解决了，并且不是所有的数据入境，是有价值的我们把它拿回来，没价值的，现在国家这么多数据中心到处都装满了，甚至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大量的这种数据，每天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量可能你们知道太多了，甚至可能99%都是垃圾信息，然后这个信息你拿回来也没有用。
0: 好嘅，唔该晒李博士嘅呢个介绍啊吓，嗱，其实讲得好清楚嘅，因为个数据本身即系主要系嚟自于海外嘅，所以其实海外嘅数据点样去到入境呢样嘢系要考虑到外国合唔合规呢件事，就相当于我哋喺上一个星期去到讲数据出境嘅时候，我哋国家啊或者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有一个负面清单啦，咁其实对于境外嘅海外嘅唔同嘅国家，其实佢哋自己都会有相应嘅呢个管理嘅规定。或者其实大家的那个 range 是不一样的，但是摆在横琴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不需要考虑到其他的那个 嘅嗰個即係話啊，因為我冇入境到冇入到中國嘅呢個關境啊嘛，咁樣樣，所以其實對於

0: 好多国家呢件事嚟讲，其实佢哋系可接受嘅一样嘢嚟嘅，咁、
1: 嗯，
0: 所以亦都变成咗话呢样嘢点解可以只可以喺横琴做咧？亦都有一个咁样独特嘅原因喺度啦，或者可以喺横琴呢个地方咧，用得更好啊吓。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其实都想问下晓露啦，其实数据嘅入境点解难咧？嗱，上个星期讲完出境其实系难嘅，因为冇确定性，惊唔合规，咁入境又有咩难点咧？阵间翻嚟我哋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筹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仲系。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是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
3: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4: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5: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吓。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咧个新嘅概念吓，就系琴澳嘅数据混合。咁嗱，我哋头先啦，先听完啦，李林清博士啦去到讲啦，因为其实所有嘅数据喺海外嗰边嘅，咁佢要入境嘅时候，亦都要考虑到呢一个合规嘅问题啦。咁以往咧数据入境系好难噶，咁样 OK 啦。咁其实数据入境点解难咧？从合规嘅角度嚟到讲，除咗关注到喺海外嘅一啲法规之外啦，咁其实仲有啲乜嘢难点系可能以往大家冇关注注到嘅，或者会容易忽略嘅咧。
7: 首先每个国家会有自己嘅一个数据管理嘅呢个法律法规，同埋咧，其实每个国家都唔希望话我个数据系离开我本土嘅。咁同时喺横琴呢度仲有一个难嘅咧，就系话澳门自己都有一套对佢哋信息监管上边非常之严格嘅一个监管条例。
6: 系，
7: 所以其实数据要入境呢件事。我覺得至少如果不是入橫琴的話，它是很難入到去內地任何一個地方的。
6: 沒錯。所以其實呢、這個特別是有很多海外的社交媒體運營的過程當中產生到的數據，其實你都會涉及到譬如說一些海外用戶他們的行為啊這樣。又或者說從法律的角度來說，有可能會攜帶了他們某些敏感的訊息，是不是、你知道你說剛才說到我們上個星期說跨境電商這麼簡單，你都可能涉及到人家的地址啊，是不是可能人哋嘅 IP 啊，或者人哋嘅一啲消費嘅習慣啊，咁甚至你好簡單，你可能銀行卡嗰啲乜嘢都知道曬啦，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呢個數據入境方面係難嘅。咁但係啦，呢啲數據入境之後，譬如話我而家可以擺喺橫琴嚟到做啦，咁樣可以喺橫琴嚟到投喂俾大模型啦，咁或者喺橫琴可以加以做分析，去更好咁服務翻海外嘅市場啦，咁咁樣嘅回流有咩獨特嘅價值，同埋嚟緊有啲咩應用嘅場景同空間咧？
7: 因为只有回流数据才可以真正地去产生一个闭环，然后才可以产生价值。就以这间企业他们做的这件事为例，他们是在海外利用我们可能早几年游戏出海的时候去部落的海外的网络和海外的基站服务器那些，然后就去布设他们自己的设备，而他们的设备就类似于下好像一台我们的这个调音台那么大的机器，
6: 服务器咁 server 咁，
7: 就类似于一台咁样嘅嘢，就已经等于40台手机。咁呢40台手机咧，你亦都可以睇作系40个社交账号。亦即系话，佢可以通过一啲 AI 嘅工具啦，自动咁样令嗰40个账号去刷视频。咁刷视频咧，就会俾到嗰一啲社交平台認為呢個係一個真實嘅帳號，首先佢唔會去禁咗你先，咁你再喺呢

0: 40個帳號當中去賦予佢哋唔同嘅角色，
1: 嗯、
0: 例如。我是服務一間出海的做空調的企業，係嘛？咁、嗯、我首先嗰40個帳號當中，我有一個就是我的官方號，
1: 嗯，
0: 咁另外有5個就是我的二級的官方號，
1: 嗯，
0: 跟住再有10個、就是、
1: 大貨網紅號，
0: 係啦，咁、嗯、啊種草號，跟住再有20個。可能就是是不是20個啊？計下個數學先，即係差不多啦。剩低嘅號，
1: 幾一個矩陣咯、啊，你可以。
0: 剩低嘅號，佢可能就係一個素人號，
1: 嗯、
0: 但係呢個素人咧，其實係有傾向嘅，可能佢就是我中意空調係嘛、
1: 啊，
0: 我中意做差評係嘛，即、
1: 啊、
0: 係、就是、類似啦，諸如此類嘅，就令到嗰40個號成為咗一個營銷矩陣。
1: 嗯，
0: 咁嗰40個號，我哋去。俾嗰個平台上邊嘅算法去投喂俾我哋嘅內容係唔同嘅，
1: 係
0: 同埋我哋就需要去將呢一啲內容回流翻嚟，
1: 嗯，
0: 利用我哋嘅大模型去做一啲分析，跟住咧再去服務翻話啊唔同嘅帳號之間，我哋應該將乜嘢內容發上去，
1: 嗯、
0: 即係你知道我哋除咗刷視頻，我仲要發內容啊嘛。
1: 即係所以其實係一個營銷策略，點樣去到做判斷同埋更好利用一個海外社群營銷嘅嗰種規則啊，又或者當地用戶嘅嗰個習慣，
0: 嗯、
1: 利用翻我哋嘅大模型嚟到進行呢方面嘅解
0: 釋。係啦，所以如果你清楚咗呢一個過程咧，你就會明白點解數據一定要回流翻嚟、
1: 嗯。
0: 我哋因為只有回流翻嚟，我哋先至可以去做呢件事。
1: 嗯，唔翻嚟都用唔到，系咪先吓？你就即系斋喺外边吓，百无聊赖咁样发，咁但系你发完之后啦，你冇一个真正嘅 feedback 系嘛？你优化咗你嘅内容，先至再做新嘅内容生产嘅话，你系好难再去有更大嘅一个进步嘅空间啦。咁样样吓，即系可以咁讲啦吓，即系你原始嘅呢一啲数据回流翻嚟啦，先至可以更大化咁样样去到产生呢个价值啊吓。咁啊，但系啦。我哋头先都提到一个概念啦，就是你去到深入挖掘呢一啲企业嘅价值或者梳理呢啲数据嘅价值啦，咁你清洗完之后啦，头先李博士都讲到啦，佢哋系会摆翻去一个广东省嘅数据知识产权全证登记平台度进行登记嘅。咁、
0: 嗯、
1: 其实呢一步系为咗乜嘢呢？因为从我自己嘅理解啊吓，我如果系嗰间卖空调嘅企业啦，假设啦咁我得啦，我已经知道咗外国用户嘅口味点啦，我调整我嘅产品。或者我调整我嘅呢个营销嘅呢一个策略，咁可能个销量已经有所提升，我已经用得到啦。咁再去做呢一个确权系为乜嘢呢？
0: 再去做呢个确权咧，咁从利己嘅角度嚟讲咧，就是、我个数据都可以去交易，去产生更大嘅价值。咁、
1: 嗯、
0: 从利他嘅角度嚟讲咧，就是、更加多去做空调出海嘅企业，佢、
1: 嗯、
0: 都知道。已經有企業跑通咗呢一條路啦，咁亦都可以去即係叫做抄作業咁樣啦，去複製呢一套嘅玩法去做佢哋嘅海外營銷咯。
1: 嗯，咁但係有樣嘢就係你做咗數據確權之後，就即係相當於話呢樣嘢係我自己嘅咁樣樣，係咪咁嘅意思咧？即係我有咗呢一個分析，又或者講我知道我自己。
0: 哦，佢唔係將呢個分析去打包，佢係將佢嘅數據打包成一個資料包。
1: 哦、OK，、嗯、即係你會將佢變成一個
0: 案例。
1: 案例，然之後自己可以 save 好，
0: 嗯、
1: 然之後公告天下呢樣嘢係我自己嘅，
0: 係啦，
1: 嗯，明白啦，即係其實就相當於呢樣嘢其實都有價值嘅。如果
0: 呢樣嘢最大嗰個價值係佢去登記嘅時候，佢、嗯、係以一個境外公司去登記嘅、
1: 啊，
0: 境外嘅市場主體去登記嘅、
1: okay。
0: 而呢件事真係只有橫琴做得到嘅、
1: 嗯，
0: 因為正常嚟講咧，我哋嘅好似廣東方面嘅又好啦，你廣州呢個數據交易所又好啦，佢嘅服務主體市場主體一定係境內嘅，咁、
1: 嗯。
0: 橫琴因为这个地方很特殊，它可以同时汇集到境外数据和境内数据，它也同时可以汇集到境内的企业和境外的企业。
1: 嗯、
0: 当然啦，我们讲的这个境外的企业可能更加大部分的所谓外资，更加大部分是
1: 澳资。
0: 是啦、嗯、但是好可能佢哋係同一套人馬咧，又或者係好可能佢哋係有千絲萬縷嘅呢啲關聯咧、
1: 嗯嗯。
0: 即係我哋一直都喺度講融合，講我哋一國兩制嘅呢個優勢，講我哋喺呢一個地方嘅一個境內關外嘅一個優勢，其實就係在於我哋可以喺呢一個地方可以探索出一個好融合嘅，大家都可以互認嘅標準，或者係跑通某一啲嘅叫做係。企業出海又好，或者係某一啲嘅政策突破，令到話更多嘅人可以去複製，更多嘅地區可以去複製咯。
1: 嗯，所以嗰種感覺咧，就係話只有橫琴可以做到嘅事，又再加一，係嘛？
0: 係。
1: 同埋嗰個境內關外嘅嗰、那個點樣話啊？

0: 我哋要先理解好境内关外呢一件事，就系你只要认识到横琴系一个境内关外嘅地方，你就会发现有好多嘢，其实喺横琴做都未尝不可，或者可能都得嘅。咁喺一个咁样样嘅空间或者土壤，令到大家有咁多嘅一个政策嘅突破啦。咁同埋咧，亦都系俾到一个你境外嘅数据，喺呢个境内嘅市场系嘛，喺内地嘅市场啦，我哋可以咁讲啦，有更大嘅呢个商业嘅价值啦。咁同埋个链条可以再不断咁样去到进行延长嘅。咁同埋更加多嘅中国嘅企业其实系知道我自己喺出海嘅过程当中，喺境外所产生嘅数据系可以带翻嚟，即系服务翻我哋自己，同埋翻嚟之后仲可以登记，登记我确权完仲可以交易，即系呢一个数据仲系有价值嘅。好似之前我哋其实亦都同大家介绍过啦，亦都有一啲譬如话数据貸啊咁样，甚至最近亦都有一啲新嘅产品系叫 token 貸啊咁样。其实呢一啲咧未来仲可以做下相关嘅金融方面嘅一个开发嘅咁样，呢条路仲可以越行越长啊吓。咁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啊，阵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同大家讲下数据混合。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搵食秘笈。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十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0: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2: 有没有压顶？这个面
3: 这边有鱼空吗？
2: 一平的，这
3: 个拿到他这一部分，即是这个算是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消費，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4: 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是乜嘢啊？
5: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是并且定系或者啊？
6: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政策解码嘅时间噶。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我哋啦，头先啦，同大家即系讲咗啦，即系数据混合嘅概念啦，亦都同大家讲咗啦，即系点解吓，即系有好多嘢只可以喺横琴做，因为横琴嘅概念就系境内关外啦。咁喺呢件事上面嚟到讲啦，嗱，数据混合可以令到唔同嘅数据汇聚喺横琴啦。咁啊，数据回流其实可能只系第一步，因为后续我哋讲到嘅有确权啦，先至会有交易咁。有交易啦，呢啲数据先至再真正地有呢个金钱或者金融上面嘅呢一个价值嘅咁。咁呢条路系点样去到行通嘅呢？咁我哋继续嚟听啦，李林清博士嘅介绍。
9: 因为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先找到广东市场监督局，发现全国没有先例，我们境外主体是开不了账户的。然后恒勤资料中心又把我们对接到湖北武汉省，武汉这边呢，让我们在澳门做一个认证。就是做那个法律中心去做一个公证，再回来可以去开设主体。然后呢，我们后面又商量，觉得这样不对，就是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说大量的海外的这种主体或者我们国家的公司需要把数据回传，还去做这一步就有点多余了。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不要做了，我们就甚至当时想放弃了。然后呢，资料中心又帮我们对接到国家局，讲了这个事情。最后广东局作为一个先例，接纳了我们澳门这个公司去开户，然后把我们这个数据上传，然后做了认证，最后出了证。整个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花了大量的这种精力，才有了大家今天看到的全国第一张。首先来说，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它多了这一张证呢，证明我们这个海外的运营的这个业务有价值。第二，我们这个证一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确权之后，我们就证明我们是一张合法的这个数据传输的一个路径，保证我们的这个合规性也。第三呢，是

0: 这个证有了之后，我们在企业在融资、在市场估值上面也有一定帮助，这是我们企业的角度。第二个是我们对于整个社会的角度，它也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先行先试，也让我们大量的中国企业在海外运营的企业知道了我们在海外产生的大量的这种有价值的数据，可以回来进行交易，帮助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没有出海的企业拿到一些海外有价值的数据，去很好的、更好的去运营。
1: 好嘅，唔該晒李博士嘅呢一個介紹啊嚇。嗱，我哋其實頭兩 part 啊，我哋可以叫做上星期開始啦，都一路同大家講數據呢一樣嘢。咁啊，由負面清單啦，到而家數據混合。咁我哋上一集係講數據出境，今日其實主要係講數據入境或者嚟到橫琴匯聚喺橫琴啦。咁啊，由你話喺南沙嗰邊嘅，可能傳統跨境電商，佢哋可以對住嗰個負面清單去到，我有確定性啦，我可以出去闖啦。再到而家。有一個咁樣嘅證書，數據跨境流動翻到入嚟啦，可以做確權啦。咁而家咧呢一樣嘢去到跑通咗，咁無論係南沙又好定係橫琴又好，後續點樣去到利用或者用好，其實係需要應用場景嘅。咁呢啲應用場景係點樣去到做呢？咁有邊啲場景呢？場景可以點創新，同埋後續點樣去到繼續帶動唔同嘅產業呢？我哋繼續嚟聽下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副局长周延康嘅介绍。
2: 我们现在也在这个出台，面向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的政策，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这个有针对性的出台一些场景的支持政策，让更多的场景能够在横琴跑起来、用起来。你会发现横琴是很适合做场景的，是很适合做小试、中试，在横琴通过场景的创新，然后带动科技的创新和产业的创新啊，就比如说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领域，我们希望能够有一批的年轻人在这里能够做相关的这种测试啊，做验证呐。上次我们和很多澳门的青年交流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能不能做飞手啊？我以后驾驶着 eVTOL 这个去飞行，其实很多人有一个航空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横琴，能够链接国内的市场、国内的技术、国内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澳门居民能够插上这个飞翔的翅膀，面向人工智能的这快速发展，澳门加横琴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过往在帆船时代，澳门就是世界贸易的枢纽。你看，从欧洲到这个果阿，到这个澳门。这是一条航线，然后通过澳门，然后去这个长崎，通过澳门去这个马尼拉，然后延伸到墨西哥，这是当时帆船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网络。这个私营贸易体系下，它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是轮船时代，可能由于港口的原因就被其他地方取代了，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澳琴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机遇。期待成为一个新兴的数字枢纽。在过去的5年当中啊，我们是有很深入的体会，在服务澳人、澳资、澳企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深刻的体会到，其实澳门有很多的年轻人有很好的一些想法。接下来呢，我们希望在新的时期，我们用新的手段、新的方法、新的技术，能够把它这些很好的创意能够激活。接下来呢，我们是希望在横琴能够发挥它境内关外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功能和作用。就比如大模型它不能出境，但是能够在横琴就不属于出境嘛。但是接下来我们通过数据运河，能够把大量的境外的数据过来汇总到横琴，能够在这里投喂。形成我们大模型出海的一个很前沿的阵地，对外提供好服务。我们现在也在深入的研究 token 出海的2.0方案，希望在横琴能够跑通。现在也有一批的企业跟我们在推动相关的一些工作，也是基于澳门加横琴的独特的这种区位所在，然后来开展在横琴形成一个垂直类的这个大模型、小模型聚集的一个形态。也是基于接下来的数据交互和大模型的这种 token 出海的形态，就会比较一致的那么一个形态。不单是在横琴要形成这么一个免税加工的这么一套区域，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横琴能够打造出一套两种制度，能够在这里交融，能够共存一套体系。 然后同时

0: 那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就希望能够成为一套 agent， 就智能体的操作系统，在这里面能够更好的为对外提供好服务。
1: 好嘅，唔该晒周局长嘅介绍啊吓，嗱佢都讲到啦，场景支持咁样样吓，即系其实而家人工智能嘅发展咧，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要快得太多啦。咁境内关外嘅呢一个作用咧，其实仲可以继续咁去到突显啦。咁而横琴嚟到讲咧，亦都系有咁样样独特嘅优势。

0: 交用嘅。咁所以好似包括我哋對於數據嘅一啲權屬嘅認定啊、隱私保護嘅標準啊，同埋跨境去傳輸嘅規則啊等等，其實兩種制度係唔同嘅，但喺呢個地方咧可以做一啲比較深度的一个交流啊，同埋我哋嘅合作啊，同埋我哋嘅融合咧，喺呢度可以做得到嘅、好似就系因为咁样嘅前提，我哋先至有数据混合嘛。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呢个境内关外嘅区域优势，就头先以大模型嘅算法唔可以出海呢、這个都有个好大嘅即系举例，令到大家去明白啦。
1: A I 食蛋挞啦，
0: 系啊，我哋冇错，即系我哋嘅大模型算法冇得出海，但系摆喺呢度系得嘅。
1: 咁我哋嘅
0: 系啦，服务可以出海，个数据可以入嚟。咁样，第三个咧就要真系要讲下呢个葡语系国家嘅，例如我哋今次同巴西之间嘅一个合作咁样啦。中国巴西数字化转型中心咧，其实今年系四月份系落户喺横琴呢一度嘅。咁点解要系巴西咧？因为好似周局长讲咁样，巴西有七成人系喺中国嘅呢一个平台上面去網購嘅，
1: 係啊係啊，
0: 咁啊同時佢哋亦都係睇我哋中國嘅一啲社交平台嘅，所以係有呢一啲好互補嘅。我哋有呢個產業，佢哋需要呢個產業；我哋有呢個平台，佢哋需要呢個平台。所以咧拉通咗呢個數字化轉型中心之後咧，其實亦都可以即係有咗個硬件之後，就會有好多嘅軟性嘅，好似規則嘅對接啊、互認啊，包括我哋監管嘅互信啊等等，令到我哋個數據係更加容易喺巴西呢個地方，喺葡語系國家嘅呢啲地方去做一個更加深度嘅無感嘅流動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點解係呢個地方咧？我仲想以港珠澳大橋為例，因為最早嘅時候港珠澳大橋建起身，佢其實車流量係唔夠而家咁旺嘅。
1: 應該咁講啦，即係以前咧就真係冇乜車嘅。
0: 係
1: 你當旅遊景點，而家就真係話會塞咯。
0: 係以前咧係即係嗰個橋到而家係冇變過嘅，變嘅係乜嘢咧？變嘅其實就係制度，係政策。我哋有咗粵車南下，有咗澳車北上，有咗港車北上。咁而家咧，我哋有咗呢個負面清單，我哋有咗呢個數據雲。我哋系突破咗好多嘅呢个政策法规上边嘅呢啲障碍之后咧、我哋前期已经铺低嘅呢啲技术嘅底座，好似边度到边度嘅专线啊，澳门同埋香港之间去联通国际嘅呢个区位嘅优势啊，佢先至呢啲功能先慢慢释放出嚟，所以。再翻轉頭講翻話，我哋而家即係點解適合去做場景嘅創新，就係因為我哋嘅硬件同埋我哋軟件都齊備啦。就好似你而家唔理佢澳車北上同埋港車北上呢班人，佢哋係過嚟探親又好，佢哋係過嚟買嘢又好，定係過嚟聚會又好，佢哋個場景嘅變化係好多好豐富嘅。咁我哋呢度係做到呢件事啦，呢啲場景先至可以去賺貨。對於數據嘅出入境嚟講，呢、這個都係同樣嘅一個道理。
1: 冇錯啦，你先有咁樣嘅硬件係咪？跟住然之後你再做咁嘅政策突破係嘛？我覺得呢樣嘢哪怕交俾市場啊，佢哋自己會自己去探索一啲新嘅場景。哦，原來呢啲規則係可以咁用嘅，用起身可以係咁嘅體驗嘅咁。然之後將呢個鏈條無限咁去延伸啦咁。嗱頭先咧，我哋都提到啦，即係我哋有好多嘅一啲場景啊，咁樣有好多唔同嘅應用啦。咁嗱，除咗話橫琴之外咧，我哋上期咪講到嘅會有慈源中心啊嘛，咁喺南沙嘅咁，其實佢哋而家都喺度玩一種新嘢叫來塑加工啊，即係有啲類似我哋啱啱改革開放嘅時候，大家又來料加工咁樣咧，嗰種嘅新業態啦，即係譬如話將境外嘅一啲原始數據做一啲安全嘅加工啊，去到先做一啲治理啊、分析啊嚟到建模啊，咁然之後將一啲增值嘅數據或者係我已經分析好嘅模型再回傳翻去境外去做咁樣樣嘅我哋稱之為算力出海，係咪？可以咁講啦嚇。
0: 佢哋嗰個回傳到境外咧，其實同橫琴呢度異曲同工啊，即係橫琴係。澳门嘅企业直接就落户喺橫琴啦，咁佢哋南沙嘅咧就係南沙嘅技术加上香港嘅公司，咁可能呢件事係擺喺香港去做，或者擺喺香港加南沙去做，咁然之后就亦都係实现咗一个全球交付。
1: 係啦，所以呢个亦都係一种新嘅路径，係咪？即係你当然啦，你冇话去橫琴咁直接，因为橫琴嘅地理位置或者佢境内关外嘅呢个性质决定咗橫琴可以更直接咁用。咁但係并唔係话南沙就唔做得，係咪？即係一样有咁样嘅呢个例子咁样，咁将一啲原始嘅业务数据脱敏系嘛，入到嚟南沙，咁啊做完模型嘅训练啦，咁啊输出咗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再将呢一个成品再出海回传咁样样，而家都系一个即系成功嘅例子啦，咁样样。咁另外咧更加有一啲银行啦，系甚至咧有。

0: 下来塑加工的企业做一些信贷的支持的。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广州数据交易所战略规划部的负责人谭天怡博士的介绍。
1: 哦，那我们遇到这样一类客户，那他的一个需求点就是说，他在境外采集的数据，想要在境内完成加工之后，再以服务的形式输出给境外的客户。那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个比较大的痛点，就是数据合规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数据合规，就是我把境外的数据引到境内来，这个行为其实在国外的话，可能就涉及把他境外相关的数据移到另外一个国家，那这个就可能涉及到他当地国家的一个数据跨境合规。那与此同时，在境内加工之后，有没有携带的把境内的一些数据同步传送给境外，那其实这里面也涉及了一个合规的问题。那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因为他也在这个领域方面可能没有经验，所以他希望找到广输所，找到所以我们的这个磁源交易和服务中心的这个平台，去帮他解决这相关的一些困惑和问题。那我们广输所其实作为一个聚合了大量服务商的一个平台，其实可以帮他找到匹配他需求的这一类企业，去实现他的这个业务的一个诉求。因为合规服务里面可能会涉及要跟律所的沟通，要跟监管部门的沟通，可能里面又涉及网信、涉及商务部等等一系列的政府部门的沟通的工作。那这块我们也可以去帮他去做相应的一些工作。那其次就是刚刚提到的技术加工的服务。那如果企业想要在境内把它的数据加工成一个产品的话，其实要涉及找到这个技术服务商，且是符合他们需求的技术服务商。
0: 好嘅，唔該曬嚇，譚博士嘅呢一個介紹嘅，咁啊，即係其實係一個平台嚟嘅。你話佢係一個交易所咁樣樣，其實佢就你當佢係一個平台企業，大家喺呢一度去到進行接洽啦，去到揾到自己嘅一啲需求啦。只要你有呢方面嘅需求係嘛，亦都可以喺呢一個地方去到揾得到，亦都可以做到相應嘅一啲工作咁樣樣，去到揾到適合佢哋嘅一啲技術服務商嚇。我哋呢樣嘢，我覺得亦都算係喺十五規劃當中嘅其中一個好重要一點，就係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係嘛。即係我哋叫做所謂嘅詞源又好啦，算力又好啦，呢一啲嘢都好啦，無論你是數據混合定點樣？呢啲制度突破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咧，即係基建嘅設施嚇，即係譬如話南沙可能早前有呢個 IPv6 嘅一啲相對應嘅一啲設施啦，有底座啦咁樣已經喺度噶啦。咁嚟緊啊，數據要素點樣去到進行市場化嘅配置咧？咁其實喺我哋大灣區已經係做緊嘢噶啦嚇，咁啊唔需要再擔心話啊我數據出唔出到境啊，外邊嘅數據入唔入到嚟啊咁，而係我哋諗後續嘅問題，點樣可以令到呢啲數據嚟自全球嘅數據汇聚咗一齐之后，发挥更大嘅价值，去到服务好全球，无论系贸易啊，定系其他方面吓。我觉得呢个链条可能比我哋想象当中要长得多啊，亦都更加有发展嘅机会，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把握好啊吓，咁啊形成咧属于我哋嘅中国方案嘅。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咯吧。
2: 听日见，
0: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环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
1: 文化公开课，来听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黄文龙先生来讲述台湾民众以不为剑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守住中华民族精神筋脉。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十方九龟当归下集，等我哋共同感受当归独特嘅药效同生命气质。
1: 节目嘅最后，一齐嚟走近画坛伉俪杨力洲同黄迎春，听下佢哋讲述同笔墨丹青相伴一生嘅赤诚艺术初心。
0: 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当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白文字、洒印锋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
1: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锁匙，它的形体构造蕴含着先民的思想意识和思维习惯，也折射出来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和生活状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0: 目前《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270多件展品，从甲骨到金文，从简白到洒印，串起数千年汉字演变史。等我们一起通过这场展览去了解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里面、写在竹柏之间的文字到底有几咁了不起。
1: 这次的展览串起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分成六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存，脉络好清楚。咁最有意思的仲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
0: 譬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住土方入侵陶朱卜骨，上面刻住土方入侵四个字。咁呢一块甲骨记述咗商王武丁占卜之后判定边境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之后留低嘅记录。整段黑瓷涂满咗朱砂，就系因为事情太重要啦，同普通卜瓷唔一样。咁呢块甲骨比较大，系甲骨文里面嘅大版之一，佢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咗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1: 再来看到另外一件，它就是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作策换釉。讲到釉是古代的一种口细腹大的装酒器具，换是人名，作策是职业，应该是史官。那这件青铜釉的内壁铸有铭文，核心内容是太保容宴。这个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的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众神赵公释，他曾经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面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做

0: 换嘅事官。咁作策换用呢件青铜鈕记录低呢件事，用嚟祭祀佢嘅父亲。呢个系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嘅出土文献，实证咗北京三千几年嘅建城史。
1: 仲有湖北云梦瑞府地秦简，两千几年前嘅秦律十八种写喺竹片上边，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物，一条条记得清清楚楚。两千几年前嘅秦代人就系咁样管理国家嘅。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嘅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日我哋仲能够逐条读懂。
0: 呢啲文字系数千年前嘅人留低嘅痕迹，系一个时代讲过嘅话，亦都系一个文明存在嘅证据。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跟随住呢次展览嘅策展人、中共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陶方入侵陶朱卜骨、秦始皇廿六年赵同版、长沙马王堆汉墓白书、春秋史语十、十一、十二章等几件的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下那些藏在汉字里面的中国智慧。
2: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3: 它的字口是有突出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2: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3: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2: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史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1: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自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面藏住很多的智慧。看完了了不起的汉字特展，就会明白为什么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面寻找思维突破的锁匙。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于7月16号对公众展出，展期三个月。咁如果有机会嘅话，你都不妨去到中国国家博物馆，跟随住展览，沉浸式感受了不起的汉字嘅蓬勃生命力，感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嘅历史脉络。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5: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结束了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里面，日本殖民者一方面依靠军警暴力镇压一切外国反抗，制造诸多惨案；另一方面长期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企图切断台湾同胞与祖国之间的文化纽带，抹除中华民族身份认同。
3: 面对日本殖民者的种种精神奴化，台湾民众从未妥协，而是开展了以教育、文学、语言、民族等为阵地的文化抗日运动，坚守文化阵地。跟着下来，来听到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黄文龙先生为你讲述台湾民众以笔为剑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守住中华民族精神筋脉。由中台记者张小瑞采制。
6: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众，对于日本殖民当局的抵抗，除了军事上的抗争之外，也有文化上的抵制。随着明清移民的入台，他们也带来了中华传统文化。台湾一地的士绅以及许多

0: 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书香传家，拥有相当深厚的汉文造诣。即使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这一股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石的汉文传统也仍旧保留了下来。
1: 虽然日本殖民当局不断收紧管控政策，公办学校大幅削减，直至取消汉文教学、公开刊发汉文作品、传播传统典籍的渠道持续受限，但中华文化的传承火种始终在民间隐秘延续，各地传统私塾转入地下授课，私塾老师坚持讲授四书五经、古典诗词，百姓私下传抄汉文读本，即便面临罚款、勒令关停等惩处，依旧守住文字传承的根基。更有一大批心怀家国的知识分子主动扛起传播重任，自筹资金创办汉文报刊，突破日本殖民当局的舆论封锁。随着大陆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传入台湾，不少文人主动引进白话文理论、新式文学理论，围绕新旧文学革新展开深度讨论，诞生多篇代表性文论作品，为台湾本土新文学发展积蓄思想与人才力量。
0: 当时有许多重要的作家，也多半是杂志的创办者、主编或者是编辑群的一员，包括像是陈新的《文学与植物》、甘文芳的《时社会与文学》、黄承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等等，以及后来像是作家张我君、赖和所主持的学艺栏，他们都将文学理论以及五四白话文从大陆介绍到台湾，大力的倡导白话文，或者对于新旧文学的论争以及台湾当地的文学论坛提供了相当多的讨论，培育了许多的台湾新文学作家。
1: 持续十余年的文论探索与新文学传播，为规模化现实主义文学阵地的诞生积累了充足力量。1935年，杨奎牵头成立台湾新文学社，正式推出刊物《台湾新文学》，填补了此前台湾本土文学刊物缺少底层现实书写的空白。刊物兼顾本土现实书写与域外先进思想引介，大量刊载刻画殖民压迫底层民众生存困境的小说与诗歌，同时转载大陆五四文学、国际左翼现实主义作品，以现实主义书写直面殖民统治下的社会苦难，凝聚全岛进步作家，形成统一的文化抗争阵线。
0: 1935年，杨奎成立了台湾文学社，刊物《台湾新文学》，主要也就环绕在社会现实主义的阐发以及实践上面，这是从前台湾新文学杂志比较缺乏的一个部分。台湾新文学集结了台湾全岛进步的作家，有许多是描述底层人民生活的情景，这些描述下层人民生活的内容其实都相当的酌情，也相当的同情底层人民在日本统治之下的辛苦以及不堪。
1: 当时全台主流报刊均受严格管控，舆论空间长期被美化殖民统治、鼓吹皇民思想的内容占据。杨奎与一众作家不愿向精神驯化妥协，在无任何官方资金扶持的情况下，自发筹钱搭建起一块专属本土创作者的汉文写作阵地。台湾新文学的创刊词正是这群文人初心与抱负最直接的写照。
0: 在创刊词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经过了千丝万虑，而所获得的结论是为了台湾的作家，为了读书家，迫切需要着适应台湾的现实的文学机关，只是似乎谁也不愿意给他们。作家以及读者到了这样的田地，于是只有积少成多，集了自己零碎的钱来建设培养一个园地，而自立自勉，自己鼓舞下去，这也就是台湾新文学的创成绩。 由此可见，杨奎他是为了要

0: 集结各方的一个力量，一起来创造一个异于日本统治压迫之下的一个文学创作天地。
1: 这份坚持汉字书写、揭露殖民掠夺、传播大陆进步思想的刊物，直接阻碍了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推进，遭到殖民当局的忌惮。1937年，日本殖民当局下达全台报刊废除汉文版面的强制命令，这份核心进步刊物被迫停刊，公开汉文传播渠道虽被切断，但文化抗争的火种不曾熄灭。
0: 这样的一个刊物，实际上是用文化的力量，用汉文的传统实力以及中华文化的传统的根基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这自然不能为日本殖民当局所兼容。到了1937年6月15号，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废止所有刊物的汉文版，台湾新文学因此呢被迫停刊。这样的一个压制，压制了中文的书写。然而在底层的人民以及知识分子中，他们仍然坚持用中文的思路、中文的书写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直到台湾光复之后，中文的书写才在台湾这个地方全面的恢复。
1: 正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抗争，以思想与文字守住了民族精神的火种，构成了台湾抗日历史中弥足珍贵的一页。也正因如此，即便在日本殖民当局长达50年的刻意打压、封禁之下，汉文教学、两岸文学交流与传统民俗传承也依然得以延续，并在台湾光复之后得以快速接续、焕发新生。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根脉与心灵归属，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这份文化纽带始终不可割断。它既是两岸同胞携手前行的情感根基，也是推动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精神支撑。唯有更续文脉，凝聚共识，才能为两岸携手推进统一大业注入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
0: 台湾民众用中华文化的传统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回归祖国的怀抱。两岸的同胞都共享着同样的中华文化传统，基于这样的一个共享共圆，能够凝聚所有中国人的心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
0: 当归经常与杂草混生，唔容易辨别。咁气味成为咗寻找佢嘅秘密武器。咁专家采嚟野生当归种子，同人工栽培当归种子做对比实验，发现野生当归抗秋苔能力更强。
1: 每一年，甘肃文县当归药农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审在附近的山上，任凭它们自然生息，慢慢野化。人们用自己的方式令到当归重返野外自然生长。他们相信植物可以进化出来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个也是人和草木之间的默契。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十方九龟当归下集，同你一起来感受下当归独特的药效和生命气质。
2: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3: 甘肃岷县当归研究院农艺师包亚军：
4: 这次呢，寻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2: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藻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

0: 株、百株、千株。
1: 郭佳茹，你看一下这刀跟脚呢，比你还高呢，你看。
2: 这个还比你高。
1: 哪个？这个吗？
2: 对。
1: 哦，长得真比我高。
0: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把，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它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

0: 晨五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1: 甘肃岷县当归药农于军强：
2: 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1: 甘肃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靳玲：
3: 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0: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八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

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
1: 在当代中国画坛，有一对夫妻少年同窗，携手走过六十几年。他们是画坛伉俪杨力洲和黄迎春，一个精通油画造型，一个擅长国画笔墨。他们以家乡的太行黄河作为创作母题，用中西融合的笔墨绘就党史峥嵘，将红色记忆化成了时代经典。
2: 黄迎春和杨力洲都出生在山西，三晋文化的悠久厚重和博大精深在他们心里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两个人以相似的艺术经历，共同的艺术追求，进行了半个几世纪的艺术探索，在主题性绘画创作上面取得斐然成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主旋律艺术创作里面极具代表的艺术家。
1: 多年来，两位艺术家深切关注时代与民族、现实与人生，他们吞吐古今，涉猎中外，以高度的民族自觉和历史责任感，融合中西绘画技巧，将写实造型手法、传统水墨写意与现代艺术语言有机统一，用手中的笔描绘革命先辈的历史功绩、艰苦岁月的历史丰碑，创作了一批鸿篇巨制。他们还描绘日常的生活，黄土高原的父老乡亲和北方草原牧民群马奔腾，追求中国画的笔墨构成和色彩运用，丰富了当今中国画的面貌。
2: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到杨力洲和黄迎春这对画坛伉俪，讲述他们和笔墨丹青相伴一生的赤诚艺术初心。

0: 走进杨立州、王迎春的家中，二楼这间不足30平方米的画室承载了二人相伴半生的艺术光阴。几十年来，起稿、作画、研讨、构思，日常的点滴时光都消磨于此，笔墨早已融进岁月，成为生命中无法割舍的底色。
1: 我们学美术，就是有着一种使命感，艺术就是为人民。
0: 1942年，王迎春生于山西太原，杨立州生于山西临沂。1957年，两人一同考入西安美术学院附属中学，成为同班同学。一次课堂创作，王迎春绘制工笔四条平草图《四女跃进图》，描绘了四位女性劳动者走出家门参加农业建设的新气象。这张草图当时得到了老师的肯定。
2: 这个草图拿出来之后呢，我们那个班主任呢，老师说，哎，这个构思还有新意啊，能不能把它画出来。他呢就有点胆怯啊，他觉得这个要一个人。

0: 画出四张画来展。我呢就举手，我可以帮助他，就这样，我们这个从这样一个合作开始，越来越走近。
1: 1961年，王迎春、杨立周以优异的成绩双双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大学部。王迎春主攻国画，深耕传统笔墨线条；杨立周专修油画，钻研苏轼写实造型与勃发绘画体系。在日复一日的并肩研习中，他们也成为了密不可分的艺术搭档。
2: 比如说我那个水彩盒丢了，我们家很穷啊，也不可能再为我买，我没钱。他自己就到城里，我们在郊区啊，自己步行到城里，星期天买个水彩盒送给我，一个崭新的。更重要的就是还是在艺术上的合作。
1: 1970年，两人共同完成的油画《平型关大捷》是二人第一幅革命历史主题画作。这次创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方向，成为此后数十年不变的创作主题。
2: 我开始学国画，我画仕女，但是呢，就从画《平型关大捷》开始接触到战争题材，接触到八路军抗战、太行山这样一个战争题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对他也是。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没经过抗日战争，我们是建国以后上的一年级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情怀。我学美术呢，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1: 20世纪70年代末，高考恢复，杨立周、王迎春一同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师从叶浅予、蒋兆和、黎格然等画坛泰斗。导师叶浅予反复叮嘱，创作绝不能脱离生活，写生与现实体验是艺术的根基。1980年，二人的毕业创作三联组画《黄河在咆哮》斩获首届叶浅予奖学金，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红色现实主义国画标杆。
0: 记忆力很强的是，过黄河有一段水呀，是泥汤啊，有人背过去啊，就好多船工啊就背着是过去，你给我1毛钱，好，我把你背过去，背到中间你再加1毛钱，哈哈，这都是生活是吧，所以给我们感到很有这船夫划船，我们在船上和工人的生活就积累下来。
2: 我们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把团结奋斗和黄河这种激浪搏击这种精神把它呼唤出来，这就是我们这张画独立存在的意义。
1: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誓师整装，东渡黄河，奔向抗日战场，在华北的太行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太行山不只是地理屏障，更是党、军队、人民血肉相连的精神阵地。20世纪80年代，二人三进太行，利用赴太行山采集小二黑结婚连环画素材的契机，开启传世名作《太行铁壁》的创作。
2: 马上我们就要离开了，素材收集差不多了。有一天下午我们去

0: 就画这，把太行山的这种革命烈士、太行军民团结抗日的这种精神，通过群雕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
1: 两人借鉴宋代山水画的斧劈笔法，在作品《太行铁壁》中采用人山合一象征性纪念碑构图，一共描绘了52位军民男女，人与山石不分你我，寓意军民一体，坚不可摧，成为红色美术里程碑式作品。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党史展览馆邀约二人创作编曲主题作品，受恩师刘文熙数十年陕北写生影响，两人最终创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陕甘宁边区》。创作时，为了绘画材料是用朱砂还是用墨，两人还有过一点小小的争执。
0: 因为中国画主要是用墨和白纸，我说这个不行，用中国画水墨的形式画不出这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画不出那种革命的气氛。他呢还有点担心，这一点不用墨这还是中国画吗？我说可以的，中国画里头也有用朱砂画竹子的，画松树的。他老不放心，还得加点墨，一加墨呢，墨和朱砂一调呢，变成紫红色了，还出不来那个阳光照耀那种暖洋洋的那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天那种感觉，所以索性不用墨，一点墨不用，就是用朱砂调色，用颜色来画画。所以这张画整个就是中间全是朱砂，两边是用土黄金色来画背景。我们俩基本上是比较默契，就在这儿，就是谁坚持认为谁的效果比较好，就采纳谁的意见。
1: 年过八旬，杨立周、王迎春依然坚守深入生活的创作准则，认为脱离实地体验的创作只会空洞捏造，泥土与烟火气才是红色美术的灵魂。对他们来说，笔墨从来不是书斋自娱的消遣，而是记录时代、致敬人民、传承红色记忆的永恒载体与赤诚表达。
2: 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是靠花哨技法的堆砌，而是从党史岁月、人民生活里吸取养分。我们现在这个还在继续整理我们的东西，不能忘掉过去嘛。另外现在还能做些什么，还想再努力再做一点。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音两天青，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南家健南家张麦田的电影，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的节目呢，时间上演我摆个，首先是温酷听的为大家播报一组新闻资讯。
0: 嗯，首先呢，开启南今日节目的主题下，挖财师傅。
1: 今次个大乐仔呢，那就请来了中国品鉴协会副会长、青藏市品鉴协会常委会长吴平，做本呢来分享在青藏啊，祝你通过挖财师傅讲听，品出发展新道路，助力县城振兴。
0: 嗯，曾经记录呢，也是结束这个挖财师傅这个主题下上来去广州的常会，认识一位挖财师傅讲听行乜嘅学问，赵义坤，同伊如何挖黑挖硬，挖财师傅背后帮顶不恶搞界技能下大会了家己嘅咧。农改了改了，
1: 今后南南黄河来去广东双涛，西北品鉴钢铁师单长空。十多年来啊，伊乃是浙江地材品鉴甲甲客一线，用心来调度地山菜，并培育出了一批品鉴人才，为县城振兴、为地山菜文化界提升贡献了光价值。
0: 嗯。

0: 那今天张梦的话给大家我摆了点双红成为个小号英雄棒喜欢点击的朋友快关注点击抢等双关了
1: 好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开后队来收听今日天下电视台精彩内容
0: 来帮你开始咱今日个王库听爹
1: 王库听爹
0: 王库听爹欢迎收听王库听爹早就来做节目讲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十六号表示，将于九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化社会发展第一届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等于高雄清水宝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全面意见。伊表示，香港第一届五年规划定下了香港未来五年嘅经济化社会发展难度是在江省、策略省及方向省嘅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届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加因应实际情况嘅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李家超答，施政报告定下多项指标，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危机及最新动态，制定今年嘅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及重大项目，提速努力，实现难度。
1: 记者二十六号从海关总署更当红书了解到。今年总计划更当三来综合保税库净出口1.05万亿元，同比增长32.3%，创历史单期新高。比前年度提中两个月迈进1.5万亿元关口，做了更当全省外贸高质量回应。
0: 青总经济特区十六号迎来强力十六周年，通过提速推动改革开放再迁回，发展连结制约性。六年来，青总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嘅2.77万亿元跃升至2025年嘅3.87万亿元。当期将六省新兴商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37.7%提升至13%，创下环境和投资占 GDP 比重从4.93%提高到6.5%。国家高新技术建业从1.86万家增至2.6万家 ，PCT 国际专利生产量两双降至呢个全国城市首位。今年前半年，青藏地区生产总值达直播9.83亿元，同比增长5.8%，继续到以上城市等保持领先。今年再次计划，青藏外贸人数高速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突破3.38亿元，实质税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5%。其中，来往以 APEC 成员经济体计资金相比，93.6%。目前，青藏长期能更低领核心商业规模突破900亿元，规模建额超600亿元，累计发布澳币近300个城市加 AIMM 电竞清单，商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此外，青藏以59个国家嘅95座城市强力有声广喜，国际评选学界全球主要经济体。名声证实，幸福途径可近可结。自2020年实施百万客户供给奖以来，青藏新增基础教育客户超90万家，形成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超过直采嘅，形成十五空间社康区。过去六年，更是调节保障社主办超过70万头盖。2025年，城市较大类名声支出将财政支出比等接近60%。
1: 对此，习敖敖会会先有时主导联合采访活动记者，十六号召集会议单位松山澳界东局山里董正文，作为多边区修改国家动态科技基础设施，东局山里董正文是我国首台世界动视台麦重庆山里董正文，第二位探索美国世界界跳跃新媒体。自2018年投入开放文件以来，将地提速深化基础研究、国家动态需求研究、商业创新和港澳扩产融合，成为联动港澳整合、互联多边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扩产引擎。双立东整合科学中心副主任童宏介绍，由双立东整合科学中心担任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三方共建界多媒体烹饪，是国内首台全线下动作烹饪，也是港澳地区首次参与投资建设界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东局双立东整合首台为港澳下集标杆烹饪。该烹饪目前已累计完成超500项研发科研团队，创出大量综合科研成果，为粤港澳东浙双下联合实验室界科研攻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
2: 三联动物园地处东莞，我们离香港和澳门都是非常近的。科研工作者呢，他们直接把他们的样品拿到东莞来，就可以去做检测了，这样非常方便科研工作者去开展合作。
1: 在五五期间，东局双立董正文将提速深化和

0: 跟俄科学协定，在纳多永库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但王此统计局在联合发布2020年一至七月经济物价情况，全球经济物价总体平稳，向上向右。一至七月，台湾国际工业增加得同比增长6.2%，分行业台做到双业加快增长。电子线城市就业增加得同比增长6.7%，电气机械技术比制造业增加得同比增长11.3%，行动力双业正是良好。衰减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得同比分别增长6.5%、7.8%。从刷屏刷量台，高技术刷屏刷量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超级电刷屏刷量等比分别增长11.9%、10.0%、15.0%。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以至七月，台湾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8%，卡德房地产开发投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2%，行动力投资较快增长，衰减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2%、7.6%，含联合台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7%，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2.7%。
0: 2026林局志向做入息和拉开序幕。本届林局执行组以执行两粒黑以低盐为年度组队，通过山前山下各客全省各级领导分散等级盘点，中心学习共同的盘点模式，创新构建主核点加全国分核点加山前红泽点三位一体改革，提速测量两粒文化经济节拍。但是执行组还设立了437个分核点，覆盖广东省入一该地区加香港、澳门、新疆特集，预计盘即将579点瑞特取关活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
1: 好，听朋友，现在最紧急网库听的个内容，所以你将收听到的是天一地震大了灾，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开后端，搜索天一地震或者是屏底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我水 TS 听来小咯，
3: 回咪该呀？
2: 天爱地震大乐灾，
1: 我水 TS 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灾。大家好，我是建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朝呢系今晚组队是活财师傅。
1: 嗯，今次嘅活财师傅呢是今次嘅活财商一时食单货订价下，以至嘅每朝极追称为例下，这个称呢从这个每团称叠变成做导师称，称名是直能恶刀床嘅突片，创称呢会直称话能倒过从事之计倒过更窄下，每呢大等几下嘅小知识跳过到傲菜文嘅。
0: 哇，真系是岁数一生光吼，把小哥摆出来啲位，五小哥五金祥是吧？
1: 嗯，是。
0: 上辈子呢是打造之计。也从才能导师称，也从这个导师机会呢，是并不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知名酒楼。小庆光临馆为财师傅呢，走向全国，带动了全国更十位难的就业、创业，必须要导师执行这样一个称呼。
1: 嗯，我财师傅刚听的就是列政策基础，可以当下是受到了广大乡亲劳动者的热烈欢迎的。一到我财商人年后呢，也是引起了广泛的良好好评哈。可以当呢是非常有利于吸收经济的后生人加。就这个卧财师傅的对偶实现他能够就一撑一及技能成才的
0: 一日卧财师傅今天实施以来自体的打造了经营平台没有出了直配产业的领头建议出台二次财集雕回顾二次财团体票中及运营科技成果推出了现成理由卧财每日念评选出了更当省卧财师傅名称
1: 这近年来下青总是连续自己高级两块点更值的目标加速来推荐自己卧财师傅今天的打造自己平静机灵能猜高低，那今日呢，咱张北当主请来了东国平静协会的副会长，请总持平静协会常会会长吴佩坐在来陪陪，我才师傅讲听了。
0: 呀，吴会长就回答这个，我才师傅讲听呢，一个实施吼，这样更加每只是拼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
1: 嗯，
0: 在我才文化的领导电影团生，农业商业发展，加这个乡村经济振兴呢，得到了无极结合，相互促进。
1: 嗯，那可以打下请总是直接会选择开放包容的城市哈，大家能来自我。欧西海下口碑格物唔当，因此呢，每只也是从市面不远回做高级过来下，不论是从各界不断采起，也是各种地方嘅小姐啊、第一啊。 让领高多钱，总之这个城市个生更发个开会个关个。
0: 因为目前呢，之前多在市点也提供了这个过多个就业机会，其中创业业界创业人为呢达到了数百万人。
1: 嗯，
0: 近年来啊，创业人数呢正体现是保持增长的态势，是城市内部人数。

0: 有占地比较大，不可忽略个劳动力空间。
1: 嗯，遐吴会长又在那有一支个小会所，叫个镇长个当然会哈，陈应慈点个状元更是非常之关怀个哈，非常所有直错领导平民处可陈应个从业难忘。
0: 哎，一只来呢，一位才师傅今天可能就为之个陈应个从业难忘带来了实实在在个红利了。
1: 嗯，要不吴会长吧哈，从1988年进之个青中企应家服务公司北方东兴个租金旗下，吴会长呢做第六一只个都是人才的一个培养咯。
0: 2019年，多位蔡师傅讲听实施个背景案，当其时呢是担任青壮品鉴协会会长个吴平呢，一直扛头，甲餐饮企业呢就携手成立了行先餐饮研究院，啊，这先等于是成绩就成了哈。并到今年呢，就被授牌，这是为蔡师傅讲听教育培训基地。伊奶奶不断嘅完成自己背后嘅体系，为餐饮业呢提出书上了直播又直播嘅优秀人才。那天一做你介绍，
2: 叶菜师傅工程呢，这个项目是由我们，省委省政府在2018年4月份的时候就提出来这个膨大这些工程，这是对我们整个餐饮业呢是一个，重大的利好。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2019年的时候，就是我啊。跟我们那些政府啊，一些学校，还有一些行业嘛，还有那些企业啊，甚至一些技术人才，这些一起大家来去发起的，叶菜师傅工程当中的人才培训的联盟嘛，我们从几个方面在做嘛，啊，一个是对我们的对整个行业的一些去，组织辅导来去引领啊，这方面的一些发展，比如说我们认定了叫我们的中国烹饪大师啊，认定了我们广东的四星五星名厨啊，深圳的1、2、3的嘛叶菜师傅名厨嘛啊，那么同时也积极参与了我们广东的高级工程师的这样的认定啊，也组织了我们整个叶菜师傅工程当中的一些烹饪的各个技能、各环节专项的烹饪比赛，也培养了不少的一些人才嘛，啊，同时呢嘛，也为我们的年轻、为我们的那些在校的嘛烹饪的学生，也做了很多一些表率的作用。我们也到学校里面去帮扶他们一些工作。
1: 吴平达作为餐饮行业等嘅职员下，一时希望领导将后生呢，爱借自己品鉴专业，加入各自嘅餐饮嘅行业等来，为行业嘅发展做啲错落所连接嘅工作咯。
0: 也并且对自己为餐行业多进一票种指点，人才培养评价行业走入管理嘅贡献，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嘅时代梦想。2025年，吴平达就获评首批为餐师傅五千名都更当全省前30人了。
1: 哎呀，厉害哈！一到吴平嘅大年晚呢，根据自己学才师傅讲听培训教育界更有内容哈，也想参与研究员呢，是针对学才嘅唔当红字才喜求等些叠招财呀、光乎财呀、客家财呀、千种新派学才等等哈，善养学制定了唔当嘅培养计划和扩听嘅。
0: 嗯，一通过自己精髓会、体系会、甲创新会嘅培养，让人才唔断到就业市场当更加鼓舞只竞争力，也能够发挥所学嘅理论嘅技能，进而参与开始属于家境人嘅参与。
1: 嗯，听到我才师傅讲听实施嘅过程当其他一项动态嘅工作呢，就是搞只年轻振兴建设一个国家战略方针来进行相结合嘅哈。
0: 一道加一个更细对口板户嘅项目对半呢，即建新产业研究院呢，通过相关嘅扩听培训，培养出了每只品种人才。到进入相关嘅技能之后呢，唔断解决了劳动力嘅就业问题，也大大嘅推动了县城产业业界多元化、高质量发展。
1: 诶，遐对了县城人才嘅培育之关下，吴平呢也到做到农业双业双边嘅关键更改技术前，取得了一个硬核嘅突破哈，让这县城当界农双边输出门对跌交了猛改，因呢也因此呢到2021年是用我自己县城工程平均专业架构去职称。这个职称呢，就更当成称呼陈志伟的，吴平呢是千种嘅锐意职位咯。
0: 我觉得啦，内地自己时代则拍啲喎，果真呢，真系令我啲够规划一种提升，也令我获得社会一种肯定。你同我先啊，揭名了嘅，咱竞争哦，也令我有正高嘅职称了，加少嘅级别个。
1: 嗯，是。
2: 在叶菜师傅工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组织我们的师傅们到我们深圳的对口扶贫、广西的百事等 这些呢，把城市里面

0: 啊乡村里面来去帮他们去培训，那有七旗的那个烹饪班，也有嘛四五百人走向了我们这个行业嘛，啊，那作为叶塞食物工程呢，其中有一项的重大工作呢，就是吻合我们国家的战略方针嘛，就是振兴乡村这个项目嘛。那我们所做的这些叶塞食物工程的培养人才的体系也好，认证体系也好嘛，这些都是为乡村经济呢相结合在一起。那么，跟乡村经济结合在一起呢，主要的体现有两个方面嘛。第一，就是对我们乡村的一些人才梯队的一些培养，比如说我们谈到的是广西对口扶贫当中，他们乡村里面的一些人才，在烹饪技能的人才的怎么去培养他们嘛，使到他们掌握了这些技能以后呢，在当地开他自己的餐饮店、农家乐嘛，这些方面使到他们再就业。那么在就业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到我们深圳来啊，到我们深圳来就业啊，也可以在当地里面自己创业嘛，使到解决他们劳动力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解决乡村里面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些那些输出的问题。刚才谈到了农家乐开起来以后，他就用当地的原材料，用我们教他叶菜师傅的一些技术来去做出我们的那些菜品出来，来去满足我们城市里到乡村里面的一些消费，那也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输出的问题，也带动了他们的帮扶嘛。那么这些呢，都是跟乡村里面的相结合的重要一个炸薯嘛。
1: 当地直天嘅呢，是自己屋菜师傅讲听下阿西的青种本土学在嘅传统屋菜菜食是再次本土国族来下。
2: 比如呢，咱我嘅海南宝鹤，所真嘅鹅啊，到屋菜师傅讲听食时早呢，隆重定性的交流消费者甲市场嘅关注，这方面呢是促进了农合业界商业发展。另外一方面呢，也满足了广大每只爱好者嘅比率，可但是值得量的噶。
1: 嗯，系自己家乡餐饮研究院呢，唔仅是自己培训基地下，也是自己餐饮行业发展嘅研究所，一直能成立以来呢，经过大量嘅走访调研啊，小哥采集啊，是发布了自己青种餐饮商业发展报告白皮之下，可以达成以装一个视角，改读青种餐饮嘅现状处事，为政府啊建议啊，以及关注餐饮嘅普通困境下，提供参考，并且呢为行业嘅未来发展更加向前嘅。
0: 哎，我们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为政府、为行业、为那些学校、为企业、为从业人员去写我们深圳餐饮产业发展报告这样的一个白皮书嘛，为我们深圳跟未来发展的一些走向提出建言建策。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目前建造的叫行善餐饮研究院，就是很好的为这方面的去结合嘛。我们主要是在研究院的过程当中呢，主要做我们的餐饮研究啊，对整个餐饮的嘛闭环这些方面的研究嘛，啊，从我们的产品端到生产端嘛，到运营端，到销售端，然后再嘛输送到品牌输送出去嘛，啊，现在我们也孵化着很多好几个品牌，试飞的反响不是很好嘛。
2: 东南民营节为天嘛，一餐饮文化呢是东方哈，自然农村的文化来帮于动摇的组成部分，可能是温言流畅。这家乡餐饮研究员呢，也值得拿地乐意餐饮业界学术研究甲文化交流。
0: 同时呢，我们对整个餐饮方面的学术的交流，啊，我们的餐饮文化就是我们的中华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啊，五千年的源远流长，我们在不断的进行研究，就包括刚才谈到的叶菜师傅工程，我们的岭南文化怎么去研究，它的起源怎么？那我们深圳人嘛，深圳的生态叶菜的起根是什么样的？未来的深圳叶菜又怎么样的？我们这些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嘛。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对我们整个餐饮业，不光是我们深圳了，全国的餐饮业，甚至走向世界，这样的才可能做到可持续的发展，甚至到高质量的发展嘛。

0: 下乞丐吃水白冷。眼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大家好，我是建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呀，明年这位天刚才打过哈。2018年，广东省呢就实施了育才师傅讲听。一近年来呢，通过育才师傅培训认定，育才师傅嘅对我是如来如影长大了。
1: 嗯，遐传景记录呢，记述这个育才师傅这个活动一下，上来去广州重会认识育才师傅讲听下乜嘅一个客观下赵义坤，同一时阵呢，话黑话硬，诶，育才师傅培训班顶班恶教嘅技能。下大会了，家己嘅来嘅农嘅啦嘅，
2: 就难难可以来去广东汕头，先把平均工程师带唱空。40年来啊，伊那是在耕地菜平均价加黑价一算，用心来调度地山菜，并且是培育出了一批平均人才，为县城振兴，为地山菜文化嘅提升贡献了关键价值。
3: 依个步骤咧，就要煎一煎个鹅嘅皮色先。要煎到佢有啲金黄色啦，自己秘制汁料下。啊，而家嗱，碌到咁嘅颜色，一阵间咧就再放啲水去炆到佢差唔多9个字到啦。咁啊，跟住碌熟咗。

0: 再收汁就係噶啦，滴乾啲汁先。哇，好大隻啊只鵝！大家好，我叫周燕瓊，啊呢個係我哋何溪農莊嘅本店招牌碌鵝，係我喺粵菜師傅培訓嗰度學翻嚟嘅。
1: 酒一筐是更酒重混囊。今年2009年四月份，一个江湖到西华村参拜了家己的农庄。由于从来无做过餐饮行业，父亲囊囊直的拢懵熟，唔教做何去经营。菜食呢也正是极行于挂到农家小菜。
0: 2013年啦，我哋附近已经开咗都系有四五间餐厅噶啦，竞争比较大啲，再加上咧就菜品咧，我哋会继续做多啲，咁又唔知道去边度。找啲师傅教我哋啦。
1: 2018年嘅九月份，更当新小嘅获财师傅培训时，到从回西华村成立，就以矿被不极体嘅报名参加，成就了第一批学徒。
0: 一堂课最少都有两个菜，你教呢个菜要配搭一个点心啊，都会老师都会谂埋啊，所以我哋都好有心机去学。从化嚟讲咧，就薄餐比较出名啲，攞糯米粉啊，咁样猜啲粉啊，煎一煎嗰啲，咁啊薄餐咧卷一啲嗰啲萝卜仔啊，同埋嗰啲花生馅啊，嗰啲咁样椰丝啊，嗰啲咁样去整。
1: 对了介绍如何拼尽出地道嘅广东味，如何增强百般之广，提升餐饮服务，做好自身经营，阿龙是培训班嘅必修课。
0: 好似旺季嘅时候咧，我哋做啲咩菜式比较快啊？同埋有预备好啊，嗰啲喺度咯。如果淡季嘅话，你要谂办法，今日嘅特价菜有咩啊？吸引啲客人咁样去做咯。
1: 朝朝有红布，月月有活动，赵义宽几乎每一只去拢爱去，是老师靠单界三好学生。更当先我才师傅大师讲则是做体能买强胸。
2: 学的东西呢，他很多时候呢也会。回去以后在自己的农庄里面试做啊，然后呢再根据他自己的现有的条件去做一些改变。那么我为什么对他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我经常去检查作业。
1: 如今啊，赵义宽是刻无所胜，化成成了竞在的农家菜食，其中定本位各门规矩被推荐为更照每里县城要阿姐每只蛋花、冷酱豆腐、离奇叉龙哥等爆款新菜式，阿龙的交流价格系值得可拼。农村界生力量也比以往提升了30%。来听听顾客会嘅可拼。
3: 咁佢可以啊，我哋依家食咗三个都满意。啱先我哋先话好食，即系佢用蛋咁一齐煎嘛。
4: 鱼又有鱼嘅鲜甜啦，豆腐鲜滑啦。工作生活之余咧，出嚟休闲咁啊最。乡村旅游，而且还可以带动当地经济。
1: 从回华地辣酱或柴师傅讲听，甲旅游、餐饮、民宿结合，大陆发展农家乐，形成旅游等不明形成双赢，一块高强形成特色双赢体系。到从回酒一筐接界新手导师或黑或硬，用或柴师傅培训班学教界技能，带回了家己嘅来界农家乐。直到山头，有电视上呢经营嘅平静钢铁师林灿坤，李泽根叠柴平静加加黑嘅一双，用心雕琢叠山柴，并培育出了一批批嘅平静人才，为县城振兴，为叠山柴文化嘅传承贡献光佳绩。林灿坤是山头技术学院平静专业嘅特聘教师，挂个土豆直片顶落井。更多嘅食材经以直方精髓嘅雕琢，直到满腔超技做到半灯成灰。土豆变成为兼五色的超级食香味古村迎来学生回归正堂，
5: 炸得很不错，然后刀工也很好，然后也很好看，然后摆盘也是很不错，装饰也很好。
1: 丁灿坤出生到农村，小伯亲的道具一样，丁灿坤当时组队导师行业时称有独精。
6: 我比较当时是一个独子，一个农家个，我当时个也去回头，迄个人是做老板叫做做回头，所以我当时做那些如何，但我来去学着讲物料个，我起面么，右边来当乡刀，右边来食冬瓜，做这位是个回头回头。
1: 1982年，就不回个第一场空，在往广州学习平静专业，最后个三年当以勤刻苦练，到个是逆境提升。
6: 当时也未像你紧张，学习材料哩啵。包括当时我两多工的时候，我是用报纸。报纸有时呢，老师呢哈，我有调皮唔听话的。

0: 下每个土位啊，每单嘛也是嘛，我包装帮伊吸收，阿妈在外头做做敬重啊，做做敬重，所以呢是慢慢就先亮出来。
1: 别人后，第三空上有较多地打人导师，多间食堂不断改粮食碟刷菜，利用地势提供制作工具。当时啊，花旗小格子干话拉个平整方法，洗菜边几乎下碟刷菜有 Q， 要独具风味。
0: 然后咧，我比较诶卖冰棍酒捞落去做，后期呢我也去到上海啊，去到新加坡啊，去到宁波杭州这地方，所以呢。多能调查嘅基础，现在吸收了我咧嘅技术精华，对我家己嘅技术提升咧，好大嘅帮助。
1: 2000年，戴昌空认识到碟菜品鉴选一唐星嘅董耀成，做佢教南屈碟菜品鉴学校嘅专家。2018年，姚壮教汕头技术学院，积极导线碟刷菜品鉴加更值。对于道具而困难上少，伴随而来嘅将碟刷菜品鉴技具传播后生嘅学生及导师。
0: 教咗钳嘅过程，最近呢，直接爱跟我弄只钳咧，叫做玻璃钳。玻璃钳就直接爱透明色彩嘅样子。做弄嘅过程，最近咧，跟我买咗一个好一个啵，水甲缝嘅比例，还有再一比例，哈。所以说弄落去就是好出来。即系个是多工，即系多工处理嘅那个团。所以，你要这个咩好台平开，就攞啦，要采到督促一下摆碟正在造兴要门，所以呢要认真去做。
2: 郑老师平时要求我们做菜呢，是要求我们快、准、出菜漂亮，他各方面要求都是非常的细致严格的。
3: 伊时间硬，但是有边来省得我熬得好在坎坷啊，每只只块小屋拢咩好多啊。
1: 上头技术学院平静起副主任邓鹏少。
4: 我创修这个机构的时候是非常水的严格，那可能有所谓的东西啦，严是出高徒，所以呢，龙子学高子来改就是你做什么呢？也培养出了有好在性格、成熟、能够创新技术，这是个了才的感觉。
1: 小能银河不如小能银河。2019年，戴昌空由导师岳才师傅献陈食红耕植，应先向献陈学王唐少碟刷菜技具，使陈明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创业、技能递补，助力献陈振兴。
0: 另外，人家一支当地的农作品来出菜品，甚至加客过听，使人家当地的农产品正得助推献陈振兴。学王啊，通过学习包呢，找出人家定位，出来够人就业，等于人能创业。
1: 多青种，多耕招，多山头。我才师傅讲听会结菜嘅办好，用每笔技能助力现成振兴。好听的朋友，以前咧听教界就是今日传经记录嘅内容，听一点钟，欢迎咧持续关注，也欢迎咧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更在听一点钟嘅精彩内容。

0: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来到咱今日的《叠山红尘月》。今日呢，将咱做者来宾是叠酒小姐拉饼，
3: 冰叠酒美味小姐，听歌声，传奇故事。叠酒拉饼也称为叠山月饼，是早于扬名东来外来叠酒名饼家。早到1949年，行行大师梅兰芳到上海参加叠酒人到故上海开个饼店，闻声饼家就蛮兴的。伊曾经写下了叠家太大的对手，开打叠酒大拉饼呢是扬名海内外个。怎能叠酒拉饼个垃圾？叠酒黄安就是指德优，顾名思义，叠酒个拉饼就是用德优掺米粉做皮，包点啊红头色个饼。咱个叠酒拉饼从你引起，但是以东丘做节气最为合适，因为到东丘家族个时候，叠酒人有拜过冰月饼个习俗。东丘家族冰雪月饼是咱东华民族崇拜年代的习俗，不过叠酒人却是喜欢到东丘家族的时候，一边吃干苦的，一边冰雪别有风味的叠酒特色的拉饼。那么咱叠酒的拉饼，伊有啥物产业的特点？伊个阿料又有啥物产业的特色呢？接下来咱请出叠酒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树光导师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4: 遐作为咱叠酒拉饼伊个特色。就是皮薄啊，厚耐碎者，食起来讲呢，伊个碎者大料呢，就是它当然是个做工精髓。那老姐做过呢，伊咱电视有拉饼，伊有一个灰色讲究的地方就是它。按照咱传统拉饼，就是我今年做制作啊，就全部按个涂层到底啊，看老姐你任意涂啥，一做所以咱传统的拉饼接触到啊口感，所以是它伊这个硬汤。用这个豆沙好一点，我呢佢做落之后，人嘅但诶，确够呢只生，人嘅往外咗，但依阵嚟食熟蛋，依个牛奶外靓，就是多啲个蛋，依只嘅做成老啲嘅鸭料落之后呢，依是诶放多啲啊，葱黄，让依只嘅鸭佢脱晒，脱晒呢个灰晒，脱够呢剔啲落之后呢，做成老啲嘅饼，依食熟依个牛奶，依是外靓嘅。所以咱电烧拉饼呢有这个特点，当主管配的行多个食品要求呢，恰就会应用某些配按这传统历史节奏。当行多个食品要求呢，就是当日子就袂惊应该得到这个时间来。咱这个拉饼，伊个鸭料呢，伊个制作就是叫咱家庭做这个欧尼啊、绿豆沙，等着袂惊都是便宜，但可能相对着个汤个比例啊偏有点。如果真正正正的话呢，就是呾伊每只羹熬，整个熬可以配够一羹汤；或者是伊每只羹只个绿豆可以配够羹两碟汤。落去用火熬盘红熬呢，这点落去烤够伊食，就是到点迄段呢，点了烤够伊只个最红走路之后，伊个色泽会变，觉得得啊，亮度非常好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吃起来。伊个色泽会艳，只啊就可以好起点么，烤卡过，烫硬了之后来做成呢个饼。伊能够接触到皮薄啊厚啊碎者，
3: 过去到叠山地区有爱块拉饼豆芽常规呢个传说，电视机爱块拉饼个豆芽制成之后，必须是装到这个陶瓷罐内。

0: 对，卖场以泥土子当锅盖过，才能够挖出来自成饼。这是因为这个原因，挖开大拉饼才有清爽凉凹的特点，所以吃起来呢，平蒙感觉呾解凹非常亮。那现在人们对饼的要求比较高，要求呾有一定的保质期，所以也就保质生意材料。现在呢，伊是现做现卖个。第七个拉饼，伊是阿六个唔同，有绿豆沙拉饼、生拼拉饼、乌豆沙拉饼、水饺月饼等。现在好一种是炸芋泥的拉饼，也是非常有特色。伊是用芋泥做啊，就下多油的米皮包成用油来炸。因为芋泥无骨汤，硬料又无食，所以呢，伊是即炸即食。这个拉饼伊个皮比较酥，食起来芳香可口。第七个拉饼甲绿色的拉饼也有合作唔相当的地方。
1: 咱第七个拉饼呢，伊就是菜红露、豆沙、芋泥啊。红豆沙等子就袂惊，主要一家就是呾伊个特色大只个配，甲月计配甲电视个配，伊做种有不同个点。电视个配，伊是配薄牙膏，配酥脆；月色个月饼呢，等伊也是配薄牙膏，等伊个配就达无到电视滴个酥脆。这是伊个配相对食起来高，伊是有柔柔甲韧之个口感。但电视个讲拉饼爱讲究伊酥。夹嘴，遐酥啊嘴，遐做到指责你个哪边个过听呢？伊遐对有做哪种配，甲伊会食，做种做唔咩？直种就是酥配，直种就是水配。大概呢，水配个只跟米粉、四呢油、之后调水，做成只个水配。加个酥配，伊是纯正个用米粉，加正老只个油落去切切够伊，会用下一只起落之后，用只个酥配个，用只个水配落只来包熬。来开成路子个饼皮来包成路子个蛋，伊起来搞呢作，然后之后一个手皮一个嘴皮，伊起来搞呢伊太贴伊直长直长，咁个月饼，人个许多就一个牛肉硬皮，等于牛肉硬皮是薄，但伊个口感伊就达到能够达正正正正，能够达到酥脆之个口感。
0: 德州拉饼最独出个特点是皮薄热更旺，啊蒸水骨软，入口香甜清爽，而且凉凹适口。这是这些独出的优点，所以闻名为东，乃至东南亚一带。德州拉饼之所以有伊这独出的风味特色，伊有两个原因，这个就是伊个原料比较讲究，主要就是德油，然后就用咱德州本地德个德拉来榨油，第二个就是制作比较精细。德州拉饼正个制作过程都是以传统个手工操作制成个，工序非常繁杂。但是每道工序都是十分考究、十分精细，所以呢，也使到咱德州大拉饼扬名海内外。
2: 从欢喜战斗队，哎哎有人落脚推，
3: 开灯谜小草队，为全面队更高擂。
2: 两党赛通人脉，开地人地势向阳拍。
3: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4: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爱地的精彩麦，我是金吉，
6: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5: 听到爱话解答，共享相通，马上开菜。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收听今次的上方英雄版，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条是打滚用车，打滚用车从样用拍起面积，拍起面积。孟爱路石起河歌，孟爱路石起河歌，拍吊山五字上句，吊山五字上句。第三道谜是相识百彩腔，相识百彩腔，拍彩票师上高格，彩票师上高格。吴老师你好，
8: 你好，吴斌老师。
7: 今次个对调是打滚用车拍起面积，猜做第二。
8: 哦，这个这条谜啦哈，打滚用车起面积拍做硬硬。哦牙安来的呢？该安该是只西康生生回来，伊个点点落口声叫喉声，牙青叫做喉声。恁、只个么个点古发问，哪个用车大概在就阿潘安嘛？
7: 潘安
8: 个。阿潘安生来牙哩，遐为什么哪个用车就阿潘安生来牙？所以叫做牙安，就是两色。
7: 伊所以只个只个性格是，比如男子对美男子的爱慕对捧。好，第二条是孟爱路石起河歌，拍吊山五字上句，就做猜。
8: 哎呀，那孟爱路石 毛主席卡丹，了起去过去过老强，咱种个别个那去个

0: 臭臭叫嘴臭臭，
1: 卡
0: 当嘴臭臭的难道是？那个俗语老大，卡当手臭臭，经济难老大。
1: 嗯，
0: 这个卡当嘴臭臭是那卡当来去掠去啊，
1: 嗯，
0: 来去掠去。了，马交通性难担，那等来到遐有火车，吹有臭臭。
1: 嗯，
0: 了，经济那卡担手臭臭也有。
1: 嗯，
0: 卡担手臭臭，只个俗语典故什么能够拍拍那做你来做，一定是那山头个河汉。
1: 嗯，
0: 出下去，伊就说那林工那叫做那人拍工啦，出咪落倒去咯，跟嗰种惨死，就一尖嘴尖杂，了手里臭臭家己咯，自嘲家己这样啦。那那做咩事？哎呀，那在卡担手操所有影哩吼，尖嘴尖杂那卡担手操所之外，面对来那呢也是到许巷曾经有条故事啦，有条谜。哦，那山头香包啊，那山头香包，那正个山头之一个包条椒啊，吉阳声啊。你不是总之都在相婆有谈相婆，希望没人着闽人猜。
1: 嗯，
0: 了就去向来，那就经个吼，就系经着闽，经着闽就是没卡糖水了，顶摆就钓袂去啊。了人到淡在猜闽，个了无人猜着。了人到后面人出，那都等去围路啊啦。人爱等去围路啊，了就系老乡汤又讲咪去了山家就甜汤个卡糖袋，乱乱惊了，直接去北去买去那卡担手抄错。
1: 这个是叫做。这个叫做江麦粽，你叫这个人叫咩？还是艾米？
0: 这个叫做冬粽米啊，叫食麦米啦，食麦米叫冬粽麦啦，冬粽加食麦，叫食麦米。
1: 嗯，好，现在听第三条是相识白菜香，拍彩票是上高嘅。
0: 因为这个米味啊，这条米来打做用姜丝发毛吧。哦，姜丝发毛，等姜的来打。要白兰丝嘅吼，那个
1: 桂
0: 来听姜丝。
1: 姜丝，姜丝，咱们桂来听听听子，听子做明灯。
0: 七五十二
1: 转，相识白菜香。
0: 就是这，所以是用只姜丝。做你姜丝呢，那是拍只，那只那叫做大姜的柱。
1: 嗯。
0: 呀，大姜的柱，以及四个字来应下子嘅命名，相识白菜香的。
1: 叫大姜。
0: 伊就个山高高多登来到今面咯，来立柱大将。
1: 啊，
0: 那山高就是叫山哦，把后摆喏家己刷过来头名菜。
1: 嗯，
0: 哦，大将立柱变做立柱大将，立高啊柱公主个大将。
1: 嗯，
0: 啊，想是别菜香啊，吼，我等佮来不黑仓啊，来去起厝啊，吼。所以叫山就这样，多就叫山，即彩票师。来将得住大家知。
1: 好，今日就今次嘅三条面，就向林凯老师讲过。
2: 叠加向等双关。
3: 这个是天爱叠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叠加强等双关。
4: 今日将我大家送出嘅呢是叠加桃花季度当嘅双等高温瓜，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恭喜什么？来到无线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4: 欢迎
3: 来
4: 下载红听开后端，搜索天爱叠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的时间，天爱叠精，等再会，
4: 再会。

0: 可会啊，硬水来念家最快，
1: 来就来，
0: 坐了来呀，
1: 正月
0: 立春五岁，
1: 日月
0: 敬得春风，
1: 三月
0: 清明国鼓，
1: 四月
0: 立夏小
1: 满，五月
0: 芒种夏子，
1: 六月
0: 小暑大暑，
1: 七月
0: 立秋处暑，
1: 八月
0: 白露秋风，
1: 九月
0: 花露生长，
1: 十月
0: 立冬小暑，
1: 十一月
0: 大暑冬至，
1: 十二月
0: 小旱大旱，
1: 十三月
0: 十三月天顶迎雷公，雷公雷马响威风，雷声惊倒个官地，四处下冷烈雷公哦。
1: 我输你哦！
0: 啊，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1: 整年只有十二个月，我念出十三个月。
0: 啊，你问到十三个月，阿伯就糊糊涂涂，清明加哥哥。
1: 爱输阿妹，爱
0: 输
1: 阿妹。
0: 啊喂喂喂喂喂喂！啊，上生打摸真实是输一了，唔舒服噶，头花啊，阿伯啊。

0: 改了道家搞文卦了干嘛？
1: 来就来，听了不假。
0: 哦，来就来耶！搞文搞文卦，搞文出奇欢两刷，得得登得得大，一做你就哎呀哎。

0: 都松吧，哎呀，谁有个一一种你就爱呀爱开挂，
1: 寒不松，一是秋顶色秋顶挂，黄有辣卡更细细，一只爱呀爱开挂，
0: 天地刷眉一呀乌。拉卡港西西一座你就不要不要给挂
1: 得说呢一起别起开地回来三人来来车一家不要不要给挂
0: 长嘴开一上马如跟车点到河头看对给的哦哦哦哦哦给一座你就不要不要给挂
1: 长嘴开一时都大吹又夸，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头嘴跟伊个动如更大，伊个吹如更夸，伊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头嘴跟伊是偷来做回来歇，伊正买呀买结瓜。
0: 这头的姑爷呀是偷来做回来歇，伊做你呀就爱呀爱结瓜。

0: 呀有脑袋空，一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得空当时得来做代表，伊正买呀买结瓜。
0: 呀得小姐伊也是得来做无来钓，伊做你呀就买呀买结瓜。
1: 得小姐虽然是得来做代表，伊是空受罪。
0: 吃菜头跳，
1: 吃菜头跳。
0: 哦，卖博卖博，我阿公改名叫做吃街，我唔敢叫。
1: 哦，你阿公改名叫做阿团哦。
0: 你只猪牛囝，该人唔敢打，你我壮壮打落去。
1: 嘿，无吃菜头跳，眼红的跳。
0: 哦，眼红着跳。
1: 话就对你，
0: 好，对就来对，对就来对耶。吃菜头拖一盖扛肉劲在，一做你呀就买呀买结瓜。
1: 菜头拖一是叉来做起来顶，一正买呀买结瓜。
0: 茶山兄伊也是茶来做铁来顶，扛着噔啷当当，噔啷当当，伊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茶山兄伊上背有五个金爪花，还有铃铛几条线，伊正爱呀爱结瓜。
0: 阿伯只盖眼去数街山如今在，一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眼去数一时跌些爱跌些泪，一正买呀买结瓜。
0: 亲戚囝伊也是跌些爱跌些泪，捧着竹竹竹竹竹结，一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亲戚囝伊是念想在。伊正爱呀爱结瓜，
0: 也算也多，该念珠更在，伊做你也就买呀买结瓜。
1: 算也多，伊是青顶色青顶大，伊正买呀买结瓜。
0: 家家当之后，伊也是青顶色甲青顶大，伊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0: 将一个记住的来一做你呀就不要不结瓜
1: 嘎多呀一起提来怕回来歇一家不要不结瓜
0: 大当我一呀是提来怕回来歇卡爹空没结一做你就不要不结瓜
1: 哦机会啊乐死了乐死了
0: 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0: 子袂发气，家教老幼求你好提教。
1: 妹啊，
0: 每只大灯笼没人去推来推推推，就正灯笼啊咪啊！
2: 哇，正到到来，点点人数，五人数，
0: 没有改人数，有改人数。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阿桃花哦，点点古饼大话，人家中门半夜老狗三开吹过来哇！
2: 哈，遐无出地害，有爱来个山路，遐个地无一顿啊！
0: 好好好，老大卖惊到高兴安上山，阿伯望出那遐准，这个就够。
2: 没有，遐里只了出那这个新郎子妹。
0: 哦。您请问阿伯来出力，来出力了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起客场拉下来，等下咧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胡卡维斯。
6: 以上就系今日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客家乡亲，听讲广东嘅一只地方啊，把空气卖出去，我哋来看下先啊。
6: 在广东河南的紫金人，温柔临海，云雾微柔，空气当中弥漫的清新的草木香气。一夜的空气本密码表格，有一笔73.67万人的林业碳费交易海村起落体，是一只无形的生态价值，便是来村民的人口袋肚围的真金白银。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一下。

把空气卖出73万元，前不久落地的广东头一单新办林业碳普惠交易，广东省河南市紫金山的工行村，18180

0: 六吨的碳飞减排量成功的跑出来73.67万人，而且看不到摸不到的生态价值的变成了乡村色色彩彩的树叶。好像是紫金燕林业处的副处长陈雄平，
1: 通俗一点讲，就是把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核算成碳减排量，进入市场交易，谁排放谁付费，谁减排谁受益。

0: 一从买卖品没法想象当中的好吧，空气、专业易拉罐，或者是塑料态度的投放的市场。准确讲呢，一从买卖卖出的是18,186吨碳普费黑增减排量，单价是每吨40.5亿元。买家呢是由碳排放批量开口的企业，交易的平台是台湾企业一家碳排放交易中心。这个关注的是一旦交易了后，是广东省林业碳费碳普费方法后2025年首档版出台之后的广东省的第一档，也新规明确把六米广东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提快的核算基准值设为零，台府的广大的生态资源变现的门槛，生态变现的通道本彻底的打开的。河南市生态环境处资金分处的副处长陈玉科：
1: 我们不再靠砍树赚钱，转而好好护林，靠生态长期增收，形成保护生态、产生价值、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

0: 森林毒蛾鼠蛾和生虫吸入的是二氧化碳，吐出来的是氧气，这些功劳呢可以量化、吸震、高热。高排放气呢有减排的指标，当这减排指标不够用的时候呢，就是要去购买森林帮地球减排碳，就产生可以高热的指标，而热买热买空气就有会加。陈友科研究介绍，
1: 我们这套保护生态产生价值反哺保护的碳捕费循环，核心是让群众直接拿到收益，村民做好森林护林，提升森林固碳能力。我们按省碳捕费方法学，核证出可交易碳费减排量，通过市场完成价值变现，收益已归扣除必要税费和技术成本后，100%返还给村集体和护林群众，群众护林积极性进一步提升，林区生态资源持续增值，形成护林得实惠、实惠促护林的长效正向闭环。

0: 河南市自今年起推出一百生态发展区，林地面积有391.76万亩，森林覆盖率高达76.71%。今下森林是可以变现的60银行，卖空气的收益呢，全部分布森林管护同纯度的建设，保护同收益形成可持续的正向循环。河南市紫金县林业处副处长陈雄平：
1: 紫金作为全省林业大县，在碳汇开发、林下经济、生态变现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做优碳汇开发，在公坑村、下赖村试点基础上，完成省级碳普惠 PHCER 项目开发可研，覆盖超30万亩，对54.17万亩造林地系统梳理，双线并进。梯次释放碳汇价值，让林子从只保护走向有收益。

0: 兼不齐嘅技术平台同专业化嘅短板，而唔系单向嘅输出，而系由市嘅服务双向充盈，究竟是双向服务嘅绿色合作嘅模式。深圳对口帮扶协助驻河南市资金院工作队队长、资金院委常委、副院长王新飞。
1: 深圳出技术、出平台，紫金出林子、出数据。我们做的就是把森林翻译成碳资产，让优质生态资源精准对接市场。
0: 深圳由碳交易平台同海上技术资金采用连片优质林体同完整的监测试剂，两体连续呢把森林的资源量化为标准化的碳资产，正确的匹配企业绿色利用的需求，行出技术赋能、资源变相的充盈之路。王新飞，
1: 最大的优势是更好的发挥双方优势。深圳有更成熟的技术、有经验的机构团队，通过两地的资源整合，龙华出成熟的碳汇方案和技术，紫金出生态资源和基层落地能力，两地协同，让深圳的技术找到了用武之地，紫金的资源找到了变现出口，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保护森林带来的经济增收。
0: 河南是东江人头企业，虽然保护是硬硬物，工业发展的空间数限，不过我在国土看你汉字的另一方面的优势就是林美好、水好、空气好。一条新闻把它本认为是发展的推介，今天是变成的发展的资本。河南是紫金院亚海镇的镇长张少伟。
2: 山林不用再靠砍树来换钱，互联本身呢就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村集体有了稳定输入，修路、帮扶还有搞公益这些都有了底气，最根本的大家呢就彻底转过弯来了，看到这个绿水青山不是只讲奉献，它真的能够带来这个经济效益，现在大家也专心护林发展林下经济，只要生态一好了，村子里的环境呢也都跟着漂亮起来。
0: 给人买空气买到的73万块钱用来用呢，我得了解到后，一排交易的潜铺收益为潜铺用于森林的管护、林下经济庇佑、村企公共设施的建设。村民当然不是倒赔一条树的，就单单靠的树的扶持，每年都能够分红，使得扶林有机、扶林有利落到实处。河南市紫金院亚海镇工行村党支部书记王进飞，
3: 资金主要投向两方面，一是反哺林千元，用于抚育防火等管护，保障持续产出；二是村习体的统筹，用于修路、环境的整治、文体设施的等公共的事业，实现三方面共赢：山林管护共精细，村庄环境共益基。集体经济有了活水，全体村民共享生态的红利。
0: 树的荷叶生长，每年都产生碳肥，每年都可以卖钱。一同倒树的卖木材，完全是不重要的。倒树的你是一次性的买卖，卖碳肥是永续的经营。河南市紫金院亚海镇工行村的村民刘少林，
4: 守好绿水青山，在家门口就能够增收，日子呢越过越踏实。
5: 村民树林的尽头呢明显供足了，现在的林子不用砍树，呼吸就能够产生碳肥，就能卖钱。林子越好，越长越密，碳肥量呢就越高，收益就越大。
0: 森林见来见茂盛，碳肥见来见多，树叶见来见稳定，保护同树叶之间形成了正向的循环。森林保护好，林下经济也就有了空间，用鸡、种沙夫、种药材，还有种香菇、木耳， 三年唔见来见唔咩，连。

0: 一来一到文章可以做，实际上就靠山涉山，迈向阳山富山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我也是自今天亚海镇工行村驻村体书记赖江斌。
1: 接下来我们打算先把林山林地整合起来，让更多人能参与，再督促村里把分红账目完全公开，让大家放心，还要设计稽首分红加管部激励的办法，既照顾有零钱的农户，也兼顾集体利益。长远看，我们把碳汇交易和林下种养结合起来，让这条富民路走得更稳更持久。
0: 从河南至今铁一单到一东西北前卫铺开，广东正好为绿水青山重新添加，至今不是鼓励哦，广东买空闲先例和一东西北基金前面铺开的三米累计碳交易的数亿超过1000万元，三米的六合院37个村内完成联合碳费二次交易，前人连南34个村内一次性卖出11.33万吨的碳费，广东正好为绿水青山重新添加。这里8000万工程依托湾区协同的优势，森林同都市是跨区域的连续，生态保护同乡村振兴同频前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动能，使得绿色低碳成为一个台湾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特色。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一首好听歌曲之后，是客场那一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3: 在广东省河南市梁川人，对于所谓天然的经验来讲，以前是物质比较缺乏的人胎，很小时节能够收到一片牛筋糕啊，是一件相当赞的事情。一种有的300多年历史的客家蒸糕类美食，因为食出劲黄，香甜可口，十分适合各种人群，而且可以令人提起是当有名气。今天的节目就带我们听听阿桑姑从下来去了解一下传统手工制作的牛筋糕是样板做的。
15: 在河南市梁川县的王良雕楼，当天一位后生的魏文飞呢，正准备出书来复刻，就用一种古老的书法来去手工制作一种童年记忆深处的好蜜桃牛筋糕，做到来同贾老太的 CLV 冲下品尝。
16: 来，我们先把粉筛一下哈，倒点粉出来，你帮我抓着。来，搞一只牛筋糕哈。
15: 牛筋糕的制作工艺真细，从磨粉到上糖，再到珍珠神糕，比一般的糕类的制作时间啊，都要长一批人多。有这个糯米粉、麦芽糖浆、葡萄糖浆、番头油、陈皮，一道传统的配方，一道简单的原材料啊，都会经得住时间的反复的考验的。其他机械其他人工牛筋糕的制作太多时，你都会尝试以相对化为生产茶点，但此古法制作的年龄是近来近少的。魏文飞其实是也同老师傅讲过的相关的秘方，能不能够把复刻成功和作为上模，其实对其实也没什么要大的哦。
16: 你这边有其他呀？
17: 你这
16: 样你这好熟呀、啊
17: 你叫
16: 好难母，我们
17: 是
16: 过年，唔惨唔惨啊！今次等于是下来啊。
15: 我们会用麦芽糖、其他的老配方做的帕萨糖，加入的陈皮膏，来反复去踩的面团。做法呢，完全就是凭借着自家手感的一种技术设来的。可以踩一样之间更正宗，而且踩到面团油软均匀，然后你就开始装盘压实来。一旦将九下薄度的和九下薄的热烈的作用下嘛，一只钟头过后，牛筋糕的颜色是从淡黄色变成金黄色，一只手呢真系太过高深的。等到完全变冷了之后，就可以切片了。
16: 阿妹，含嘅同学个先牛筋糕，

0: 阿哥，养条牛见狗没？
1: 系啊，恁牛见狗，但我农村啊有300斤的牛屎咯，我上班仔瓜都清一些啦。那大家来。
0: 你只好只学着养下个牛见狗嘞。
2: 你们去有望有见啊，抬起枪牛见，手上只牛见狗。
3: 哦，好邪恶、哦！
1: 大家是多叻哈。
4: 拥有300多年的牛筋糕啊，和饺子软软，食起透亮，口感绵软，同它十分耐嚼，但系又唔粘牙齿。现在咧，呢度两川同它周边客家地区，客家乡亲等人行食时节的记忆。呢款糕点呢，曾经好多摆系用在广东省优质产品的称号，驰名中外，影响到东南亚一带。享有东江特产的名称，而牛筋糕不单止是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称作是石江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块秘密的糕点呢，历久弥新，不断地焕发出新的魅力，吸引着新一代的食客。河南隆川的老龙牛筋糕啊，吼，系我哋客家蒸糕类嘅美食，有等300多年的历史，系可以讲有史可查嘅。根据隆川养殖记载啊，早喺清朝年间，隆川当地呢就有生产牛筋糕。OK， 不过当然牛筋糕啊，吼，就唔系参见下一种包装产品，而系把牛筋糕切成块，用太竹叶嘅包起来。有个小方法，开点胆的人的购买，因为食用方便，老人家细年呢都一中意食，故所以买牛筋糕的先例啊，而且系一丰富的。今下去隆川老农的牛筋糕呢，依然是采用流传下来的传统方法精致制作而成，主要的原料有糯米粉、白砂糖、赤肥油。牛筋糕呢是软，但系唔会硬，软又唔会烂。捏球呢有一天咧翘头，但系唔会粘牙，食起来柔柔软软，相当嘅好食。牛筋糕采用传统嘅制作工艺，唔系油炸嘅，头先也讲到嘅系一种蒸糕类，蒸啊啲嘅，所以我哋客家话喊蒸糕类嘅一种小食类嘅，也属于我哋客家地区去东江地区嘅特产。人均闻名，曾经也系人受到东南亚一条地方。根据史料的记载，呢可以秦朝末年啦，吼，有一位丞相嘅年事，佢就把隆川当天牛筋糕嘅先例啊，系建筑形态，去老农呢就形成了一天的规模。仲有要陈家嘅后人啦，嗬，继承嘅子业传承下来嘅。喺1500年嘅时候，当时有一天规模嘅牛筋糕店系被列入国有企业，也就系今下嘅隆川嘅扁食糖果厂嘅前身。1800嘅公司合营之后呢，佢哋厂家对牛筋糕嘅产品包装外观系进行嘅更新，把陈氏家族沿用嘅几百年嘅竹叶包装。改完成用糯米纸包装，按照办咯。牛筋糕呢可以保鲜一个长的时间，销路也更来更大。在1979年3月份的时候，老农牛筋糕系正式向国家申请的专利，成为人均闻名的东江特产。其他寺庙看到牛筋糕的外观啊，其实同先王牌是有好大的改变的，但包装呢就分散包盒装同搭礼品装好多种系列，因为价钱实惠，老人家生意都中意食，故所以在市场上是一束欢迎的。实际上呢，工艺呢也有先王牌的人工完成的机械，同搭呢是无多嘛库存的，而是因为其自身的特点改天的，做嘛无库存。因为牛筋糕啊，吼，唔使米粉、面条就可以大量的库存。牛筋糕讲究系新鲜享用，虽然唔调其他地方发展连锁店，不过去隆川呢就生存了300多年，同埋去东。

0: 讲辽物，一条客家天气又好，可以讲系简易呼啸，讲叫就系新鲜得好哦。嗰所以老龙牛腱糕呢，系民间传统食品文化遗产。喺越南、越南人食品一份，被认定为河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南以西南省一份呢，被认定为系第二批广东的老字号。其实在招好多人的时候啊，吼，就牛筋糕能不能够做隐藏保鲜？老龙牛筋糕年年系先后请到嘅广东省食品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的专家教授进行嘅研究。经过专家考证呢，如果想爱隐藏保鲜期，就爱用能够改变原材料或者系添加防腐剂。对诶建议呢，牛筋糕厂嘅员工等人其实也抵得。HA 一米的改变牛筋糕300多年的口味，所以为了保存等的老龙牛筋糕的品牌同它的原汁原味，牛筋糕呢不停采用的建议，也难题呢一次都不停得到人们的改革。省上的技术人员讲，市场可以买的牛筋糕啊，完全是60食品，在15种原材料当中呢，是不停添加有任何的防腐剂的，而你也是维护老龙牛筋糕的产品300多年不变的口味，同它加倍整材色料，加倍健康、绿色、环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客场那一类的板块就先让我们分享到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肥腾完整》的节目，或者点腾精彩片段，能可以在云腾评论区同我哋热聊人互动哦。
0: 接下来连送出一首歌嘅，歌嘅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情，
8: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9: 思海客家。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11: 我是家乐，接下来是那个李聪的时间，我们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8: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那个李聪，温泽国铺，彭客家。

哈嘎乡亲你好，接着下来我在琼哈来分享家乡的歌《无卡威西》。今天呢，我在系琼哈来分享广东汉茶。广东汉茶哈，主要是流行啊，喺广东的一段一北、福建的闽西、闽南、广西的甘南，同埋香港、台湾一条地方。另外呢，还有好多系喺东南亚嘅客家式嘅发条刺激嘅一条地方。广东汉茶呢，都系一流行嘅哦。参广东汉茶传统嘅茶木啊，嗬，主要就有早春出世、百里海念慈、好意流芳、思想记、麦油郎突针花魁、花灯安一条。

2008年的六月七号，广东勘察系经国务院的批准，列入天然皮国家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在头排节目当中啊，我哋就通下来了解下广东勘察的表演的启发。嘅今日节目呢，我哋通下来了解一下广东勘察的传承保护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先在中下来分享一段广东勘察还有李先发演唱的贵妃醉酒杨玉环的先段开到本轮此转停，我们中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你好，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继续系听下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客家戏。今日听下来继续分享的是广东汉卡。广东汉卡和这位传承的价值其实也相当的高哦。讲到广东汉卡的话，我讲到一位十分重要的传承的人物，除非我的春季经常谈得到的。演唱者和广东汉卡的十分有名的和李显发老师之外呢，还有位一重要的传承人物呢，就是梁世珍老师。梁世珍老师呢，他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传承的项目呢，也就是我的广东汉卡。在2007年的时候，梁世珍还入选当代两难文化名人五十佳。2009年被列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2010年还获得广东省暑假文艺终身成就奖。可以看到是梁世珍老师在汉卡的传承方面也是一位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传承人物来的。佮讲咗广东汉卡嘅一位传承嘅价值，因为我哋都知道吼，之前也向唐总咪有介绍过啊，广东汉卡嘅一位行当系一切钱，表演嘅艺术也系多姿多彩，音乐唱腔亦系丰富优美，系本睇住家一度一度观众一度客家乡亲吼都系中意喜爱嘅，佢曾经本我哋人嘅主恩来总理系称赞为系南国嘅。

没有单。诶，有特色的地方，稀缺的特种啊，吼，也是我的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客家文化同的南方稀缺艺术的研究当中，都是有点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的传承的价值的。给下个星期接着下来，我再继续来分享广东话。分享到的你还有李先发演唱的《故乡行》。

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威戏。今天是继续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广东汉卡。主要呢，今天是同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广东汉卡和传承保护方面的情况。首先呢，要为你介绍的广东汉卡的传承保护价值，同它主要的传承人物。接下来我们同下了解一下广东汉卡的保护传承的一些史实。嘅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咧前身啊，嗬，系成立于1959年咧，广东汉卡人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卡保护集体，系政府等特务嘅创作、演出示范、艺术理论研究同人才培训一条重要嘅任务嘅。一零一九年咧6月份呢，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嘅规划建设开放式咧广东汉卡博物馆。甚至有广东汉卡的体验馆、广东汉卡艺术讲堂、广东汉卡创作研究基地、广东汉卡衍生品研制中心、广东汉卡文化交流中心等等功能室，使得更多的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直观地感受广东汉卡的魅力，也使得广东汉卡得到有力的传承同到发展。大家乡亲，今朝的哈喽，我哋就从下来分享广东汉卡还有李先发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现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哥。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冲下来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的童谣童音。
0: 冲下来是谈故事、学童谣。

0: 正在收听我哋客家话节目嘅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有特色嘅客家童谣。今晚呢，同下来分享到嘅客家童谣呢系点子人堂。喺我哋节目库度啊，已经有两集版本嘅点子人堂嘅童谣。我哋首先来同下分享其中一集版本嘅点子人堂。
1: 点子

0: 鬼。
1: 客家乡亲，同下分享配的其中一只版本的《点子人堂歌》后，接下来我哋肯定爱来同下分享另外一只版本的《点子人堂》。同下来认真听下先嚟，可以两只版本的客家童谣当中啊，嗬，有爱到中央的地方，又有爱到唔中央的地方。
0: 点子人堂。

小朋友、睇朋友，从下分享的有特色的客家童谣歌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号堂也同样系有特色的客家歌谣。分享到的一首歌谣，叫做《斜斜上学堂》。

0: 听众朋友 ，A 时通呢西海客家集团面上嘅主持人阿尚古、嘉乐、甘灿也系苏汤。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嘅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泳儿演唱的《所有遗失的东西》。我这首歌的英文名叫 Lost， 是香港歌手泳儿的粤语单曲来的。2020年的年底呢就是发行的。其实亦都是呢就泳儿在沟渠系列的第二部曲来的。由徐浩作曲啦，由周耀辉呢就是作词的。泳儿呢就表示沟渠唱泳这一首歌啦，讲述的就是怎样在一个不好的时刻当中啦，是享受自己的时刻。咁而咧，所有遺失的東西啦，就可以係喺溝渠當中揾到你早已經遺失嘅嘢。佢亦都表示啦，喺人生裏面啦，某一啲時候啦，可能會遺忘或者係迷失自己，甚至會失去自己嘅靈魂，但係都要將佢揾翻翻嚟咁話。好啦，聽聽下一首歌啦嚇，呢首歌由阿細演唱嘅《Saran Hair》。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由许靖韵演唱的《望年月》，发布于2004年的4月18号，可以说是一首非常之新的歌来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留住我吧》，由太极乐队演唱。

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Second February》，第二最爱啊，系一首咧就系富有感情表达嘅歌曲嚟嘅，主要讲述咗一个男子咧喺试图寻找新嘅感情伴侣嘅时候啦，但系始终都冇办法忘记自己曾经嘅最爱。歌曲嘅旋律咧系非常之流畅动听嘅，节奏亦都系抑扬顿挫啦，带有浓郁嘅流行曲风嘅。展现咗歌手对于音乐嘅一个驾驭能力嘅，咁而歌曲嘅主题都好深刻，揭示咗咧就大家喺寻找新嘅爱情嘅过程当中啦，对于过往嘅感情嘅思绪缠绕，以及对于嗰份冇办法割舍嘅感情嘅一个怀念噶。好啦，我哋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亲切感》，由林允桥系演唱。

0: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啦！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挂念好友》，发行于2010年嘅，由吕仲德作曲，李俊一作词啊。歌曲的内容是讲述一对好友纵使分隔两地但依然牵挂对方。这一首歌的 MV 是由黄浩儿的儿时好友就是 Janice Man 文咏珊是担任主角的，也都由老板黎明亲自执导，创作总监这一职务就由洛基儿负责的，只是这个 MV 的投入都去到成100万港币。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林大人同埋啦，就系凌以琦合唱啊，《枷锁》。
1: 个天要我哋认识对方，一定有佢嘅理由。答案系点，都可以系自由发展啊。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填词云》，系电影《填词 L》嘅主题曲嚟噶。咁啊，佢嘅旋律啦，有唔同版本嘅歌词，亦都喺戏里边咧反复出现。观众咧犹如亲历其中，见证歌曲咧系点样诞生，并且咧喺最后为主角阿斯带嚟咗咧就迟嚟嘅慰藉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侧田演唱嘅《30日》。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情在心中》啊，系电视剧《狮子山下的故事》嘅歌曲嚟噶，由陈咏彤啦就演唱。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 MC 张天赋带嚟《Obedience》。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假如让你吻下去》，由李宗盛作曲，林振强填词，林忆莲演唱。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吸血新世纪》啊，由雨乔咧就系带嚟嘅。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My Dear Friend》，咁啊呢一个咧系 solo version 啊。呢一首歌嘅原唱系姜涛嘅，推出之后嘅第一日咧，其实邓紫欣已经开始系录制 solo version 噶啦，但系录咗好耐先至录制成功，就系因为录制嘅时候咧，佢忍唔住咧就不停咁喊啊，好唔容易先至咧将呢一首歌录完噶。佢非常之明白同埋理解咧就系姜涛嘅心情，因为佢亦都系喺二十几岁嘅时候啦，失去咗一位挚友，无论咧过咗几多年啊，依然都系好思念同埋记忆犹新嘅。呢一位被咧就系邓紫欣称为咧 D 先生嘅人啦，咁其实喺邓紫欣嘅心目当中啦，永远都有一个特别嘅位置系属于佢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薛凯琪带嚟嘅《一直一直》。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由 Mike 曾比特带嚟嘅《我不如》啊，发行于2021年嘅1月份嘅，亦都系收录喺同名专辑《我不如》当中。好啦，听听下一首歌，邓丽欣带嚟嘅《我未愿意》。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心存侥幸》嘅粤语版啊，由 Vanessa 啦嘉文系演唱噶，原唱就系由赵登海创作嘅《心存侥幸》嘅普通话版本啊。咁当然啦，呢一首歌系发行于2021年嘅4月份嘅，我哋呢个时候就嚟听听赵登海嘅原版啦。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谢高骏带嚟嘅《谢绝关心》啊，大家留意一下，2021年谢高骏推出咗咧就系一对受害者，讲述咧就系一对恋人由爱变恨，跟住咧就系互相背叛啦，恨不得分开，并且咧就永远。

忘记对方。咁而去到咧就系2022年，佢就推出咗咧就系谢绝关心嘅延续故事，讲述嘅咧就系喺分开之后啦，其实系好希望可以忘记一切，但系发现咧越想忘记咧就越难忘记，并且开始讨厌自己所做过嘅决定啊！好，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刘德华演唱嘅《情是那么笨》。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我們的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盈。這裡是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的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是主持人譚其川，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尼敦道這首歌是洪卓立的代表作來的，2008年就是發行，而最近內地的綜藝節目聲生不息，大受歡迎。近期咧就曾比特同埋毛不易咧，亦都系合唱咗《尼敦道》呢一首歌，令到咧好多个网友咧就留意翻呢一首歌，关注翻呢一首歌，亦都喺度寻找翻佢嘅原唱啦，就洪卓立噶吓。好啦，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连诗雅带嚟嘅呢一首《水星逆行》。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自知之明》，系蓝奕邦演唱嘅歌曲，收录喺佢嘅专辑啦《不要人见人爱》当中嘅。而啱啱听到嘅呢一首版本系合唱版本，蓝奕邦同邓小巧咧就合唱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异地书》由黄贤咧就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逆时车站》啊，系洪家豪咧就系演唱嘅歌曲嚟噶，由咧就周石汉作曲，陈耀森咧就作词，亦都系收录喺咧就《逆时车站》专辑当中噶。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去到尾声啦，最后我哋带嚟李治廷嘅呢一首《尼古拉》，结束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咗嚟自张靓玲演唱嘅开场歌曲《花开的声音》，动人嘅歌声系简单而纯粹嘅幸福感。等我哋听到佢，就可以谂到同自己相爱嘅人。希望你嘅生活嘅每一日都可以聆听到花开嘅声音。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花的世界，歌的海洋。花是美好和幸福的象征，生活中的我们从来都不会拒绝一束花，就好像我们从来不会拒绝一首好听的歌一样。跟住落嚟，就等我哋跟随今日嘅音乐，喺呢个充满花同爱嘅世界入边，同花共舞，同歌共言。跟住落嚟，听到赵英俊嘅歌曲《送你一朵小红花》，希望你都能够收到。

0: 听到一首十分之温暖治愈的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花开忘忧》，歌词间充满了浓浓的温情和诗意，安静的旋律和清澈的歌声就好像一股暖流一样缓缓地躺入心里面，抚慰着我们的心灵，也都等我们在聆听中沉浸在美好的回忆和憧憬之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花的世界，歌的海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系薛之谦为我哋带嚟嘅歌曲《花儿和少年》。呢首歌就好似一部青春回忆录，描绘咗少年从懵懂爱恋到成长阵痛，再到对人生切悟嘅过程。花儿和少年系青春期时美好同纯真嘅代表，即使有一日会因为成长嘅代价而消逝，但佢哋依然值得我哋怀念同珍惜。
3: 眼泪蒸发成

一首充满诗意同哲理嘅歌曲，以梦里花象征人们心中最纯真美好嘅梦想。喺张韶涵纯正、清澈同埋极具穿透力嘅歌声演绎下，表达出为梦想坚定信念、执着追寻、不放弃对未来期待嘅精神。即将听到任贤齐同杨千嬅带嚟嘅《花好月圆夜》。歌曲围绕花好月圆这个传统意象展开，不单止表达了恋人之间的相思和心情，更承载着对家庭团圆、情感和谐的美好祝愿，给人以温暖的寄托。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听到一首以花为主题的歌曲，寓意着生命的美好和活力，也都象征着成长和绽放。谷静怡的声线温柔而轻盈，在悠扬的旋律中就好像微风拂过花丛，给人以清新悦悦之感。歌曲描述的虽然是一段美好但已逝去的爱情故事，但传达的是积极的态度，鼓励我们就好像花一样勇敢绽放自我，即使经历风雨亦要珍惜曾经的美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花的世界，歌的海洋，继续为你带来莫文蔚的一首歌曲《岁月里的花》，一起来听。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描绘一对恋人在夏日里的甜蜜时光，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唯美浪漫的风格甜而不腻，也都正因此成为了无数人的青春。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晟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花的世界，歌的海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嘅呢首歌系一位父亲为女儿创作嘅一首励志歌曲，以女嘅成长为主线，既系对女嘅美好期许，亦都系对女性嘅赞美同鼓励，传达出每个人都能喺经历风雨过后，成为世界上最美的花。一起来听由卢根叔创作、水木年华演唱的歌曲《世界上最美的花》。

岩石里的花是邓紫棋以自身经历作为创作灵感的一首充满励志色彩的歌曲，她将一段不被外界睇好的感情比作绝处逢生的花朵，在细腻而有力的声音里面唱出了她对爱情的执着和对面对困境时的坚韧精神，话俾我哋知，只要心中有信念，即使悬崖上的花，亦都能绽放自己嘅美丽。

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纯洁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

都十分之动人，等人找到了21世纪初流行乐坛中少有的校园气息。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花的世界，歌的海洋。节目最后要送出的一首《桃花朵朵开》，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阿牛用充满阳光感的嗓音，将原本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唱得情深款款，兼具流行度和情感温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生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1: 各位好，我是佳欣。
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咁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xx@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同埋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管理资金。
1: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佳欣，我们今天的对话是管理投资。
0: 佳欣，你还记得我那个老朋友吗？他的运气啊，终于来了，时来运转。他投资的那个小项目不知怎么的突然火了起来。哎，这个时来运转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1: 嗯，是的啊，时来运转呢粤语会说时来运到啊。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他的项目一直都不太顺利啊，现在听起来真是大逆转，真是太好了。
0: 没错，真的是时来运转呀。之前的确是火烧眉毛，资金链都快断了，但是呢他坚持了下来，好像现在啊要赚一个大的了。哎，这个火烧眉毛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1: 嗯，明白的。火烧眉毛粤语会说水浸眼眉，普通话就是火烧眉毛啊。那他现在有什么打算呢？是不是打算要趁热打铁继续投资啊？
0: 他打算啊先还钱，多退少补，把之前的垫资都算清楚。他说现在市场这么好，得先稳住阵脚。多退少补粤语有什么表达不同的方式吗？
1: 多退少补粤语说的是多取少补啊，那听起来他也挺有经验的。那他是怎么来管理自己的账户的呢？一定很有条理吧。哦，对了，像账户啊，粤语说户口，普通话说的是账户。
0: 嗯，对，他有一个好习惯，每个项目的资金呢都分开管理，每个账户都有详细的记录，这样的话一目了然。
1: 那他账户的余额现在如何呀？是不是已经翻了好几倍了？余额呢在粤语里说的是结余，普通话说余额。
0: 对，他的余额啊翻了不止一倍。他打算先取钱，好好享受一下这次的成功。取钱粤语的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1: 对，取钱呢粤语会说攞钱，普通话就说取钱。那他不担心现金流的问题吗？毕竟现金流对一个项目来说非常重要啊。
0: 嗯，他说存钱是必要的，但是呢他也说人生苦短，该享受的时候还是要享受，所以他打算给自己和家人都买点礼物。这个存钱粤语的表述是什么呢？
1: 存钱粤语说的是入钱，普通话要说存钱。那他打算怎么来用这些钱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呀？
0: 他计划转账一部分给家人，剩下的呢就自己用，可能会先去旅游放松一下。
1: 嗯，那这个转账啊粤语会说过收，普通话要说转账。他是不是还想要买点什么呀？例如说房子或者车。
0: 他觉得呀，现金为王，肯定是还要先留一些现金的，以备不时之需。不过他最近也在看一些投资房产的机会。
1: 这样啊，那他平时取现金都去哪里呢？对了，现金呢，粤语会说银钞，普通话说的是现金。
0: 嗯，

0: 他取现金啊，喜欢用自动取款机，感觉又方便又快捷。自动取款机粤语当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1: 自动取款机粤语说的是乖允给，那普通话里要说自动取款机。听起来他真的还挺会理财的，我也应该好好学学理财，毕竟理财啊是一门重要的技能。
0: 没错，理财不仅是一门技能啊，也更算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都应该学习如何更好的管理财务。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的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时来运转，
1: 时来运都，
0: 时来运转。火烧眉毛，
1: 水浸眼眉，
0: 火烧眉毛。多退少补，
1: 多取少补，
0: 多退少补。账户，
1: 户口，
0: 账户。余额，
1: 结余，
0: 余额。取钱，
1: 攞钱，
0: 取钱。存钱，
1: 入钱，
0: 存钱。转账，
1: 过数，
0: 转账。现金，
1: 现钞，
0: 现金。自动取款机，
1: 柜员机，
0: 自动取款机。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李晨轩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叫李晨轩，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诗朗诵《念奴娇·赤壁怀古》。被贬黄州，苏轼已坚韧直面坎坷。千年前的赤壁古战场，见证了他的旷达与豪情，观大江奔流，忆三国风云。今日，我愿借这首诗词，重温豪杰风采，体悟人生哲思，将这份穿越时空的坚韧与豁达诉说给各位听。
0: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李晨轩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平翘舌音、调值处理都比较准确，吐字清晰，整体表达流畅自然。他的声音条件很有特点，音色明亮，发音位置偏高，共鸣集中，高音区突出，听起来鲜明、嘹亮，有穿透力。李晨轩同学的气息饱满，情绪投入，呈现出一种大开大合的状态，把作品中的豪放、开阔的气势展现了出来。能够听出他有自己的理解和演绎，并尝试用自己的

0: 方式去表达和再现作品的情感，整体表现很有感染力，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李晨轩同学，你为什么选择这首词呢？你希望传递给听众怎样的信息呢？
1: 这首词最打动我的是苏轼于逆境中淬炼出的精神境界。彼时他遭贬黄州，远离庙堂之高，深陷人生低谷，却未曾让尘俗坎坷磨灭心性。面对滔滔大江与赤壁古痕，他不困于得失，不惑于穷通，以天地为胸襟，以历史为境界，将满腔郁愤化作大江东去的雄浑气象，将人生失意融铸为羽扇纶巾的从容风骨。这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坚韧，这份行荡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藏着穿透时空的生命智慧。这份智慧一直深深浸润着我，求学途上曾遇认知之困，思辨之难，在知识的幽静中彷徨无措，人生行路里一经境遇之沉浮，抉择之迷惘，在世事的变局中辗转难安。但每当品读这首词，便会领悟到，原来所有困顿皆是磨砺，所有波折皆是修行，于是便懂得真正的坚韧从非硬扛，而是以旷达之心消解执念，以坚韧之志穿越迷雾。真正的豁达是于得失荣辱中守得本心，于起落沉浮中见得清明。这首词穿越千年，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成为一种精神图腾。它昭示着人生本是一场跌宕的修行，顺境时不忘初心，逆境时不失其志，方能在岁月长河中沉淀出生命的厚度。愿这份来自东坡先生的哲思力量，能让我们在各自的人生征途上，于困厄中寻得光亮，于迷茫中坚定方向，以从容之心面对世事变迁，以坚韧之姿书写人生华章。
0: 好，李晨轩同学对这首词的理解比较深，解读出了苏轼在逆境中的状态，尤其是对豁达坚韧这些气质的理解很有思考，能够把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自己的成长体验联系在一起，也说明李晨轩同学是用自己的感受去读这首词。总体上看，李晨轩同学的表达有层次，逻辑清晰，也很有自己的感悟，很好，为你点赞。好，非常感谢李晨轩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0: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大草原上曾经生活着一群敕勒人，他们弓马娴熟，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史学家称他们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我们熟知的《敕勒歌》就是反映他们游牧生活的一首民歌。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和马小华老师，一同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部的敕勒川草原。
5: 咁喺节目中咧，我哋亦都会继续为大家嚟讲解一啲普通话标准读音嘅知识嘅。咁本期节目我哋嚟了解四夫嘅相关知识点，之后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正确回答出嚟。
4: 广为流传的《敕勒歌》反映了游牧民族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敕勒川草原，寻找答案。
6: 敕勒川，依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7: 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共同发展，一起构建蓝天下的美丽家园。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大草原上曾经生活着一群敕勒人，他们弓马娴熟，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史学家称他们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我们熟知的《敕勒歌》就是反映他们游牧生活的一首民歌。那么敕勒川在哪里？今天又有着怎样的面貌？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对此充满兴趣，开启了探索敕勒川的旅行。旅行的第一站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部的敕勒川草原上。
8: 这么看草原还挺舒服的，
9: 草颜色很有层次感。
7: 眼前辽阔的草原正如敕勒歌所描述的那样，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身处其中不由畅想起来，一千多年前这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为了解敕勒歌诞生前后的历史，邀请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师马小华。
10: 敕勒川草原呢，就是指的咱们这个广阔的地方。敕勒川阴山下，阴山是咱们现在北部看到的大青山，整个在阴山的南面，黄河的北岸，这两块平原，一块叫做河套平原，一块叫做土木川平原，这是所谓的敕勒川的一种普遍的说法。
11: 一马平川是吧？
10: 一马平川，那个川就这个意思啊。
7: 阴山山脉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河北省北部，由大青山、乌拉山和狼山等组成，它东西绵延1000多千米。敕勒川阴山下指的是阴山一带极其广阔的草原。那么广为传唱的敕勒歌又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呢？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韵母是开口呼、起齿呼、合口呼、搓口呼的不同的字。比如开口呼的字，南面的南、阳面的阳等等；起齿呼的字，一块的一、阴山的阴等等；合口呼的字，外面的外、渭河的渭等等；搓口呼的字，草原的原、来去的去等等。
5: 咁依据口唇嘅形态，将韵母分为开口呼、齐齿

0: 呼、合口呼、撮口呼四类，用以指称近现代汉语的佳音系统，合称四呼。韵母不是伊、乌、于，亦不使用伊、乌、于起头的叫开口呼，
1: 比如啊、喔、呃、儿、哎、a、嗷、o、安、n、ang、ng。
0: 韵母是伊或用伊开头的叫齐齿呼，
1: 比如伊、呀、耶、腰、优、烟、音、央、英。
0: 韵母是乌或用乌开头的叫合口呼，
1: 比如乌、乌啊、乌哦、乌哀、乌 a、乌安、乌恩、乌昂、乌恩、翁。
0: 韵母是于或用于起头的叫撮口呼，
1: 比如于、约、冤、晕、庸等等。接下来颂游中国节目继续。
2: 敕勒歌呀，它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朝的一首民歌，宋代的郭茂倩把它编入了乐府诗集，编进去以后，从此这首诗就广为流传。
3: 它是不是跟诗经是差不多的？
2: 你说的很对，诗经我们知道国风收入了大量的民歌啊，敕勒歌只不过是北疆地区啊游牧民族的一个民歌而已。他那种对故乡的这种热爱，对故乡的那种眷恋，是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特别是远离在外的人们的一种乡愁的。特别是咱们这个内蒙古的人有感觉啊，咱们到外地的时候，当你听到我们草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种亲切感，甚至会非常感动，
4: 有一种潸然泪下的感觉，
2: 对，有一种
5: 家的感觉，
2: 会有家的感觉。敕勒歌也是这样的啊，它也是能够引起许多读者和听众的共鸣的这么一首歌。
6: 敕勒歌的流传源于历史上的一个故事。南北朝时期，东魏权臣高欢率兵进攻西魏，苦战数十天后，大军落败而归。途中高欢又患了重病，为了稳定军心，他于是召集将士们宴饮，让部将唱起了敕勒歌。在歌声中，将士们回忆起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家乡敕勒川，不禁泪流满面，军心由此大振。
0: 咁我哋听到咗韵母系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嘅唔同嘅字。咁跟住落嚟，我哋嚟组词造句，喺词语同句子中感受乜嘢系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嘅读音。
1: 开口呼，吃喝的喝，口渴的渴，河水的河。我们来造句，你要喝什么饮料？天气太热，我很渴。这条河流经了几个城市？推拉的拉，辣椒的辣，拉拉队的拉。我们来造句，你能帮我拉一下窗帘吗？这个菜太辣了，我吃不了。足球赛前的拉拉队表演真好看。我们再来看齐齿呼，牙齿的牙，压力的压，典雅的雅。一起来造句，我的牙齿很好，我很少吃甜食。大气压力是一种不可小觑的力量，虽然我们偶尔会忘记它的存在。这套装扮典雅高贵，适合他扮演的人物。再来看河口呼，娃娃的娃，蜿蜒的蜿，旺盛的旺。一起来造句，这个洋娃娃真好看，适合送给小朋友。寺庙并不远，沿着小路蜿蜒而至。人的生命力是极为旺盛的，他会康复并很好的活下去。撮口呼，月亮的月，圆圈的圆， 勇敢的勇。一轮明月挂在天空，大地也显得十分明亮。很多艺术家喜爱圆形，他们觉得圆形是一个完美的几何形状。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勇敢，要向着目标前进。
0: 嗯，点样啊？系咪对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出口呼更加熟悉呢？好了，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5: 敕勒歌能流传这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种家乡情怀，使人特别感动，然后就流传至今了吗？
2: 这个写景的歌，我们一句一句看它为什么能够打动历代的读者啊。第一句叫什么来着？
3: 敕勒川阴山下。
2: 敕勒川阴山下，这个敕勒川阴山下点出了什么？
7: 敕勒川的地理位置。
2: 哎，对，它同时把这个阴山收入这个画面，那么这个画面就有了高度，就有了层次感，就有了一种变化和灵动。
3: 诗中有画。
2: 是，哎，诗中有画。
4: 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宏大的画面。
2: 哎，对对，很宏大画面。这和咱们游牧民族的这个那种博大的胸怀，和游牧民族那种豪迈的气概是联系的。下一句是啥来着？
3: 天似穹庐，
7: 笼盖四野。
2: 他把天这么巨大的天，比成了我们居家的一个毡包。游牧民族的歌者豪迈的气概，就在这个比喻中得以显现，是吧？再往下说，天苍苍，野茫茫，这时候是不是开始有了颜色？你们知道苍苍是什么意思？
4: 又灰又蓝的。
2: 哎，又灰又蓝，是茫远旷远的样子。一个苍苍写出了颜色，一个茫茫写出了一种景深。
6: 敕勒歌不仅唱出了草原的辽阔壮美，也唱出了草原民族对家乡的眷恋和热爱。然而草原上最美的永远是飘动的白云和羊群。
2: 这你们最喜爱的句子是哪一句？
7: 风吹草低见牛羊。
2: 为什么这一句只觉得特别好？
4: 我觉得是因为它让这个画面动起来了，风都吹起来了。
2: 风吹起来，就前面的所有的什么苍苍茫茫都是静静，是不是？风吹的草低下去了，有牛羊在活动，一下子画面有了动感了。特别关键的是，直到看见牛羊，我们看见了人。
7: 放牧的人，
3: 游牧民，
2: 对，那个牧人的那种心理，牧人的情感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1: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句话当中开口呼的字有什么呢？想想，韵母不是一乌吁，也不用一乌吁起头的叫开口呼，比如啊、喔、呃、儿、哎、a、嗷、o、an、n、ang、ng。好，刚才这句话当中，苍苍、茫茫、风吹的风、草低的草、牛羊的羊，这些字是开口呼的字，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
8: 哎，嗱，这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9: 唔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8: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1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1: 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神秘大海。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呢也可以边听故事边想答案。神秘大海这四个字当中，哪些字的韵母是开口呼呢？我们先听故事。
12: 这是到哪儿了？告诉你不要乱跑的。
13: 我只是想告诉他们别害怕，谁知道他们就尖叫起来了。
12: 到了大海，你就该听我的。你说话声音真好听。想起了一个地方，好像有块红绫，我去看看，你待在这儿别动。
13: 真的，我也去。
12: 你千万别再惹祸了，让我哥哥知道，你麻烦可就大了。

0: 是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
1: 好了好了，你可真任性，跟着我。哎，别跑。
2: 这么说，九尾狐真的在朝歌了？
3: 求娘娘别怪九尾狐，他就是太爱纣王了。
2: 哼！哎，
3: 石矶找九尾狐干什么？他是不是吃醋了？

0: 我的混天绫。 你别去，先看我的。
1: 太子爱上虾女，我耍了点小脾气，谁知把她惹恼了，就把我拴在这儿了。

0: 真让你变了个绝色美女啊！
1: 娘娘饶命！
0: 听说你尝遍了各种仙草，为此丢了好几条命，你现在还剩几条命啊？嗯，
1: 小狐原有九条命，已经丢了六条了。
0: 你还想再变回美女吗？嗯，
1: 就是把剩下的命全丢了，我也心甘情愿。
0: 你倒是一片痴心呐、啊！嗯。你要是想继续维持人形、啊、跟纣王在一起，那就得一切都听我的，连你的命也是我的了。
1: 啊，只要娘娘能让我跟纣王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娘娘的，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去办。
0: 替我去办件事，我要把你变成会游泳的水狐狸。
2: 现在去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快藏起来！
2: 哦，
1: 快！
3: 将军好。
4: 八戒有什么情况吗？
3: 一切正常。

0: 碰见你了。
1: 伊查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这都是太子殿下的意思，请公主别到处乱跑。

0: 好，故事听完了。神秘大海这四个字当中啊，韵母是开口呼的字是大海的大和海，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目不识丁的典故。目不识丁这四个字里边韵母是合口呼的字是哪些呢？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1: 酒后撒气成笑话，目不识丁没文化。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是目不识丁。唐宪宗的时候，幽州节度使张弘敬，他有两个部下，一个叫韦庸，另外一个叫张宗厚。这两个人太霸道了，那是仗着节度使张弘敬啊，毕竟他是张弘敬的亲信啊，这俩人都是，所以啊，这两个人横行无忌，目中无人，耀武扬威，什么正事儿也不干。那他整天干嘛呢？吃喝玩乐，尤其到了夜里必须得喝酒，喝到酩酊大醉，大半夜了这才罢休，还得让所有士兵们簇拥着他俩回家。甚至啊，不顺心的时候，这俩人就骂骂咧咧，经常拿士兵们当出气筒，随意打骂，肆意嘲讽，简直不把下面的士兵当人看。有这么一次，这韦庸和张宗厚都喝多了，他俩呀

0: 就看呢这些士兵啊不顺眼，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越烦，越看越生气，借着酒劲儿耍起酒疯，就对这些士兵们讥笑。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又不打仗，你们啊就只有力气拉弓，还不如使一钉子。这话明摆着就是侮辱，嘲笑士兵们没有文化，只能干力气，你们到现在没有任何用处。这只是啊发生这么一次啊，经常的打骂士兵。所以士兵们对韦庸还有张宗厚恨之入骨，恨不得要食其肉寝其皮。但是毕竟人家是领导，是上级啊，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些士兵们只能是忍气吞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引发了众怒。什么事儿啊？幽州节度使张弘敬收到了一笔犒劳士兵的经费，按道理来说这笔经费都应该全额发放给士兵，但是他没有，他贪污了，他自己私留了一大部分，士兵们只拿到了一小部分。下面士兵一看这数额不对呀，经过几方打听知道节度使克扣，这个气呀，本来呀忍气吞声就为了赚点银两，这倒好，我们的经费还被节度使克扣，这怎么行呢？一下子爆发了，成了导火索了，所有士兵们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啊，怒发冲冠啊，把这个节度使下面那两个得力干将，一个韦庸还有张宗厚，这俩人全给杀了，再把幽州节度使张弘敬给抓了关了起，还把张弘敬的住处团团包围，囚禁了他的家人和仆人。朝廷知道这件事之后啊，也觉得张弘敬做得太过分，为了平息众怒，就把张弘敬降职调走。这就是目不识丁这个成语的故事。最早啊，这则成语出自于后晋刘旭《旧唐书·张弘敬传》，指的是眼睛不认识丁这个字儿，形容啊一个字儿也不认识。目不识丁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在目不识丁这四个字当中啊，韵母是合口呼的字是目和不，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梁衡的文章《壶口瀑布》，总台播音员于芳演播。
3: 壶口在晋陕两省的边境上，我曾两次到过那里。第一次是雨季，临出发时有人告诫，这个时节看壶口最危险，千万不要到河滩里去。赶巧上游下雨，一个洪峰下来，根本来不及上岸。果然，车还在半山腰，就听见涛声隐隐如雷，河谷里雾气弥漫。我们大着胆子下到滩里，那河就像一锅正沸着的水。

0: 壶口瀑布不是从高处落下让人们仰观垂空的水幕，而是由平地向更低的沟里跌去，人们只能俯视被急急吸去的水流。其实正是雨季，那沟已被灌得浪沫横溢，但上面的水还是一股劲儿地冲进去，冲进去。我在雾中想寻找想象中的飞瀑，但水镜沟岸雾罩乱石，除了扑面而来的水汽震耳欲聋的涛声，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有一个可怕的警觉，仿佛突然就要出现一个洪峰将我们吞没。于是只急慌慌地扫了几眼，我便匆匆逃离，到了岸上回望那团白烟，心还在不住地跳。第二次，我专选了个枯水季节，春寒刚过，山还未清，谷底显得异常开阔。我们从从容容地下到沟底，这时的黄河像是一张极大的石床，上面铺了一层软软的细沙，踏上去坚实而又松软。我一直走到河心，原来河心还有一条河，是突然凹下去的一条深沟，当地人叫龙槽。槽头入水处深不可测，这便是壶口。我依在一块大石头上向上游看去，这龙槽顶着宽宽的河面，正好形成一个丁字。河水从500米宽的河道上排排涌来，其势如千军万马，互相挤着撞着，推推搡搡，前呼后拥，撞向石壁。排排黄浪霎时碎成堆堆白雪。山是清冷的灰，天是寂寂的蓝，宇宙间仿佛只有这水的存在。当河水正这般畅畅快快地驰骋着时，突然脚下出现一条40多米宽的深沟，他们还来不及想一下，便一齐跌了进去，更闹更挤更急。沟底飞转着一个个漩涡，当地人说曾有一头黑猪掉进去，再飘上来时浑身的毛竟被拔得一根不剩。我听了不觉打了一个寒噤。黄河在这里由宽而窄，由高到低，只见那平坦如席的大水像是被一个无形的大洞吸着，顿然拢成一束，向龙槽里隆隆冲去。先跌在石上，翻个身再跌下去，三跌四跌，一川大水硬是这样被跌得粉碎，碎成点，碎成雾。从沟底升起一道彩虹，横跨龙槽，穿过雾霭，消失在远山青色的背景中。当然，这么窄的壶口一时容不下这么多的水，于是洪流便向两边涌去，沿着龙槽的边沿轰然而下，平平的，大大的，浑厚庄重，如一卷飞毯从空抖落，不，简直如一卷钢板出闸，的确有那种凝重，那种猛烈。尽管这样，壶口还是不能尽收这一川黄浪，于是又有一些各自夺路而走的，乘隙而进的，折返迂回的，他们在龙槽两边的滩壁上散开来， 或钻石蜜缝汩汩如泉，或躺过石板潺潺成溪，或被夹在石间挨挨打旋，还有那顺壁挂下的亮晶晶的如丝如缕，而这一切都隐在湿漉漉的水雾中，照在七色彩虹中，像一曲交响乐，一幅写意画。我突然陷入沉思，眼前这个小小的湖口怎么一下子集纳了海河瀑泉雾所有水的形态，兼容了喜怒哀怨愁人的各种感情。造物者难道是要在这湖口中浓缩一个世界吗？看罢水，我在细观脚下的石，这些如钢似铁的玩物竟被水凿得枯枯翘翘，如蜂窝杂陈，更有一些地方被旋出一个个光溜溜的大坑，而整个龙槽就是这样被水齐齐地切下去，切出一道深沟。人常以柔情比水，但至柔至和的水一旦被压迫，竟会这样怒不可遏。原来这柔和之中只有宽厚，绝无软弱。当它忍耐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以力相较，奋力抗争。据《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载，当年湖口的位置还在这下游1500米处。你看，日夜不止，这柔和的水硬将铁硬的石寸寸地剁去。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斜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正像一个人经了许多磨难，便有了自己的个性。黄河被两岸的山、地下的石逼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时，也就铸成了自己伟大的性格。这伟大只在冲过湖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1986年6月，
1: 湖口瀑布是梁衡的一篇游记散文，文章运用了细腻的写景、准确的用词、巧妙的比喻、错落的句式等手法，生动地表现了湖口瀑布的气势磅礴、形态丰富，以及黄河的游中有刚、怯而不服、压而不弯、遇强则抗、勇往直前的精神。咁文章仲借景抒情，从黄河的百态中联想到人的喜怒哀乐，从水石的对抗中感悟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抒发了对自然的热爱，赞美了民族的魂魄。文章结构严谨，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是一篇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散文佳作。
2: 这篇文章写景细腻，用词准确，文章运用比喻、拟人和排比等修辞手法，抓住景物的特征，写出了瀑布的形状、态势及其伟力，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文章在用词方面也非常准确，比如不简直如一卷钢板出闸，的确有那种凝重、那种猛烈。这句话当中的凝重和猛烈二词，把黄河奔腾至此，从河床跌入深谷，那种惊人磅礴之势写得生动准确。
1: 咁呢篇文章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一系将赞美之情巧妙咁融合喺具体嘅描写中，二系结尾嘅巧妙联想。文章借助意论抒情， 由小小的湖口瀑布透视黄河博大宽厚的雄壮之美，再由黄河的性格联想到中华民族压而不弯、勇往直前的精神，抒发了对自然的热爱，赞美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
2: 文章详略得当，句式错落。文章对一道壶口瀑布雨季观瀑采用了略笔处理，对二。

0: 虎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这句话中河口乎的字有什么呢？大家注意，韵母是乌或者用乌起头的叫河口乎，比如乌、哇、窝、歪、微、弯、温、汪、翁、翁等等。好，刚才这句话当中河口乎的字是伟大的伟、冲过二字、虎口的虎、出来的出，我们连起来读一下。这伟大只在冲过虎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
1: 各位听众怎样啊？你的发音准确吗？
2: 板凳花，扁担茶，
3: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0: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听
3: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0: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讲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咁最后亦都系热情咁样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中嚟，亦请大家记录一下我哋嘅邮箱系dwqzx@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嘅问题同埋学习心得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噶。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x@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我哋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主持人伟斌，
4: 我系主持人晓华。
5: 嗱，咁呢个时间咧，继续听靓曲啊吓，送俾你一支咧微粤曲作品啊，《陆游雨夜书壮怀》。
4: 嗱，呢一支曲咧系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嘅古诗为创作题材，系选用咗适合表达人物心境嘅小曲同埋邦王，譬如蒙。

0: 龙啊、花香衬马蹄、反扇七字青等等，是将外国诗人与野赋诗描绘得如听其声，如观其影，带领我们感受他那种收复国土、报效祖国的壮志，同埋年纪老而不衰的矢志不渝的精神的。
1: 嗱，呢一首曲嘅演唱者咧就是国家二级演员、著名粤剧导师白庆贤老师啊。你更加难得嘅咧，呢一首曲都系佢写嘅噃。
0: 哇，咁即系白老师咧多才多艺啊，又创作，而且曾亲自演唱系嘛？
1: 首先听听佢嘅创作体会啊。
2: 填词咧系真系第一次，而且我人生里边亦都系第一次填词。因為我本身是演員啊，同埋係粵劇嘅教師，咁啊，至於點解會諗到填詞呢？多年嚟咧，我錄咗好多嘅唱片，咁啊，亦都接觸好多不同風格嘅作家、編劇家，都係有幸接觸陳錦明老師啦，因為佢同我寫咗好多新劇，所以我覺得佢啲詞咧好靚啊，同埋即係嗰個結構入邊好靚，咁我就試下自己喺個微粵曲裏面短短地幾分鐘嘅試下自己寫啦咁。當然亦都得到陳錦明老師嘅提點嘅，咁我就選咗陸游嘅一首詩，就係11月4日風雨大作呢首詩裏面嘅四句，話要呢四句嘅內容去展開嘅。
1: 哇，白老师真系好嘢啊！第一次创作就可以攞到微语曲金奖啦吓。
0: 系啊，咁白老师喺创作呢支曲嘅时候，喺曲牌编排方面又系点样设计嘅呢？我哋继续嚟听听白老师嘅介绍啊。
2: 咁开头咧，我系用咗一个粤剧嘅传统嘅牌子朦胧，系表现当时雨夜咁嘅情景。噔噔哒滴滴滴，噔噔噔噔噔噔滴滴噔哒噔哒噔哒噔哒叮哒啦楞噔噔，系一个好轻快同埋好有嗰个意境嘅一个朦胧嘅曲牌。跟住咧就接落嚟系一个反扇中板，就表现陆游当时嘅心境嘅抒发。然后咧一转到粤反调嘅，粤反以往就表现陆游当时一个即系比较伤感嘅一面咧。通常我哋粤曲反嘅都系表现到伤感嘅。好啦，伤感完之后感怀身世，跟住咧俾翻个正线嘅以往，表现陆游虽然佢系依家屈不得志，但系佢对爱国嘅心仲系有嘅。所以我转正线嘅以往，快以往，咁啊更表达到个陆游嗰种心志，好爱国嗰种心志啦。
1: 哇，白老师真係好嘢吓，咁佢嘅心思非常之巧妙啦，咁可能同佢呢唱咗几十年係有关系㗎吓。咁佢呢话即係唱而优则写吓。咁佢觉得点样先至可以写得好微语曲呢？
2: 係要好精简啦，因为佢喺短短嘅几分钟里面要尽量表现得淋漓尽致，有头有尾咁啦。咁亦都要突出主题咁，所以呢个都係有一定难度嘅，要短小精干嗰种。
0: 白老师为了写好这个作品真的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白老师是粤剧粤曲的老师，这么多年来教了很多的学生，正所谓徒利满天下。在教学生的时候他就说发现了微粤曲有很多好处。我们再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好啊，
2: 优势就是精简比较最好，而且比较适合年轻人的，我觉得。同埋個選材方面亦都係好大膽嘅創新啦，即係我連續幾屆有演唱粵微粵曲，即係佢係可以將一啲流行歌同埋粵曲好和諧咁結合一齊。即係同樣，我今次呢首曲亦都係將陸游嘅古詩同我哋粵曲亦都係好有機咁結合一齊。
1: 唔該曬白老師嚇，咁啊確實咧微粵曲啊更加可以吸引年輕人咧去了解啦、學習咧呢個傳統文化嘅。咁其實咧喺呢一支曲啊《陸游與夜書壯懷》嘅唱腔設計方面有咩特點嘅咧？請白老師繼續分享啊！
2: 呢個唱腔咧其實就今次係趙慧生老師處理個唱腔嘅。咁我最中意就係佢有一個反扇嘅七字青，佢係表現到嗰個壯志難酬嗰種心境嘅。佢係咁唱嘅。烟尘成障碍难酬壮志，在这个壮志这个腔呢，是赵慧生老师是特别加长了，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七字青，但是他在这个位置呢是加长了 很多，是更加表现那种难酬壮志的心境，这个其一。其二呢还有一个地方也都是我都想讲讲，我在结尾的时候呢用了一个花香衬马蹄，一个粤曲的一个小曲《花香衬马蹄》， 是表現到很高昂的情緒的，再加上音樂配器呢，加上千軍萬馬那 種的配器的效果出來，相信這首曲一頭一尾我都很喜歡那個音樂。

0: 但中间咧就系靠个人嘅发挥啦。
1: 多谢白老师，系啊，白老师咧正所谓系教学相长，佢对于今后粤剧粤曲嘅发展咧系充满信心，因为佢感觉咧有越嚟越多嘅人啊中意学习呢啲传统文化啦。
2: 嗯，再听下白老师嘅分享。
0: 系啊，其实不论细细到好细，幼儿园都有学，老老到好大年纪都有人学。其实粤曲真系好有佢嗰个吸引力啦。主要从老人家嚟讲，佢哋觉得越唱粤曲系对身体好啦，而且粤曲里边嘅真系好有个文化嘅底蕴。而细路仔咧又觉得好得意啊，好靓啊，同埋粤曲里边粤剧扮相嘅靓啊，动作又靓啊，咁所以都系有佢嘅吸引力嘅。
1: 多谢白老师的分享，哇！介绍了咁多翻嚟之后，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之期待可以即刻欣赏到呢一支《陆游雨夜书壮怀》啦，系咪？
2: 嗯，好，我哋事不宜迟，即刻送上呢首微粤曲的金曲作品《陆游雨夜书壮怀》。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配合。

0: 揾多啲新人咯。
1: 我系黎俊升，
0: 我系倪慧英，
2: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5: 哦，又又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6: 港姐
1: ，What's up？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继续由晓华同伟斌主持嘅《韵味岭南》啊！嗱，今期节目咧，我哋一开始欣赏咗一首微雨曲嘅金曲作品啦，《陆游雨夜书壮怀》吓。好多艺术家都讲咧，微雨曲呢一种形式咧，确实非常之有新意嘅吓。咁啊，佢咧用短小精悍嘅一个时长啦吓，将各种嘅曲牌咧铺排喺里边咧，哇，既可以听到传统嘅韵味，又可以听到创新嘅精神啊！
1: 嗱，伟斌，讲到作品嘅创新啊，我亦都谂起咧，中山电台节目主持人一荣哥啊，佢系填词咗一首《相约岭南》，你有冇听过呢支曲啊？
0: 听过呢、这个作品，我一听嘅时候就觉得哇，咁熟悉嘅。
1: 哦，原来系选自《我和我的祖国》嘅呢个旋律嚟到填上粤语嘅歌词啊嘛。
0: 系啊，以歌颂岭南呢个祖国南大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嘅崛起同发展为主题啦，表现出啦气候宜人、人民风情、富足文明、勤劳进取、热情待人等方面嘅精神面貌啊，咁可以讲呢个作品咧相当之有时代特色嘅。
1: 最难得嘅就系仲特别咁邀请咗啊曲艺名家，亦都系星腔传人叶又琪嚟到进行首唱演绎。
0: 系啦。咁啊，琪琪姐接到作品之后咧，细致咁研究每一句曲词嘅唱腔啦，并且根据粤语嘅特点嚟设计啊，将粤曲同流行曲嘅唱法系充分糅合嘅，令到录制效果咧系耳目一新噶。
1: 讲真啦，我当时喺听到叶又琪演唱嘅呢只曲之后咧，我都系相当惊讶，感觉到啊，我和我的祖国嘅旋律填上咗粤语歌词，真系相当之动听啊！
0: 不如我哋马上听下演唱者就曲艺名家星腔传人叶又琪讲下自己嘅演唱体会啦。
2: 咁当一荣哥邀请我作为首唱去录制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咁我觉得非常之有意义，所以咧就应承佢唱呢首歌。接到咗歌词以后咧，我就觉得要唱好呢一首歌咧，其实咧就并唔容易嘅。因为呢一首歌呢并唔系一首传统嘅粤语小调，而系用咗大家非常之熟悉嘅我和我的祖国呢一个旋律去填上粤语嘅歌词。大家都知道呢一首歌嘅旋律呢系非常之优美，但系呢佢嘅节奏呢但系比较快嘅，系三拍子。点样先能够结合原有嘅旋律唱出呢个粤韵嘅味道呢？我觉得系我演绎嘅一个关键啦。咁于是我就用咗比较长嘅时间去细致研究每一句歌词，希望可以揾到每一个可以发挥粤语特色嘅一个点。咁喺研究唱腔嘅过程中呢，有一啲歌词呢我自己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演绎方法，反复去尝试。有一啲歌词为咗能够更好咁样去突出我哋粤韵，咁我就会同作者去

0: 进行沟通。咁作者咧亦都会对呢个歌词啊进行修改同埋提高。我系希望通过自己嘅二度创作，能够尽力令到呢一首歌咧成为有粤韵味道而听众又喜欢嘅一首歌曲。喺演绎嘅方面咧，我就运用咗一个抒情同埋激情相结合嘅一种演绎方式咧，希望呢个歌曲有一个层次感。
1: 系啦，咁听到咗琪琪姐嘅介绍咧，我哋都好敬佩佢啊，吓，佢真系相当之敬业噶。
2: 系啊，好，再嚟听下中山电台主持人一鸣介绍自己填词呢首曲嘅感受啦。
3: 相约岭南咧，咁样呢首曲咧，我系选用咗《我和我的祖国》一首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啦，咁样。咁虽然话咧呢首曲系几十年前嘅作品，咁但系到咗今时今日咧，依然系各地喺度热唱紧嘅红歌嚟嘅。咁为咗更加亲近我哋大湾区人咧，我就用咗粤语嘅方式去填词。咁呢首歌咧，主要系展现我哋大湾区岭南呢一个我哋祖国嘅南大门啦，气候宜人啦，小康富足啦，同埋极具乡情咁样嘅一种情怀，系欢迎全国人民，甚至系世界各地嘅友人啦，都一齐过嚟大湾区，我哋岭南呢个宝地去参观旅游，品尝我哋丰富嘅特产。
1: 嗱，呢一首歌嘅演唱者叶又琪以及系呢支曲嘅填词人一荣哥，佢哋都系相当之敬业，所以出嚟嘅效果系相当之好啊！嗬，
2: 系啊，事不宜迟啦，我哋一齐嚟欣赏下呢首《相约岭南》。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啲青年嚟接触我哋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5: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继续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故，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十二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话说铁木真见到越来越多人过来投奔他，其中有不少呢都是实力派的人物，心里面有些打鼓了，于是呢他又找阔儿赤商量了吧。阔儿赤就说，这么多人来投奔你，你实力壮大了就好事咯，你紧张什么呢？铁木真就答话，来的人都是蒙古亲王，很多就是我的亲戚，无论地位定是辈分都比我高的吧。阔儿赤就笑了，嘿，这件事你又不用担心的，他们既然来得投奔你，肯定就不会想代替你的位置的，他们肯离开扎木盒啊，都是因为看好你的啫。阔儿赤这一番说话呢讲得又没错啊，在这班人心目里面啊，扎木盒固然是叻啦，但是他份人就应该麻麻地的啫，他又骄傲又自大，同人打交道的时候盛气凌人，而且呢为人就不是咁大方的啫，样样嘢只是想到自己，就不会替人着想的。好像我们之前提过的忽必来啊，本来是个很难得的勇士，扎木盒如果是个好的首领的话呢，一定会好好咁善待佢嘅。但扎木盒见到人老婆靓啊，抢咗人老婆，咁你叫忽必来点会甘心跟随你先得㗎。而铁木真就唔一样啦，无论係打仗又好，狩猎又好，佢每次呢都将最好嘅收获同大家分享，而且佢好

识得尊重人嘅，尤其系嗰啲有实力、有能力嘅人啊。铁木真总系同佢哋称兄道弟，有咩好嘢都益佢哋嘅。所以有咁多人从杂木盒嗰边跳槽过嚟跟随铁木真咧，就唔系冇原因嘅吓。铁木真听到阔儿赤咁讲法咧，心里边就定翻啲，就问啦：佢哋系咪真系会推举我做黑汗呢？阔儿赤就好老定啊，会呢就一定会嘅。不过就唔喺呢度噃，呢度地方又细，水草又少，就嚟都冇饭食啦。大家冇心机推举黑汗嘅，我哋啊另外搵个好地方啦吓。咁于是啊。铁木真就带住成个部落嚟到黑鲁伦河上游嘅一个谷地，叫做蓝湖嘅一个地方。安营扎寨之后啊，大家发现阔儿赤呢个萨满啊，经常喺铁木真啊同埋其他啲首领嘅帐篷里面出出入入，都唔知道究竟喺度商量啲乜。但系大家见到咁嘅气氛咧，都 feel 到嚟紧梗系有啲嘢噶啦。果然啊，喺几日之后呢，铁木真就掹埋一班蒙古亲王部族首领一齐嚟到一个山坡上面开会啦。铁木真啊，首先出声啊。自从我哋伟大嘅黑汗忽图勒去世之后呢，我哋蒙古人就再都冇黑汗啦，好似一盘散沙咁俾人欺负。我哋蒙古人呢个个都痛心疾首嘅，我觉得我哋应该将蒙古人团结起身，唔再受压迫，唔再受欺负。所以我哋蒙古人呢必须有个黑汗先得。佢呢一番说话讲到个个都热血沸腾，大家都举手话：系呀，我哋蒙古人一定要团结起身，我哋一定有个黑汗先得。铁木真见到大家热情咁高涨，就趁热打铁话啦：你哋各位有啲系我阿叔，有啲系我亲戚，仲有啲系蒙古嘅亲王，大家有义务推举一个黑汗出嚟领导我哋蒙古人嘅。你哋话推举边个好啦？主意勤暴嘅勇士太出呢，马上应话：嘿，仲使选嘅，梗系选你噶啦！铁木真呢又耍手兼拧头，唔得唔得，嗱，阿勒坦呢就系忽图勒汗嘅仔，应该由佢嚟继承汗位至啱。阿勒坦一听啊，几乎惊到成个跌咗落地。喂，我嚟呢边咧，为咗跟随你噶噃，唔系为咗做大佬噶噃。况且我哋蒙古人嘅规矩咧，系要开忽里台大会嘅，大会话选边个就选边个噶嘛，冇话我老豆系黑汗就选我做黑汗噶。铁木真见佢咁讲咧，知道佢唔会同自己争啦。不过呢度仲有个人辈分比佢高噶噃，就系佢阿叔搭里台啦。铁木真就问搭里台咩意思？搭里台就话。你如果当我是你阿叔呢，你就当仁不让称黑汗，我哋个个都支持你嘅。铁木真嘅堂兄弟忽察言呢，亦都喺旁边摇旗呐喊话：哎呀，我哋个个都撑你场嘅。最后啊，忽图勒黑汗个仔阿勒坦呢，就总结发言话：嗱，我哋几个呢都系蒙古族嘅皇族，但系我哋搞到族人四分五裂，实在系非常之失职嘅。我哋早就想推举个黑汗噶啦，本来我哋想推举扎木合噶，但系佢虽然有才能啊，人品就唔得。冇你咁通情达理，处事公正。再讲啊，佢哋扎达兰部血统就唔正嘅，你系黑颜族，系我哋蒙古族最纯正嘅血统，所以你唔好推迟啦。今日呢一个会呢，我哋就当系忽里台大会，大家一致通过选你做我哋蒙古人嘅黑汗。嗱，阿勒坦呢一番说话就讲中咗大家嘅心思啦。其实大家之前跟随扎木合嘅时候呢，都有心啊推举佢做黑汗嘅，但系时间一长啊，就发现扎木合呢条友啊唔系好跟得过啊。佢叻就系叻啦，但系就缺乏咗一个领导人必备嘅一啲素质，而呢啲素质呢，大家喺铁木真身上啊睇得到嘅，所以呢一次呢，大家都系真心实意推举铁木真做佢哋嘅领导人嘅。好啦，咁啊，铁木真开完会，见到大家都岌晒头啦，就十声起身话：好，既然大家都咁相信我，我一定会带住大家创造一个全新世界俾我哋蒙古人嘅。大家见到铁木真应承做黑汗呢，亦都一齐起身发誓。愿意推举铁木真为黑汗，追随铁木真。嗱，佢哋啲誓言咧就好得意噶吓，大概意思咧就系话：我哋愿意立你为汗，愿意做你嘅先锋，喺沙场上杀敌，将俘获嘅美女全部交你嘅蒙古包，将捉到嘅好马咧全部牵到你面前。如果你要打猎，我哋就为你驱赶猎物；打仗嘅时候咧，我哋如果违反命令，你又可以剥夺我哋财产，斩我哋嘅人头。喺太平嘅日子啊，如果我哋违弃誓言，你就可以驱赶我哋远离家人，将我哋抛弃喺荒漠之中。嗱，通过呢一番誓言呢，我哋可以睇到当其时蒙古嘅黑汗同佢哋所统率嘅部落之间嘅关系啊。感觉上啊，蒙古嘅黑汗同中国嘅皇帝呢就唔系太相同，反而有啲似西方嘅国王，而佢统率嘅部族啊就有啲似西方嘅封建领主。呢啲部族喺打仗或者狩猎嘅时候呢，
要出人出钱出马

0: 出力为黑汉提供服务，抢到的战利品或者打回来的猎物呢，要首先供奉给黑汉。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以誓言为连结的，就没有中国古代皇权社会里面那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规矩的吧。好啦，那么铁木真称黑汗这件事呢就定了下来了。但是蒙古族历史上面那么多黑汗，怎样起回个好听又令人印象深刻的汗名呢？这样东西铁木真就不是太擅长吧。那究竟成吉思汗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呢？我们留待下回分解了。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会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咧，我哋嘅节目系相当之热闹嘅，特别咁邀请两位嘉宾作客我哋嘅节目，分别咧就系霍贤君同埋霍家俊。听到佢哋嘅名字咧，陶塑嘅粉丝们啊，应该系相当之熟悉嘅。首先请出呢两位嘉宾先，霍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咁第二位咧就系霍家俊，就系霍老师嘅仔仔，亦都系佢陶塑技艺嘅传承人啦。家俊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家俊咧系相当之年轻嘅，应该系90后啊，嗬？
2: 系啊，90后。
0: 系啊，佢哋两父子啊喺石湾陶塑嘅呢个领域入边咧系独树一帜。同各位简单介绍一下霍老师佢嘅身份啦。国家级非遗项目佛山市石湾陶塑技艺嘅代表性嘅传承人，获得咗国家级嘅乡村工匠名师以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呢个称号。咁正所谓虎父就无犬子啊嘛。霍家俊咧就系佛山市高层次嘅人才，仲系高级工程师。好啦，咁我哋再次欢迎两位。
1: 大家好，系。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分享下我们的岭南民间艺术的奇葩石湾陶塑技艺。
0: 讲到石湾陶塑，它的起源应该很早的。
1: 石湾制陶呢，在新石器时候已经有开始了，有几千年的历史。去到唐宋的时期，石湾陶塑技艺已经开始

0: 已有生产啦。我哋俗称有生公仔，大家都特别系粤港澳大湾区，不啲朋友家家户都基本上都有一个石湾公仔。说明咗我哋嘅石湾公仔已经啲即系
1: 深入民心啦。
0: 声播海外，可以讲系被誉为东方明珠嘅。2006年系评为国家级嘅第一批非遗项目。石湾套索咧就系、是、从唐宋开始明清嘅时候咧就系、是、比较繁荣嘅空前繁荣吓，咁啊出现咗好多啲名家，咁啊石湾套索咧佢分为人物、动物、器型、盆景、山宫，仲有啲瓦脊壁画呢几大类，有几大特点嘅石湾套索啊。咁啊有一个咧就系、是、生动全新啦。技艺多样啦，比如有贴索啊、捏索啊，有特色嘅一个胎模技法，系咯胎模技艺，题材内容咧就系比较多种多样啦，即系百花齐放啦，有石湾嘅传统嘅套索啊，又比较现代嘅，依家有文创啊咁啊，北京嘅故宫都有收藏啊，都有收藏啊个一百多件嘅石湾公仔，证明佢嘅即系佢嘅地位。咁啊，包括喺台湾故宫都有石湾公仔。咁我哋曾经去澳大利亚、美国嘅展览啊，有啲博物馆都有我哋嘅包括啲画印啊，都好即系一听到系石湾公仔咧，就系、是、石湾兔艺咧，就好中意嘅。不但止喺我哋嘅国内，喺国外都特别喺华人地区都好受欢迎。
1: 咁其实讲到呢个石湾图像，佢除咗佢有观赏价值啦、收藏价值啦，佢有冇用于日常生活当中？有冇啲使用价值咧？嗬？
0: 因为石湾套索咧，其实最早系从实用性开始嘅，即系个发展啊，包括我哋平时用嘅啲即系种嘢嘅花瓶啊，用嗰啲即系好多啲挂壁啊、话语筒啊，都系日用性，咁逐步发展为呢、这个石湾嘅人物啊、动
1: 艺
0: 物
1: 术品
0: 啊、
1: 啊
0: 艺术品系、啊。
1: 吓，咁我印象最深嘅咧，就系我哋岭南街果荔枝啊，哇！用石湾陶塑呢种技艺将佢雕塑出嚟咧，就栩栩如生嘅。
0: 系啊，而家即系比较热门啊，讲就系一啲岭南街果，特别荔枝啊、葫芦啊、芭蕉啊，因为比如我有件丰收助梦嘅芭蕉，就系即系选入咗北京人民大会堂啊，仲有个即系叫做丰收助梦，又作为一个国礼。
1: 咁霍老师，你喺呢方面情怀咁深啦，创艺咁深啦，你从几岁开始就进军呢个行业噶？
0: 其实我好细个，即系小学嗰一二年级嗰时咧，就系啱啱。即系我哋住喺嗰个以前嘅一个国营嘅一个石湾煤陶厂附近，咁啊好细个咁啊，有时休息啊，暑假咁啊，经常去嗰啲工厂啊，去工厂嗰度去睇人哋，你即系好有兴趣去睇人哋嗰啲点创作啊，点上釉啊，即系好好奇咁啊，都经常去，一有时间就去过去玩啊，咁执啲佢哋一啲所有废品啊，咁啊自己嗰时已经有啲兴趣开始，咁啊高中毕业后咧就系、是、即系考咗石湾煤陶陶瓷厂啊，咁啊经过几年嘅学习，分配到去创作室从事创作，咁啊至今为止。
1: 呢个系极深嘅一种情怀，可能真系与生俱嚟嘅一种喜爱啦。
0: 做每一个行业，如果你冇兴趣，好难坚持到嘅。即系特别我哋从事呢样石湾陶艺呢种，即系有艺术性嘅一个行业。即系如果你唔坚守、唔专注，即系好难做咗几十年。经历咗好多后生嘅时候嗰种迷茫啊，或者经济啊各方面，同其他行业系有啲区别嘅。
1: 始终呢个行业咧，我认为啊，从事任何一种艺术都系啦，系一种首先系比较寂寞嘅一种工作嚟嘅。
0: 系啊，即系你讲得啱啊，因为我哋即系特别后生嘅时候，即系经历过，即系人哋咧就去玩，我哋咧就系、是、即
1: 一
0: 系
1: 个
0: 一
1: 人
0: 个
1: 静
0: 人
1: 鸡
0: 喺
1: 喺
0: 系
1: 度
0: 啊喺
1: 走。
0: 工作室喺度慢慢咁创作，即系要受得住诱惑即系又要即系要有兴趣咁啊，都先可以咁坚守落嚟。所以即系话我哋呢个 行業咧係一個即係、一步步咁好似好漫暢咁去。

0: 即係去堅守去創作創新咁嘅。
1: 系啊，其实我哋绝对相信啦，喺你成功嘅背后咧，真系付出咗极大嘅努力啦。咁由细到大啊，家俊系睇住你发展啊，咁啊，家俊喺你心目之中啊，点样定位佢啊？对陶塑嘅呢种情怀啊，
2: 好認真啦，同埋好專注呢行啦。咁啊，平時咧，即使唔係喺創作室嗰陣咧，亦都係以前我記得細細個咧，經常去動物園啦，又去嗰度觀察啲動物啦，跟住亦都係去現場咁寫生啦，咁樣係對創作好有幫助，對我又好有啟發啦。
1: 系咪都会有意识咁带埋你一齐去不断咁灌输你呢方面嘅意识噶啦？
2: 自然而然會感染到我咯，咁樣係啊，因為我哋咧做動物陶塑呢方面係
1: 比较专
2: 比較
1: 长
2: 專
1: 嗬，
2: 長嘅，咁樣係啊，所以咧就會經常去動物園啦，亦都去標本嗰啲展覽去睇呢方面嘅，咁啊對我嚟好好大影響啦。
1: 系啊，咁应该话而家喺石湾陶塑呢个天空当中啊，你哋两父子真系已经系闯出咗一番天地。
0: 石灣陶塑技藝嘅傳承咧，就係有師徒嘅傳承啦，咁啊有父子父女嘅傳承咧，即係家族嘅傳承啦，咁啊有啲教授或者學生各種方式嘅傳承啦，我哋屬於係一個父子
1: 父子傳承。
0: 父子嘅家族傳承啦，咁啊即係最直接嘅傳承。咁啊我咧就係比較擅長於動物創作為主啦，咁啊即係有啲人物壁画器皿都有即系做到唔少，咁啊即系特别系我做嘅动物咧，就系以个瑞兽、狮子麒麟仲有十二生肖我哋平时见到嘅啲动物世界啲动物咁啊做得比较多。我哋参加咗一个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佢系喺北京嘅国家级非遗馆同埋中国工艺美术馆展示嘅。呢件作品咧叫做《雄蜂》，其
1: 雄
0: 中有一
1: 蜂，
0: 件作品就《雄蜂》。呢件《雄蜂》咧就係即係都我啲即係話都經歷過好多即係修改嘅。我創作嗰時候咧，即係有個小嘅插曲啦，即係為咗觀察只雄雞動態，因為我哋喺畢竟喺個城市居住嘛，咁
1: 比
0: 啊
1: 較少接觸啊，平時。
0: 即係。平時都係喺市場見到嗰啲困住啲雞即係冇咁生動，即係好難睇到佢嘅形態個動作點樣咁啊，有一次無意中去到古街啲街巷嗰度，見到只雄雞咁啊，走緊我一路觀察，佢一路走一路睇，一路我一路觀察，一路追住佢，咁啊尾
1: 你
0: 後
1: 追住只雞，
0: 追住只雞嚟睇噶嘛，咁啊尾後咧，因為又要佢又要雞見到你跑，佢就跑噶嘛，係咪啦？
1: 係咯。
0: 咁啊尾後見到有個。老太婆咧就係望住我，一直都望住我。
1: 以为你想偷鸡
0: 係啊，
1: 添
0: 冇錯啦，係咁以為我以為做賊咁啊，即係每做一樣作品都要去體驗生活啦。即係佢個展覽係喺全國挑選嘅，到呢個工藝雙年展
1: 哦，咁啊，家俊咧，即系话对于呢个作品《雄蜂》啊，你觉得最成功之处喺边度啊？啦，
2: 我觉得成功之处系好生动全神啦，栩栩如生啦。因为呢只雄蜂咧就系、是、一个场景咧系嗰只雄蜂啄住个螳螂，个螳螂咧又叮住个七星瓢虫。
0: 佢个灵感又嚟自于我哋嘅成语啊，螳螂捕蝉，望雀在后。我就系一日螳螂捕嗰只瓢虫，雄鸡在后咁
1: 系啊，咁一环扣一环，而且都系动态，有啲动态嘅表达。
0: 即系又体现咗我哋个行业系嘛，适者生存呢个咁啊。
1: 竞争如果你跟唔上时代，分分钟俾人淘汰嘅。系啊，咁啊，除咗呢个作品咧，你仲有好多嘅成功之作嘅，譬如你喺狮子呢方面都好专长嘅，嗬？
0: 即系我咧就系被誉为有佢哋封俾我啦，即系话叫做有蓝狮王啦、蓝
1: 蓝
0: 狮麒
1: 狮
0: 麟
1: 王，
0: 王之称啦咁。咁啊，其实咧就系、是、我咧就系将石湾传统嘅狮子进行一个研究，即系做咗大量呢个作品啦。咁啊，其中有一件作品叫做乐融融啦。
1: 乐融
0: 咁啊，
1: 融。
0: 呢件作品咧就系、是。攞过一个世界级嘅一个评比嘅奖项啦。一般我哋传统嘅瑞兽都系以一啲辟邪或者系比较吉祥嗰啲为主，招财咁嗰啲。咁我件狮子就系表达咗人哋嘅，即系以只狮子为作为载体，表现咗呢、这个乐融融，即系合家欢嘅一种，即系同埋对美好。

0: 生活的向往、这方面，所以即系用咗石灣嘅傳統嘅技藝咧，喺台舞技法啦，咁啊借鑑咗我哋嘅個嶺南嘅舞獅啊，啲獅子嘅一種動態啊，去表現佢啊，咁啊呢件作品啊都受到好多嘅大家嘅歡迎啊，咁啊包括將呢個形態喺我哋嘅地鐵站啊，石灣地鐵站都有一個投影啊。比较一个成功的一个作品，
1: 乐融融的这种状态，将它融入有它的意境，有它的寓意在这里，这件事其实我们普罗大众是非常之喜欢的。
0: 是因为这件作品其实我是即创作的时候都构思了几年时间，它的造型比较特别，它是要站在一个有一天它是表现了即两只母狮，一只公的狮子，同一五只啊啲小狮子，就代表佢啲仔女噶嘛。咁喺度一家六用用感觉。咁啊烧制嗰时咧就系即系个难度好大，反复烧制咗，经常都去即系倒啊。即系佢因为有一只大狮子企喺个球彩球嗰度啊嘛，所以都一烧成都即系个都成座都倒晒。即系。佢唔係話一次可以燒得成功嘅，所以經過即係運用咗啲力學啊，咁啊研究咗好多嘅方法啦，咁先最後先燒製成功嘅。
1: 成功咁樣燒製一件作品咧，即係付出咗咁大嘅努力。正如你講嘅，唔一定每一次都成功嘅喎，耗材啊呢方面啊都幾大下
0: 嘅
1: 喎。
0: 特別有啲創新嘅產品啊，即係新嘅作品啊，佢不但要通過我哋嘅即係。去試製因為好多，因為佢一個石灣陶藝咧，陶塑咧就係佢係要經過1200多度嘅一種燒製嘛，即係未出窑嘅那一刻，你都唔知佢係成唔成功嘅。
1: 要出爐嗰時候，
0: 係 啊，
1: 先至睇得到。
0: 係啊，所以即係話要經過好多個工序，如果每個工序唔過關。都成功，即系唔会成功嘅，有时要爆裂啊，有时出现咗其他好多问题啊，咁啊，
1: 非常之擅长啊，做各种嘅唔同嘅动物之外，你仲好擅长将一啲譬如宠物精神啊，将佢融入到你嘅作品当中。通过一个作品，其实可以传递出一种精神、一种意境、一种寓意。呢种精神层面嘅嘢，其实系好难得嘅。你仲有个作品叫做《常舞》，系嘛？
0: 啊，《常舞精神》
1: 啊，《常舞精神》啊。
0: 咁我除咗做咗即系话比较擅长嗰啲狮子、水兽、麒麟，仲有一个就系十二生肖嘅。十二生肖系我个强项，即系每年嘅，特别我哋呢个广东啊，甚至全国啊，即系对呢个十二生肖都系好热衷嘅。即系每年都好多人即系去收藏啊。除咗呢几个方面咧，即系仲有一个刚才你讲嘅尚武精神。我哋就系将呢个佛山嘅功夫同石湾嘅陶塑公仔嘅相结合，咁创咗一款叫做。常舞精神即是表现一个一个大合伙原格一个外国一个功夫大师一种功架一种即是武打的时候一种功架的一种动态。一件作品呢就是同我个仔合作同家俊合作一起。今次都是选入了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这件作品呢就是佢嘅霍元甲嘅言宣咧，就系都嚟我哋工作室啦，即系都睇过一件作品都好中意，咁佢即系想都喺佢嘅霍元甲纪念馆啊，都准备收藏一件喺度啊，咁即系得到佢嘅后人嘅即系好评啦。
1: 嗱呢件作品咧，你系同阿家俊合作嘅啦。家俊呢件作品，你有冇融入到自己一啲独特嘅创意啊？咁样啊？
2: 呢件作品咧就我就守正创新咁样啦，系因为霍元甲咧佢有个鞭嘅，咁样就我就将嗰个鞭咧就嗰个飘动嗰个姿势咧就夸张咗，飘动嗰个从后绕到前边，系啊，将呢个动态同埋佢啲衣纹咧啲动态咧又夸张咗，表现一种霍元甲打出呢、這个弓架嘅时候咧嗰种动感表现咗出嚟。
1: 而且呢个作品即系你同爸爸亦都系你嘅老师啦合作。应该是融入了你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一些理念在这里。
2: 我有时候对这件作品就提出我的

0: 睇法咯。咁我哋咧就係將呢啲舞索動作咧就做啲微小啲誇張。
1: 咁呢樣嘢好難得嘅喎，要捕捉到當中嘅真正嘅精髓，並且將佢適當咁誇張，哇！呢尺度要掌握得好好喎。
2: 佢又將佢個精氣神啊，即係打功夫，因為我哋本身咧即係都以前都有練習過嘅。即係都學過啊，咁啊，所以即係對呢、這個佢嘅功夫嘅把握，佢嘅造型咧就係、是、即係都有個自己嘅了解啦。打功夫嗰啲人都經常都講啊，一定要有個精氣神，所以我哋又揸住個精氣神去呢個方面去塑造啊。
1: 本身佢係一個工藝品收藏品，通過呢啲工藝品，亦都可以傳遞到一啲正能量嘅精神喺度。
2: 比如我哋嘅精武館嘅會長啊，一些啲即係拳書啊，都嚟睇過作品，都覺得做得好好到位。話我哋老豆係
1: 石灣陶塑啊，目前嘅發展現狀係點樣嘅咧？
2: 咁啊，即係因為石灣陶塑咧，而家咧就係、是。即係經歷咗一個即係好鼎盛嘅時期啊！咁啊，而家都係受到呢個依家嘅大經濟環境嘅影響啊！即係都個個都係喺度堅守住啦，堅守住咁啊，不斷咁去去創新啲，即係話同我哋嘅市民呢、這個即係比較即係想要嘅嘅作品啊！即係可以等佢生活化等更多。群眾啊，收藏家咁啊，去接受啊，特別係有啲青年啊，青年啊比較即係都對以前嘅公仔，即係我哋都希望俾啲青年睇到依家係新嘅唔同傳統嘅啲新嘅公仔咁啊。
1: 一個傳統文化嘅發展咧，係需要一代一代不斷咁傳承啦。咁未來咧，你有咩計劃啊？發揚拓展呢方面？
2: 咁我哋咧就係依家除咗即係我哋嘅工作室啊，除咗我哋嘅創作室啊、展示廳啊，即係生產以外咧，我哋仲有一個係即係傳承呢、這個這個任務嘅，即係將我哋呢個技藝喺度傳播。包括我哋去搞好多嘅展覽啊，去即係出國展啊，國內內嘅大型展啊，走入向去鄉村啊，比如我哋廣州嘅增盛啊，咁啊即係去貴州啊啲黔東南啊啲咁，即係去通過去走入啲鄉村啊，將我哋嘅技藝啊咁啊，同埋更好咁樣傳播。除咗做好一個傳統作品嘅創新。仲要做一啲有啲文创嘅产品啦，即系呢方面咧就系阿家俊咧就比较咩嘢啦，即系去比较多吓。
1: 除咗家俊之外，有冇开班教学啊？咁
2: 我哋咧就系刚刚讲到，即系我哋本身系工作室咧系呢个禅城区嘅全城非遗基地，又系广东省嘅陶瓷大师嘅创新工作室。本身我又系呢个佛山嘅文化人才频道频道不但止我哋同嗰啲学校同埋企业都有，都经常搞啲全城嘅呢个讲座培训啦。比如家俊啊，咁啊，咁啊，都去走进校园啊，即系
1: 非遗进校园
2: 啊，非遗进校园啊，呢个吓进校园啊，种进农村啊，进企业啊，咁啊，不断咁开展呢项活动。
1: 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啊，你感觉而家啲年青人咧，对于我哋呢种传统文化嗰个喜爱程度有几高啊？
2: 即系我哋咧就系本身个展厅啊，有经典嘅作品啊。側重於石灣本土為主，咁有另一方面咧，就係霍家俊啊啲，即係佢啲比較啲後生嗰啲青年啊啲即係適合佢哋青年啲審美觀啊啲作品啊，所以即係我哋係有一個傳承，所以啲後生咧好多時我哋佢哋嚟到我工作室嚟去展覽睇咧。後生嗰啲就中意佢有啲多啲，係
1: 佢啲始終係迎合而家年輕人嘅口味
2: 啊
1: 嘛。
2: 咁啊，包括有啲上年紀都喜歡。咁啊，我哋喺呢邊有啲傳統嘅作品啊，佢咧就更加適合啲藏家、啲收藏嗰啲，即係上咗年紀嗰啲啊。咁啊，佢哋比較喜歡啲咁咯。
1: 對於呢啲傳統文化，其實有越來越多嘅朋友係中意啦，因為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除咗解決衣食住行温飽問題之外，對於精神層面嘅要求亦都越來越高噶啦嘛。
2: 因為藝術咧係隨時代變化嘅，即係每個時代都佢個要求都唔同，包括一種審美啊，咁所以我哋都。

0: 创作作品嘅时候都不断咁去创新啦，去调查啊，或者系身边啲朋友，或者系呢个市场嘅需求啊，咁啊，即系使更多啲作品咧适合我哋嘅广大嘅创家爱好者。
1: 今日咧听佛老师嘅一席说话咧，真系对呢个石湾图索呢方面咧系了解咗好多。咁对于传承发展呢方面咧，咁我哋。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跟脉中华，我们共同的

0: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鹅蝶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8: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4: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自信地表达。
4: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朱刚。开场我们听到的音乐是来自芳芳演唱的《摇太阳》，俏皮欢快的旋律，充满想象力的歌词，寓意着人们在阳光下的幸福生活。今日节目的主题把阳光装进旋律入面，将细碎的阳光游进旋律，令好听的歌成为暖心的太阳。继续来听曹格的作品《阳光》。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英的演唱《春日里等风》，等风吹过油菜花田，芬芳了思念。王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一响起，就好像春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洒在了身上。轻快灵动的旋律融入了竹笛等民族乐器，增添了更多清新的国风韵。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阳光宅男》。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把阳光装进旋律入边。头先我哋听到嘅系迪丽热巴演唱嘅《向上的光》，阳光灵动嘅风格展现咗新一代青年嘅青春风貌，而青年嘅审美同不足，描画咗当下青年一代嘅生命力同新能量。迪丽热巴以充满朝气的演唱风格，令我们感受到那些内心坚定的向往和为梦想努力的决心。继续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向光而行》。

听到的是杨云晴的演唱《阳光的陪伴》，中版 R&B 轻松的曲风搭配她温暖充满感染力的独特唱腔，听起身正如杨云晴给人的印象一样真挚清新。用感恩的音乐为自己赋能，感受其间前行的力量。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把阳光装进旋律入边，把细碎嘅阳光游进旋律，令好听嘅歌成为暖心的太阳。头先我哋听到嘅系韦礼安演唱嘅《好天气》呢首歌，以好天气为线索，通过细腻嘅歌词同优美嘅旋律，传达咗对心爱之人嘅深深思念，同对未来再次相遇嘅坚定期待。成首歌洋溢住温暖而富有感染力嘅氛围，令人喺忙碌之余，亦都能感受到一丝嚟自心底嘅温暖同宁静。继续嚟听到嘅系黄子宏范演唱嘅歌曲《有光》。

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恋人》。在这个喧嚣的都市当中，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过一抹能够触及灵魂深处的温柔。《恋人》这首歌将爱情的细腻和深刻娓娓道来，如同春日暖阳，温暖而明媚，照亮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好了，节目最后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的是黎明演唱的《阳光》。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28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4: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4: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香港全民 AI 培训计划全面启动。
4: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话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怎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